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的心情非常的开心哦，又能够跟您空中见面了，耶！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很祝福我们哦，他是程胜轩老师，程胜轩老师也是陈医师，他呢现在是台湾台北有一个叫做双和医院的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啊，那他呢之前担任过台湾有一个地方叫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担任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3年半哦，他也曾经呢到日本去研读，得到了医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哦，哇哦，哇，真的是很开心。那小鱼呢，曾经在台北医学大学哦，跟陈老师是同事呢，哦，受到陈老师很多的鼓励啊，陈老师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气息哦 ，OK， 总是呢关心亲戚朋友还有学生们。只要是病人、家属、学生们有问题啊，陈老师不仅是医师，也是一个为人父一般的爱护我们哦。我们来请陈老师，或者是陈医师，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陈老师您好，
1: 好，小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陈老师啊，我们对你很感兴趣呢，哦，很感兴趣啊。哇，我念一下，亲爱的好朋友啊，陈老师或陈医师。啊，他呢也是台湾几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医院的董事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嘉义基督教医院呢，埔里基督教医院呢，高雄基督教医院呢，三个基督教医院的董事耶，一个人怎么能够分身乏术啊，在忙碌的医疗行医的过程的当中啊，那陈老师呢还能够啊播出时间到不同的地方去啊，离开台北到台湾有个地方叫南投。

0: 头、埔里、嘉义、高雄去服务。哎，哇，怎么有这么之大的爱心啊？我们来认识啊，陈老师的精彩生命故事啊。老师啊，请问您是生在台湾什么地方呀？
1: 啊，我是在台湾苗栗县的竹南镇。
0: 嗯，竹南哪一个竹啊？竹子的竹，对不对？
1: 竹子的竹，
0: 有一个叫
1: 南边的南，
0: 是，所以是新竹的南边吗？
1: 对对对，新竹的南边，对。
0: OK， 好的，老师，那你自己呢，在那边读书，哦，是从小学开始吗？
1: 哎，对对对，
0: 小学的时候啊，我记得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爸爸有一个生命的改变，给小学的陈老师或陈医师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要不要说说看是怎么回事啊？
1: 当时我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呢是本身是开这个药房，那他工作之外呢，常常会喝酒，有时候也会发大脾气，但是后来呢就成为一个滴酒不沾的人，而且变得非常的仁慈，有忍耐力，这个在我年幼的心灵当中啊，真的是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0: 哇，爸爸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有酗酒经验的人居然能够改变，而且好朋友们你们也知道嘛，酒精中毒啊，这个人整个会走精啊，走掉了，变成常常变成家暴型的，大脾气的人呢，因着这个酒瘾啊，被奇妙的医治，整个人也回归了该有的形象了，做一个这样子奇妙的转变哦，不仅他自己蒙福，也给我们的陈医师一个很大的一个惊讶，好像爸爸变成一个新的人了哦。好，那爸爸这个生命的改变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1: 其实我爸爸生命的改变啊，是在我的二伯父，他也是一个医生，他带领我的父亲，到教会去，在那个地方啊，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0: 哇，
1: 对，
0: 好的，那爸爸哈，他呢自己有聚会嘛，会不会影响你呢？他希望你能够接受什么祝福呢？
1: 因为他在教会的当中有领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他就在我们小学那段时间里面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也都是用脚踏车载他们大概1公里左右，这个载他们也载我到这个教会去上主日学。
0: 主日学，主日在基督徒就是礼拜天，礼拜天还要上课，小学生不是觉得烦死了，礼拜天还要去教会上课啊，所以好像是儿童主日学哦。儿童主日学是教什么呀？
1: 儿童主日学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为儿童特别开办的一个小教室，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大人啊，会讲这个圣经的故事，还有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小朋友，也非常高兴去参加。除了就是听故事以外，他们还有时候还可以拿到糖果啦、饼干啦，或者是一些这个漂亮的图片。那些漂亮的图片呢，很多是从这个国外送过来的，
0: 进口的
1: 这个彩色的圣诞卡。
0: 哇，
1: 那个时代啊，就是大概在1950年代的时候啦，1950年代的时候，那个彩色的圣诞卡非常的稀有所以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也抢着要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对，
0: 所以可以听故事。好，圣经里面的故事，好，以前圣经里面有伟人的故事，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还有品格教育，对不对？
1: 是的，对，
0: 而且还有礼物，还是舶来品，所以这个很吸引你所以这个一直在帮助着您，所以慢慢长大的时候那就是有这些故事陪伴着你，对不对？然后呢，慢慢的，我记得在当时台湾的物质条件是不好的。 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从国外有一些的救济物资，包括面粉啊、牛肉罐头啊、二手衣服啊，哦，这个对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吗？
1: 呀，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就非常的缺乏啊，大概在1956年那个时候，物资真的是非常的缺乏。所以从国外送来许多的这个面粉啊、牛肉罐头啊、二手衣服啊，那这些东西呢，因为外国的这个救济机构啊，他们就很担心这些东西呢，被这些政府官员拿走了，所以他们就直接呢，对教会比较信任，所以就直接送到教会。所以在竹南的教会里面就成为当时在竹南发送这些东西的中心。
0: 哇，所以啊，教会不是只有讲神的话耶，还能够把最宝贵的、最稀有、世界上当时很难得的东西也分享给一般的百姓，对不对？只要你肯来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还有呢，语言，那你知道吗，小鱼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好多的老师呢跟着就是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啊，就是来到台湾，当时他们就讲中国大陆各地的方言语言呢，我们这个孩子都听不太懂呢。就是现在所谓的普通话，台湾早期叫做讲国语，普通话。那因为台湾大部分人讲闽南话嘛，对不对？然后呢怎么听得懂呢？老师，你在竹日学的老师有遇到这个困难呢？
1: 对，当时啊，这个许多从中国大陆那边来到台湾的许多的公教人员，他们只会讲所谓的国语，就是现在所说的普通话，那在台湾的这些小朋友们只会讲闽南话，所以要沟通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那个老师们就需要一位翻译那当时呢，我也有幸呢担任这个小朋友们的翻译。
0: 哇，你是小学就已经是双声带翻译了哦！哇，这很大的一个训练嘞，对不对哦？你看又有接触到外国来的礼物 ，OK 哈、哦，所以你已经那时候很前进了哦，对不对哦？在乡下，好朋友们，你知道吗？竹南。台湾的竹南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受注意的地方。你可能还听过新竹哈，竹南那个是一个哇小地方，居然在那个的地方啊，上帝啊恩待这个家族，对不对？使得他爸爸先改变，爸爸呢生命改变呢，希望孩子们接受祝福，所以把孩子带到教会。礼拜天，好，礼拜天不是去玩哦，先带孩子呢来教会听圣经里面的品格教育，上帝怎么使以前的人变成伟人，好，以及呢在当时因为沟通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跨越了沟通的障碍，好，所以呢我们的小老师，好，所以陈老师在很小就做小老师了，所以这是不要小看小事情哦，好，每一天都有新的机会，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就谦卑学习，会变成一生里面很美的祝福哦。那小鱼啊，我记得哦，小时候啊，有一些人呢、教会哦，希望人家知道永生，这什么东西啊？不是只有秦始皇他在追求永生吗？原来啊，永远的生命，跨越有限的人生，不管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饥饿的关系、疾病的关系，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这一生就这样过去吗？应该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永生，好像只有教会很清楚地提到永生是什么，以及如何得到。所以我小鱼小时候啊，有一些时候啊，教会里面会在街头有一个传讲布道也我不知道竹南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当时是有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啊。他是从这个北欧来到竹南他是洋人这是头发是金黄色的所以他一出来站在这个街上 很多小朋友就围过来，很多大人会围过来看，
0: 好新奇哦。

0: 很新奇，这个洋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阿多嘎哈，我们那时候叫做阿多嘎闽南话，
1: 啊，鼻子高高挺挺的，
0: 鼻子高高挺挺的，
1: 叫阿多嘎，
0: 就是阿多嘎，
1: 高挺的意思，
0: 就是鼻子很挺的意思啦，啊，所以很多人就围过来，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啊，那我们的这个宣教士呢，他就拉了这个手风琴，
1: 嗯，
0: 啊，他很会拉手风琴。而且我们小朋友就陪着他敲锣打鼓啊，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很多人都围过来听，
1: 嗯，
0: 所以这个宣教士就会把永生是什么来告诉他们，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街头上面，当时真的也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一段时间啊，这个街头步道。对，
1: 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小小的陈医师在那时候看到大人的榜样，父亲的榜样，以及呢伯父的榜样，还有呢来到教会的当中，跨越着普通话一定要转译成闽南语的困难，还有呢北欧他们不就放弃他们优越的生活环境吗？来到台湾台北吗？不是耶，到一个偏乡耶，这是何等的勇气跟热情跟爱心啊，哦，不是愁眉苦脸耶，还高高兴兴的拉着手风琴耶，带着孩子们，大人可能不听嘛，孩子们呢，哦，帮助在旁边见习，一起参与哦，学习把好消息告诉乡亲们哦，哇，我相信他们一定为你祷告祝福哦，一定为你们祷告祝福哦，所以孩子们呢，哦，慢慢长大了，小学毕业的时候你有得到什么祝福吗？
0: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有得到这个县长奖。
1: 什么叫县长奖，
0: 每一班呢，的这个第一名的就是县长奖。
1: 嗯，你很聪明 哦，上帝给你聪明的 IQ 哦，也透过这些人给你聪明的 EQ， 对不对，哦，能够来观察学习与人和好，哦，把好消息分享的恩典，哦，而且你还代表，听说你代表毕业生领取，哎，
0: 对，
1: 就有这件事吗？
0: 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代表全校的毕业生领取毕业证书。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那时候啊，哎，你是属于北部吧？哈，哦，你知道，亲爱的好朋友，在当时的台湾哦，同一天所谓的全国的联考，你要小学进入初中，初中进入高中哦，有分成北中南东，同一天哦，一个人只能报一区。你这么优秀的县长奖，有没有考虑到台北来读书呢？哦，或者是什么原因？您哈，哦，听说您后来还是留在故乡来读竹南初中，为什么呀？
0: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想到台北来参加考试啊，就像很多人都想到北京啊或者是上海啊这个大都市来参加这个考试，一线城市啊，对对。那当时我们也是想要到台北参加联考啊，但是因为过去小时候呢曾经有生过大病啊，拉过肚子很厉害，
1: 嗯，
0: 所以我的祖父呢非常反对我离开家里，
1: 嗯，
0: 到台北一个人去这个上课，
1: 嗯，
0: 所以只好就留在竹南的地方参加竹南当地的竹南初中的入学考试，
1: 嗯嗯，
0: 对。
1: 而且你看还居然以第一名考进竹南初中哦，虽然没有到台北市进入台北市的初中，但是呢你反而以第一名进入故乡的最优秀的初中竹南初中，对不对哦？哇，那在这个一样嘛，还是在竹南嘛，对不对哦？上帝有没有因此呢就放弃你啊？你慢慢长大了，变青年期了，那你会不会因为当时功课很重，你知道吗？全国精英的考试，那不得了的压力啊，你会不会只顾着读书啊，教会就不用去了，会不会呢？
0: 当时因为对这个圣经相当的有兴趣而且从圣经里面也得到相当多的这个教导，
1: 嗯，
0: 对我的生命有很好的这个功效，
1: 嗯嗯，
0: 所以我就不但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青

0: 年会啊，青年会大概就是学青嘛，就是学生青年的一个聚会啊，而且呢也是每天呢看这个圣经，啊，从那个地方领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1: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慢慢长大了以后会有自己的思想？小孩子不懂事嘛，对不对？好像去教会被拐骗去了，被骗去了，会不会他慢慢长大有自己的思想了？有没有这段时间带于一个初中高中就觉得，哎，我人文主义出来了，我自我的想法出来了，哎，宗教是迷信吧？可是陈医师说他还继续不断的参加教会的青年聚会，而且还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投资呢。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好，喝喝水，再来听一下进入青年时代的陈医师如何继续进入精彩人生第二趴，好不好？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今天呢邀请了一个我们的特别来宾，陈胜轩医师，陈胜轩老师，他之前是台湾有一个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哦，也担任过台湾花莲门诺医院的院长啊，所以陈医师有时候我们叫他陈老师，在分享他精彩的生命故事啊。然后呢，我们陈老师有提到呢，进入初中了，他就读台湾有一个叫做竹南初中，是当地最棒的初中。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台湾当时升学压力也是很大的 ，OK， 好，然后在升学压力这么大的状况之下，陈老师呢，他怎么熬过去呀？要不要听陈老师？

0: 老师的故事呢？
1: 好的，谢谢。因为在当时啊，这个初中要考高中啊，就是跟很多的国家都是一样，就是要考高中。那考高中呢，也是非常的竞争啊。那当时是想到台北去，考高中啊，所以我们就努力的读书了啊，
0: 也是很努力、哦、
1: 很努力啦。
0: 你读到几点呢、啊？
1: 都晚上都是读到两三点。
0: 哇
1: 啊，晚上读到两三点，
0: 两三点，
1: 都是读到清晨两三点。
0: 哇
1: 哦，那就是非常的用功啊，就这样。那因为在教会里面呢、啊，啊，我们也看过一段圣经啊，
0: 叫真言，
1: 就是在真言啊，就是圣经里面的真言啊，二十二章第四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0: 老师，要不要再念一遍？什么意思、啊？
1: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0: 所以，敬畏神，基督教讲这位神，而且心要谦卑。
1: 对，
0: 你虽然是县长奖第一名进来，可是呢，在神的面前，你愿意谦卑学习，你会得赏赐。什么赏赐？他说富有、尊荣、生命，真的吗？你有经历到什么吗？
1: 在这个初中三年的时间里面，
0: 苦读
1: 啊，真的是苦读啦哈，真的是苦读。然后后来就参加这个台北的联考啊，联考。那我非常幸运的考上这个台湾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啊，就是师大附中，
0: 嗯，
1: 也是很多人想进去的一所学校，
0: 梦寐以求的
1: 明星学校，
0: 学校高中，
1: 高中，对，我想这个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没有离开教会，也没有离开上帝，
0: 为什么？什么意思呢？
1: 因为
0: 他对你有什么影响？有帮助你读书吗？你功课都那么忙了，你还要拨时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因为在功课虽然是忙是没有错啦，但是在忙的当中，我觉得圣经也给我很多安定的力量，让我这个心里面呢得到非常的平安，能够安定，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就能够专心的念书，
0: 不焦虑，
1: 就是不焦虑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东西可以打扰我，
0: 好像心里面啊是一个漂浮的锚，孩子们那时候很脆弱很敏感的耶，听人家讲什么全国的精英都在读书，我能够胜出吗？对不对？又带着家长的期待，我记得老师也说自己的身体好像一次也不是很好，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你有跟上帝祷告吗？请他帮助你吗？
1: 有的，有的，几乎每天啊都是在读圣经，然后祷告以后才睡觉。
0: 哇，
1: 所以这是念完书，然后读书，读圣经，然后祷告啊才睡觉，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对，
0: 所以让你心里面的锚有一个锚，像灵魂的锚，能够安定下来，哇，好赞哦，好赞哦，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呢？
1: 呀，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刚好遇到教会所说的圣灵第二波的这个充满浇灌，那圣灵大概就是一般所谓是上帝的灵，这个充满浇灌就是有人说是这个圣灵充满嘛，就是 feeding 啊 feeding，那有的是说这个浇灌嘛，这个反正就是那个圣灵呢从天而降，进到你的里面，
0: 好朋友们啊，就是呢，圣灵叫做神的灵，或叫做耶稣的灵啊，哇，可是我们的学生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苦读啊，都是不断的努力学习知识面的耶，对不对？那心灵层面虽然有感受到平安啊，可是呢，所谓的圣灵啊，里面这样子的赏赐，就是一个奇妙的恩典啊。这个有没有除了你自己？你自己是听到还是你有看到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件，让你相信有这样的事吗？
1: 其实这个事情， 让我们那个时候是初中的时候了，那个时候也是被这样的事。

0: 件所震慑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说方言的，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方言，就是
1: 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话，
0: 不是一般讲的话啊，或者是外国的话，哎，甚至有人呢不会讲日文的，他讲是日文，
1: 哇，
0: 而且有人把它翻译出来，也有
1: 那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
0: 对对对，有医病赶鬼啊，那个意思有的是
1: 那个把病医好了，
0: 对对，
1: 被鬼附了也得到医治了，
0: 是。
1: 这不可思议耶。
0: 对 对, 对，当时来讲我们事实上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确实是有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说它不对了哈。那
1: 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什么人呢？
0: 印象最深刻大概是我的父亲啊，他原来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而且平常也不爱出风头的人，他竟然是在讲台前面跳起的领舞来了，
1: 哇，
0: 这个是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哇，不得了耶，自己爸爸对不对？我想我们家里面哪根毛啊，家人都知道哦，这么样以前酗酒的爸爸因信了耶稣，酗酒改变了，这个脾气变温和了，反而大脾气的暴躁脾气变内敛的人，内敛的人隐藏的人居然被上帝的灵耶稣的灵感动安慰鼓励喜乐的跳起舞来，不得了耶，不得了耶。
0: 当时我有问他了，说为什么你不是很这个是很内敛的一个人啊，怎么你敢在这个
1: 人的面前
0: 跳舞了、
1: 哎、
0: 他说他是看到一个异象、
1: 哦、
0: 啊，这个异象就是说很多天使啊在这个沙漠里面跳舞、
1: 哦、
0: 所以他觉得说、哦、他跟他们在一起跳觉得非常快乐、
1: 哦
0: 哦、所以就是他是看到异象的，
1: 所以你看自己爸爸说的不是胡说的，
0: 是
1: 不是转述的耶，
0: 对对对，
1: 哇、哦、所以那一个时候以及那样子特别的我们叫做属灵的经验跟祝福，也祝福了陈老师、哦、陈老师、哦、好、哦、然后进入高中第三年了，这三年当中离乡背井了哟。离乡背井的时候啊，他是不是为了拼功课要进大学？早期那个时候，台湾要进大学的机会是少到不行啊，对不对？哦，
0: 对，
1: 大家都把所有的时间节省起来，拼命的功课哈。除了这个之外，这样子的一个对读圣经。以及呢你对上帝的祷告有没有断掉了呀？
0: 呀，没有啊、这个高中三年的时候我是念台北的师大附中，那
1: 名校哦，
0: 我是住在，
1: 而且都是跟高手在一起哦、
0: 对对对对，我是住在我的二伯父的家里，他是内科医生、
1: 哦、
0: 啊，那
1: 他在台北开业吗？
0: 他后来是从竹南搬到台北开业，对对，那是在这个台北的辽宁街那个地方、后来是搬到八德路二段、
1: 他有爱心耶，
0: 对，
1: 接待你到他家里面，
0: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的太太是日本人、也是一个基督徒、
1: 是哦，
0: 所以他们两个真的非常有爱心、无条件的接纳我在那边住了三年
1: 啊。
0: 啊、甚至
1: 你看上帝这么爱你耶，
0: 他们的爱心，甚至于他们两个在从竹南搬到台北的时候把两栋房子送给我爸爸，
1: 哇，
0: 真的是非常爱心，对，
1: 所以呢他们的爱从上帝来，
0: 对的，
1: 才能够舍了，才能够分享出去了、哦、也祝福了你这个下一辈的年轻的孩子啊，也能够接待你。好朋友们，你东西给人家是个恩典，你要跟人家做朋友是个恩典，把人家接到家里面来住那不一样呀，那多不方便呀，而且呢一个礼拜可以，一个学期可以，居然长达三年呢、啊，对你有什么样子的祝福呀？
0: 呀，这个他真的是对我非常好了哈，那因为他刚好有一个儿子也是念师大附中，所以每次预备便当，我的伯母啊，她是一个眼科医生啊，她也是帮我预备这个便当，带到学校去啊，所以这三年里面，我真的是非常感激他们，因为他们有从上帝来的爱、啊，才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对，
1: 这一对夫妻好特别哦。

0: 这个二伯父是、等于是说台湾这边的，对不对？好，是不是？
1: 他是留日的，
0: 留日
1: 的
0: 哈，
1: 对对。
0: 然后娶了一个日本妻子，
1: 对
0: 啊，说二伯父陈国勋医师在台北开一个仁爱内科诊所，二伯他的妻子是眼科医师，因为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使得这两个医师不是互相较劲啊，是彼此相爱，而且把一加一的爱。用来分享，而且愿意帮助家族里面所需要的北漂的孩子，让离开偏乡一个故乡的孩子到家里面来，到家里面来了以后，除了给他一个物质性的安定之外呢，也邀请你要不要加入他们家庭一个特别的什么恩典呢、啊，来帮助你啊。
1: 因为我的伯父啊，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伯母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两个在礼拜天早上都会到、台北的一家神召会去聚会，所以他们也是带我去聚会，所以我虽然是高中，
0: 你要跟着去，
1: 对对，跟着去啊。所以高中三年啊，虽然是、念书、因为要上大学真的非常竞争，在台北当时啊，
0: 嗯，
1: 那我跟着去，那一方面呢，当然念书以外的时间呢，我还是一样维持这每天晚上睡觉前呢，一定看圣经、写日记，然后祷告以后才上床睡觉。
0: 那时候读书的分分秒秒是黄金时间耶，礼拜天你还去教会啊，而且每一天还要晚上睡觉前啊，很多人不就是那时候读到最焦躁的时候吗？哦，对不对？那你呢，看圣经、跟上帝祷告，还花时间写日记才睡觉，那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我的时间被剥夺了，还是反而觉得心里面有安全感跟祝福啊？
1: 其实我刚刚已经特别有提到圣经、读经还有祷告，事实上给我很大的这个、平安跟安定啊，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更能够、就是、事倍功，就是事半功倍啊，事半功倍啊，就是可以记得比较清楚啊，就是不用花太多时间去念书，所以我觉得当时啊，因为我们年轻人呢、常常会有很多的杂乱的思想哈、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乱的想法、那尤其是现在手机有在的时候更糟糕嘛、那当时虽然是没有手机、但是也是有一些年轻人的问题，
0: 会担心啊、
1: 担心啊、焦虑啊、
0: 好敏感、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读经祷告的关系呢、让我非常的平静。
0: 好，然后呢这一段时间你还是有机会会回去故乡看看父母亲嘛？以前交通不方便耶，光转车啊就累得要命啊，有人帮你的忙吗？
1: 那个时候转车是不容易，而且要搭火车哈、也是要钱嘛哈。另外一个也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够到台北。那当时啊，我们的宣教士啊，他刚好啊，要来台北啊，成立一个教会，所以他就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坐他的车子，从竹南啊开车到台北，对，
0: 搭顺风车，
1: 搭顺风车，
0: 免费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哇，你看这也是爱心哎，省了时间，省了油钱啊。然后外国勋呢是在台湾开车，技术好不好啊？
1: 我们这个宣教士是女生啊，还没有结婚的女生。他到台湾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应该三十几岁了，三四十岁了，他都还没有结婚，他开车的技术，不是那么好啊，不是那么好，不过哈，因为他开动的时候都会啊，就躲一下躲一下这样的啊，我们都很担心呐、他开车哦，但是呢，他每次开车之前呐、他都会做一个祷告，而且我觉得， 他在台留在台湾的这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呢、啊，他都没有出过什么车祸。我想是上帝真的是保守了他。
0: 哇，你看一个北漂的孩子啊，那被上帝带领来到了台北，居然为了安排了爱。

他的亲戚，一对爱耶稣的夫妻医师，带领着接待着我们的陈医师到家里面来住，然后呢把他们美好的习惯也那分享给陈医师，带领他礼拜天到教会去一起认识神，以及每天睡觉之前把所有的心中的苦闷担心好来跟上帝说，上帝透过以圣经给他智慧，给他平安的心，让他每天能够睡得安稳。想念家呀，想念家的时候又有顺风车可以回去，虽然这个顺风车节省时间，但是开车是北欧来的宣教士，技术不怎么样，然后怎么办呢？你看到这一位可爱的宣教士啊，拼命的祷告，孩子们也跟着祷告，所以居然都没有出过车祸，好赞，对不对？好，来，我们休息一下哦，待会儿再回来听听看啊，我们的陈医师后面的生命故事。

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爱中相遇，恩惠相遇。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陈胜轩老师教授，他也是我们的肠胃科内科主治医师，担任过门诺医院的院长哦。他来分享一下啊，他呢在小学、初中、高中里面，生命里面蒙上帝恩典的故事啊。那陈医师呢，他有分享到啊，高中到台北来读师大附中了，这是一个名校哦。在那段时间，他非常的蒙恩典，能够住在亲戚家里面，然后有机会回台北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呢搭顺风车回家啊。好，那陈医师呢啊，我们想知道是说啊，在后面您的高中读书以后啊，那紧接着呢就是您好像就考上台北一个医学院，对不对？要不要介绍一下呀？
1: 我相信我能够考上台北医学院，应该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啊！因为我在考试的前一天啊，我是紧张到睡不着觉。哇！原来我是想说应该是
0: 焦虑，
1: 九点钟睡觉哈、嗯嗯，那这个比较睡眠比较充足啊，结果躺下去到十二点都还没睡着啊，所以我就很紧张，就是去敲我伯父的房门呐、啊嗯嗯。那我的伯母就拿了安眠药给我、嗯嗯，我才能够睡觉、嗯嗯、啊。那第二天呢，我是在台大这个校区的这个体育馆里面
0: 考场，
1: 考场考试、嗯、啊。那时候紧张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看那个手表啊，看不出来是几点钟啊。还有那个体育馆，我记得是体育馆的样子。嗯嗯、体育馆前面有一个大的时钟，嗯嗯，大的时钟，嗯嗯，我看那个时钟也看不出

0: 是几点钟、哦、所以在考试考到
1: 压力
0: 考到最后的时候啊、哦、考到最后的时候也不知道、欸、第一堂哦考到最后的时候、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
1: 那考什么科啊？
0: 国语啊，第一堂就紧张到这样子、啊
1: 哦、国文、欸
0: 欸、国文啊、哦、第一堂就紧张到这样子啊，所以等到那个钟响的时候我就赶快写总之什么什么哇啊，所以作文也是赶快写，把它写完了，写几、啊、写几十个字把它写完。所以我
1: 那时候国文的里面有题目再加上作文。
0: 作文对对 对,
1: 对。好，亲爱的好朋友们啊，在当时啊，作文可是要动脑筋的耶啊。你看看陈医师那时候居然第一堂课压力症候群焦躁到这个程度啊，哇，然后呢？
0: 所以能够考上，我是觉得是
1: 居然考上台北医学院的医学系耶！
0: 对
1: 啊，这不是神迹吗？
0: 当时事实上要上医学系是不容
1: 易。请问考几天呢、啊？
0: 啊，
1: 考几天？
0: 我记得是考两天。
1: 对对，
0: 考两天。对，
1: 熬啊熬啊！
0: 但是第二堂
1: 你就觉得第一场就考烂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第二堂以后大概就好一点，感谢主，就一直祷告啊，对不对？
1: 拼命祷告，
0: 拼命祷告。
1: 所以你那时候在高压力，
0: 是是，
1: 在所谓的高考大压力之下，你没有办法了，
0: 对，
1: 家属也帮不了你的忙的，
0: 是是，
1: 你只能求平常你祷告的神帮助你了。
0: 对对、
1: 嗯，所以神帮助你考上医学系耶，哇哦！
0: 因为当时事实上考医学系真的是不容易，
1: 嗯
0: 啊、像我班上的同学，很多人是考两次、三次才上去的，
1: 重考两三年，
0: 对对对，
1: 因为一年只考一次，
0: 对、嗯、对，所以
1: 就你一次。
0: 考上真的是神的恩典，
1: 对，
0: 真的是神的恩典，对，
1: 嗯嗯嗯，哇，不得了啊，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很羡慕啊？哦，那考上了以后呢？所以你对这个上帝印象深刻了，对不对？他帮助你进去，
0: 对，上帝当时候啊，就是给我有平安，让我可以在这个考试的当中能够顺利的完成。啊，这个考试啊，虽然第一堂是非常的紧张，但是慢慢，每一堂都祷告，每一堂都祷告，后来就慢慢的，就不会那么紧张。
1: 嗯 嗯, 嗯。
0: 所以真的是感谢上帝的带领。
1: 嗯，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啊，大学也挺忙，一学期功课很重耶。
0: 是是。
1: 好、哦，功课很重耶。那一段时间你怎么读完？我记得以前是七年嘛。对对
0: 哦，对，我们是念六年，第七年是到医院去实习、嗯、啊，是这样子。对，那个时候是。在学校里面呢、啊，我也是继续的参加，台北医学院，那个时候叫台北，现在是叫做台北医学大学了哈，当时是叫做台北医学院，啊，我在那个地方也担任北医团契的同工，啊，
1: 什么叫做团契呀、啊？
0: 团契大概就是所谓的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1: 就是一群基督徒，
0: 就是一群基督徒聚合在一起唱诗、祷告、分享，分享圣经，也分享自己的生命经历，彼此勉励的一个小组织了哈。小组织。
1: 是医学系的功课重到这程度，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做这个事儿啊？
0: 其实。我们因为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嘛齁，那也领受神的恩典啊，但那个时候在许多的基督徒呢就会聚在一起啊，
1: 彼此鼓励，
0: 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嗯哦、
1: 一起祷告，
0: 一起祷告，
1: 上帝继续带领，
0: 对对对，而且彼此分享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
1: 嗯嗯、
0: 就我是觉得非常棒啊，非常棒、
1: 嗯嗯嗯、
0: 而且不但是圣经的问题啊，人际的关系，
1: 生活
0: 人际的关系，
1: 方方面面，
0: 对对对，甚至于交女朋友啊、嗯、各方面都有可能在这个当中、对对对，
1: 都可以跟上帝说，
0: 对对对，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1: 对对，年轻人，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那说寻求人生的方向，寻求自我存在的价值、嗯、
0: 对，这个是、其实哈、真正的寻求人生的自我价值还有生命的意义、
1: 嗯、
0: 我相信是我在这个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啊、存在主义的思想非常的流行、有这个沙特啦、尼采啦、
1: 叔本华
0: 他们这些思想的书非常的多、我也看了不少、 那

0: 那个时候就再一次就是怀疑自己的信仰。
1: 有上帝吗？
0: 对啊，到底上帝存在吗？
1: 看不见。
0: 对啊，我的信仰到底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是不是迷信啊？
0: 对，是不是迷信呢？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子，而且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很困扰的地方。第二个，我们为什么活着？活着干什么？
1: 生命的意义，
0: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存在主义就在讲生命的意义嘛，存在的意义嘛，
1: 有限的人生，
0: 对，
1: 我干嘛活着？
0: 对，干嘛活着？所以那个时候，哎，念看这些书看到最后都有点想死呢。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对不对？但是非常感谢上帝，就是他就是感动我，让我重新呢，回到上帝的身边，重新思考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信仰，因为我考虑了很多很久，结果发觉唯有圣经所讲的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信仰，才是一个我们真正的可以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信仰。
1: 好朋友们哦，陈老师刚才说什么呢？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在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哦，慢慢觉得你的世界不是只有家人，你的世界不是只有功课了 ？OK， 然后呢，我拼命的读书，好、哦，我生活日出月落，一天又一天。芸芸众生的当中根本不缺我一个，有时候会不会这么想啊、哦、那是世界上人口那么多，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不可以呢、哦、好像是读书结婚生子老化就这样子吗？生命只有这样子吗、哦、我们在当时里面好像很多人在问这个，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世界？走这一遭有什么不同啊？我干嘛这么辛苦啊、哦、那这个时候呢，真的呢，看见来看过去看过来好像都没有一个快乐幸福美满的答案耶。所以呢、哦、陈老师刚告诉我们呢，他试着跟上帝讲话，跟上帝问我干嘛呀？可是上帝说呀，好，上帝说什么呢？在箴言，圣经有一个叫箴言旧约22:4，敬畏他。这我虽然不明白，我还是试着敬畏他，我存着谦卑的心来求问你，求问你，我生命的意义价值是什么？生命只有这短短的几十年吗？好，我呢这么努力能够得到尊荣吗？我能够读到这世界上该有的尊荣吗？他上帝说会的，可是要我们敬畏他，顺服他的带领。好，在生命有限的生活的当中哦，是有价值的，好，是有价值的哦。而且呢，他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可以发生关系，好，要跟他连上关系。好，耶稣基督好。要我们认识这位神，跟他住在一起，那我们会成为新造的人。好，新造的人都变成新的，好，新的啊。所以呢，并不是说我年纪长大变成新的啊，而且呢，还能够呢变成一个新的。那新的当然有新的生命啦。那新的生命是什么？陈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呀？你跟上帝求了，好。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要活得快乐吧，对不对？哈，
0: 是的，是的，在哥林多前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17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都要变成新的。因为我们人呢、啊，事实上是有许多的问题存在，也有许多的问题而得不到解答。但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的教导里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旧的事情都要过去，都要变成新的。就是那些让我们觉得不快乐的事情，那。
1: 在上帝那里，
0: 在上帝里面，他就把它挪掉了，就把它挪掉了。那些过不去的事情，那些困难或是那些苦难，让我们能够承受，而且是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都是在上帝的爱的里面，让我们

可以达到的。在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帖撒罗尼迦事实上是希腊的一个地名啊，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地名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啊，第16节、17节，还有第18节，这里说。

0: 过常常喜乐，其实就是十七节跟十八节，不住的祷告，把事情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第十八节说，凡事谢恩，
1: 好难哦，凡事谢恩，
0: 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回头看，我是觉得就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
1: 凡事先这所有的事情都要感谢神的恩典。
0: 对，甚至于在暴风雨的当中，你经历的暴风雨当中，你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是不容易
1: 哦，好朋友们。所以呢，陈老师他从经验说，在大学里面呢、在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的里面，有很多思想的冲击，也在寻求我自己生命的定位，未来何去何从，我的友情，我的爱情啊，未来是变成什么，你都可以带到上帝面前来。在当时看不到一个完整的 picture， 对不对？十几岁二十岁出头 的小伙子嘛，在殷勤的读书的当中 OK， 然后呢我自己呢这么的努力，全身投入，我的未来在哪里？这时候虽然不明白的时候，还是可以感谢上帝，虽然不明白哦，还是可以感谢他，感谢他有美好的心意已经在预备，而且要为我们来成就了哦，多么的难得啊，好朋友们哦。我们今天呢、节目要先到这里哦，今天是第一集上集，还有下集啊，我们来继续看这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啊，上帝会透过于我们的陈医师今天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挑战了哦。下礼拜哈、我们再听听看哦哈、陈老师在毕业之后用什么样子的一个那个心情跟机会来认识到上帝的应许哈、那使得他今天愿意跟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喜乐的分享啊、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福医生小鱼跟陈医师在空中祝福你这个礼拜要平安喜乐哦，拜拜，
0: 再见再见。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在我们的肾脏第一线业这个服务很久的这个教保老师徐玉玲徐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是邀请我们的徐老师跟我们所有的线上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进湖园教保员。
3: 谢谢这个我们的玉玲老师哦，其实我就我巨龙知道，其实老师玉玲老师在做不同的有些不同的单位或机构也都服务过，真的是经验很丰富。那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玉玲老师稍微就是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也在海外比较陌生，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我也可以请玉玲老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您个人简历或者是你服务的内容都可以，你可以简单的稍微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是，
4: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身是学社会工作，那早期呢因为我在阳明教养院担任教保员，那之后就在机构转接到机构，都是重症智能障碍还有脑性麻痹 CP 的个案服务。那经去年114年回到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成立的湖园家园服务，非常荣幸，谢谢。
3: 是真的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巨龙有接触过或有参观过的很多的这样的单位，不管是日间，我们日间有些叫小住所，有的叫工坊，那夜间当然可能就是像有全日型住宿，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夜间型的，像比如说家园这种。好，那其实它的服务范围我就巨龙的了解也是非常广。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玉玲老师，就您现在服务的这个家园的部分呢，我想先是这种有些这个是为了社会福利哦，现在都慢慢做得很好，尤其在直辖市哦这些五都六都的部分，那是不是这些要进去入住的，我们称他服务对象也好，或者住民也好，那他们好像也是要有一些资格，比如说最肾脏手册啊等等，那他进去也要缴部分的费用哦，除非你有达到一些就是符合的条件。那这些进去住了之后，他就据龙了解，他好像白天也不能都一直待在家园，是不是？好像要去，比如说上课，因为满18以上好像才能入住嘛，就是说，他好像要去上课，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去机构等等，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再讲一下？
4: 是的，因为我们湖园我们家园的收容重点就是希望一些身障者哈，他们就是能够有自主自觉的独立性。那收费的标准大概我们社会工作员都会做一些评估啊，根据他们的中低收入，然后做一个收费的标准。
3: 是，哇，真的是那。有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就是说，也是还是说没有？因为现在目前入住的就可能30、20、30、40、50岁，大概都有。

0: 他也没有说限制说几岁入住。
1: 大部分的住民目前都是因为转衔当中，高中职毕业，也进入到社会，做了一些工作。
0: 是是。
1: 家园比较鼓励性就是能够白天独立工作，然后对自己也有一个责任感，
0: 那
1: 晚上回到我们的家园有一个归属的感觉。
0: 是。哇，真的是如同韵老师说的哈，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又希望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朋友们，未来就是朝向可以独立自主哦，当然不是马上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经由有系统或是有规范的训练，比如说也可能他们的作息是固定的吗？还是没有？他们就是爱什么时候回来，半夜回来也可以，还是怎么吃饭这些？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实际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1: 这一部分因为个别的状况不同，
0: 不一样，是
1: 我们在学校也有一些 ISP 的服务计划，
0: 是是是，
1: 当然我们在家园同样也会有做一个 ISP 个别服务计划，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是，
1: 因为我们的障别不同，
0: 是是，
1: 那我们的行为问题呀，各方面还有最主要是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在进入家园我们就要做一个评估，然后根据这个评估团队的工作人员、社工、教保人员、主管，做一个团队的服务，大家来做拟定啊，
0: 是，
1: 就是做一个半年或是一整年的个别服务，有八个大领域，大家一起讨论，
0: 是，
1: 那作息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作息要正常化，生活品质才会提高，
0: 是。好，那韵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您服务这么就是不同的单位也好机构，那这么长的时间，您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服务对象，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些教育实例里头有，就是当然包含我讲的就包含比较广啦，虽然是都是可能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你可能有来自弱势家庭或是脆弱家庭，或者是没有亲属的，或者是可能原住民、新住民等等不同的家庭都没关系，但我觉得就是说你有曾经协助过这些朋友，你觉得比较经过协助之后比较成效的案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否方便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1: 是，因为我们早期在教养机构，就是我们比较针对重度的个案在服务，甚至有卧床的个案在服务，
0: 是，
1: 那现在进入到社区化的服务是比较小型化的服务，所以也比较会注重他们个别的一些发展，
0: 是，
1: 那譬如说早期我们会看到自闭症有一些个案就是没有口语的，或是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楚的，
0: 是是，
1: 那可能有一些行为，因为他的需要没有办法诉说，所以会有一些行为，甚至会造成他的比较不安全性，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甚至请专业的团队人员来做一些指导，
0: 是，
1: 那事实上是有成效的，因为他们可能发生过的有抢夺食物啊，或者是闯红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一些行为问题，还有一些情绪障碍也是我们比较面对棘手的问题，
0: 是，
1: 因为在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以往的背景，所以种种的问题我们可能都要去做观察、追踪、记录，
0: 是是，
1: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有效的评估跟服务，
0: 是，确实，因为其实真的每个个案或者是他来自的环境或家庭也真的不太一样啦，因为我们常在教育的现场讲说，即便我们这也算教育的一环，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服务对象，我记得以前是说父母，那后来变成是这个长辈也可以，那现在其实大部分讲的都是实际的照顾者，他其实你看学校包含学校签的也不一定是法定监护人，因为他其实很多有些真的有些家庭是叔叔伯伯阿姨，因为 刚好就是父母也都不在，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甚至是政府的一些

0: 或一些机构的监督监管人员来协助，哦，就是所以这个其实现在的环境已经很多元了，因为毕竟就是它造成的因素太多，哦，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您跟大家分享的之外，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或者是家园，我们服务身障朋友，您自己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您这么长期以来自己服务的一些心得？
1: 刚刚有讲，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重点就是我们在服务上会以安全为第一，那甚至于还有一些家暴的个案，或者是社政单位转介过来的一些个案，我们必须做紧急处理，
0: 是
1: 那因为他们需要安置，所以当家园有床位，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安置，紧急安置。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人员必须要做高密度的观察，社工人员也要做24小时的服务，
0: 是，
1: 因为预防他们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或者是说他们也安置在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0: 是是。是，云老师，我想再多请教一下，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或住民来说好了，虽然他们白天可能都有安排一些既定的行程，像刚刚讲不管是读书上课，或者是去固定的地方机构或者工坊等等，那或者是上班更好，那但是是像他们住宿的话，他们是男女是都要分开还是混合还是怎么住？
1: 早期我们会有男女的那个住宿的空间，这样的一个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都讲性平嘛，那所以呢，我们目前也在安置，就是能够让男女能够混住。目前因为社政单位也会做一些保护措施，
0: 是
1: 监视器是一定。必
0: 是是是
1: 必须装备的，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我们实施了2年，目前状况还不错，
0: 是是，
1: 因为他们在互动上啊，也会有一种兄弟姐妹的感觉，
0: 是是，哎，我想我们再稍微再讲清楚，因为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他在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可能不见得很了解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实际状况，就是说我们刚讲的。安置或是混合住男女的住宿，现在就是同一户里头混合，但是他可能不是，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住在同一间房间，还是这可不可以再稍微再说一下？
1: 我们社区家园是共住的一个环境，
0: 是是，
1: 我们会有不同的房间空间配置，
0: 是
1: 所以是男女分开住不同的单人房间，目前是这样。
0: OK， 哇，那真的也是很好。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啦，在这个就是既然我们要希望让我们未来的就是这些服务对象，他们在未来的生活能够逐渐走向独立，其实就到一个小型社会的缩影嘛。他们到社会上，其实也我们常在讲，你旁边也巨龙也常在提，就说，哎，你家住的，就我们一般人，我们的旁边住的，你有可能同栋或社区里头，也有可能有身障朋友，那你也没办法避免，因为他搞不好比你先住，或更比你早买房子，他就是你的隔壁邻居或对门的邻居，也有可能，这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借由我们这个节目，也顺便呼吁说，大家对于这些身障朋友的接纳度，就是可以提高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这个家园这边的住宿的部分齁，那近期当然台湾的社会会比较关注，像比如说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好齁，那在或者一些公共设施，当然我们现在谈的主要是可能像住宿型这种家园，它的像我们在服务这些服务对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刚像老师韵老师讲的，像比如说安全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家园比较常发生的问题也会有吗？因为就像刚我们前面举例的，其实大家的年龄是有一个 range 的，他也没有说啊你只有20岁到30能住，可能

0: 是满18或者是20到可能50 60都可以来住，所以可能这中间就会发生一些那中间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不会希望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就我知道好像是有的，有一些说所以可能我就会要比较晚回来，或者会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比较年龄比较长的，他会不会也不希望别人打扰，或者不喜欢运动，还是说我们家园也需要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还是没有，他们就是很单纯，像刚刚巨龙举例的，他们只要下班下课啊，机构回来之后就是都固定这样用餐，然后到晚看个电视，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然后到固定时间就就寝，还是我们会这边的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呢？
1: 我们大方向还是会强调是个别会有一个服务计划，那家园自主自觉重点就是以安全为主。我们目前住民确实是有年轻的，还有几位是年长的。那年轻的这几位呢，就是喜欢交异性朋友。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年龄层次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化的这一个部分想要获得的部分没有限制。但是在交往过程我们在定个别服务计划必须强调跟提醒观察他们是不是有适当的交友。
0: 是
1: 甚至于对自己也要做一些负责任的提醒，然后也要自己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可能会做一些性教育的我们做的教案的一些宣导。
0: 是。那像这样的话，韵老师，我们也需要帮这个服务对象他们规划，就像刚刚巨龙举例的，就是说需要帮他们规划一些像晚上回来或甚至假日偶尔，比如一年中一两次，就类似去旅游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有在做这些吗？还是没有？就是让他们每天都是既定的流程。
1: 我们既定的流程基本上是一定要有作息配置，每一个人个别，我还是强调有自己的作息表。
0: 是。
1: 那我们在整个专业团队，然后包括教保人力的专业这样的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培训，我们会提倡比较结构化的教学。那在结构化里面，我们会先有作息表，加上我们还会从作息表当中呢去调整个人的系统规划。这个人的系统规划可能包括了整个作息表里面的刚刚您讲到的下课一回来有自己的餐饮的时间，活动的时间，那有的人不喜欢活动可能还要做一些个别的就是系统化替他规划做适当的调整让他去更加适应。
0: 是。OK， 哇，那真的是刚刚听韵老师分享，真的是哇，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哈。这个其实有专业的团队是最好哈，就用知道可能就不止教保老师，搞不好还社工或者甚至督导或者其他母机构，每个母机构它的编制有些不一样，因为就我知道有的是编制督导的，像主任啊什么，它职称稍有不同，但是没关系，就是有专业的团队一起来服务，我觉得这是绝对是很必要哦，尤其是有系统性结构化这一些来教导。哦，那除了刚刚我们提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像安全的部分您觉得都还 OK？ 就是当然我觉得啦，一般在这种就是尤其像住宿型的机构，你但不可能24小时都 hold 嘛，但我们希望住民是服务对象是稳定的，所以是不是预防会比重于治疗好？就我们前面是不是让住民在他前面的，不管他今天，我相信或许玉林老师也有接触过，也有接触过这样的服务对象，就是说总会有，不要说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我们自己也会，今天比如说你跟家人吵架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都有常听过这些身障周遭的身障朋友有提过，哎呀，今天被主管骂了，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客人很讨厌，就水又泼到我或怎么样，总是会有不一定都很如意的事情。但是可是像他们回来，虽然我们有帮他们规划个别的计划，也有一些既定的流程，可是像这样回来，我相信 他可能那一天的心情就不会很美丽。那像这种话，老师遇到的话，我们会要怎么处理？

0: 心情不会很美丽。其实在家园，我们初期在成立的时候都是新的住民，天天都有发生。
1: 是是是。
0: 那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他比较敏感，那可能听到一点声音他就会有怀疑到是别人在说他的坏话，那可能马上情绪起伏就很大，然后大喊大叫，其实事实上又干扰到别人的生活，
1: 是
0: 那整个生活家园可能就会有一团混乱的时段。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解决，
1: 是
0: 大家先冷静或者是隔离处理，
1: 是
0: 那个别还要再做一些辅导，最主要是让他们表达出来问题，
1: 是是
0: 知道问题的点，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1: 嗯哼，是，那就聚龙的了解，好像有一些家园或者是像这种租赁的单位，因为我有到宜兰或其他的地方，我们有去参访过哈、哦。那像这样的话，会不会吃饭都他们自己处理，还是偶尔也会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呢？是去餐厅吃，还是大家一起回来煮，还怎么样？
0: 我们家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1: 是
0: 虽然说他们下班都是自主，开火的部分呢，
1: 是
0: 在我们家园都有一些很棒的设备，他们住民也都很期待能够回到像家庭一样有归属感，能够自己去独立烹饪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点心啊，他们都蛮期待的，所以家园也都特别有一些方案的计划，
1: 是
0: 像我们湖园就会有谁来晚餐，那每周或者是隔周就会有一定的预算让他们去采买采购，
1: 是
0: 走向社区化，然后自己也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些居家的烹调啊，
1: 是
0: 让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比如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

0: 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配置的运动器材是足够的。我们有跑步机、然后我们在每一天的规划当中会有定时，然后根据他们的那个 BMI 值啊，各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管理这个部分啊、然后让他们能够主动自己去参与运动。那团队的健康活动，就是体适能的部分，甚至于有瑜伽的课程，都会把它列入到大家一起健康运动的活动。
1: 哇，那真的很棒哎！那像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做一些？像我看到有的单位，但不一定每个单位都一样了。比如说，母亲节会请邀请住民他们做那个母亲节的，让他练习写他们想写的话。但当然有些是已经失亲的，或许就是写给他的感想、感谢的老师或是谁。哦，这样，你服务的那也有这样的吗？也会做有一些不是只有母亲节，我只举例，就是说像节日啊，或一些什么。我会办一些类似这样的吗？
0: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单元设计。
1: 是。
0: 过年嘛，我们一定会做一个除夕的聚餐，或是一个年节的活动，因为连续假日。
1: 是。
0: 因为我们家暴的个案，还有一些无依无父母的个案，在家园也有一些安置，所以会让他们有节庆的感觉。
1: 是
0: 都会设计，然后也会给他们红包啊。
1: 哇，很棒耶，
0: 让他们去吃个大餐啊。
1: 是
0: 初一到十五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规划。
1: 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耶。那在运老师，我想在不同机构服务这么久，是您曾经有跟服务对象，就当然是可能机构办的啦，或是服务的这个据点这边单位办，就说有跟服务对象一起去旅游过吗？就是都是国内为主，因为一般的人概念说，哦，好像他们只能国内，哦，而且只能一天，还是没有？你有去过，比如两天的，或者是甚至国外的，是不是也这种难得经验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旅游的活动，那会根据他们的家庭会议做一些表决，尊重他们需要一日啊两日啊，但是他们一日两日都好，最期盼的是能够出国旅游，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国内的旅游，也有国外的旅游。
1: 是
0: 114年，我们到了冲绳去旅游。那也是鼓励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
1: 是，
0: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
1: 是，
0: 就是存钱储蓄，达到我们要出国旅游的目标。
1: 是。哇，那个这个我就要再多请教玉林老师了。就是像即便是像出国这种，大家感觉对这种身心障碍，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带一位两位，其实都是一个 team， 不管几位大概都是有一个人数，所以我刚自己觉得国内的已经蛮不容易。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规划一天啦，当天来回比较单纯，尤其如果都是游览车或者什么，就是定点的活动，那情绪各方面比较好安抚。那像这种尤其是出国的，那我很好奇，像这个事前是不是要可能要训练这些服务对象一些，比如说他知道到哪边安检，那你可能东西要拿出来，然后像可能过海关，可能如果不是自动过，可能你要拿护照，然后要有一些基本的流程，或者是东西不要带一些违禁品，因为他们的认知可能

0: 觉得，我带指甲刀，我带剪刀或什么东西，我是要用有别的用途。可是可能在就是在一般的流程是，尤其像出国这种比较严谨的，是不行的。哦，就我们知道是有一些规范，每个国家包含我们这边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事前也要做一些规划，或甚至先他们练习模拟？我印象啊，我好像曾经有到单位就说，我们知道现在过两个月要出国，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模拟哦，你们被东西都准备了吗？那我是模拟海关，那你到这边你要检查，要东西要怎么弄？我们也会做这些练习或规划吗？
1: 有，我们非常精彩哦，我们有实习生，
0: 对，
1: 还有社工人员、教保人员一起做计划。在出国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冲绳旅游当地的一些景点的介绍，
0: 是、
1: 然后我们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就像主持人您刚讲的，现场我们有模拟，我们模拟我们自己做 DIY， 自己做一些配套的过关过关，然后需要做一些护照啊，然后一些行李呀、怎么做整理哈、然后一直到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啊，哪些东西可以携带，不可以携带，这些都在我们出国前就做了、一两次的宣导跟提醒。
0: 是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刚听玉林老师讲，像比如说工作人员就包含可能包含连实习生啊、社工、教保，因为但人力比较充足的情况是比较相对安全，也大家比较放心一点。那但是像我们刚就我了解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人也是会慢慢老化嘛，像台湾这边也是大概65岁以上大概会已经占四分之一左右。那我们的大部分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在调查里统计里头，其实他老化的会更严重哦，会更快速一点。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担心说未来是不是像政府或者其他单位可以多出一些力，因为不然可能在现在还 OK， 但他们假设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但是当他慢慢年纪大了还是生活可以自理，可是速度可能变慢，或者是要找公车捷运，可能他看要找，就是他看站牌看空那个距离，有些可能已经没那么灵活了或是需要一些辅具像听声音，可能慢慢年纪大，有些甚至搞不好需要一些助听器，类似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虽然现在可能还没发生，但是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这样，或者您想有没有想对一些像政府或是相关的单位有一些呼吁？
1: 他们住民其实有些年龄层是慢慢已经接近老化的这个阶段，
0: 是是是，
1: 所以目前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做一些未来有一些老化的那个转衔安置，
0: 是
1: 那在这个部分可能是真的需要再加强，
0: 是是。因为就像刚刚玉林老师说的啦，因为就聚龙了解，其实您在真的你也很客气，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身障相关的机构也服务非常多年。那或许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我举例，假设这个个案你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接触，但是可能也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接触，那他现在可能搞不好都已经到一个年纪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以上都有可能。那像这样，你会不会有什么您的观察啦？就是没有一定特定是哪个题目，就是说，您观察这样他一路走来，未来这些可以怎么政府或者相关民间的单位，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或合作的单位，我们可以一起来怎么努力，让他们可能会走得更顺一点。好，那就能稍微再多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看到，就是说像很多的构想是好的，可是我们在政策实际执行起来，其实是会有落差。好，就是它的配套，我举身障好了，像肢体障碍，因为俊荣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严重受伤，我都是坐轮椅，所以其实那时间我真的才非常的体会说，真的你出去，你一个肢体障碍的朋友或坐轮椅的，或他行动不是那么方便的，真的很多事都要靠别人协助，或者那个环境的设施没有的话，你变很多地方你也不能去。好，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能体会，在那两年的时间内，因为刚好就是亲身经历。那当然，以我聚龙拉回。

0: 来讲，就是说刚举例的，就是说像玉林老师，您从这样，或许你有观察到有些个案，你有陪伴或观看过比较长的时间，好，那即便他们有转换机构或什么，就是有没有比较需要政府或者是民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协助的？像其实很多，我以前接到很多民间单位都是说企业也是说，哎，告诉我俊荣，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个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帮我们安排一下员工的志工服务。不是不好，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现在很多些啥社会企业责任都规定说有身障，但大部分企业是好，我有看到少数企业说我宁愿被罚，我就是不禁用身障，也有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惜。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第一线的伙伴做得很辛苦，那社福团体当然就是都是愿意投入的热忱伙伴，那政府也该尽一些力，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民间应该也可以尽更多，而不是只是说啊，我就让我们来个来做两个小时志工服务。其实后来都有，但后来有扭转这些企业的观念，就说诶，你们可以做更多，他们这些的特性，这些身障朋友的特性是什么，这个族群，那你可以赞助他们营队，假如自行车营队或其他的什么的，刚好是你们的本业或者你们强专业的部分，哎，后来都办得很成功，所以有没有说您有什么建议给这种公司力的单位？有一些建议是没关系，这种就是看，有的话就那个啊，没有的话就是对，哎，哦，就一般，因为真的哈，其实这种很难讲啦，因为就是比如说您，我比较直白的问好，就是说运老师，你觉得现在政府或者民间的资源对于身障的朋友这样从当然因为不同的学程啊，从教育阶段来讲，学龄前、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到现在刚我们现在讲的出社会，哦，不管是日间，我遇到很多的其他的协会也都基金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说哎，赶快啊，这个服务对象只能让他待一两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日间的或小助手都在排队吗？或那他学弟妹怎么办？他们毕业后就要接上来啊，所以只能让他两年，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其实不应该这样。那他这边离开，他要去哪里也没人帮他们想，就是大家只是想说赶快招那个，可是那些家长就会，如果经济够的就说啊，那我成立信托嘛，他就不用担心了，即便我家长不在，有信托，有专业经理人会去监督，会去让他有固定的工作，还是会发放他薪水或什么之类。可是经济没那么好的，他就很担心，他在他离开前，这些家长离开前，他能做的我相信他们都会尽力做，可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能够继续服务这他的孩子。我觉得很多现在我观察到，我也跟有一些像送来住宿型机构的家长有简单的聊过，然后其实我看他们年纪都是70、70、80岁，那他就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其他人了，那我现在不送他来培养，以后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那他要怎么生活，哦，或者他怎么跟别人互动？你像尤其像我举自闭症为例，他就是互动很少，那他都不过来这边，最起码这个家园或是住宿型的机构是他跟工作人员、老师们或者同侪们他是可以的，他可以自己去买东西，他可以自己坐车，基本的生活训练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后来他们的标准都是降到很低，就是他能够生活的下去，开心快乐就好，好，哦，啊，只是说不想说运老师你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感觉，还是会或许有别的建议，但如果没有就是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想法。
1: 我们有碰到一些家长真的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孩子也会老化，父母也都老化，
0: 是
1: 所以比较大概知道是目前比较想要希望政府能够推行，就是有双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安排，或者是相关的补助啊，做一个对有身障家庭的比较密切的服务。因为大家可以互相生活在一起，父母是最期待的，
0: 是
1: 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子女。
0: 是。
1: 希望大家能够陪伴他们 一起啦。
0: 是，真的。

就我蛮认同刚月云老师讲的，不管是双老或者是我在其他的机构或单位也曾经听过到，比如很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概念啊，可能都还没推行，也我也没看到是比较成熟的计划，但是我觉得起码它有创新的概念是好的，比如说轻盈共居。什么叫轻盈共居？但不，他们提的但不一定就是对身障朋友，因为或许每个人接触领域，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人也蛮适合轻盈共居。轻盈共居就是说有银发族，假设65岁以上，但是现在很多独居，社会上也很多独居老人，当然有的理事福利比较好，有送餐啊，有里长啊，什么都很关心里干事，但是也不是每个300多个乡镇，不是每个都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轻盈共居的理念是说要有年轻人来陪伴他。假设台中，我只是去台中念书，我是一个大学生，但是你如果愿意跟他搭配，跟这个独居老人搭配，你可以便宜的钱住在他那边。那但是你每周可能要帮他清洁，然后要有一些户，他有规范一些事情，这边两个有点照应，啊，就是你也不用为了说你都租不到地方很贵，你只是一个学生，你住高雄、台北，然后去台中念书，你要花很，你没可能家里没办法帮你出这个住高额的住宿费，那或许就是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好概念，我只是看到雏形啦，有一些很多单位的创意很好，可是还没办法落实，因为就是像刚讲，可能政府或相关企业也不知道这些概念，啊，就是他们可能有构想，但是还没有提出来，或是有一些去落实。好，那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其实更多就是希望不同的这个伙伴哈，服务这些身障伙伴，大家一起社服团体，大家一起来交流哈，激荡。那在节目的尾段哈，我也想请教，就是我们的玉莹老师，像当然巨龙知道了很多，不要说特殊生，一般生也是，他可能我们现在都教育都是强调适性教育，他到底喜欢什么？那我看到很多，尤其是身障的大小朋友，他们可能在比如说有的是在球类，有的是在运动游泳，好，有的是在音乐，有的是在绘画美术，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天分，好，或者表现也很突出。但是我跟有很多家长聊过，因为我办过一些全国或者县市的一些类似画展啊，身障的这些画展啊，可是或者摄影展啊比赛，那也跟很多家长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家长是很直接跟我讲说，俊荣，其实我不希望我小孩，他虽然现在画得不错，我不希望他以后走画家，他这样可以生活吗？他靠这个他卖画，他可以卖得出去吗？其实他们都讲到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活动或是有他接触的越来越多后，会改变家长的观念。因为有一次的拍卖，我刚好主持人，然后就是这个妈妈一开始也是家长是不看好他，其实他的孩子是有得奖的，因为一般展出来或者义卖的一定是有得奖才会，你不会一般的投那么多然后就拿出来卖，所以一定是有得奖才拿出来义卖。好，但义卖那一次的义卖是全部给这个家庭，好，不是说哪个单位去收，就是钱义卖所得是这幅画，就是谁画的孩子画，就全部给那个家庭。那我很惊讶，因为他我记得是一千一千喊，好，起标好像是3000，那一千一千加，那后来加到20000多，有点惊讶，因为一个国小的孩子，身障的孩子，他就是以前也不是学画画。可是我当我在主持人我在台上我看到我很惊讶，就是这个妈妈举手她喊30000，因为她之前谈的是非常否定，不希望她小孩再接触这些，就当随便兴趣画一画就好，可是她自己举手喊30000，我很惊讶。好，那最后是我印象是60000块得标，也不是她买，因为有别的企业就是标下来觉得他画的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主视觉的其中一幅代表，真的是大家觉得整体的美感或意象，他是有点家庭合作，就是那个其实那个画是我还记得是好像叫彩虹玩偶，他是色彩很丰富，可是这个孩子一开始下笔，因为国小他抓的没有很准，他在画的时候他也先画身体，然后画完说啊，婉容前面头要长的啊，这样画图画纸就画不下，他就很生气，因为身障的孩子，他就很生气，他又不想画，他就说那我把它撕掉。然后他的家长就鼓励说，诶，也没有人规定啊，因为你那。

0: 个题目是自由的，那虽然你画较长文哦，也没有人规定你说那个恐龙的头部能弯回来啊。所以后来他们沟通完，孩子还是把那幅画完成。啊，当然家长给一些意见，但是有孩子自己画看得出来，就所以那幅画后来是有得到主要的主视觉的展出。好，因为他第一个画的是真的不错啊，第二个是也有一些意象意境哦，那大家评选都是真的是蛮分数蛮高，所以我会后我也是在跟这个家长聊，他是说他真的没有想过他的孩子的画能够卖到那么高，他从来没想过，或许以后可能会赞成他孩子走这条路。好，那我只是举例啦，但不见得说我看到就，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借由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跟我们的来宾的一些专业这些的经验值，来跟所有线上听众朋友分享，即便你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我们都希望说不要很强制的，只是告诉你的孩子，或是你协助的，即便你是一个老师，你协助的学生，你只告诉他，你就以后就是要以成绩导向，又就是要考高分，然后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就放一边，然后家长更是望子成龙女成凤啊，都是说，哎，那你就是有没有可以不要考法律啊、医科啊，或其实现在技职或很多东西也是很棒，就像刚举例的画画。谁知道说不定他以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艺术家或画家，那我们也想听听看这个玉英老师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能够帮我们对所有线上的大小朋友，因为我们国中以上的朋友也会用重播这些时间来收听，我们有周末重播的时段，好，就是我知道他们有的或许是想要复习中文啊，因为华人嘛，那有些可能就真的也想听听看不同的想法，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鼓励，线上的大小朋友。
1: 对，我刚刚就是强调说我们一起陪伴，不管是机构的人员、社区家园的工作人员、家长，这一路上都需要支持陪伴，鼓励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都是强调要正向的支持，那给他们一个希望，给他们机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住民他们是都有潜能的，不管他们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图案，都是一种艺术，那所有的可能一些不可能的都有可能，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幅画可能买到的是不同的价格，也买到了他的希望还有他的信心，我觉得这些也是能够让他们能够比较快乐的这个方向，那让我们大家还是多多支持。
0: 是，哇，真的非常谢谢玉英老师，我们玉英老师非常谦虚，其实就知道他在这个业界真的服务非常久哦，那这个第一线尤其都是在服务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我觉得刚玉英老师有一句讲得非常好，每一位的这个服务对象我们都希望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潜能，我们也希望让他们朝着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这个潜能，未来能够帮他们再激发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也预祝这个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能够开心平安健康，那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徐玉玲老师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欢迎大家下周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拜拜咯，拜拜，
1: 再见，谢谢各位听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

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一直看到，特别是疫情过后，学生再一次的回到教室之后，我们发现，在教室里面，不仅是孩子的情绪开始不一样，也看见家长对于我们学校处理事情的方式开始有着极大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教室变了。在我们教室里面坐的孩子们也开始不一样了。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说，有不一样的一些 generations 啊，一代一代的不一样。现在好流行说有 Gen Z、Gen Alpha，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子来笼统的在跨称这些学生们，最重要的是，这些学生开始有非常强大不一样的需要。今天我想要特别的提到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方程式里面，教育的方程式绝对不能少的，就是家长这个区块。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为老师们啊，我们的方程式里面包括的有学区、有校方的行政人员、有我们使用的教材、有我们自己的备课、有学生坐在教室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块是家长，而家长传统来说。一直都看到的是家长对学校有某些方面的对立的感觉，即使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断的努力让家长知道，我们现在的态度是家长跟我们是站在同样一线上的，让家长知道我们没有他们不行。在学校有任何的会谈会议，我们都会特别的谢谢家长在家里面不断的帮助孩子。可是因为在21世纪的现在。我们开始听到有一些软化的家教。什么叫软化的家教？英文叫做 soft parenting，也就是家长不再觉得说我们要跟孩子讲 no，或者让孩子停止做一些某方面的行为，都觉得孩子他们很脆弱，他们很需要我们很大的关心，所以不能再用强制的方式让他们去做任何的事情，不再能够有任何强化的要求让他们把一件事情做完。于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我们很多在学校里想要做的事情，家长开始有强烈的反对。那我想今天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看到教室里面变得最大的一个就是。当我们有 full inclusion 这件事情，现在在每一个教室里面发生，在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芬兰，我们都可以看到开始做所谓的 full inclusion，也就是完全的融合。那这个融合，也就是我们把特殊教育的学生开始放置在 gen ed，就是一般普通的常态班里面。那第一个我们会发现的就是这个老师本身。前几次节目我都说到了，他是没有这个方面训练的，可是我们却敞开了这个大门，接收了特殊教育的学生进来。可是家长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家长仍旧是停留在以前，就是觉得说，哦，学生到这个教室里面，这个老师是绝对是有受训的，这老师是绝对有这个方面的 know how，所以呢，就是学生坐在班上就会让老师很好的教导。可是，现今在我们教室里面，真正发生的事情是：第一个，我们没有那样子的教材，特殊教育的教材来教导这群特殊教育里面的学生，也就是 Gen Ed curriculum is not the same curriculum。

curriculum for special ed。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到了，最多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特殊教育的学生他所得到、他所需要的教材，我们把它简化或者是淡化交给他们。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与我自己本身教学的哲学来讲，我的哲理来说呢，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我都认为，学生在这个年级，他必须要得到这个年级里面定定标准该有的内容，否则他将来每一个年级他都是有缺乏的。那不就是永远都是在追他这个年级跟下个年级需要的内容吗？所以他永远都不会是跟着上他的年级的。可是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 curriculum，我们的需要教给他们的内容，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教材的。第二个家长不认识的就是，当这些学生遇到其他的学生的时候，会有很多在行为方面的一些，或许是互相不理解，也有可能是在行为方面的不习惯。这些在常态班、一般班上教的老师，他们是没有这样子的训练来面对这些学生有可能的肢体冲突，或者是一些行为方面，例如说他会对人吐口水，会抓人家咬，会在别人面前挥舞刀子或者是剪刀，种种之类的行为，这一般的老师他是不会在他的常态班里面一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可是却要因为现在接收了大量的这样的学生到班级上来，而老师们是缺乏这样子的应对反应的。第三个，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长都觉得在 IEP 里面所写下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归于这一个常态班、一般教育的老师必须要接手来处理，而他并没有认识到，某一些项目是属于他自己要做，某些项目是属于特殊班的老师需要进来到我们的一般常态班里面来教学的，他也没有认识到哪些东西是学校要把孩子拉出这个教室去另外一个场地去教导的，他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这个学生半个小时要去另外一个老师那边，另外半个小时要去另外一个老师。例如说，我的班上今年有一个学生，他半个小时需要去speech teacher。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口语方面有问题，需要去一个口语治疗师、语言治疗师那个地方半个小时，然后又要再去 RSP，也就是特殊教育的老师那边再半个小时，而又因为他有很多的心理方面的需要，他又要去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精神治疗师那里又要再半个小时，于是这个学生就是半个小时这里，半个小时那里，他很难呢在班上能够融入，因为他常常的被拉出去。我们也都知道，越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他的学习环境必须要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有系统化的一个环境，而不是长时期的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我们都知道，structure 也就是有一个架构、系统化的一个环境，是让他们能够最沉淀下来、好好学习，让他的脑也能够最沉淀下来的一个环境。可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事与愿违的，也有可能是直接写在他的 IEP，他有这样子需要就写进去，也不是任何人能够控制这个掌控他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本身家长他们就不理解。当一个孩子进入到一个常态班的时候，他直接就先到面对到刚才我说的这三个问题，这些三个问题都是超出任何人的掌控之外的，因为写在 IEP 就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教材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老师手上都有一份特殊的特殊教育的教材，所以看到有这么样的不同的需要有这么样不同的落差，家长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常态班老师没有教好，所以他马上就兴师问罪，就是什么，在第一时间来，不管是对这个老师颐指气使，或是对这个老师有非常的不满，直接就告到学区去，不管什么样子的动作，第一个就是把这样子责任放在这个常态班的老师了。可是，不管是在文件上、在书本上、在任何一个方面来看，
这个特殊教育的学生

它是属于在特殊教育的部门管理的，只是它的学习环境是放在一个常态班里面学习。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得也认识到的就是，常态班的老师完全不在特殊教育的这个管理部门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执照也不一样，认证也不一样，一切一切都不在同样的一个部门里头，所以你就想，这中间的落差以及误差，还有误认是不是很大呢？那这样子的一个鸿沟，到最后还是要由我们常态班的老师来跨越。所以现在的教室有多么的不一样啊！当我每天早上进入教室的时候，我必须要马上第一时间就想好，我今天我的特殊的孩子，他们会去哪个教室，他们有花多少时间去那个，我都要记得非常清楚。那当然也要提醒这些孩子，虽然说我们都已经很有架构性的都写在他的一个小小笔记上面，贴在桌子上，他应该都知道，还有个小小的时钟放在他的桌上，他们都应该知道。可是每天的提醒是必须的。有些学生他可能会有一个自己个人的一个辅导师，是跟着他在学校的6个小时，就是跟着他的。那你还要跟这个个人辅导师要有每一天一定的汇报，让他知道清楚的了解这个孩子今天要上学的内容是什么。而且不管他是学数学、语文、社会、历史这些等等，他都有一个他特殊的学习需要。所以你就想，如果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方面，那你常态班上的那20多位学生，又用掉多少的时间呢？那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不只是要去帮助家长们来认识这些学生的需要，老师们的需要，更要在时间上的安排，能够让每一个人都面面俱到。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根据研究显示，告诉我们在台湾68%的家长对于融合教育现在还是处于非常保守的一个态度，他们还保留着很多他们 的想法。这就表示说这整个过程到现在在台湾还是觉得说有很多家长他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理解及接受的。在美国，我们不管是愿不愿意接受，这都已经是已成的事实，是一定以这样子执行方式的。在中国现在也是开始看到这样子执行有什么样子落差。那不管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抱以什么样子的态度，这些孩子已经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了。孩子很重要，他在今年的这一年的学习，只有他这一年的时间在我的班上，我就这么多的时间，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他的学习到位。所以我的建议是，当我们和家长在一起会谈的

时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学生现在，不管是现在是4月也好，5月也好，或是3月也好，他现在在这个月里面，他已经够到的这个进步，很清楚的报告出来，让全部人都晓得。还有你是做了什么样子的改进，你是用什么样子方式去确认这个学生能够达到他 IEP 个人学习计划里面的标准。你要把你全盘的计划先很清楚的、简而有力的来报告出来。很多时候我看到在会议里面，老师第一个他都会说："哎，好难哦，你都不知道这小孩在班上有很多的问题。"他先谈了很多的问题，可是这个学生他今天不是第一天坐在我们的常态班里面。也不是第一天在座的所有的 IEP 会议里面的人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说，哎呀，这个孩子让我很头痛啊，他有什么这样的问题，他持续有什么问题，这些于事无补，只是让家长觉得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只看到这个孩子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应该在这边解决问题吗？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正向的，让家长知道。在这个方面，他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有这样子进步。第一个，家长感觉得到你已经很努力了，不管他的这个进步是有多么多么的微小，家长可以看得到你是有计划的，你是一步步在往那个方向走。当你是一步步的往正确的方向走，家长他就愿意配合。所以一坐下来的时候，我通常都是马上就把孩子的成绩跟上个学期来对比。哦，我们现在看到数学，他上个学期是这个分数，这个学期是这个分数。那有的时候他的分数是掉下来了，我也会解释原因是什么，我看到的感觉是如何。那这一点，家长到最后他都会再补进来讲他的观点。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以事实来说，来比较数据，上次是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成绩，来做了这样的汇报之后。把你的需要说出来，老师必须要先呈现出来我的需要是什么。不管有多困难的 IEP，不管我知道这个家长是有多么大的要求的家长，我都会说我现在有这样子的需要，我会真是非常诚实的把我的需要说出来。例如说，我会说我需要一个 iPad，让这个孩子能够做笔记，我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让这个孩子待在我的教室，而不是每天被扯来扯去的一个多小时，我都看不到他的人。我需要，我会说出我的需要。那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因为我如果只是一味的 complain 呢，一味的抱怨，我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还不如让大家知道我需要什么。那这件事情很容易的去想，就是如果今天我想要煮一道菜。我必须要先说，我需要什么样子的食材，什么样子的调味料，什么样子的锅子，我必须要去说我需要什么，我才能够开始来做这道菜。所以这个点出来的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全盘的计划了，我已经有大概的思维了，我已经大概可以架构出我需要什么，而我要大家帮忙我拿到这些我要的食材。那家长第二个参入的就是家长了，他就会开始说，他看到我的计划，他觉得他能够做什么，他看到难处是什么，他看到他孩子每天在家里面做功课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什么。仔细的聆听家长要说的话，有的时候家长可能听起来是一个抱怨，可能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我已经听第10遍了，可是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家长对你想要做的这些事情，还有你已经做的事情，他的感受如何？这对整个在教室里面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要让教室里面，我每天跟学生在一起的这6个小时，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好好学习，我就必须要去聆听家长他对我的计划能够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我很少听到家长会说，我什么都不做的，都给你们做，很少。他都会说你要我做什么，那我都会非常清楚让家长知道，我要你每天盯着他背99乘法10分钟，我要你每天看着他一定会读半个小时的书，我要你每天确定他用好声好气的说话、对话、回答问题，我要你做这个，我要你做那个。
当家长问的时候

我是非常有计划，马上跟他说，我要你做这个，你做得到吗？你可以答应我吗？通常，当家长知道说你已经有这么好的计划，你叫他做，他一定跟你说可以呀，我可以呀。那当然，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我不会，或者是我不懂，这都没有关系。可是起码他已经能够接受成为你的队友，成为你的战友，跟你站在同一条线上来帮助这个孩子。可是如果我们只是说，学生这么多，我都忙不来，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们只是说，哎，这个孩子他老是咬人，老是踢人，这个孩子老是怎么样，那这个家长又如何的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方法。所以呢，学生不一样了，我们的开会的方式也必须不一样了。这么多年来，我在这么多的 IEP 的会议里面，特别是到现在2026年，我们的学生真的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即使是他常态班里面的学生啊，他的学习也有他自己的需要在。学生反而对特殊教育的孩子们接受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班上呢，我们都会开始让他们有不同的时间坐在不同的同学旁边，来训练每一个孩子跟人家互动的方式。所以这点也是老师非常需要去计划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一味的想着我有其他这些学生我要照顾啊，我哪有办法去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如果我们思维上做一些改变，我们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方式就会改变。当我们自我对话的方式改变，我们就会发现有方法。当我们发现有方法，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家长知道。当家长对我们说可以，我可以做到，一切就会轻省许多。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我们注意到了学生不一样，我们知道每个学期都必须要去开这些 IEP 的会议。我们如果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帮助的程度到哪里，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汲取我们需要的帮助。现在这个时代不再是自己拼命的要去做那个救世主的角色了，现在这个环境不再是这一个老师来做全部的事情了，而是我们要非常的 actively，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班上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子的需要，而用大家集思广益的方式，一起的来帮助我们坐在班上的学生，而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内容、时间以及方法。我很关心我们的学生，我也看到现在在大环境里面的改变和需要。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我们教室改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不只是思维改变、方法改变，更是与别人互动，以我们跟家长互动的这个方式与角色呢，都需要开始有些许改变。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可以经常的享用美食。听到这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了哈。我们呢最近呢都在进行这样一个跟吃有关的系列哦。怎么样能够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呢也能够呢自己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烹饪出好吃的食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让他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小元。
0: 是我们之前呢有介绍了24道的家常美食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这个主题系列，就是要用食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哪一种食材呢？
1: 我们先从鸡开始，因为我们的餐桌上都是鸡、鸭、鱼、肉，所以鸡我们先摆第一。我们先来介绍鸡。因为我很喜欢吃鸡，什么样的鸡的食材做任何的那个菜肴，我都很喜欢，我没有说嫌弃哪个我不要吃，我觉得只要是鸡肉做的都很好吃，首推的应该就是白切鸡，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白切鸡，
0: 也有人讲白斩鸡啊，
1: 白斩鸡、
0: 白斩鸡、白切鸡都可以，
1: 是的，其实你像那个海南鸡饭，它其实也就是白切鸡的一种。
0: 一种哈。
1: 对，它只是调料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白切鸡也可以用很多调料来做蘸料。那一般来讲呢，像我喜欢做的白切鸡，我喜欢就是葱姜来做它的调料。非常好吃，非常不错的一道鸡的这个菜品。是的，
0: 就我所了解的就是把这个鸡把它煮熟了嘛，白煮煮熟然后把淋上酱料就好了嘛。
1: 其实我做的白切鸡呢我是非常简单的，鸡呢我会挑大概120天的走地鸡，那个鸡的肉比较滑嫩啊。
0: 那我们要去买鸡的时候要跟老板讲啊，
1: 我就是去我熟的那个店哈，那个卖鸡的那个地方，那个老板就知道我要做白切鸡，那他就会给我这一类的，就是大概120天的走地鸡。
0: 120天的话，大概是4个月大
1: 啊，对对对，
0: 4个月大的走地鸡。
1: 对，那我就会选这种鸡来做白切鸡。
0: 那种走地鸡也叫做放山鸡，就是
1: 对放山鸡，
0: 就是它自己哦会活动的，不是被关在鸡笼子里面
1: 的。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0: 这种比较好吃。
1: 是的，然后我首先呢，我会把鸡呢就是洗干净嘛，把它的内脏什么都弄得很干净，然后我会拿纸巾啊把那个水分呐、都抹干净，那在鸡的那个鸡身的外面跟它的内脏。那个拿干净的地方呢，内腔里面呢，我就会抹一些薄盐，还有放一些黄酒，就是给它涂匀了之后呢，我大概就会腌制15分钟。
0: 可是现在我们是整只鸡耶，
1: 对，整只鸡
0: 这么大一个，我们要腌它怎么腌啊？那个酱，那腌的那个
1: 可以啊，你就把那个手抹，就是放一堆盐嘛，跟酒，
0: 对，
1: 给它就搓。戳它的鸡的鸡皮跟它的肚子里面的内腔里面都给它抹均匀，然后你那个盐就是给它就是不管它的那个翅膀啊什么外皮外面啊都给它抹得很均匀之后呢，就给它摆在那15分钟这个就是让它入味嘛，但是我呢就不会说像有些人说啊开了水然后拿那只鸡在那个锅里面三上三下那种，我觉得那有点危险啊，所以我都是用隔水蒸鸡法这个方法来做呢就比较简单，
0: 隔水蒸，
1: 对，隔水蒸，就譬如说我的蒸锅里面的水开了以后，我就把鸡放进去用大火蒸它18到20分钟，
0: 用蒸的，
1: 用蒸的哈，然后等到它蒸好了之后，我关了火，就把这只鸡拿出来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做冷和。过冷和的意思呢，就是我拿一盆冷开水啊，可是我放很多冰块下去，就变成冰水了嘛。那大量的冰水之后呢，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0: 就将那个鸡呢就放进去这个冰水当中，
1: 嗯，
0: 让它浸泡10到15分钟。那这个目的就是让它呢这只鸡呢急速的降温，
1: 嗯，
0: 这样那个鸡皮就收缩，鸡皮会变得非常的脆爽。
1: 哦，
0: 然后呢你那个鸡的肉质也会紧实，
1: 嗯，
0: 这样子的话这个鸡就非常的好吃。
1: 好吃。
0: 然后我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斩件，当然要切也不要切的乱糟糟的，都给它切漂亮一点，
1: 嗯
0: 啊，分开翅膀啊，鸡胸肉啊，鸡腿啊，就给它摆盘嘛，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上桌了。
1: 嗯，
0: 那沥干水分的时候呢，我还会刷一层熟油，那目的就是让你看到那个鸡皮呢它会增加一些亮度，
1: 嗯，
0: 而且它也不会变干。就说如果你就这样子给它放在那儿，你不给它擦一层油的话，
1: 熟油是什么？
0: 就是像那个我们用的一些炒菜油都行。
1: 哦，
0: 啊，稍微就是有稍微热过冷却的油，
1: 要熟的。
0: 哎，熟油，哎，对，我就给它抹一层熟油在这个鸡皮上。
1: 嗯，
0: 然后你就给它看到那个切的漂漂亮亮的一只整鸡的那个造型啊，那这样子。端上桌也是宴客的一道菜，
1: 嗯
0: 啊，那蘸料呢，我就会拿那个姜蓉啊、葱蓉啊，啊加一点盐，
1: 嗯，
0: 然后上面再泼一些熟油，
1: 嗯，
0: 啊，激香它的那个葱姜的味道，
1: 就是葱油味，
0: 对，就是蘸鸡来用的，
1: 嗯，
0: 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一点酱油也可以，
1: 嗯
0: 啊，那这个都很好吃的，
1: 嗯，
0: 主要是这个鸡肉本身很鲜甜了。
1: 嗯，
0: 所以这道菜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做的。
1: 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 撇步 哈，
0: 嗯，
1: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就没有做这一步，难怪我的肉都做起来不好吃。
0: 嗯，
1: 就是煮好蒸好之后要过大量的冷水
0: 啊，冰水
1: 啊，哦，冰水，
0: 哎，冷水不管用，
1: 不管用，
0: 哎，我就会冷开水里面呢加一大堆的冰块，
1: 要冰水，
0: 是的，让它有一个冷热的一个热胀冷缩的那种感觉，
1: 嗯，要泡冰水10到15分钟，
0: 哎，是这个是我是觉得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1: 那一定很好吃
0: 啊，而且你会这样子，你那个鸡不会很油腻，
1: 嗯，
0: 对，
1: 哎，那泡冰水会不会把它之前的那个已经腌好煮好的味道泡掉啊？
0: 啊，不会。因为我在煮，就是煮它之前，我不是那个内外都有抹盐吗？抹那个黄酒吗？
1: 嗯，
0: 但是我把它冲洗干净的时候呢，我内脏没有给它冲干净，表示它的内面里面的那个盐还是有在里它肚子里的。
1: 哦
0: 哦，它的咸味就是肚子那一块我没给它冲干净，所以你这样子下去煮的话，那个鸡不会一点咸味都没有，保留了肚子里的那个盐的分量在里面。
1: 嗯，
0: 是的，
1: 嗯，了解。其实因为你外面也抹盐，里面也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都有抹盐，
1: 用酒去给它这样搓，
0: 增香，
1: 搓，它就吸收它的这个它的皮跟它的那个肉里面就有吸收这些味道了，
0: 对，
1: 所以它已经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已经，所以它并不会。并不是说好像在表面上一层就泡了就没了，
0: 对对对，
1: 了解。哇，好棒哦！这个就是白斩鸡、白切鸡的做法哦，其实很简单，但是重点就是说要让它能够冷缩热胀的这个技巧，大家要知道哈。蒸好之后要用这个冰水去泡，这样才会变好吃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刚才谈过这个白斩鸡哦，就是我们白切鸡的做法。
0: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口味了哈。
0: 哦，那现在讲到这个就是我在台湾哈，
1: 嗯，
0: 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三杯鸡啊，三杯鸡呢，其实我不敢说很简单做啊，
1: 嗯，
0: 但是其实三杯鸡也很简单，如果讲出来的话，大家一听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1: 嗯，
0: 所谓的三杯啊，就是一杯米酒，一杯酱油，一杯黑麻油，
1: 嗯，
0: 叫三杯嘛，
1: 哎，
0: 用这三种调料。加什么呢？加姜片，给一点红辣椒、蒜粒、冰糖，还有一个灵魂的，加的这个就是九层塔，
1: 嗯，
0: 九层塔增香，对吧？
1: 是。
0: 那一般呢，这个鸡块呢，我会冷水下锅焯水，
1: 嗯，
0: 有些人他就觉得 为什么要焯水？焯水把鸡的那个鲜味都。

0: 给弄没了吧，
1: 就过水
0: 啊。有些人不过，有些人说他不要过，那我是觉得看个人啦。
1: 嗯，
0: 那我就会在冷水下锅焯一下，快速焯一下，
1: 就快速给它烫一下，
0: 让那个血水就不见了。
1: 用冷水下锅去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不用滚的，不用，
0: 就烫一下，
1: 烫一下，
0: 哎，对。不要说在那边滚来滚去，那倒不用，因为你主要是就是去一下血水嘛。
1: 嗯，
0: 那也有些人呢，就是会就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放一点盐，放点面粉去搓一搓，
1: 嗯，
0: 然后再拿水去泡一下，
1: 嗯，
0: 再把血水泡掉，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就看你喜欢用哪一种方法。
1: 嗯，
0: 那焯过水的鸡块呢，在焯水的时候我会放姜片跟料酒。
1: 嗯，
0: 在那个水就是那锅子里面的焯的水里面，我会放姜片跟料酒，那这个也主要也是去腥。
1: 嗯
0: 啊，捞出来之后呢一定要用热水去洗干净沥干水分。
1: 嗯，
0: 就是焯水后的这些鸡啊或者肉啊牛肉什么各种肉类都不要再碰冷水了。
1: 等于说已经算是穿烫过之后，
0: 它是热的，你不要再用冷水去激它，不好。
1: 要洗的时候用热水洗，
0: 热水洗，最少都要用温水洗干净啊。然后呢，你就给它沥干水分备用嘛。
1: 嗯。
0: 之后呢，就锅里倒入黑麻油，就是黑麻油，你的那个量你自己要抓，看你的鸡有多少重啊。
1: 嗯。
0: 你自己看，因为这个。一般家里面妈妈们烧这个的话，他们要多少量的麻油他们心里都有数的。
1: 嗯，
0: 那就到了黑麻油之后呢放入大量的姜片。
1: 嗯，
0: 那这个姜片你切的时候呢每一块的薄厚都差不多，不要有的大块有的小块。
1: 嗯，
0: 啊，就切片，然后你就给它煸到那个边缘，你看到那个姜片的边缘呢有微微的卷曲，有点黄了，但不要黑，不要焦了，这样不行啊。这个时候呢就再放一些蒜粒跟红辣椒爆香。
1: 嗯，
0: 炒到爆香之后呢就把鸡块也倒进去，大火翻炒到表面那个鸡皮啊有点微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冰糖炒出很诱人的糖色。
1: 嗯，
0: 再倒入一杯米酒，跟着呢这一杯酱油也就是在锅边这样子
1: 淋下去，
0: 哎，淋下去，然后它上色。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呢盖上那个盖子了，小火焖它大概10到15分钟。
1: 嗯，
0: 让那个酒的香气啊充分的渗进了鸡肉里面，然后呢你就打开之后呢，锅盖打开之后呢，开大火收汁。
1: 嗯，
0: 你就搅拌一下，让那个汤汁浓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拿一把九层塔放进锅里，
1: 嗯，
0: 然后快速的翻炒几下。九层塔不要炒太久啊，就一炒出那个九层塔的香味，就马上关火，盛盘，那这道菜就做好了，就这么简单。
1: 好香哦！现在赶上闻到那个三杯鸡的香味了。
0: 是是是，那个送配饭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我是觉得三杯鸡，一般我是喜欢选鸡肉啦。
1: 嗯，
0: 因为它每块肉都是嫩嫩的嘛。
1: 嗯
0: 啊，我是会买一些，就是到那个卖鸡的那里跟老板讲，我说我要炒三杯鸡，要你给我来一些好一点。
1: 所以你都是用鸡腿？
0: 我用鸡腿肉。
1: 鸡腿肉、啊。
0: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
1: 那你这个鸡腿肉你会让老板先把骨头去
0: 剁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都叫他给我剁小块一点
1: 哦，骨头还留着。
0: 对，因为骨头你想它经过焖煮，它那个骨香骨头的香味还是会保留的嘛。
1: 哦
0: 啊，也蛮好吃的，
1: 蛮好吃的。
0: 对，因为你有时候吃鸡，你啃一些骨头也是不错的感觉，对吧？
1: 嗯，
0: 蛮好吃。
1: 嗯，所以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三杯鸡了。
0: 对，
1: 这个三杯鸡没有九层塔，整个就味道就不对，
0: 那差太多了，
1: 一定要九层塔。
0: 对，那是画龙点睛。
1: 嗯，
0: 是的。
1: 我之前啊，以前啊，很多年前，那时候我还不会做饭的时候啊，
0: 嗯，
1: 好多年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做三杯鸡哦，
0: 啊，
1: 那时候呢，也不晓得是听谁讲说三杯就是酱油、米酒、麻油、黑麻油各一杯，我好记得我那时候很天才哦。我就拿了一个小碗，
0: 是，
1: 然后呢，倒一杯米酒，
0: 是，
1: 再倒一杯酱油，再倒一杯黑麻油，然后之后呢，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是

0: 好像我也就把葱姜蒜放下去爆香，然后鸡，当时我是用鸡胸肉
1: 啊、
0: 其实那没有那么好吃，但我那时候很柴，对，我就把它切小块去炒一炒，炒一炒之后就把这混在一起的汁就把它倒下去，
1: 是是，
0: 然后呢，然后就像这样子炒一炒，然后呢放点那个什么九层塔，
1: 嗯，
0: 我记得印象中第一次做，我觉得哎呦天哪，怎么那么柴啊，而且感觉上味道不太对劲。其实黑麻油要先爆香，对，
1: 对对，要把它那个香的味道先把姜煸出香味，
0: 对，
1: 对，
0: 因为少了这个步骤，整个味道就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OK。好，我就谈一下以前失败的经验、okay、
1: 都在失败中求进步，
0: 对，是是，好，我们啊休息一下啊，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他来继续跟我们来谈谈鸡肉的料理。

0: 是。
1: 那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鸡的？
2: 接下来我介绍一个大盘鸡的做法。
1: 嗯。嗯
2: 啊，大盘鸡也是我蛮喜欢吃的，因为它这个呢，一般我这些可以用鸡腿来做，那当然你说我要用整鸡也是行的啦。
1: 大盘鸡，它是盘子的盘呢。
2: 对，大盘鸡，它的名字叫大盘鸡，但它的食材呢，就是用鸡腿肉啊，或者是你用鸡翅都可以的，
1: 都可以
2: 啊。对，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啊，可以加那个土豆，就马铃薯啊，两个，把它切滚刀块，青红椒各一个。
1: 青椒红椒各一个，
2: 对，然后我还会放两根芹菜，对，那个就增一点香气嘛。那调料也很简单，就是酱油、蚝油、番茄酱、糖，还有少许的五香粉，就可以了。我就一般我做菜我不喜欢调料太多，尽量他说主打的这个调料是些什么，我尽可能靠就是接近他的，我也不会说非要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孜然粉啊什么那种，我就有些我就不会再加了，就是这样做。那做法也很简单哈，那鸡肉我们切块之后就冷水下锅，加姜片跟料酒焯水，这是我一向的做法。
1: 把它穿烫一下，
2: 对，就马上拿起来，不要煮半天啊。
1: 穿烫一下，
2: 对，穿一下就赶快拿上来，捞出来用热水洗干净就备用嘛，那热锅冷油，放冰糖，先炒糖色，不要给它炒焦啊，记得，倒入鸡块翻炒，那这样的鸡块就上了颜色了，这时候就加番茄酱跟那个姜葱蒜爆香，加点开水，记得这时候不能加冷水啊，你记住只要是一变热水超过以后它都不能碰冷水，加开水啊，没过鸡块，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呢也放进去，用中小火来焖15分钟就够了，收汁前呢再把那个青红椒跟芹菜翻炒到断生，就可以马上拿出来盛盘了，所以这个菜也是在我看来了，15-2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所以这个菜也是蛮好做的，
1: 它也是一个快手菜，
2: 应该算是啊。我觉得这个菜如果在一般我们在家里做都是非常容易做的，不会说弄半天也不熟还要等啊什么的，不用，我觉得15-2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菜，也是挺方便的。是，
1: 而且感觉上这也是便当菜也好
2: 啊，非常好的。我觉得因为主要是它有蚝油跟番茄酱，还有酱油的味道，最后最重要还是有一个五香粉，加进去，那味道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味道，对，
1: 是。像那个番茄酱啊，再加上那个蚝油，加上酱油，它的那个口味是蛮混合的，
2: 是中和味，
1: 很中和的味道，
2: 主要还放了那个糖，哎，因为番茄酱跟糖一结合那味道又提升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呢大家不妨去试试看啊，这如果我们要做便当菜，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便当菜，
1: 所以加糖的跟五香粉的那个步骤也是在加番茄酱跟那个
2: 之后
1: 嘛，
2: 对
1: OK，了解。那蚝油的话呢，跟那个番茄酱跟酱油是一起进去的嘛，对不对？
2: 哎，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一起放进去，你让那个鸡先上色嘛，用焦那个糖炒它焦糖色之后就可以放番茄酱了，然后再放
1: 酱油、
2: 蚝油还有五香粉，对，然后再加一点开水。没过鸡块
1: okay, 了解
2: ，那土豆也放进去，小火焖15分钟。就这个菜，我是觉得，一般人会做红烧肉的人，这个就只是换不同的调料而已，基本上也都大同小异。但是做出来效果不太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像番茄酱的味道。
1: 了解，
2: 所以有点区分啦。
1: 好的，我们介绍完了哈，这个大盘鸡了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鸡的料理哈，我们来请这个黄晓元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2: 我再介绍这个呢，就叫做椒麻口水鸡。
1: 口水鸡哦，为什么要叫口水鸡？
2: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呢，就是属于是凉菜吧。
1: 嗯，
2: 我很喜欢吃。
1: 嗯
2: 啊，因为有时候你摆餐桌的时候，你不要都是熟的热菜啊。
1: 嗯，
2: 有时候还是要一点凉菜。
1: 嗯，
2: 那这个椒麻口水鸡呢？我觉得也是蛮容易做的。
1: 嗯，
2: 那主要的食材是也是用鸡腿。
1: 嗯
2: 啊，我会买四个鸡腿来做。
1: 这个叫去骨吗？
2: 它是去骨也行的，因为不去也行啊，看你喜欢了。
1: 嗯，
2: 那至于我呢，我就都不去骨，
1: 都不去骨。
2: 我都不去骨。那先把它调一个酱汁。
1: 嗯，
2: 小米椒、青辣椒、蒜末、葱花、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还要放一个花椒油，
1: 花椒油，
2: 哎，一点点的盐，
1: 嗯，
2: 那就把它就是搅拌均匀，就先放在那儿备用啊。
1: 嗯，
2: 那做法很简单，

0: 我们把鸡腿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煮20分钟。那你拿那个筷子稍微戳一下那个鸡腿的那个肉。
1: 哎，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像我们刚才前一道大盘鸡哦，
0: 是
1: 我们呢？哦，对不起，我说错，我们第一道菜
0: 是
1: 白切鸡，是用蒸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呢？第四道这个椒麻口水鸡，这个地方是用煮的，是为什么？有些用蒸，有些用煮啊？
0: 我觉得呢，这个蒸跟煮的味道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刚才那个蒸呢，因为我们有抹盐，
1: 嗯，
0: 哦，抹了那个酒，
1: 嗯，
0: 黄酒嘛。那这样蒸的话，它就原汁原味，
1: 对，
0: 酒香还在里边，
1: 是，
0: 对吧？那。现在我们做这个口水鸡呢，我们主要的就是那个鸡，我们就是拿它的那个冷水下锅原汁原味的那个鸡本身的味道，
1: 哦，
0: 而不需要有什么咸味，
1: 哦，
0: 哎，所以我们就用冷水下锅，
1: 懂了懂了，
0: 这样做法不一样的。
1: 哎，请问一下，冷水下锅之后哈，要煮，煮，一开始是大火煮，煮滚之后
0: 是
1: 加葱姜料酒。小火煮20分钟吗？
0: 是的，是的，中小火，
1: 中小火，
0: 对， okay. 中小火煮20分钟，那你这个鸡腿一定熟了嘛？
1: 嗯，
0: 你不能生的啊。
1: 对，
0: 这火候一定要自己去掌控了。
1: 嗯嗯，
0: 捞出来之后呢，也是一样，用冰水，就是过一下，
1: 要泡在
0: 泡一下，泡一下，然后它鸡皮就 Q 弹了。
1: 要泡多久啊？
0: 也是15分钟左右。
1: 哦，
0: 啊，我一般我就会这样子做。
1: 嗯，
0: 那鸡肉呢，剁块之后。淋上了刚才我们做的那个酱汁，给它腌10分钟。
1: 嗯，
0: 腌完了之后呢，就撒一点青红辣椒，还有白芝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一样，就烧一勺热烫的这个油，就泼上去。
1: 嗯，
0: 这样就可以吃了。
1: 嗯，
0: 这个很简单的。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做菜你也不要。道道菜都要做个半个小时以上，怎么这个有时候你可以一边这边煮鸡腿，你那边又做别的菜，
1: 嗯，
0: 你还有空余的时间，对吧？炉子有2-3个嘛，
1: 嗯，
0: 就一起来这样操作，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
1: 嗯，
0: 所以你自己就要去算你今天要做什么菜，同时一起煮，给一个人。怎么同时可以煮好2-3道菜？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大家熟能生巧的地方。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请客人呐、啊
1: 嗯，
0: 你就不要说全部是热菜，
1: 嗯，
0: 来几个凉菜也是挺好的。
1: 这凉菜
0: 是的，是的，
1: 可是
0: 而且这个口水鸡是挺不错的。
1: 嗯，
0: 有时候客人家里大家他们的喝小酒。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下酒菜。
1: 嗯嗯，因为我们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我们要再泼那个热油啊。
0: 哎，泼热油。
1: 那下去，但是它不就变热了吗？
0: 啊，不会的，那泼油不是泼很多嘛，一小勺嘛。
1: 哦。
0: 啊，它只是面上有一点油，这样子它就烫油可以把那些味道就滋一下嘛，
1: 嗯，
0: 哎，让它吃一下，它的味道就全部就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放了白芝麻，
1: 嗯，
0: 啊、都很香的，对，
1: 嗯，
0: 最主要是你那个调料的东西啊、尽可能都要有，
1: 嗯，
0: 对吧？小米椒啊、青辣椒、蒜末、葱花、
1: 嗯、
0: 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花椒油。那人家说，哎，你怎么放啊？量怎么？那就看个人。
1: 嗯，
0: 对吧？你喜欢辣一点，就多放点辣椒；你喜欢有香醋，这个酸一点，你就放一点醋。
1: 嗯，
0: 多撒2滴，也不是叫你放很多。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常常做，你就知道啊、
1: 嗯，
0: 你想要放多少的量。
1: 嗯，
0: 我一般不会跟人家讲说，哎，你要放多少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喜欢吃的味觉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嗯嗯，
0: 对，
1: 因为这道菜有叫做椒麻口水鸡哦，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椒是花椒油的味道吗？
0: 对 对,
1: 对，
0: 花椒油那个味道其实蛮好吃，蛮香，尤其你拿热油一泼下去，
1: 嗯，
0: 哇，很香的。
1: 嗯嗯，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这个鸡的料理哈，那这鸡的料理呢？每一道菜呢，其实每一道的料理其实做法都很简单，而且每一道都可以当主食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这个鸡的料理、哦。
0: 是。
1: 那其实，小游老师，其实这个 鸡肉是白肉嘛，
0: 是，
1: 其实就所谓的健康学来讲，

0: 吃鸡肉是很好的，
1: 非常好。嗯，哎，我好像啊，我隔三差五我都要吃鸡耶。
0: 嗯，
1: 我自己都在想，我说怎么搞的，我这么爱吃鸡肉。
0: 嗯，
1: 啊，我会不同的时候，我会想，哎呀，我今天好久没有吃那个海南鸡饭了。
0: 嗯，
1: 我就会跑到那个店里去吃。
0: 嗯，
1: 啊，我觉得很好吃，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蘸料也是很特别的，
0: 嗯，
1: 还有黑酱油，
0: 嗯
1: 啊，那我觉得哇，那吃那碗那个鸡油饭，
0: 嗯，
1: 太香了，
0: 嗯，嗯，
1: 所以鸡其实很受大家欢迎的。嗯，
0: 但是在这边想问一个鸡哦，因为鸡要煮的嫩嫩的，
1: 是的，
0: 就是好才好吃，
1: 那要火候，还有时间你要掌控，
0: 嗯，
1: 你不要给它过久，一久它就柴了嘛，
0: 嗯
1: 啊，也不要。不熟，
0: 嗯，
1: 所以这都是要看你自己。
0: 鸡的话大概差不多15到20分钟，
1: 一般要看大小，
0: 看大小，
1: 看大小。但是如果你不太有把握啊，20分钟比较妥当。
0: 嗯，
1: 对，大火
0: 差不多20分钟，
1: 20分钟，对，
0: 鸡就熟了嘛。
1: 那如果你怕不熟，你可以拿个筷子戳一下它鸡腿那边，
0: 嗯，
1: 看有没有血水出来，
0: 嗯
1: 啊，如果它还有血水，你赶快盖着，再给它多蒸几分钟。
0: 嗯
1: 啊，这样比较保险。
0: 嗯嗯，因为我发现其实您在做这样子的鸡啊，这个过冰水这个事情啊，
1: 是是，
0: 好像也蛮重要的。前一道之前有一道菜也是要过冰水，
1: 是的，是白切鸡要做过冰水嘛，
0: 对不对？
1: 然后你现在这个椒麻口水鸡，你也要
0: 过冰水，
1: 对，也是很香的。当然，你如果家里有老人哈，
0: 嗯，
1: 就像你刚才有问我嘛，
0: 嗯，
1: 说要不要切块啊，还是，嗯，去骨。我觉得都可以，
0: 嗯
1: 啊，这道菜你要去骨也行，
0: 嗯，
1: 你不去骨也可以，就看你们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那你就去骨嘛，
0: 嗯，
1: 方便他们吃，对吧？
0: 嗯，
1: 都可以的。
0: 那我在想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说鸡肉是剁块嘛，哈，
1: 是。
0: 但如果说我今天的话是把它鸡腿先去骨了，
1: 是，
0: 然后我把它切小块一点，或切成那种细条状。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到时候淋上去，那个老人家要吃的话，
1: 对，对，方便他们，
0: 方便他们吃，
1: 主角嘛，咀嚼，
0: 或者小孩子啊，
1: 对，
0: 要吃也方便，所以有很多种变通的方式嘛。
1: 对，我觉得怎么吃怎么方便，自己喜欢，
0: 嗯，
1: 没有说非要这样不能那样。我觉得生活嘛，
0: 嗯，
1: 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
0: 嗯
1: 啊，自己方便自己就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0: 嗯，在这边哈，想要再问小圆姐一个问题哦。
1: 是，
0: 有人去买鸡会问啊，就是说，比方说母鸡要母鸡还是要公鸡啊？
1: 是。
0: 然后呢，要比较年轻的还是比较老的？好像不同的这些鸡的料理的时候，你要买的鸡也是不一样的嘛。
1: 啊，有选择性。
0: 嗯
1: 啊，当然你像我就是会去固定的那家店，
0: 嗯
1: 啊，跟他讲，那老板都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他会给你的，
0: 嗯
1: 啊。那如果我们就是真的不懂啊，我们就问他，
0: 嗯，
1: 啊。如果我这是做白切鸡，你给我你们这边最好的品种是哪一种，他们都会给你的。
0: 4个月的大小的，
1: 对
0: 的那种放山鸡，
1: 是的，
0: 走地鸡，
1: 走地鸡，
0: 嗯，
1: 那比较就是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吃，
0: 嗯，
1: 嫩滑一点。
0: 哎，那其他的这种鸡啊，他们对于这个要像比方说像三杯鸡啊，或是大盘鸡啊，
1: 嗯，
0: 或者是椒麻口水鸡啊，对于这种所谓鸡，它的年纪啊多大有要求吗？
1: 我觉得像这种三杯鸡这种啊，一般我们用鸡腿的话啊，
0: 嗯，
1: 像你现在去菜市场，
0: 嗯，
1: 他们都会把鸡身跟鸡腿分开嘛，
0: 嗯，
1: 那我这次回来看到那个鸡贩子的那个鸡腿都很大只，
0: 嗯，
1: 他们一只算多少钱？250，
0: 嗯，
1: 啊，我就会买两只回来，因为蛮大只的，
0: 嗯，
1: 那我拿来炒麻油鸡也很好吃，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管，只有白切鸡对于这个
1: 比较要求
0: 鸡多大，
1: 对，
0: 其他的话就还好嘛，
1: 是的，是的，哦，一般的所谓的那个摊，那个鸡贩他会放在那一块一块的鸡腿啊，我觉得蛮好吃的。
0: 嗯，
1: 其实台湾的鸡很好吃，
0: 哦，
1: 我觉得很香，
0: 很香，
1: 对对，
0: 嗯，
1: 没有这么样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我觉得倒还好，都很好，
0: 嗯
1: 嗯
0: 嗯，
1: 是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请我们的这个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圆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鸡的料理哈。我们今天介绍了4道。白斩鸡就是白切鸡啦，三杯鸡、大盘鸡还有椒麻口水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那 来不及写那个食谱，我们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以及在我们的 FB 脸书上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在节目预告里面也会有这个食谱的内容哈。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上网，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上去查看相关的食谱的内容哈。好的，老师，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我觉得就是吃饭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0: 嗯，
1: 但吃饭你要配的什么菜，你要出一些新的菜式，不要说每天我吃的都是那一二三样。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餐桌上就不是很丰富啊。
0: 嗯，
1: 最好我们要天天倒着来吃，比如我今天吃红烧鱼，我明天就吃清蒸鱼，换点花样嘛，这样子，我想家人吃起来也是都会觉得很有味道，很好吃，增加大家的食欲，不妨花点心思。
0: 嗯，好的，那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啊，自己动手煮饭。煮菜啊，这种食材其实小云老师介绍的都很简单，做法都不难了啊。
1: 是，
0: 大家就可以参考着来变换餐桌上的一些食物啊。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黄小云老师，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手上的事情又多又繁杂吗？不妨我把所有的事情，我们来做个切割，设定一些小目标。当小目标设好了之后，你来一个各个击破，就变得比较容易了。朋友，当您收到某一项礼物的时候，在得到礼物的那个欢喜的时刻，你可曾想到赠送的人预备这一份礼物所花的时间、精神以及用心呢？而因为这样而更深的

被感动呢？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用我存了一段时间的零用钱，买了个母亲节的礼物要送给妈妈。为了要送给妈妈一把特别的漂亮的伞，我花了4个钟头逛遍了曲江商场的每一家店，终于买到了我满意的伞。当然所费不赀啊，但是我认为花心思花时间更是我对母亲所表达的爱。下面我们来分享2则小故事。为爱而跑，为爱而走。一位残疾的女孩，她拄着拐杖参加马拉松比赛，大家都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拼。女孩卖力地往前奔跑，但是她天生残疾，只能用一条腿走路。很快，大部队就把她远远地甩在身后，但是她并没有放弃，依然是拼命地跑着。原来，女孩参加马拉松是为了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倒下之后，家里就没了经济来源。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女孩果断地选择休学。但是由于天生残疾，都没有人愿意给她工作机会。她无意间看到了地上的传单，马拉松比赛冠军可以获得3000泰铢。家里的积蓄都快用完了，根本没有钱给父亲治病，所以女孩决定参加比赛。她努力地奔跑着，连水都舍不得停下来喝一口，终于撑不住摔了一跤。她想到了父亲，如果可以，爸爸愿意替你受罪。父亲的话言犹在耳，是的，是父亲一直支撑着他。于是他艰难地站了起来，再继续奔跑。原来大家在得知女孩的事情之后，都在终点等着她，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冲过终点线，他们都在等着女孩跨过终点线成为第一名，而且在场的每个人都自发性的捐了款，他们都被女孩感动了，而父亲的病也终于得到了救治。女孩对父亲的笑，对父亲的爱，成了她坚持到最后的力量，也感动了在场上的每一个人，使不可能马拉松夺冠成为事实。再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位住在美国夏威夷偏远小岛上的男孩，认真聆听着老师有关于为什么圣诞节要互送礼物的故事。老师说，礼物表示我的爱和我们对主耶稣降生的欢喜。其实耶稣是最大的礼物。圣诞节到了，

男孩为老师带来了一份礼物，是一个闪亮的贝壳。老师问说，你是在哪里发现这个稀有的贝壳啊？男孩告诉老师，他是远从20多英里外某一个隐秘的海滩上寻找到了。太美了，我会一辈子珍惜它。可是你不该跑那么远的路为我去找礼物。老师这样既感激又略带责备。男孩闪着眼睛说，跑那么多的路，这本身也是礼物的一部分啊。

爱是最高尚的礼物，它可以让谁都为之感动。爱一定伴随着具体的行动，往往是行动彰显了爱的真实，流露出爱的真情。爱的行动会留下永久之爱的记忆。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是的，朋友，祝福您拥有刻骨铭心的真爱，更盼望您能够认识那一位因为爱你而在十字架上牺牲性命，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现在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的生命艺术，约翰福音15:13，人为朋友牺牲自己的性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透过我们默想耶稣的十架七言，

0: 且在默想当中让它浸透我们的内心。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渐被耶稣的灵充满、改变。他们在这七句话当中惊艳到耶稣的精神。这七句话同时也浓缩了耶稣的精神。他让我们从话语当中惊艳到他。透过我们默想耶稣的十架七言，并且在默想当中让他浸透我们的内心，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渐被耶稣的灵充满改变。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运用这七句话。第一个方式是将这七句话放进我们经常陷入的七种恐惧当中。耶稣这七句话会转变并且医治我们的恐惧。第二个方式，把耶稣的十架七言当成我们的泉源，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坚固我们的信仰，医治我们的创伤。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医治力量从这些文字中涌向我们。第三个方式，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视为一个具体呈现拯救奥秘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将耶稣的十架七言引入我们的过犯与自责当中。于是我们就能够在这些话语当中惊艳到耶稣赦免的爱，并且能够从自责的心碎与撕裂当中获得释放。第四个方式，耶稣的十架七言是爱的话语。在十架上，他用些话语完完全全地爱我们。如果我们将这些话语嵌入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显示的爱。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

今天我们要为内在隐藏的各种情绪、思想、动机来醒察。主耶稣，我向你祈求，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醒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隐藏。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在安静当中，试着察觉上帝是否要向你说什么话，或是要对你发现的事做什么。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生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我们要来听圣乐的时间啦。那么我们听了好多好多的不同类型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音乐了有安魂曲啦，有弥撒曲啦，哈，各种类型的听了不少咯。那我想今天换一下口味，我们来听另外一种类别的这个曲子这个曲子是短短的几句经文哈，它是根据这个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到第55节的这一段经文，根据这段经文来谱曲哈，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圣乐的一种代表的曲子类别哈。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这个讲圣母玛利亚哈，在耶稣这是圣诞节故事的前面的时候，就是圣母玛利亚她天

是告诉他说你圣灵感孕，圣灵感动你，你的肚子里头怀孕了。这个收音机这个网络旁边的听众朋友，我知道有大部分的人不太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哈。这是基督教天主教的这个信仰里面最不能让人理解的一个神迹哈，太难让人相信了哈。第二个就是复活哈，耶稣复活。那耶稣出生不是经像我们一般的人这样子经由正常的程序男女结婚，然后有性行为之后来怀孕生子。可是耶稣不是，耶稣是圣灵感孕啊。那么当这个圣母玛利亚她被天使告知说她怀孕了，可是她正准备要跟约瑟要结婚，还没有结婚怎么会生孩子呢？这怎么会怀孕呢？所以约瑟也很紧张，玛利亚也很紧张。这一段是在圣诞节的故事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段，他就讲到耶稣出生或者是耶稣要诞生之前的那个晚上，那个牧羊人啊听到这个天使唱歌啊，都大部分都在讲这个部分。再前面一点其实还有一个过程，是天使告诉玛利亚她怀孕，然后她很紧张，后来她跑去找她的表亲哈，那个表亲叫做伊丽莎伯哈，她也怀孕哈，她肚子里怀的是施洗约翰，这也是圣经里面鼎鼎有名的人物哈。所以施洗约翰跟耶稣是亲戚关系。好，那这个玛利亚去找伊丽莎伯，因为她心里头很紧张，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她要去问这个有经验的这位亲戚。没有想到她去找伊丽莎伯的时候，她肚子里的胎动非常的明显。耶稣好高兴，耶稣在玛利亚肚子里头好高兴，猛踢呀！原来他见到了施洗约翰，因为将来耶稣跟施洗约翰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段过程哈，在后面的圣经的时候就会各位就可以知道。那么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玛利亚去跟伊丽莎伯请教，跟伊丽莎伯谈话之后，他心里接受了这件事情，就是他接受了上帝选召了他，让他能够受圣灵的感动，然后怀孕要生下耶稣这件事情。他刚开始非常紧张，约瑟也非常紧张，后来天使去告诉约瑟说你就娶玛利亚没有问题，那么天使也告诉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就是去嫁给约瑟，这些上帝都有安排。各位可以去阅读阅读圣经，路加福音写得非常的清楚哈，当然四个福音都有描述哈。所以这个时候玛利亚跟伊丽莎伯谈完之后，又感受到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这么的雀跃，这么的高兴啊，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尊主颂哈。其实圣经里面好多好多都是诗歌哈，所以他就这首玛利亚去跟伊丽莎伯谈完之后哈，就唱了这首歌叫做尊主颂，尊崇尊重上主的意思，然后颂赞上主哈，叫尊主颂。那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一段诗歌就从文字上

有后面有太多的作曲家看到这段经文以后非常的有感动啊，觉得这个不把它谱成曲子太可惜啊，所以非常多非常多的作曲家为这一段的这个经文这一段的诗歌谱了曲子。好，那么我在整理的时候就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按着历史的顺序找找到21世纪都还有作曲家在为他谱曲。好，所以我就想我就从16世纪开始一路我们按着历史的脉络我们来听听看整个这个尊主颂是怎么演变下去，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当这一段这一个经文诗歌变成了宗教音乐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宗教音乐作品的时候，在宗教音乐的这个部分古典音乐里面宗教音乐这个部分给他一个专有的一个曲子的名字叫 Magnificat， M-A-G-N-I， N 是 Nancy N， M 是那个麦当劳的 M， M-A-G-N-I-F-I-C-A-T Magnificat， Magnificat 这是一个拉丁文的曲子哈。那全部的这个歌词都是拉丁文演唱，他就是把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46节到55节把它唱出来歌词哈。那么中文把这个 Magnificat 在专业的这个学术音乐学术专业里面把它翻译成圣母赞主曲，圣母玛利亚嘛，圣母赞主赞美上主的曲子，圣母赞主曲，这是中文的学术音乐学术上的专业的翻译。那在圣经里面的翻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尊主颂，演唱的就是玛利亚本人。那么所以在唱这首曲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玛利亚对上帝的一段感谢赞美祷告啊，也有这个祈求啊，最重要的是感谢啊，因为他了解上帝的意思了，他再也不害怕了，他就安心的回家去待产了哈。好，所以呢我现在就把这个圣经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一段经文念给大家听。那个经文原来是在讲什么呢？好，从46节开始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我的灵魂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啊。这是到第48节，所以为什么在那个天主教里面都是 Ave Maria， 就是万福的玛利亚啊，因为这个地方这个玛利亚自己说从今以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的人啊。他本来是个非常卑微的 nobody 啊，非常卑微的一个使女，结果被上帝选中了，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他要去怀耶稣，去吓死他了。但是当他理解上帝的意思，然后这个圣灵帮助他，天使也告诉他不要害怕啊，所以他就安心回去待产。然后在这段时间他说，哎呀，我成为有福的人了哈，因为上帝选中了我。那么49节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哈，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他用绑

肩膀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如果你心高气傲的话，狂傲，那么你这个心里头会乱想妄想的话，你就会被上帝赶散。那五十二节他说，他叫有权柄的失了位子，叫卑贱的可以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一段诗歌，不要看这个歌词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错哈。这一段歌词之所以会摆在这个地方，上帝有他深深的美意啊。同时从玛利亚他愿意谦卑下来接下这个任务，你知道他要抵挡多少人的辱骂，因为你是未婚怀孕，在那个时代，不要说那个时代，现代即使再开放，这个事情还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可是他能够顶得下去，为什么？上帝给他很大的勇气。那么各位如果要理解这段经文，这段诗歌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它的地位，它的神学的意涵，它的各方面的重要性，我想各位可以去聆听，比如说另外的嘉音广播电台，或者是我们电台也有其他的节目在介绍一些圣经的经文，各位可以去聆听。那么 YouTube 上面你也可以找寻很多的，像是好消息这个电视频道在 YouTube 上也可以有找得到，或者有一些教会的频道里面在讲解圣经的，各位可以打路加福音尊主颂类似像这样子的 keywords 关键字，各位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这段经文，在玛利亚她要决定担负这个，她出去以后就是一天到晚被人这个羞辱嘛但是她怎么样能够凭着上帝给她的信心走过这一切，最后把耶稣生下来这个当中约瑟又是怎么承担这件事情，这个整体的一个神学的意涵是非常深厚的。那我的节目是一个音乐性艺术性的节目，我想把神学这个部分交给更有专业的牧师或者是神学家去做更深入的解释，各位可以在更多其他的资料当中去理解这一段诗歌它当中重要的含义那么我想在音乐上面，我为各位就去整理为什么历世历代有这么多作曲家看到这段诗歌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的感动然后就为它谱曲那我刚刚说在16世纪开始再早一点的就目前为止找不到资料，我个人找不到资料但是大部分比较开始有被唱诵出来传唱出来，然后比较有被整理出来的乐谱那么我想从16世纪开始特别这个开始会有作品呈现出来，而现在也有更多的录音出来录音的记录。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16世纪开始有好几位作曲家都为这个尊主颂

Nivaka 这个圣母赞图曲来做这个曲子。那么十六世纪的音乐的特色就是单一的旋律从头唱到尾，像格里果圣歌哈，或者是这是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啊，然后十六世纪开始就有那个复音的音乐，就是它不是单一旋律了，因为单一旋律太有一点单调了，后来就开始有另外的旋律跟它搭配，但不是重叠哈，就是一个旋律，然后再另外一个旋律出现，再另外一个旋律，再接着另外一个旋律，就一层一层哈，一层一层的这样子旋律堆叠哈，不断的出现这样子，这叫做复音音乐哈。那么一开始比较有名的就是 Palestrina， 非常有意思，一开始都是意大利的作曲家。那么这位 Palestrina 是意大利的作曲家，1525年出生的，他写了一首这个 Magnificat。 那我们来听听看，我想就开始让音乐说话。那么先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如果您是古典乐乐迷，可能你会很清楚知道 Magnificat 应该是西方这个宗教音乐里面很重要的代表的其中一个代表的曲目的类别。那可是如果您是第一次初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可能你会非常的不习惯。那我建议各位就是放慢呼吸你不要太在意你听不听得懂，我们就去体验这个时代的作品哈。我一直觉得我开这个广播节目就是希望是带领大家去遍尝所有历世历代的各类的这个古典音乐哈。这个因为流行音乐现在当代的音乐各位很容易找到，但是古代的音乐需要有一些带领一些导引然后让你们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要去钻牛角尖，我是专业的学音乐，所以我必须要了解那些背景，很深入的去了解，特别我又是一位信徒如果您不是信徒，您或者您是刚刚信这个宗教，不管是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这个，但是这一类的音乐各位可以理解，因为它在音乐历史，西方的音乐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的音乐那各位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一类的音乐带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你完全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他就在讲刚刚那一段中文的翻译，我翻给各位听的那一段经文。那我们来听听看，特别先告诉各位，可能待会儿听你会觉得这个作曲家怎么好像一个人抄一个人的，一个人抄一个人，因为第一个歌词第一个字就是 Magnificat 那你会觉得怎么大家唱起来 Magnificat 都很像那我要告诉各位，因为这些都是拉丁文的，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很喜欢的是这个用吟唱的方式来唱很多的诗歌不是像现在这种概念那个吟唱华人可能要去想一想我们的诗歌朗诵特别是用台语用河洛话欧洛维这个河洛话去吟诗然后吟唱类似像唐代的杜甫李白的诗宋词李商隐的词 这一类的这些诗词，如果我们是用台语来吟唱，不是现在一般各位听到的街头巷尾的那个一般的台语是真的欧罗维我真实听过那个台语吟唱这个诗词，中国的这些唐宋的诗词那真的是
非常

好听，他不是这样念说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不是这样的，他是真的有韵文的哈，有韵味在里头的，所以他有音调的哈，这个不是国语的那个四声这个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不是这么单调的哈，它是有韵的哈，那拉丁文就是有一个有韵的韵文的这样子的一种文体哈，所以很容易唱哈，那就各位听听看哈，即使是意大利人，但是他是用拉丁文来写这一个这一首经文哈，所以我们来体验看看哈。那我给各位听的第一位作曲家是 Palestrina 哈 ，Palestrina Palestrina 哈，中文翻帕勒斯蒂娜哈，算了，这个字哪一个字无所谓哈。他是1525年出生，1594年去世的意大利的作曲家。我们来听听看他写 Magnificat 稍微有一点点长哈，11分钟的时间，我们来体验一下意大利作曲家写的 Magnificat

Magnificat 圣母赞主曲，各位听到光是人声而已，人的声音。好，在那个时代里面啊，这个乐器不太能够进到教堂里头啊，在那个时代里面。啊，乐器在教堂，乐器的演奏在教堂的崇拜里头是不太，还没有那么的时兴哈，所以都是以人声演唱为这个主要的这个崇拜做礼拜的时候重要的一个音乐的来源哈。那这个时代是在音乐历史里面是称为文艺复兴时代哈，所以你刚刚听到的那个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的那种音乐的感觉，都是合唱的哈，而且那个声部 你有听到那个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个这个一波一波像那个浪一样，一波不是大浪哦，是一波一波的那个。声音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一波这样过来打到岸边来哈。那然后他唱的时候都是常常会是要为了制造立体声的感觉所以提醒各位 这几次节目 可以试试看哈。其实以后各位听圣安的节目最好是戴着耳机不要是戴那个插到耳朵里头的那个耳机哈，就最好是戴那个耳罩式的耳机哈因为上帝造耳朵哈，它是整个耳朵所有的构造都是为了让你聆听来用的哈，所以那个构造上面它每一寸耳朵的部分都为了让你能够接受好的声音，所以你用耳罩把整个耳朵罩起来以后，你听到的声音

你可以专注，然后你又可以享受到更美好的那个音乐的聆听的感受哈。所以如果刚刚各位是用耳罩式来听，或者各位真的有百万音响哈，但不过我采用的版本没有办法用到这么好的 CD 哈，所以告诉各位曲目了，那么各位可以去找 CD， 或者是想办法上网，现在太多的资源了哈。那买稍不没有钱，我也没有钱，就是你至少有一点点程度的那个音响，然后用好一点的耳机哈，你来聆听，你会听到那个立体声的感觉哈，因为是大教堂哈，那个音响效果太重要了哈，所以那我们现在是有那个音响的工程哈，以现在21世纪那不得了了，有数位的那个音响工程了哈，所以那个立体声你是坐在一个公寓里头，你都可以制造用数位的科技可以制造出在教堂里面的感觉，即使你那个就像我现在处在的这个录音室里头，它旁边都是吸音棉哈，可是我耳机一戴上以后，我就好像在欧洲的大教堂里面听这个圣歌队在演唱。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16世纪的时候没有任何科技，他们就是只有真的人在那里唱啊。那怎么让他可以在那个大教堂里头感觉到人的声音是四面八方如潮水般的这样涌现呢？那就是把圣歌队拆成好多小队，所以四五个人一队，四五个人一队啊，然后呢，放在教堂的各个角落。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看 YouTube 一些的那个人声合唱的演唱会是在教堂里面举行的，你会发现哎，二楼的楼上有放两三个人，哎，这边也楼上放两三个人，然后后面的楼上也放两三个人，然后舞台啊，就是那个祭坛上面的那个啊，这个教堂里面不能讲舞台啊，那是祭坛啊，就是这个圣坛的地方放了也许一小群人，然后两边也放了各几群人，你知道那个根本不用喇叭也不用那个麦克风，就光人的声音此起彼落，哇，那样听到的音响，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亲身经历过哈，这个在音乐厅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各位在，即使你是在葡萄园式的音乐厅里头，你听到的那种在音乐厅里头听到的人声合唱，即使在唱圣乐，我觉得那个神圣感还是缺少。如果各位有去过大教堂，我是有去过，我也听过哈。我在西敏寺大教堂听过西敏寺教堂的诗班，他们在做礼拜，我听过他们演唱。我在所有我们游客是可以四处走动，他们做他们的礼拜。可是我真的参与到礼拜做了五分钟，因为我们是团。那个有游览团去，所以就不能自由，那我就只好五分钟就出来。可是出来以后，我是试图绕完整个西敏寺大教堂，我感受到那个诗班，不管你在哪个角落，你都听到他们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个音响是从上头下来，而且所以圣歌队通常不会是摆在面你面对圣坛的时候。

圣歌队不在圣坛上面，他要不然就是在后面的那个二楼的里面，要不在英国的教堂的圣坛圣歌队，他会是在中间的二楼的楼上躲在里面唱，要不然他就是在圣坛，你面对圣坛，我们是观众面对圣坛，然后在圣坛的后头很里面的地方隐秘起来，给圣歌队摆在那边来唱。各位如果去看女王过世的时候的那个追思礼拜，或者是很多的大人物的追思礼拜，那个诗班圣歌队唱歌的位置，但现在都有转播，各位可以注意到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不用麦克风，那个音响就是浑然天成的音响，这个是必须要亲身去体会哈。那么再好的音响设备，1000万的音响设备，我想也没有办法在那个空间，你没有办法去模仿到那个空间，而且就算 AI 再厉害，我也不相信 AI 可以把那个空灵的感觉，那个圣灵的感觉可以放到 AI 的科技里头，带给我们的耳朵有那样子的灵感，所谓的圣灵感动。所以盼望各位有机会哈，台湾很可惜就是没有太高耸的教堂啊，也许东海大学的教堂算一个吧，也许我曾经待过的台北的环堂算一个吧，但是它的高度绝对没有我在维也纳的圣彼得堡教堂看到的那个高度，也没有西敏寺大教堂的高度，也没有我在萨尔茨堡的那个教堂里面我听那个管风琴的演奏那个高度，也没有台湾没有一个教堂的高度可以跟欧洲的教堂来相比哈。所以若有机会，盼望听众朋友都有可以去至少找一个古典的教堂到里面，能够听到管风琴以及人声合唱在里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再听一首这个 Magnifica。 这位作曲家是1532年出生，1594年过世的这个Orlando Di Lasso， 我们中文翻译奥兰多拉苏斯，有的是拉索，有的是拉苏斯。好，这个这位作曲家他就是在这个这个整个他在文艺复兴时期，他就是用这样子的特色，就是分了好多的这种这样子的小的团队，然后放在我刚刚讲了半天，就是他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展现了文艺复兴时候的那个整个的音响学啊，那种丰富的那种感，整个声响的感受啊。他写了 Magnificat， 他可写了100多首啊，我们不可能让各位听完这个100首。他写的这个 Magnificat， 好，最后我们听听其中的一首吧。好，这位作曲家，这个Orlando Di Lasso， 他写的 Magnificat。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听其他，特别是有两位作曲家受到这位 Lasso 的影响，做出更不得了更棒的这个 Magnificat， 好吧。音乐声当中跟各位先说一声拜拜，我们来享受这个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比较特别，今天我没有邀请任何的好朋友上节目来受访，主要是因为我想今天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回顾一下，主要是完全用感恩的心来回顾这个节目，从今年的1月8号开播一直到现在，我们要进入第21集啊。第一个当然要非常感恩是这个 Needs Media 的执行长宋先生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在空中认识大家，更重要的是让我借着机会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分享，究竟我们到这个年龄，从个人来说，我们如何

何真正的在聚焦我们是怎么爱自己的，因为爱在深秋。我今年已经迈入了74岁，虽然目前没有三高，目前这个手脚还利落，但是呢，年龄绝对是一个就是老了嘛，就是年龄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议题。而在这个时候，正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深思我这一生是怎么爱自己的，然后到了老年我怎么样更爱自己。这个听众朋友绝对知道我讲的更爱自己不是那个自私的爱，而是如何能够让我们如果基督徒说让我把上帝给我这个圣灵的殿好好的照顾好，不要成为家人亲朋好友社会的一个负担。所以当宋哥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我一直祷告，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快半年了，我仍然祷告上帝说我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这个更深的发现说，我们如何在所谓的老年因为更爱自己而享受生命享受人生，从基督的信仰来说，真正的享受到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好，从这个感恩呢，我也很高兴，因为上个礼拜六刚好是 Needs Media，他们感恩上帝带他们从无到有走了16年。这个过程当然非常非常的可贵，更重要的是他们迈入了一个新的过程，就是他们从这个广播到开始走电视，这绝对值得我们跟着他们一起来这个献上我们共同认识的这一位上帝让我们所经历的奇妙恩典。既然这个节目是从这样的感恩来开始，我要今天为什么我说没有再邀请任何的受访者，因为我想我要针对过去这将近5个月接受我的访问到这个节目里面来的几位好朋友，把他们在透过这个节目跟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他们的分享的重点。首先我第一个当然要感谢就是 Needs Media 的最重要，上帝感动他要来从事这样的一个事业，完全凭信心的事业的赵良慧赵姐妹。因为在这个受访的过程，我们跟着她一起走过她的人生精彩的这个生命故事，而这个精彩的生命故事当中，当然最宝贵的就是他让我们知道说，当他从不认识上帝到认识上帝，一直到上帝带领他到今天，这个当中充满了神迹奇事。好，那我们用神迹奇事来形容，其实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就充满了这个生命的喜悦的惊讶经验。经验自己因为认识上帝而在我们的认知上面

在我们这个灵性的深处的一些感悟。那这些不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不仅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其实更重要的是它就是让你一直经历那个不可能。好，那然后访问了明传也是一样，明传让我们知道说他为什么在林森南路礼拜堂，然后有感动邀请我一起来在教会推动这个第三家庭。好，我们共同感受到教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民间团体，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快速变化的台湾，那么教会如何能够让所有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过程当中，然后他们互相之间彼此陪伴照顾，然后共度幸福的第三人生，如何能够做到。好，这是他跟我一起来用心推动第三家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他自己当然在过程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有多的分享。当然更感谢的是我们的退休的林森南路礼拜堂退休的主责长老，这个李金元李长老。那他用四集就四个礼拜的时间，然后跟我们很清楚认真的分享了他从15岁开始离开家，然后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好，那我还是重复一下好了。好，他这个生命历程为什么要重复？因为实在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到了，我说到了我们第三人生如何能够好好的爱自己一次。好，就是让我们其实爱自己一次，就让我们应该是越活越好。好，越活越好是身心灵好的这个方方面面都让自己是满意的。好，因为是到了这个年龄是非常的成熟，让我们有足够的叫做什么知识的储备，知识的底蕴，来帮助我们应该是越活越好。而金元长老呢，他从15岁开始，在没有那么的清楚的发现说他的父亲在他这个离开家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看不见的重担，可是就是让他一直不断在这个重担当中越来越觉得影响到他的生理，影响到他的生活。那就是他是独子，然后他要承担这个家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以当他发现这个压力源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源头，就是父母对他的期许和他就是单身就是独子。好，那所以呢他就很多生理的真相出现，然后发现自己竟然是忧郁症的患者。然后他如何在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上帝给他的医治。好，他从知道说他是忧郁症的患者，所以他需要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好，然后之后呢他发现说药物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所以他就更用心的，其实都是上帝给他恩典，让他碰到一些高手，在的那个在台湾社会这个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开始面对心理的议题，然后找到他压力源，然后从他发现的压力源之后又发现说我们只是用理性的知道没有办法真正让我们超越，所以当他发现之后
圣灵自己让他经历只有神的恩典，让他完全可以这个超越、哦、这个压力给他带来的困扰。那这个完全的解脱也是他这个在15岁之后，一直到他越来越了解他的问题所在的时候，他充满了感恩，上帝带他走出这个困境。而且他让我们知道说，事实上这竟然成为他不仅自己的一个生命成长的祝福，而且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这应该也是神感动他从一个这个科学工作的应该说什么科学研究的工作者，然后成为一个牧养人灵魂的牧者、哦、这个过程。那为什么在今天把金元长老这个故事再讲一遍？因为跟我们爱在深秋，我们老年可能很多的这个人到了这个年龄，我们仍然陷入这个人生当中一些还走不出来的困境，就是我们没有放下、哦、那所以呢这个到了深秋，我们如何能够更爱自己，让自己可以身心灵都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这个金元长老的见证确实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然后呢，我要感谢这个我们在金元长老之后这个接他的这个主责长老的这个重责大任，然后虽然他也刚刚退休，可是永坤长老他这个退休，他只是退了主责长老的这个重责大任、哦、就是他现在还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他的年龄还不到退休，只是他放下了这个主责的这个棒子。但是呢，永坤长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分享，就是他如何能够真正从神那边了解了因信称义的宝贵。好，就是人为什么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这个成义就称义而且成圣。好，那基本上面我们都是靠自己50步100步，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从亚当的后裔嘛，从亚当开始就是不听上帝的话，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永远上帝给我们自由意识，我们就拿着这个自由意识，然后觉得靠自己我可以分辨善恶，然后靠自己我可以得胜所有的恶，我可以成圣。基本上呢，实质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一个受造者。当我们不认识创造者那个完备的爱，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以为义的一些标准来让自己得到自己所希望得到的那个完全性，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一个完全的谦卑，知道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谈这个是非善恶，自己是达到什么标准，而是当我们完全了解这个上帝自己成为人子，然后上了十字架，然后承担了所有人以为自己可以承担的那个就是上帝定的那个标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而我们如何从这个错误的认知了解，今天我们是因为接受了这个十字架的爱，接受了
上帝用他自己来

完成他对于意义的标准，我们才有可能跟他完全去享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那所以永坤长老的分享其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到了深秋了，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我们是需要靠自己很认真的去思考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们是不是真的完全的这个把主权交给上帝，让我们可以完全不要再以为自己还可以怎么样能够好像满足自己要求的那个标准，而是我们定睛在这个上帝的身上，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他来享受他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完整的爱，而这个爱里面就是我们所要求的那个义。所以永坤长老的这个分享也是让我们在深秋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们身心灵的全能健康只有回到上帝面前。而更感谢这个文艺弟兄曾医师，他在我们这个过去的三个礼拜，让我们从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他从一个原来上帝带他这个读这个清大和工，到后来改读牙医，又改读后医，然后成为这个影像方面的专科医师，然后成为现在这个大家谈失智谈认知功能出状况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帮手，怎么样可以带着大家来一起这个推动我们叫爱脑新生活运动，我们怎么样继续透过这个节目，透过空中的交流分享，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第三人生，我们称它叫做丰盛之旅。跟文艺弟兄上一次的决定就是爱脑，爱脑，爱我们的这个头脑，爱脑的人生涯之旅。好，我们下一段再继续。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今天从回顾这个节目，2026年1月8号开播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21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在过去21集当中，受访的这些好朋友，他们在节目当中，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跟他们一起走过他们成长的这个旅程、生命故事，而且让我们看见，因为过去的这些宝贵的生命历程，也让他们面对于自己的第三人生，也开始有了更充满盼望的这个未来。因此呢，我今天就借着节目邀请所有听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会跟这个妮子来商量，我们如何能够大家愿意一起来用这个共组第三家庭的方式，主要就是运用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那如果更好的话，就是借重在教会原来有的这个小组，只是这个小组因为各教会的小组都包含了从小到年长都有，而我们希望能够针对我们所有进入深秋的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如何能够透过这个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我们一起我已经得到这个郑文义医师的认可，我会结合我们可以结合的资源，一起来推动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那或者说是爱脑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好，那我们希望一起来帮助所有有感动参与的听众朋友，我们来设计和不断的修正，这个所谓的行动方案嘛，让我们真的是越活越好，就是对于我们的第三人生充满了经验，也充满了兴奋。但是先这样子讲，同时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思考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很现实的当下。第一，地球暖化，地球暖化的议题绝对不容忽视，而且这个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弟兄汪中和教授，那他是中研院的

这个退休的研究员，应该做到了院士吧，就是这个汪老师他透过非常多的这个方式，让我们认真的去面对这个地球暖化的严重性。那他用这个地球 ICU 来形容，就表示是说地球已经，人类已经把地球弄得，他已经住在这个加护病房，就表示他病得很重，他随时都用这个我们形容的天灾来告诉我们，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跟我们快乐的共存。好，我们已经让他的原来的这个大自然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伤害。所以第一个，我们绝对不容许我们轻忽这个地球暖化所带来的持续会发生的一些困难。为了这个，我们爱脑第三人生旅程或者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我们绝对是要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身体要能够健康，要能够因应这一些的变化。那在这个我们上一次的跟曾医师的访谈当中，有特别提到一个怎么讲 cycle 哈，就是说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起来适应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适应的前提就是我们要终身学习。所以参加这个旅程的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我们会持续的来发展一些课程。其实这些课程在台湾都已经非常的丰富，我们只是把它重新组合，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参与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也好，爱脑第三人生的旅程也好，那么我们来不断的复习，好，让我们用终身学习的态度和认真来因应这个整个地球暖化和超高龄和等等这些造成的一些变动。这是第一，就是适应；第二就是终身学习；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这个第三家庭，我们要持续学习连接所有在我们住处附近可以连接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来因应这个变化所可能带给我们的困难。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充分发挥互助的这个功能。那自助、互助、助人，这是我们第三家庭持续在强调的这个三助。可是这个因为我们当中从这个节目开始就持续的跟大家分享，人的力量有限，我们至终都要归到永恒。所以神助就是是一个我们这些基督徒共同的一些见证，同时也希望参加我们第三家庭的这些好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经历享受这个上帝奇妙的带领，他的见证。好，那了解这个之后呢，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正式的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会跟 Needs Media 来谈，就是当你如果想要跟我联络，那我们之后我已经开始跟曾文义医师谈，我们把手上我们可以连接的资源，怎么样能够很快的让有心参与这样的一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或者爱脑第三人生旅程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成为我们第三家庭的家人。我们有计划的让我们第一个，我想听众朋友都还记得我曾经提出来的那个爱脑的就是曾文义医师提到的十个

十项重点嘛，还记得吗？好，那我再重复一下，这十项重点，第一个当然就是让大家要用心的规律运动，好，所以只要你要参加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你要在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对你来说就在地的，跟你可以直接发挥这个团体动力学的这个团队，我们第一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好，这个不仅是有这个规律运动的习惯，而且可以验收这个规律运动的成效。那第二就是健康饮食，第三充足的睡眠，第四正念的减压，第五常常动脑，第六社交活动，第七控制三高，第八控制 BMI， 这个我都不做解释了哈。第九不烟不酒，第十人生志业。我把这个十项再重复的念一遍跟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或者说爱脑新生活运动，我们会认真的针对这十项，不管是在课程方面，在活动方面，在这个这个前后侧的身体的这个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灵性的成长的变化，这些我们都会认真的来大家一起手牵手，让我们的第三人生稳健的越好，越活越好。好，这个是我们要推动的爱脑第三人生旅程很重要很重要的内涵。好，那我先讲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把我们如何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我们过去五个月所累积下来的感恩，希望能够带着有心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丰富我们的深秋，让我们这个第三人生的旅程真正的是丰盛的第三人生的旅程。怎么去做，我们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的来分享。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的把这个我们今天从感恩啊，把过去这个节目开播，今年1月8号一直到这个月底，好，我们这一段过程。特别是几位受邀的我的好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把他们的特别在信仰方面的生命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这个内涵其实最宝贵最宝贵的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爱在深秋，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空中的相遇，空中的交流，我们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在我们第三人生，我们可以越活越好。那第三人生越活越好，绝对不能忽略掉的，就是我们灵性的健康。而灵性的健康，它直接影响到我们所谓身心灵全人健康。所以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跟我们灵性的健康息息相关。而这个目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过去只有讲生理、心理和社会谈到健康，没有灵性。

这一块，可是这些年灵性这一块已经有太多的这个国际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在信仰这个部分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报告，那结论当然是所有都这个专业的领域都同意灵性跟我们的健康是绝对有关的，所以灵性健康尤其在我们第三人生绝对是重中之重的一个议题，因此所以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从第一位这个赵良慧姐妹，她是这个 NEEDS 的真正的创办者、就是整个上帝的感动是从良慧姐妹开始的，从访问赵良慧姐妹她的生命故事，一直到这个林森南路的施明传弟兄，到这个退休的主责长老李金渊长老，和这个刚刚卸下主责长老这个职分的这个陈永坤长老，然后再访问我们林森南路的曾文义医师，也刚好他是目前国内在老健康这个领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头羊，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回顾感恩的过程，可以让听众朋友重新的整理一下，其实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从开始这个宋执行长，就是 NEEDS Media 的宋执行长他的感动邀请我来开发主持这个节目，一直到现在为止，应该越来越清楚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聚焦在这个灵性的健康，而灵性的健康其实再重复一遍是跟我们第三人生能不能活得好是非常有正相关的。那因此这个很高兴是在我们最后的就是刚刚到五月底最后的这三集集中在访问曾医师，然后我们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访谈的过程集中了我们的共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目前可以连接的资源一起来推动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也可以说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共识落实，使未来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会持续的跟听众朋友报告，也欢迎听众朋友借着这样的一个空中的交流，你有感动就来参与，而且也欢迎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的亲朋好友有感动的也来参与。我在这个节目也顺便的跟大家报告，感谢上帝感动我们东吴大学现在的校长在一次特别的聚会当中，他听了我提到说其实我们目前这个少子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困境，那这个困境呢，所有的大学其实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都担心少子化带来这个学校没有办法招足学生，而面临到可能要结束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殿堂的一个事业。可是我跟我们的校长讲说，校长，我们应该聚焦在我们的这些退休的这个毕业生，我们的校友，我们的教职员工，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是这个社会给我们预备的这些宝贵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这个有能力来进入第二人生，我们开始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

也经营这个整个社会永续的发展。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进入的第三人生，事实上对所有的这个进入第三人生的我们的同胞都是陌生的。那我们进入第三人生这个所有的变化，难道不需要持续的终身学习吗？持续的陪伴跟照顾，那这个当中的学习是不是同样的重要？我们的校长欣然接受，所以我们东吴大学的这个推广部就开始了我们先从体适能这个课程，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学虽然不一定有体育系，可是都有这个体育老师带着学生，从大一开始健身永远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老师呢也很欣然的就开了这个体适能的课，针对我们这些退休的校友、退休的教职员工还有亲朋好友。那我要借这个节目呢也来这个推广一下，好，自录性行销，就是我们一个学期好只收2800块钱，你到哪里的健身房都不可能买到这么好的一个体适能的课程，而且是很用心的，我们有老师们一起帮我们设计，针对我们这个年龄的种种变化。所以我借机会邀请大家来东吴大学，我们目前每学期都有开，我们已经开了3个学期了，那成效当然是有目共睹，我们参与的这个学员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课程对我们的重要性。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会持续的融入我们整体这个旅程当中，也是新生活运动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特别的强调就是说，因为身心灵全人的健康是我们第三人生一起来努力的一个重点议题，而这个当中刚才提到的学校开体适能的课，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跟我们的生理的健康有很重要的关系，可是事实上那个灵性的健康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不要跟自己妥协，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每天都认真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比如说每个礼拜六我既然报了名我就一定来上课，那而且把学到的带回去，自己自我要求，让我的手脚各方面能够持续的因应这个老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所以呢借这个今天这个机会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邀请更多的听众，你的好亲朋好友来听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重点不是说大家要听这个节目，我们一点都不是从图利啊赚钱的角度，而是说希望借着这个节目邀请更多的人来关注，而且把自己宝贵的经验融入，我们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或者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我们借这样的一个运动，我们把这个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发挥到最大，让大家一起来，我讲的更大声一点，更这个重要一点，我们一起来救台湾的健保。我们把台湾健保，因为我全程几乎都有参与在当中，能够有今天的台湾健保，全世界都羡慕，当然台湾同胞自己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可是当我们人口结构老化越来越这个受到挑战，这个挑战不管是政府的税收，我们的这个健保等社会保险的这个收入都受到严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可以永续，这个跟我们所讲的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爱脑的健康人生旅程当然直接有关，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是

让大家真正的看懂，也真正的开始一起努力，让我们全民健康保险民实相符。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不是全民健康保险，应该说是全民的医疗保险。好，这是逝者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那我们如何把这个全民医疗保险民实相符的成为全民健康保险？意思就是这个健康需要全民自己负起责任来，让自己更健康。这才有办法让全民健康保险健康的永续经营下去，这应该是我们一起要来努力的。因此这个节目我们就从这里会持续的让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能够有策略有效益的让这个台湾不仅我们持续这个拥有全民健保这个美名，而且让全世界看见，也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全民医疗保险落实到全民健康保险。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能够引动有效的让台湾同胞一起来负起让自己健康更健康的这个责任，这很重要。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进入了尾声，所以我一直想要放一首歌，担心时间不晓得够不够。如果大家上网其实很容易找到，就是牵手这首歌，这个是苏芮唱的。从来不知道，我们以为牵手就是讲这个爱人讲夫妻，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当苏芮唱这首歌录制的过程是这么的艰辛，因为其实他的艰辛是因为苏芮发现他的母亲开始失智，开始不认识他了，看见他问他说我那个女儿怎么都不来看我，好，那我讲不下去。我希望一起来听听这个苏芮的牵手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女儿发现她爱这么深爱她的母亲渐渐失智的那个难过。可是我最主要要说，我们努力的把这个文艺弟兄曾文艺医师的一个愿景，我们一起来努力，希望这样的努力让台湾失智的这个人数不要成长的这么快。他说十年他希望能够让这个增长数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可以减少50,000。好，那我想我们就用曾医师讲的，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来参与这个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好，我们透过这个节目一直不断的这个大家来凝聚，把好的方法提供出来，我们怎么努力的来让大家一起享受第三人生。好，特别是在这个地球软化，好像什么东西都让我们觉得不确定性这么高，随时都会有一些变化的状况之下，让我们手牵手一起来面对这些所有的挑战。可是我们可以享受到上帝带我们的恩典和奇迹。好，我们今天呢就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了。我们讲到爱啊，其实爱我们想想看，爱是不是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呢爱会改变。好，所以呢当我们爱在爱的关系里面，比如说有亲情、爱情、友情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突然生病了，你就会发现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卑又自怜。那我们长期在病痛中，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包括朋友，我可能是看你一次两次，我不可能每个礼拜都来看你。当我们的罹患一种是长期哈、啊、是比较慢性的病的时候，而这个病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趋于不舒服。我们今天讲的是糖尿病的糖尿病。我要介绍这本书哈，其实是糖友照护宝典。那我第一期讲到说认识糖尿病，第二讲到预防糖尿病。今天我们要谈就是我如果已经是个糖尿病患者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讲到说，当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是一个慢性病，那我周边的人越来会越少，因为糖尿病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它的后遗症它引发出来是从头到脚，像有的人眼睛就会失明啦，像我的父亲他脚就截肢了。当你脚截肢的时候，其实不是子女不孝顺，因为子女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上的困境，不可能常来看你，所以呢就会开始他就会心里做一个切割隔绝的那种感觉，就说啊，不用管我了，反正人都要死的嘛，那我就自己过我自己的晚年好了。好，尤其是我们单亲家庭的这个爸爸妈妈哈、啊、我单亲带大了小孩，然后呢已经觉得小孩缺个妈妈缺个爸爸已经就觉得很内疚了。那如果说我自己又生病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就有一种很消极的感觉。但是呢我在这边请到严博士再来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要讲三个主题。三个主题就是说，当我们已经生病了哈，我们千万不要自怜，

0: 不要自卑，更不要远离人群。这个人群包括我们的家人啦，我们的朋友啦，反而更要做三件事情。我们要把握治疗的机会，我们要掌握身边的资源，我们要珍惜真实留在我身边的亲人好友，以及像我们在教会就教会的朋友，我们不要拒绝他们。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态上如果不是那么健康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心理的不健康比生理的不健康更难治愈。那我今天呢还是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延误过博士，上次前两次我们都请他来，我今天请他讲的内容呢是针对他这本书上讲到说，哎，我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该怎么办呢？我在生理上我应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饮食啊，规律的运动啊，还有监测血糖啊，还有良好生活的习惯这方面。那因为严博士他自己过去的学历经历在这方面有很非常丰富的见地，所以我要请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可能的话，你像我一样拿出纸和笔来，我们做一个好像线上教课一样，当然不是教课，我们就是聊聊，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机会，所以把时间交给严误过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好，各位听众好。上次哦，非常高兴跟大家谈了这个糖尿病它的原因还有得到糖尿病。今天我们就是主题要谈到说不要逃避，其实我们要幸运说这个隐形杀手，我能够透过检测及早发现，你越早发现越早去处理的话，这些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跟危险因素呢就降低了，
0: 降低很多
1: 很多。所以我们在控制糖尿病的时候呢，这个第一个就是良好的心态。这个心态刚刚主持人微微已经提到了，不要逃避，不要自卑，不要怕人知道。其实很多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潜伏期可能已经超过10年。
0: 真的啊，
1: 它的并发症是慢慢累积的。你的血管糖分随着你年龄增加之后，你的代谢，其实我们的基因在那里就是比别人代谢的慢，它也是慢慢累积，都没有任何症状。以我自己为例，在更年期50岁的时候才无意中发觉自己的这个血糖值竟然
0: 300、
1: 但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我就是要面对问题来积极的这个跟医师医护人员配合当时我是非常尊重医术认真的服药啦当然饮食方面也尽量的控制但是血糖就至少说我到目前并没有这些不管是大血管小血管的这些并发症只是我在我60岁念博士班65岁在赶论文的时候医师就叫我说要去做个心导管看看，因为心电图看出来我有心肌缺氧那在做心电这个心导管的时候呢，发现我右边冠状动脉阻塞 50%。那这个医师非常好，他就说你装支架跟不装支架风险一样所以我没有装支架但是我更积极的就是配合医师的治疗，我主动就提出来我胰岛素注射希望我的胰脏功能能够不要太累了这个希望能够让血糖控制的更

0: 所以直到现在我已经十年后，我现在76岁，但是我的这些心肺功能在我面对糖尿病积极的更参与这个社区活动，乐于在社区里面分享分享我的经验哈。那完成这本糖尿病照护宝典，当然跟我的博士论文也有关哈。还就是这个礼拜昨天前天礼拜六我去这个分享哈，分享我的逆转糖尿病的经验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就反映哈，因为我提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肠道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肠道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肠道健康的时候呢，他就讲他妈妈就是因为胃溃疡然后不舒服，结果忧郁症也是他是跟我分享他妈妈自杀两次，所以就在子女非常爱他因为从小这个妈妈非常辛苦啦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肠道跟我们的肠脑轴这就是说我们有血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12指肠做分解就是要把吃进去的米饭啊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变成葡萄糖就都要靠胰脏来消化分解。那我们吃进去的油脂要靠胆汁来变成脂肪酸，蛋白质也要靠我们的胰脏功能啊肝啊这些消化器官来帮助消化但是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肠道的这个益生菌啊这个好的菌可能就如果你没有吃足够的这个蔬菜有纤维质养你的好菌因为我们肠道里面三种菌，就是有好菌、中间菌、坏菌。那如果你的坏菌增加像大肠杆菌啊，或者造成我们肠病毒啦在疫情的时候，很多这个病毒不仅在你的肺，也到你的肠那就影响中间菌，就变成坏菌。坏菌的话你就减少了各位我们的血清素，还有我们的所谓的肠泌素我们快乐让我们心情好的这个让我们心情好的这些
1: 多巴胺
0: 荷尔蒙都会因为你的老化退化没有足够的好的菌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2: 所以这样说好像有时候真的就是牵一发动全身，
0: 对，
2: 肠道真的是这么
0: 非常重
2: 要
0: 里面还有我们肌肉流失啦它也是要靠我们的这些营养吸收来让你的吃进去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让你的肠泌素增加让你的快乐素。所以如果你不理人或者处在心理的焦虑或者是没有支持系统让自己越来越孤单这个走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更需要周围环境的不管是亲人朋友反而我们是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多参与社区的这些像社区里面所办的讲座
2: 活动
0: 你透过运动可以增加你的多巴胺这个血清素增加，让你心情变好同时也能够让家人知道你的

0: 这个糖尿病让你这个心情哈、有家人的支持哈、我们在这边也要再强调其实针对老人来讲不要过于限制他这个甜食不能吃啦、面包不能吃，其实我们只要控制量，偶尔像母亲节哈、我们吃的吃，
1: 你请我吃饭，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庆祝到母亲节嘛？
0: 对，所以反而让他更痛苦。
2: 嗯，
0: 好，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在分享他妈妈的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就带他参加太极门，也是社区的这个活动，跟人接触，因为。大家都是
1: 做运动，
0: 运动，伸展，同时好的这种、
1: 互动
0: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妈妈整个人都改善，整个气色、血糖控制都可以改善，好，所以在心理支持方面呢，我们这个是在血糖控制最重要的第一步啦。
1: 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
0: 心存善念，
1: 心存善念、好、好，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们听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个对我们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好。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这个节目呢，我叫它叫照护宝典，就是说我已经是糖尿病的人，那我要怎么来照顾自己呢？好，可是严博士说过，他说其实哈，糖尿病这种隐形杀手哈，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哈，能够被验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多年。当然，我们疾病的呀，疾病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的，好习惯的建立呢，也是日积月累的。所以严博士特别说，他说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有任何状况的时候，我想不只是糖尿病哈，第一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病急乱投医哈，所以当我们有良好的心态呢，然后我们才能够循序渐进。那这个很专业的题目呢，我就交给严武博严博士来请。
1: 我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喜悦的心就是最好的药哈。那我们在饮食方面，如果你从你的这个牙齿口腔照顾好的话，每当你吃任何饮食的时候，细嚼慢咽，这个是帮助我们要维护一个健康的肠道，消化吸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辅导的一位糖友啊，他就是拔牙之后，他医生交代的一定要吃一个疗程，一个礼拜的抗生素，因为口腔里面的细菌啊是很多，但是他没有照着做，结果有一天突然在马路上就昏倒，送到医院，发现他心脏瓣膜已经被这个溶血性链球菌啊，就是吃掉，
0: 这么严重啊？
1: 对，所以口腔哈，我博士论文访谈当中呢，也是四十几岁就满口假牙哈，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的健保为什么鼓励大家哈，甚至于每三个月到半年你一定要去洗牙，当你把牙结石清除，口腔越健康的情况，你的血糖也会稳定，所以心情愉快，你吃下去的东西也能够消化的更完全。
0: 哦，原来糖尿病跟口腔的保健
1: 都有
0: 非常息息相关哦。
1: 对对，而且
0: 洗牙，有人说洗牙的话就会把牙齿、嘴巴都会洗到受伤哦，并没有很好。
1: 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这个认知啊，其实我们不是就是平常我们吃完东西半个钟头之内啦，就一定能够做注意到口腔清洁的话，那你的这个牙结石也比较能够预防。那如果你都不刷牙，那牙结石累积，当然就要花比较大的力量，
0: 就很痛的，
1: 还是可以这个，但是想到说，如果你的血糖一直控制不稳，反而变成牙周病，满口这个牙齿都要整个更换，那个要花的钱要。花的时间，还有对自己健康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最好希望每个人到80岁的时候还有80%自己的牙齿，所以这是在饮食方面。当然上一次我们已经强调了这个211餐盘啊，还有
0: 对对
1: 我书中所写的
0: 1234、
1: 啊、照着这样的原则，在吃的顺序上，你先吃这个蔬菜，再吃肉。

0: 后最后才吃这个米饭哈，或者是主食，这样的顺序也不会刺激这个胰岛素过多，造成血糖波动比较大，不会。如果顺序对了，血糖比较不会波动。
1: 所以吃的顺序就是很重要。
0: 对，
1: 好，这边再讲一遍吃的顺序。
0: 好，
1: 给我们听众朋友记起来哦。
0: 好，第一口哈，你可以先吃肉或者蔬菜。都可以，我们鼓励就是老年人的话哈，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这个胃口不太好，都吃不下哈，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忽略掉蛋白质的重要，因为蛋白质是我们免疫系统，还有我们要修复我们身体组织哈，我们代谢一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蛋白质啊，那还有好的油脂哈，那你第一口这个蛋白质，老人家如果你还可以的话，这个中壮年你第一口就是先吃蔬菜，蔬菜的话是我们肠道菌最好的这个食物。
1: 那是生菜还是普通炒的？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就是绿色绿叶蔬菜纤维质，要足够的纤维质，除了帮助排便，它也是我们肠道好的菌，好的肠道菌需要的营养素。那么能够让这个肠道菌丰富的话，自然心情也会好。如果心情好的话，你的肠的蠕动 也
1: 会
0: 比较好。
1: 那如果老人家要先吃蛋白质，
0: 蛋白质尤其夏天，我怕说因为你吃了蔬菜最后你肉怕他吃不下，或者是什么，我们还是强调他先得到最重要的这个
1: 吃豆蛋奶，什么鱼肉豆蛋奶，
0: 优质蛋白质，
1: 优质蛋白质，
0: 然后再吃蔬菜。
1: 但他牙齿不好的话，
0: 细嚼慢咽，
1: 他已经没什么牙齿了，80岁的，那如果他牙齿没有几颗好的牙齿了，那是不是吃 yogurt
0: 也是很好。yogurt 的话，我们是算优质蛋白质，但是里面也有好的这个乳酸杆菌啊，
1: 像什么希腊优格，
0: 希腊优格无糖的哈，
1: 无糖的，
0: 也是帮助肠道菌，
1: 肠道菌的哈，
0: 帮助它的消化。
1: 就是我在问的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是80-90岁的嘛，那牙齿都已经掉了嘛，那就想
0: 说可以把肉剪碎，让它帮助它最重要的
1: 吞咽
0: 不要呛到，
1: 它会吞咽会到鼻腔里面，这样是怎么回事？
0: 它如果剪碎慢慢吞，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蛋白质不够不仅是你肌肉流失，你喉咙这个食道的平滑肌，肠胃平滑肌，
1: 平滑肌
0: 也会流失所以我们不止肢体的运动，喉咙的运动，唱歌讲话，所以要鼓励老人家多唱歌同时如果你被长辈责骂，千万要感恩，让他的喉咙还能动，
1: 还能够讲话，
0: 对对对，这也是很好的运动。
1: 对，因为我们有陪伴过长辈嘛，就老的时候最后他就不讲话了，就不讲话了，这样子，
0: 所以鼓励他甚至于带着他我爸爸失智到最后的时候他对岳阳楼记啊倒背如流
1: 真的哎呦太厉害了
0: 他喜欢所以他念了很多小时候念的古书就鼓励他念啊陪着他念让他喉咙能够运动
1: 这样子好那就是好那就是先吃蔬菜嘛那
0: 蛋白质
1: 然后就是在什么其他的
0: 最后才是米饭
1: 碳水化

0: 碳
1: 的、啊、
0: 碳对，这样子血糖就不会波动大。嗯、那心情愉快，肠蠕动也会好。
1: 嗯、
0: 如果紧张、焦虑哈、哦，特别在熬夜，那个影响睡眠，好、
1: 嗯
0: 哦，你的肠子是不动的，动的不好。嗯、所以这个就是很多自主神经紊乱的人、哦
1: 嗯嗯、
0: 这个就 是
1: 自主神经紊乱跟失眠有
0: 关系，有
1: 关
0: 系、嗯哦、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
1: 嗯嗯
0: 啊、副交感神经它在消化吸收啊、
1: 嗯嗯、
0: 作用 是你没有感觉的、
1: 嗯嗯、
0: 但是都是透过熟睡才能让你的身体的组织修复、
1: 嗯嗯、
0: 那我们也鼓励老人家这个平常可以帮助睡眠的食物啊，
1: 嗯、
0: 香蕉啊，香蕉还有这个蓝莓啦，哈、
1: 嗯，
0: 这个莓果类啊、
1: 嗯，
0: 它里面所含的色氨酸，还有牛奶啊、
1: 嗯，
0: 都是可以变成褪黑激素，让老人家哈、
1: 嗯
0: 或者可以安眠哈、助眠的，这些食物也可以多吃。
1: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你有一点点迹象，你不要说啊有点迹象，其实还好啦，在边缘，其实前面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了，那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已经是糖尿病者、嗯、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哈。
0: 嗯，所以我们饮食控制、哦、控制自己的嘴是最重要的。
1: 控制嘴、
0: 啊、最重要就是要避免反式脂肪或者加工类的食品。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要鼓励老人家、啊、摄取多优质的蛋白质跟好的油脂。啊、过去被限制、哦、不敢吃蛋黄啦、啊。其实蛋黄里面的卵磷脂。啊预防失能失智，我们都需要优质蛋白质跟好的油脂。蛋白质我们需要每天每公斤体重 1.2 到 1.6 克、啊、所以一份是7公克、
1: 嗯、
0: 一个70公斤的人一天下来他就需要至少10份到12份的蛋白质，所以每一餐、哦
1: 嗯、
0: 都要吃一掌心的、
1: 嗯、
0: 鸡肉鱼肉、
1: 嗯、
0: 好消化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1: 嗯、
0: 吃素食的话就是黄豆黑豆毛豆、是优质的蛋白质、那至于、像红豆绿豆啦、我们餐与餐中间我们要控制它的量、
1: 嗯、
0: 因为它还是淀粉、
1: 嗯、
0: 淀粉属于淀粉类、
1: 嗯、
0: 当我们、控制在1/4碗、夏天喝一点绿豆汤对老人家、也是在他的、帮助他的心情、这个改善、
1: 那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手机里看到 YouTube有一些他们说是 AI 讲的一些这个养生的东西哈，那个
0: 参考就好，
1: 参考就好，
0: 哎，
1: 就不要全信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跟你的医护专业人员、保持密切的，
1: 就是我的所有目前生理的状况，你刚刚说、某个器官，比如说肠啊，跟我们的脑啊，
0: 肠
1: 脑
0: 轴
1: 哈。还有我们的肝、跟什么有关系、我们的胰脏跟什么有关系、
0: 消化、吸收排毒啦，
1: 那个都可以借由西医的数据能够清楚的了解。
0: 对对、所以你每三个月哈、像我们糖尿病人固定每三个月、就要就诊哈，来做检测你的糖化血色素啦、你的肾脏功能啦、哈，还有、你的这些肝功能啊，哈，都及早、可以逆转的、
1: 新陈代谢科，
0: 对，新陈代谢或者加医科，
1: 加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1: 好，谢谢严博士，那我们再听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谈，就谈今天我们就是要把它全部都谈完这一部分哈，所以我们预备一下我们的心情。好，我们是可以变健康的，是可以逆转的，因为、严博

不是，他自己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利用他自己的各方面的，刚刚他讲过的饮食啊、运动啊，还有说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有良好的心态，听他讲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乐观正向的人。好，那而且这边我也要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口说出来的话语，其实是带动很多的氛围，让我们这。我们当然越祝福自己的话，越正面的话，其实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就是正面的。但是我们听到就是抱怨啊，负面的话，或者带着恐惧啊，好忧伤啊，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人生的路哈，是越走越阴暗。对，所以这个你说，哎，你什么科学的道理？可能有吧，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看到，就正面快乐的人，就像马街医院的那个药袋上面都有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我们就在这边就提醒自己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

0: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要如何善待我的肠子，还有肝，还有肾。我们刚刚讲到肠啊，那我们就把肝肾的部分如何来对待。比如说我刚刚就不知道说，哎呀，我们的肠跟我们的管住我们的嘴巴也有关系，我们的牙齿也很重要。那肝和肾跟什么器官有直接的关系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严悟过严博士。
1: 像我们确定有糖尿病这个肝脏功能每次也是我们要检查的重点。因为当你的这个

0: 葡萄糖没有办法透过胰岛素把它带进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去燃烧变成能量的话，在血液当中过多的这个糖分它就会累积在我们的肝脏还有我们的肌肉，在肝脏里面可能就变成这个脂肪肝、可能医师就会告诉你你有轻度脂肪肝或者中度了、那你血糖第一个要控制好，那如果你的这个没有运动，所以我为什么说规律运动、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增加你胰岛素的敏感性，把那个我们糖尿病人的原因、上次提到的胰岛素阻抗能够减少，一定要透过运动。当你的检验报告里面医生说哦，你的这个 LDL 就是坏的脂肪、胆固醇比较高，那可能医生会给你开这个 statin、就是降血脂的药。一定要注意当这个使用这个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你的肝脏功能、我相信如果肝脏功能影响的话，医生会把这个药暂停。重要的还是你必须透过运动、来让血糖控制。那肝脏还有就是、不要熬夜啦，因为你11点到1点是我们肝脏排毒的时间、最好、要保护你的肝脏的时候、最好、11点、就要准备把所有3C产品都要 停掉，能够有一个好的优质的睡眠才是最好的养肝。
1: 你说 3C 产品停掉、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它放置在离我们睡眠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都放在床头、
0: 对，这个不太好，它的、
1: 对，
0: 所以、还是因为优质的睡眠、对我们有慢性病的人来讲、也是修复很重要的、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睡得好、可能、有的人是透过睡前泡泡脚、或者是喝杯热牛奶、或者这个把灯关掉。那像我自己的话，我是会躺在床上双脚抬高拍打、来促进我末梢的这个血液循环。当你脚暖了、脚暖了你自然就会睡得、安稳。那还有就是、如果还是没有、进入睡眠在翻来覆去的情况，我在这边教大家一个身体扫描。好、记得上次不知道有没有，
1: 上次有讲过、
0: 所以你就透过呼吸、把你的意念专注在你的呼吸、吐到你的脚趾啦，我们把
1: 7个
0: 部分、
1: 对, 对, 对，
0: 这是一个让你转移注意力放松的方法、还有就是用100-3、这经过研究的、用100-3、97-3、94，你就这样91-88，让你的脑部这样子、通常我可能再减到50我就睡着了、就不要用安眠药，透过这种、让自己放松转移注意力的、因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心理、真的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当你这个思考就像听收音机一样要专注在这个频道上、那你就不会被其他的思绪所干扰、这是在保护肝脏、那至于肾脏的话，尤其夏天到了、希望、大家都能要注意到水分的补充、再次强调我们每天喝的水最好的就是白开水、要体重的30-40倍、如果你流汗、没有补充的话、你的肾脏也会、提出警告，要看看你的小便是不是、泡泡散不掉。
1: 那如果变小便比较黄，
0: 对，就是在警告你身体已经在肾脏在告诉你

0: 缺水了，
1: 缺水了，
0: 我们需要白开水来把这个可能微蛋白啦，还有这个肾丝球滤过滤哈，可以把它改善。
1: 我们的小便哈，就尿液最好的颜色是淡黄色，
0: 淡黄色，清澈的。我自己每次运动完后，去上完厕所，小便都是清澈的。
1: 哇！
0: 所以当你在运动，你肾脏的血流也会增加。所以运动太重要。但是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你都要补充白开水。这个也可以润滑你的关节，这比玻尿酸还有效。
1: 哦，那我是在想，因为我以前有参加一个叫做 Curse 的那个运动，
0: 对，
1: 就是他每天没做什么，就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那也有用，他就什么伸展一下手拉拉，我就觉得这个没什么，每天还要花时间到那边去，可是听说好像蛮有效果的。那他是有设计的吗？
0: 对，他有阻力，因为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像你预防运动伤害，运动前、运动后都要伸展，伸展让你的血流，让你的肌肉，都有充满氧气，比较不容易造成运动伤害，那要让你的肌肉，能够存下来，要把脂肪变成肌肉，肌肉不要流失，那你一定要有阻力，要有做阻力的运动，所以它有一些透过油压式的仪器的配合。那当然有氧运动的话，这个如果你没有事，就是只要你走路，走路就是很好的有氧。那要走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微喘，走路有一点喘，身体发热，心跳，注意到心跳，大概我们就是在100左右，这样才是一个有效达到对你心肺功能的这个方法。走路是很好的，但是不是很慢很慢的散步，没有达到心肺的效果。通常我们心跳就是220这个常数减掉你的实际的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如果220减掉你现在70岁，150就是最大心跳数的 70%， 甚至于60到70，就是心跳差不多在100左右，这是最有效。
1: 帮我的听众朋友帮，就是220，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70岁的话，就是150
0: 最大心跳。
1: 最大心跳那的70%是什么？
0: 就是最大心跳数的70%。
1: 那所以150
0: 就是适当
1: 乘上七十，
0: 105就是你的心跳维持在105-100左右，这才是有效达到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所以很多心脏不好，因为我辅导的糖友好多人是有装了支架，甚至于装了十几根支架，那在运动的时候就要有教练在旁边注意他的心跳，如果超过最大心跳，可能心脏受不了。那这是我们心肺心肺功能透过运动也是降低这个 LDL， 就是坏胆固醇最好的方法，增加你的好胆固醇也是要透过运动，所以希望听众都能够起而行，每天至少要做这个走路啦，还有你即使你在坐办公室，你还是要这个收缩你的下肢，抬抬你的小腿，让这个血液循环可以改善。如果能够一个钟头就站起来走走个十分钟，这对我们的心肺身体也是有帮助。平均起来你一天至少要动30分钟，那一个礼拜一定要到达150分钟的运动量，这样子对你的新陈代谢，对你的血糖控制，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希望这个。

0: 这个是你最重要，我们可以把它定为我们每天的一个目标、啊嗯、在你的生活节奏上面、能够多爱自己一点、啊、能够想到、哦、要动一下、要健康，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啊、这个、就是要爱自己啦。
1: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嗯、我们刚刚说我们碰到事情不要逃避，但是呢某种状况我们就会变到一种自卑自怜，然后我们就拒绝了很多的关系，比如说刚刚说把握，我们要把握把握我们现有的，还有掌握我们的资源啊，还有珍惜身边的人。那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进入到这种光景之前呢，就像刚刚严博士讲的，那我这边稍微做一个整理，那我整理如果说整理的、不周全的地方，我也请严博士马上来、跟我那个修正一下。那我也是跟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要活得健康，因为不健康，我自己曾经生过病，不健康你不能自主自己身体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刚刚严博士说他的那个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忧郁症，最后他不想活了，那 我可以想象。所以呢我这边要讲到说，原来啊，当我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时候，它不是马上得到了，是我们很多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肠要很健康。肠跟什么有关系呢？要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有我们注意我们的牙齿。那譬如说当我们吃进去第一口东西的时候，中壮年的话可以是选择蔬菜，但是老年人他的胃口比较小，我们还是要先选择高优质的蛋白肉啊、蛋啊什么之类的。还有我们在吞咽这个部分哈，我们也要自己注意，因为平滑肌也是会流失的。那在吞咽造成的困境，你看很多人都说老年人不能什么呢？不能跌倒，不能什么呢？被水呛到。对，真的，对。那第二件事，因为肠跟我们的脑有关系，所以跟失智有关系吗？
0: 非常密切，
1: 非常密切啊、
0: 对，
1: 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糖尿病又失智，那不是多悲惨吗？所以对，肠跟我们的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肠里面有好菌、中间菌和坏菌、那我们如果多吃蔬菜的话，就让我们的那个中间菌就变成好菌啦。那我们就是要很多事情要用心，就好像你追女朋友嘛，你也要很用心的追，要有计划，对不对？好，那还有第二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肝脏，讲到肝脏的话，就第一我听到的最重点就是第一不要熬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用手机哈，不是我们努力工作要熬夜，是我们看追剧的时候就会熬夜。对啊，那追剧常常会欲罢不能，就是说再看一下。那为了我们自己不要沦落到当我们身体的健康不能自主的时候，所以我劝我自己也是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不要熬夜。好，然后呢我们确定有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要对肝脏的检查是要三个月一次嘛、做一次的检查。那脂肪肝的形成啊，这边我还要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脂肪肝形成呢？
0: 就是你的糖分、最重要。像你的果糖，每天如果你都要喝一杯奶茶啦，这个含糖饮料，那又没有运动，又随着年纪大新陈代谢变慢，它在身体里面就是会过多的这个糖分，它就是会变成脂肪
1: 储存在我们的
0: 肝脏，因为肝脏它的容量就是450到500克的碳水化合物了、但是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稳定、那我们还有就是三酸甘油脂、能够控制稳定的话、这个脂肪肝、再加上规律运动、血糖稳定，脂肪肝是可以预防的。
1: 对、
0: 如果你在喝酒，那是酒精性的、
1: 很多人

0: 喝酒、欸、
1: 对、
0: 啊、就是我看很多年轻人我自己吓一跳说、欸、他们晚上的时候就夫妻两个就拿个酒杯就在那边喝酒，
1: 因为酒就是糖水，酒就是糖、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也是米、麦子、酝酿酿成的，
0: 对对对，米酒嘛，什么高粱酒就是高粱嘛、
1: 对，都是碳水，所以它变成这个酒精性的这个脂肪肝，如果你不理它的话，就会变成肝硬化、甚至于肝癌，形成肝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0: 为什么什么夜店啊晚上就喝酒，那其实对身体是非
1: 常
0: 伤
1: 的，对对
0: 对，因为那天、就是一些老朋友坐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因为我是不会喝酒，他们就说哎呀喝酒会让你非常的快乐啊什么的，
1: 但是
0: 但是喝酒是喝糖水嘛，
1: 对
0: 哦对对对哦、好了解，那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要爱你的肠，爱你的肝脏，肝脏不要熬夜，晚上睡觉前不要喝酒。
1: 对，唯一可以的就地中海饮食里面哈、就是你一餐也不要超过30cc 的红葡萄酒，它是一个抗氧化、抗氧化的一个、还对心脏哈是有点帮助啦。
0: 所以糖尿病的人又爱喝酒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1: 非常不好。他的血糖就不容易稳定。
0: 了解了解。然后睡眠也很重要。那睡眠的话呢，严博士上次有教我们，好，就是扫描嘛哈。
1: 身体扫描。
0: 身体扫描七个阶段。那如果你不扫描的话，你就想说100减3再减3再减3，你就这样子减下来哈。哎，那我这点啊真的是很有恩典，我可以随时睡觉。
1: 这要真的就是要感恩啊。
0: 对，就随时就睡着了、就是。对。好，那我们
1: 就是千万不要用到安眠药的话，尽量避免安眠药，因为它容易有蓄积作用，效果会越来越减弱，所以很多人从半颗变一颗，最后造成的并发症可能就是失智。
0: 好，那我们现在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很简单，尿尿的时候要呈淡黄色，然后呢水分要补充，那水分的补充呢就是我们怎么、
1: 体重
0: 的30到40倍。
1: 我这边再强调一点，就是止痛药、要谨慎使用、不要一点点痛然后就不拿疼啊、什么就、其实对肾脏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尽量的你用放松，用这个转移注意力啊，还有就是非药物的运动啦、来可以避免止痛药的使用。
0: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当我已经是糖尿病患者的时候，我要善待我的肠肝肾。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我再请严博士继续来谈谈有关糖尿病的相关议题。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手上的事情又多又繁杂吗？不妨我把所有的事情，我们来做个切割，设定一些小目标。当小目标设好了之后，你来一个各个击破，就变得比较容易了。朋友，当您收到某一项礼物的时候，在得到礼物的那个欢喜的时刻，你可曾想到赠送的人预备这一份礼物所花的时间、精神以及用心呢？而因为这样而更深的被感动呢？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用我存了一段时间的零用钱，买了个母亲节的礼物要送给妈妈。为了要送给妈妈一把特别的漂亮的伞，我花了4个钟头逛遍了曲江商场的每一家店，终于买到了我满意的伞。当然所费不赀啊，但是我认为花心思花时间更是我对母亲所表达的爱。下面我们来分享两则小故事。为爱而跑，为爱而走。一位残疾的女孩，她拄着拐杖参加马拉松比赛，大家都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拼。女孩卖力地往前奔跑，但是她天生残疾，只能用一条腿走路。很快，大部队就把她远远地甩在身后。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依然是拼命地跑着。原来女孩参加马拉松是为了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倒下之后家里就没了经济来源。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女孩果断地选择休学。但是由于天生残疾，都没有人愿意给他工作机会。他无意间看到了地上的传单，马拉松比赛冠军可以获得3000泰铢，家里的积蓄都快用完了，根本没有钱给父亲治病，所以女孩决定参加比赛。她努力地奔跑着，连水都舍不得

停下来喝一口，终于撑不住摔了一跤。他想到了父亲，如果可以，爸爸愿意替你受罪。父亲的话言犹在耳，是的，是父亲一直支撑着他。于是他艰难地站了起来，再继续奔跑。原来大家在得知女孩的事情之后，都在终点等着她，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冲过终点线，他们都在等着女孩跨过终点线成为第一名。而且在场的每个人都自发性的捐了款，他们都被女孩感动了，而父亲的病也终于得到了救治。女孩对父亲的笑，对父亲的爱，成了她坚持到最后的力量，也感动了在场上的每一个人，使不可能马拉松夺冠成为事实。再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位住在美国夏威夷偏远小岛上的男孩，认真聆听着老师有关于为什么圣诞节要互送礼物的故事。老师说，礼物表示我的爱和我们对主耶稣降生的欢喜。其实耶稣是最大的礼物。圣诞节到了，男孩为老师带来了一份礼物，是一个闪亮的贝壳。老师问说，你是在哪里发现这个稀有的贝壳啊？男孩告诉老师，他是远从20多英里外某一个隐秘的海滩上寻找到了。太美了，我会一辈子珍惜它。可是你不该跑那么远的路为我去找礼物。老师这样既感激又略带责备。男孩闪着眼睛说，跑那么多的路，这本身也是礼物的一部分啊。

爱是最高尚的礼物，它可以让谁都为之感动。爱一定伴随着具体的行动，往往是行动彰显了爱的真实，流露出爱的真情。爱的行动会留下永久之爱的记忆。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是的，朋友，祝福您拥有刻骨铭心的真爱，更盼望您能够认识那一位因为爱你而在十字架上牺牲性命，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现在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的生命艺术，约翰福音15:13，人为朋友牺牲自己的性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透过我们默想耶稣的十架七言，并且在默想当中让它浸透我们的内心，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渐被耶稣的灵充满改变。他们在这七句话当中惊艳到耶稣的精神，这七句话同时也浓缩了耶稣的精神，他让我们从话语当中惊艳到他。透过我们默想耶稣的十架七言，并且在默想当中让他浸透我们的内心，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渐被耶稣的灵充满改变。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运用这七句话。第一个方式是将这七句话放进我们经常陷入的七种恐惧当中。耶稣这七句话会转变并且医治我们的恐惧。第二个方式，把耶稣的十架七言当成我们的泉源，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坚固我们的信仰，医治我们的创伤。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医治力量从这些文字中涌向我们。第三个方式，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视为一个具体呈现拯救奥秘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将耶稣的十架七言引入我们的过犯与自责当中，于是我们就能够在这些话语当中惊艳到耶稣赦免的爱，并且能够从自责的心碎与撕裂当中获得释放。第四个方式，耶稣的十架七言是爱的话语。在十架上，他用这些话语完完全全地爱我们。如果我们将这些话语嵌入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显示的爱。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为内在隐藏的各种情绪、思想、动机来醒察。主耶稣，我向你祈求，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醒察结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隐藏。

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在安静当中，试着察觉上帝是否要向你说什么话，或是要对你发现的事做什么。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我们要来听圣乐的时间啦。那么我们听了好多好多的不同类型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音乐了。有安魂曲啦，有弥撒曲啦，哈，各种类型的听了不少咯。那我想今天换一下口味，我们来听另外一种类别的这个曲子。这个曲子是短短的几句经文哈，它是根据这个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到第55节的这一段经文，根据这段经文来谱曲，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圣乐的一种代表的曲子类别。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这个讲圣母玛利亚，在耶稣这是圣诞节故事的前面的时候，就是圣母玛利亚她天使告诉她说，你圣灵感孕，圣灵感动你，你的肚子里头怀孕了。这个收音机这个网络旁边的听众朋友，我知道有大部分的人不太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哈。这是基督教天主教的这个信仰里面最不能让人理解的一个神迹啊，太难让人相信了哈。第二个就是复活啊，耶稣复活。那耶稣出生不是经像我们一般的人这样子经由正常的程序男女结婚，然后有性行为之后来怀孕生子。可是耶稣不是，耶稣是圣灵感孕啊。那么当这个圣母玛利亚她被天使告知说她怀孕了，可是她正准备要跟约瑟要结婚，还没有结婚怎么会生孩子呢？这怎么会怀孕啊？所以约瑟也很紧张，玛利亚也很紧张。这一段是在圣诞节的故事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段，他就讲到耶稣出生或者是耶稣要诞生之前的那个晚上，那个牧羊人听到这个天使唱歌都大部分都在讲这个部分。再前面一点，其实还有一个过程是天使告诉玛利亚她怀孕，然后她很紧张，后来她跑去找她的表亲，那个表亲叫做伊丽莎伯，她也怀孕，她肚子里怀的是施洗约翰，这也是圣经里面鼎鼎有名的人物，所以施洗约翰跟耶稣是亲戚关系。那这个玛利亚去找伊丽莎伯，因为她心里头很紧张，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她要去问这个有经验的这位亲戚。没有想到她去找伊丽莎伯的时候，她肚子里的胎动非常的明显，耶稣

好高兴，耶稣在玛利亚肚子里头好高兴，猛踢呀！啊，原来他见到了施洗约翰，因为将来耶稣跟施洗约翰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段过程。好，在后面的圣经的时候，就会各位就可以知道。那么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玛利亚去跟伊丽莎伯请教，跟伊丽莎伯谈话之后，他心里接受了这件事情，就是他接受了上帝选召了他，让他能够受圣灵的感动，然后怀孕要生下耶稣这件事情。他刚开始非常紧张，约瑟也非常紧张。后来天使就告诉约瑟说：“你就娶玛利亚，没有问题。”那么天使也告诉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就是，去嫁给约瑟。”这些上帝都有安排。哈，各位可以去阅读阅读圣经，路加福音写得非常的清楚。哈，当然四个福音都有描述。哈，所以这个时候，玛利亚跟伊丽莎白谈完之后，又感受到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这么的雀跃，这么的高兴啊！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尊主颂》哈。其实圣经里面好多好多都是诗歌哈，所以他就这首。玛利亚去，跟伊丽莎白谈完之后，就唱了这首歌，叫做尊主颂，尊重上主的意思，然后颂赞上主，叫尊主颂。那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一段诗歌就从文字上有后面有太多的作曲家看到这段经文以后，非常的有感动啊，觉得这个不把它谱成曲子太可惜啊，所以非常多非常多的作曲家为这一段的这个经文这一段的诗歌谱了曲子。好，那么我在整理的时候就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按着历史的顺序找找找找找，找到21世纪都还有作曲家在为他谱曲哈，所以我就想，我就从16世纪开始，一路我们按着历史的脉络，我们来听听看，整个这个尊主颂是怎么演变下去哈，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当这一段这一个经文诗歌变成了宗教音乐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宗教音乐作品的时候，在宗教音乐的这个部分，古典音乐里面宗教音乐这个部分，给它一个专有的一个曲子的名字叫 Magnificat 啊，MAG。N I 哈，N 是 Nancy N 哈，M 是那个麦当劳的 M，M A G N I F I C A T，Magnificat，Magnificat，这是一个拉丁文的曲子哈。那全部的这个歌词都是拉丁文演唱，它就是把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46节到55节，把它唱出来歌词哈。那么，中文把这个《Magnificat》在专业的这个学术音乐学术专业里面，把它翻译成《圣母赞主曲》哈，圣母玛利亚嘛哈，圣母赞主赞美上主的曲子。圣母赞主曲，这是中文的学术音乐学术上的专业的翻译啊。那在圣经里面的翻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尊主颂》啊，演唱。

的就是玛利亚本人。那么所以在唱这首曲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玛利亚对上帝的一段感谢赞美祷告啊，也有这个祈求啊，最重要的是感谢啊，因为他了解上帝的意思了，他再也不害怕了，他就安心的回家去待产了哈。好，所以呢我现在就把这个圣经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一段经文念给大家听。那个经文原来是在讲什么呢？好，从46节开始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魂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啊。这是到第48节。所以为什么在那个天主教里面都是 Ave Maria， 就是万福的玛利亚啊，因为这个地方这个玛利亚自己说，从今以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的人啊。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卑微的 nobody 啊，非常卑微的一个使女，结果被上帝选中了，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他要去怀耶稣，哎，去吓死他了。但是当他理解上帝的意思，然后这个圣灵帮助他，天使也告诉他不要害怕啊，所以他就安心回去待产。然后在这段时间他说，哎呀，我成为有福的人了，因为上帝选中了我。那么49节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肩膀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如果你心高气傲的话，狂傲，那么你这个心里头会乱想妄想的话，你就会被上帝赶散。那52节他说，他叫有权柄的失了位子，叫卑贱的可以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段诗歌不要看这个歌词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错哈，这一段歌词之所以会摆在这个地方，上帝有他深深的美意啊。同时从玛利亚他愿意谦卑下来接下这个任务，你知道他要抵挡多少人的辱骂啊，因为你是未婚怀孕啊。在那个时代，不要说那个时代，现代其实在开放这个事情还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可是他能够顶得下去，为什么？上帝给他很大的勇气。那么各位如果要理解这段经文，这段诗歌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它的地位，它的神学的意涵，它的各方面的重要性啊，我想各位可以去聆听，比如说另外的嘉音广播电台，或者是我们电台也有其他的节目在介绍一些圣经的经文啊，各位可以去聆听。那么 YouTube 上面你也可以找寻
啊，很多的像是好消息，这个电视频道在 YouTube 上也可以有找得到，或者有一些教会的频道里面在讲解圣经的，各位可以。

路加福音尊主颂、啊、类似像这样子的 keywords 关键字，各位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这段经文在玛利亚她要决定担负这个，她出去以后就是一天到晚被人这个羞辱嘛、啊、但是她怎么样能够凭着上帝给她的信心走过这一切，最后把耶稣生下来、啊、这个当中约瑟又是怎么承担这件事情，这个整体的一个神学的意涵是非常深厚的。那我的节目是一个音乐性艺术性的节目，我想把神学这个部分交给更有专业的牧师或者是神学家去做更深入的解释，各位可以在更多其他的资料当中去理解这一段诗歌它当中重要的含义、啊、那么我想在音乐上面我为各位就去整理为什么历世历代有这么多作曲家看到这段诗歌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的感动、啊、然后就为他谱曲、啊、那我刚刚说在16世纪开始、啊、再早一点的就目前为止找不到资料，我个人找不到资料、啊、但是大部分比较开始有被唱诵出来传唱出来然后比较有被整理出来的乐谱、啊、那么我想从16世纪开始特别这个、开始会有作品呈现出来，而现在也有更多的录音出来、啊、录音的记录。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16世纪开始有好几位作曲家都为这个尊主颂、啊、Magnifica 这个、圣母赞图曲来做这个曲子。那么16世纪的音乐的特色就是单一的旋律从头唱到尾，像格里果圣歌、啊、或者是、啊、这是15世纪16世纪、啊、然后16世纪开始就有那个复音的音乐，就是它不是单一旋律了，因为单一旋律太有一点单调了，后来就开始有另外的旋律跟它搭配，但不是重叠哈，就是一个旋律然后再另外一个旋律出现，再另外一个旋律再接着另外一个旋律，就一层一层哈、一层一层的这样子旋律堆叠哈，不断的出现这样子，这叫做复音音乐哈。那么一开始比较有名的就是 Palestrina、非常有意思，一开始都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啊、那么这位 Palestrina 是意大利的作曲家，1525年出生的、啊、他写了一首这个 Magnificat。 那我们来听听看，我想就开始让音乐说话、啊、那么先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如果您是古典乐乐迷，可能你会很清楚知道 Magnificat 应该是西方这个宗教音乐里面很重要的代表的其中一个代表的曲目的类别。那可是如果您是第一次初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可能你会非常的不习惯。那我建议各位就是放慢呼吸啊，你不要太在意你听不听得懂，我们就去体验这个时代的作品、啊、我一直觉得我开这个广播节目就是希望是带领大家去遍尝所有历世历代的、各类的这个古典音乐、这个因为流行音乐现在当代的音乐各位很容易找到，但是古代的音乐需要有一些带领、啊、一些导引、啊、然后让你们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是不要去钻牛角尖，我是专业的学音乐，所以我必须要了解那些背景，很深入的去了解，特别我又是一位

信徒啊，如果您不是信徒，您或者您是啊刚刚信这个宗教，不管是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这个，但是这一类的音乐，各位可以理解，因为它在音乐历史，西方的音乐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的音乐哈。那各位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一类的音乐带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你完全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他就在讲刚刚那一段啊，中文的翻译，我翻给各位听的那一段经文。那我们来听听看，特别哈，先告诉各位，可能待会儿听你会觉得这个作曲家怎么好像一个人抄一个人的，一个人抄一个人，因为第一个歌词第一个字就是 Magnificat 哈，那你会觉得怎么大家唱起来 Magnificat 都很像哈。那我要告诉各位，因为这些都是拉丁文的，在16世纪的时候很喜欢的是这个用吟唱的方式来唱很多的诗歌哈，不是像现在这种概念哈，那个吟唱华人可能要去想一想我们的诗歌朗诵哈，特别是用台语哈，用河洛话哈，欧罗维哈，这个河洛话去吟诗，然后吟唱类似像唐代的杜甫李白的诗宋词哈，李商隐的词，这一类的这些诗词，如果我们是用台语来吟唱，不是现在一般各位听到的街头巷尾的那个一般的台语哈，是真的欧罗维哈，我真实听过那个台语吟唱这个诗词，中国的这些唐宋的诗词，哦，那真的是非常好听。他不是这样念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是这样的，他是真的有韵文的哈，有韵味在里头的，所以他有音调的。这个不是国语的那个四声这个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不是这么单调的哈，它是有韵的哈。那拉丁文就是有一个有韵的韵文的这样子的一种文体哈，所以很容易唱哈。那就各位听听看哈，即使是意大利人，但是他是用拉丁文来写这一个这一首经文哈，所以我们来体验看看哈。那我给各位听的第一位作曲家是 Palestrina 哈 ，Palestrina Palestrina 哈，中文翻帕勒斯蒂娜哈，算了。这个字哪一个字无所谓哈，他是1525年出生，1594年去世的意大利的作曲家哈。我们来听听看他写《Magnificat》，稍微有一点点长哈，11分钟的时间，我们来体验一下意大利作曲家写的《Magnificat》。

Magnifica 圣母赞主曲，各位听到光是人声而已，人的声音，好，在那个时代里面啊，这个乐器不太能够进到教堂里头啊，在那个时代里面啊，乐器在教堂，乐器的演奏在教堂的崇拜里头是不太，还没有那么的时兴哈，所以都是以人声演唱为这个主要的这个崇拜做礼拜的时候重要的一个音乐的来源哈。那这个时代是在音乐历史里面是称为文艺复兴时代哈，所以你刚刚听到的那个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的那种音乐的感觉，都是合唱的哈，而且那个声部，你有听到那个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个，这个一波一波像那个浪一样，一波不是大浪哦，是一波一波的那个声音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一波这样过来，打到岸边来哈。那然后他唱的时候都是，常常会是要为了制造立体声的感觉啊，所以提醒各位这几次节目可以试试看哈。其实以后各位听圣安的节目最好是戴着耳机不要是戴那个插到耳朵里头的那个耳机哈，就最好是戴那个耳罩式的耳机哈因为上帝造耳朵哈，它是整个耳朵所有的构造都是为了让你聆听来用的哈，所以那个构造上面它每一寸耳朵的部分都为了让你能够接受好的声音，所以你用耳罩把整个耳朵罩起来以后，你听到的声音你可以专注，然后你又可以享受到更美好的那个音乐的聆听的感受哈。所以如果刚刚各位是用耳罩式来听，或者各位真的有百万音响哈，但不过我采用的版本没有办法用到这么好的 CD 哈，所以告诉各位曲目了，那么各位可以去找 CD， 或者是想办法上网，现在太多的资源了哈。那买稍不不没有钱，我也没有钱，就是你至少有一点点程度的那个音响，然后用好一点的耳机哈，你来聆听，你会听到那个立体声的感觉哈，因为是大教堂哈，那个音响效果太重要了哈，所以那我们现在是有那个音响的工程哈，以现在21世纪那不得了了，有数位的那个音响工程了哈，所以那个立体声你是坐在一个公寓里头，你都可以制造用数位的科技可以制造出在教堂里面的感觉，即使你那个就像我现在处在的这个录音室里头，它旁边都是吸音棉哈，可是我耳机一戴上以后，我就好像在欧洲的大教堂里面听这个圣歌队在演唱，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16世纪的时候，没有任何科技，他们就是只有真的人在那里唱哈。那怎么让他可以在那个大教堂里头感觉到人的声音是四面八方如潮水般的这样涌现呢？那就是把圣歌队拆成好多小队。所以四五个人一队，四五个人一队啊，然后呢，放在教堂的各个角落。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看 YouTube 一些的那个人声合唱的演唱会是在教堂里面举行的，你会发现，哎，二楼的楼上有放两三个人，哎，这边也楼上放两三个人，然后后面的楼上也放。

放两三个人，然后舞台啊，就是那个啊，祭坛上面的那个啊，这个教堂，教堂里面不能讲舞台啊，那是祭坛啊，就是这个圣坛的地方，放了也许一小群人哈，然后两边也放了各几群人，你知道那个根本不用喇叭，也不用那个麦克风，就光人的声音，此起彼落，哇，那样听到的音响，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亲身经历过哈，这个在音乐厅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各位在，即使你是在葡萄园式的音乐厅里头，你听到的那种，在音乐厅里头听到的人声合唱，即使在唱圣乐，我觉得那个神圣感还是缺少。如果各位有去过大教堂，我是有去过，我也听过哈。我在西敏寺大教堂听过西敏寺教堂的和诗班，他们在做礼拜，我听过他们演唱。我在所有我们游客是可以四处走动，他们做他们的礼拜。可是我真的参与到礼拜做了5分钟，因为我们是团。呀，那个游览团去，所以就不能自由，那我就只好5分钟就出来。可是出来以后，我是试图绕完整个西敏寺大教堂，我感受到那个诗班，不管你在哪个角落，你都听到他们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个音响是。从上头下来，而且所以圣歌队通常不会是摆在你面对圣坛的时候，圣歌队不在圣坛上面，他要不然就是在后面的那个2楼的里面，要不在英国的教堂的圣坛，圣歌队，他会是在中间的2楼的楼上。躲在里面唱，要不然他就是在圣坛。你面对圣坛，我们是观众，面对圣坛，然后在圣坛的后头，很里面的地方隐秘起来，给圣歌队摆在那边来唱。各位如果去看那个女王过世的时候的那个追思礼拜，或者是很多的。大人物的追思礼拜，那个诗班，圣歌队唱歌的位置，他们现在都有转播，各位可以注意到，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不用麦克风，那个音响就是浑然天成的音响，这个是必须要亲身去体会哈。那么再好的音响设备。1000万的音响设备，我想也没有办法在那个空间，你没有办法去模仿到那个空间。而且，就算 AI 再厉害，我也不相信 AI 可以把那个空灵的感觉、那个圣灵的感觉，可以放到 AI 的科技里头，带给我们的耳朵有那样子的灵感。所谓的圣灵感动，所以盼望各位有机会哈。台湾很可惜，就是没有太高耸的教堂也许东海大学的教堂算一个吧，也许我曾经待过的台北的华仁堂算一个吧，但是它的高度绝对没有我在维也纳的圣彼得堡教堂。看到的那个高度，也没有西敏寺大教堂的高度，也没有我在萨尔茨堡的那个教堂里面，我听那个管风琴的演奏，那个高度也没有。它没有一个教堂的高度可以跟欧洲的教堂来相比，所以，若有机会，
盼望

听众朋友都有可以去至少找一个古典的教堂，到里面能够听到管风琴以及人声合唱在里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再听一首这个《Magnificat》。这位作曲家是1532年出生，1594年过世的这个Orlando di Lasso 我们中文翻译奥兰多拉索斯有的是拉索，有的是拉索斯好，这个这位作曲家他就是在这个这个整个他在文艺复兴时期，他就是用这样子的特色，就是分了好多的这种这样子的小的团队然后放在我刚刚讲了半天，就是他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展现了文艺复兴时候的那个整个的音响学那种丰富的那种感。整个声响的感受他写了《Magnificat》，他可写了100多首我们不可能让各位听完这个一百首他写的这个《Magnificat》。好，最后我们听听其中的一首吧。好，这位作曲家，这个Orlando de las Suess，他写的。Magnificat，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听其他，特别是有两位作曲家受到这位拉苏斯的影响，做出更不得了、更棒的这个 Magnificat，好吧？音乐声当中跟各位先说一声拜拜，我们来享受这个浑然天成的人声演唱。

我很高兴，我很幸运，非常非常的幸运，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成为了主耶稣的孩子，我就成为天父的女儿。我很幸运，在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生命当中许多的困难，而在困难当中遇见了上帝。有的时候苦难真的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在很年轻的时候，生命当中就遇到了很多的苦难，但这苦难却把我带向了主你的身边。如今我也为这个苦难来感谢神了。主啊，这世上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苦难，但他们却没有主，他们在苦难当中没有依靠，没有盼望，没有机会。主啊，很多的人他们在痛苦当中没有盼望。主啊，多么希望你也能够成为那些人他们的天父，让他们也能够来依靠你，知道信靠你多么的美好，知道有天父的爱，天父的同在是多么的幸福啊。上帝啊，愿你亲自来带领你的儿女，让他们可以来认识你，回到你的怀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

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

0: 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比较特别，今天我没有邀请任何的好朋友上节目来受访，主要是因为我想今天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回顾一下，主要是完全用感恩的心来回顾这个节目从今年的1月8号开播一直到现在，我们要进入第21集啊。第一个当然要非常感恩是这个 Needs Media 的执行长宋先生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在空中认识大家，更重要的是让我借着机会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分享，究竟我们到这个年龄，从个人来说，我们如何真正的再聚焦我们是怎么爱自己的。因为爱在深秋，我今年已经迈入了74岁，虽然目前没有三高，目前这个手脚还利落，但是呢，年龄绝对是一个就是老了嘛，就是年龄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议题。而在这个时候正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深思我这一生是怎么爱自己的，然后到了老年我怎么样更爱自己。这个听众朋友绝对知道我讲的更爱自己不是那个自私的爱，而是如何能够让我们如果基督徒说让我把上帝给我这个圣灵的殿好好的照顾好，不要成为家人亲朋好友社会的一个负担。所以当宋哥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我一直祷告，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快半年了，我仍然祷告上帝说我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这个更深的发现说我们如何在所谓的老年因为更爱自己而享受生命享受人生，从基督的信仰来说真正的享受到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好，从这个感恩我也很高兴，因为上个礼拜六刚好是 Needs Media 他们感恩上帝带他们从无到有走了16年，这个过程当然非常非常的可贵，更重要的是他们迈入了一个新的过程，就是他们从这个广播到开始走电视这绝对值得我们跟着他们一起来这个献上我们共同认识的这一位上帝让我们所经历的奇妙恩典。既然这个节目是从这样的感恩来开始

啊，今天为什么我说没有再邀请任何的受访者？因为我想我要针对过去，这将近五个月接受我的访问到这个节目里面来的几位好朋友，把他们在透过这个节目跟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他们的分享的重点。首先我第一个当然要感谢就是 Nice Media 的最重要，上帝感动他要来从事这样的一个事业，完全凭信心的事业的赵良慧赵姐妹。因为在这个受访的过程，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过他的人生精彩的这个生命故事，而这个精彩的生命故事当中，当然最宝贵的就是他让我们知道说，当他从不认识上帝到认识上帝，一直到上帝带领他到今天，这个当中充满了神迹奇事。好，那我们用神迹奇事来形容，其实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就充满了这个生命的喜悦的惊讶经验，经验自己因为认识上帝而在我们的认知上面，在我们这个灵性的深处的一些感悟。那这些不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不仅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其实更重要的是它就是让你一直经历那个不可能。好，那然后访问了明传也是一样，明传让我们知道说他为什么在林森南路礼拜堂，然后有感动邀请我一起来在教会推动这个第三家庭。好，我们共同感受到教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民间团体，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快速变化的台湾，那么教会如何能够让所有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过程当中，然后他们互相之间彼此陪伴照顾，然后共度幸福的第三人生，如何能够做到。好，这是他跟我一起来用心推动第三家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他自己当然在过程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有很多的分享。当然更感谢的是我们的退休的林森南路礼拜堂退休的主责长老这个李金元李长老，那他用四季啊，就四个礼拜的时间，然后跟我们很清楚认真的分享了他从15岁开始离开家，然后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好，那我还是重复一下好了。好，他这个生命历程为什么要重复？因为实在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到了，我说到了我们第三人生如何能够好好的爱自己一次。好，就是让我们其实爱自己一次，就让我们应该是越活越好。好，越活越好是身心灵好的这个方方面面都让自己是满意的。好，因为是到了这个年龄是非常的成熟，让我们有足够的叫做什么知识的储备，知识的底蕴来帮助我们应该是越活越好。而金元长老呢，他从15岁开始在没有那么的清楚的发现说他的父亲在他这个离开家的时候给了他一个

看不见的重担，可是就是让他一直不断在这个重担当中，越来越觉得影响到他的生理，影响到他的生活，那就是他是独子，然后他要承担这个家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以当他发现这个压力源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源头，就是父母对他的期许和他就是单身就是独子，那所以呢他就很多生理的真相出现，然后发现自己竟然是忧郁症的患者。然后他如何在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上帝给他的医治，他从知道说哦他是忧郁症的患者，所以他需要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然后之后呢他发现说药物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所以他就更用心的，其实都是上帝给他恩典，让他碰到一些高手，在的那个在台湾社会这个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开始面对心理的议题，然后找到他压力源，然后从他发现的压力源之后又发现说我们只是用理性的知道，没有办法真正让我们超越，所以当他发现之后，圣灵自己让他经历只有神的恩典，让他完全可以这个超越这个压力给他带来的困扰。那这个完全的解脱也是他这个在15岁之后，一直到他越来越了解他的问题所在的时候，他充满了感恩，上帝带他走出这个困境。而且他让我们知道说，事实上这竟然成为他不仅自己的一个生命成长的祝福，而且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这应该也是神感动他从一个这个科学工作的应该说什么科学研究的工作者，然后成为一个牧养人灵魂的牧者这个过程。那为什么在今天把金元长老这个故事再讲一遍？因为跟我们爱在深秋，我们老年可能很多的这个人到了这个年龄，我们仍然陷入这个人生当中一些还走不出来的困境，就是我们没有放下那所以呢这个到了深秋，我们如何能够更爱自己，让自己可以身心灵都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这个金元长老的见证确实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然后呢我要感谢这个我们在金元长老之后这个接他的这个主责长老的这个重责大任，然后虽然他也刚刚退休，可是永坤长老他这个退休他只是退了主责长老的这个重责大任就是他现在还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他的年龄还不到退休，只是他放下了这个主责的这个棒子。但是呢永坤长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分享，就是他如何能够真正从神那边了解了因信称义的宝贵就是人为什么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这个成义就称义而且成圣那基本上面我们都是靠自己五十步百步，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从亚当的后裔嘛，从亚当开始就是不听上帝的话，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永远上帝给我们自由意识，我们就拿着这个自由意识，然后觉得靠自己我可以分辨善恶，然后靠自己我可以得胜所有的恶，我可以成圣。基本上呢，实质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一个受造者。当我们不认识创造者那个完备的爱，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以为义的一些标准来让自己得到自己所希望得到的那个完全性，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一个完全的谦卑，知道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谈这个是非善恶，自己是达到什么标准，而是当我们完全了解这个上帝自己成为人子，然后上了十字架，然后承担了所有人以为自己可以承担的那个就是上帝定的那个标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而我们如何从这个错误的认知了解，今天我们是因为接受了这个十字架的爱，接受了上帝用他自己来完成他对于义的标准，我们才有可能跟他完全去享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那所以永坤长老的分享其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到了深秋了，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我们是需要靠自己很认真的去思考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们是不是真的完全的这个把主权交给上帝，让我们可以完全不要再以为自己还可以怎么样能够好像满足自己要求的那个标准，而是我们定睛在这个上帝的身上，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他来享受他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完整的爱，而这个爱里面就是我们所要求的那个义。所以永坤长老的这个分享也是让我们在深秋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们身心灵的全能健康只有回到上帝面前。而更感谢这个文艺弟兄曾医师，他在我们这个过去的三个礼拜，让我们从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他从一个原来上帝带他这个读这个清大和工，到后来改读牙医，又改读后医，然后成为这个影像方面的专科医师，然后成为现在这个大家谈失智谈认知功能出状况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帮手，怎么样可以带着大家来一起这个推动我们叫爱脑新生活运动，我们怎么样继续透过这个节目，透过空中的交流分享，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第三生，我们称它叫做丰盛之旅。跟文艺弟兄上一次的决定就是爱脑，爱脑，爱我们的这个头脑，爱脑的人生涯之旅。好，我们下一段再继续。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今天从回顾这个节目，2026年1月8号开播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21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在过去21集当中受访的这些好朋友，他们在节目当中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跟他们一起走过他们成长的这个旅程，生命故事，而且让我们看见因为过去的这些宝贵的生命历程，也让他们面对于自己的第三人生，也开始有了更充满盼望的这个未来。因此呢，我今天就借着节目邀请所有听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会跟这个妮子来商量我们如何能够大家愿意一起来用这个共组第三家庭的方式，主要就是运用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那如果更好的话，就是借重在教会原来有的这个小

组，只是这个小组因为各教会的小组都包含了从小到年长都有，而我们希望能够针对我们所有进入深秋的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如何能够透过这个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我们一起我已经得到这个郑文义医师的认可，我会结合我们可以结合的资源，一起来推动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那或者说是爱脑的这个新生活运动，那我们希望一起来帮助所有有感动参与的听众朋友，我们来设计和不断的修正这个所谓的行动方案嘛，让我们真的是越活越好，就是对于我们的第三人生充满了经验，也充满了兴奋。但是先这样子讲，同时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思考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很现实的当下。第一，地球暖化，地球暖化的议题绝对不容忽视，而且这个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弟兄汪中和教授，那他是中研院的这个退休的研究员，应该做到了院士吧，就是这个汪老师，他透过非常多的这个方式，让我们认真的去面对这个地球暖化的严重性。那他用这个地球 ICU 来形容，就表示是说地球已经，人类已经把地球弄得他已经住在这个加护病房，就表示他病得很重，他随时都用这个我们形容的天灾来告诉我们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跟我们快乐的共存，我们已经让他的原来的这个大自然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伤害。所以第一个，我们绝对不容许我们轻忽这个地球暖化所带来的持续会发生的一些困难。为了这个，我们爱脑第三人生旅程或者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我们绝对是要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身体要能够健康，要能够因应这一些的变化。那在这个我们上一次的跟曾医师的访谈当中，有特别提到一个怎么讲 cycle 哈，就是说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起来适应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适应的前提就是我们要终身学习。所以参加这个旅程的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我们会持续的来发展一些课程，其实这些课程在台湾都已经非常的丰富，我们只是把它重新组合，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参与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也好，爱脑第三人生的旅程也好，那么我们来不断的复习，让我们用终身学习的态度和认真来因应这个整个地球暖化和超高龄和等等这些造成的一些变动。这是第一，就是适应，第二就是终身学习，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这个第三家庭，我们要持续学习连接所有在我们住处附近可以连接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来因应这个变化所可能带给我们的困难。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充分发挥互助的这个功能，那自助、互助、助人，这是

我们第三家庭持续在强调的这个三柱。可是这个因为我们当中从这个节目开始就持续的跟大家分享，人的力量有限，我们至终都要归到永恒，所以神柱就是是一个我们这些基督徒共同的一些见证，同时也希望参加我们第三家庭的这些好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经历享受这个上帝奇妙的带领，他的见证。好，那了解这个之后呢，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正式的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会跟 Needs Media 来谈，就是当你如果想要跟我联络，那我们之后我已经开始跟曾文义医师谈，我们把手上我们可以连接的资源，怎么样能够很快的让有心参与这样的一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或者爱脑第三人生旅程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成为我们第三家庭的家人。我们有计划的让我们第一个，我想听众朋友都还记得我曾经提出来的那个爱脑的就是曾文义医师提到的10项重点嘛，还记得吗？好，那我再重复一下，这10项重点，第一个当然就是让大家要用心的规律运动，所以只要你要参加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你要在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对你来说就是在地的，跟你可以直接发挥这个团体动力学的这个团队，我们第一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这个不仅是有这个规律运动的习惯，而且可以验收这个规律运动的成效。那第二就是健康饮食，第三充足的睡眠，第四正念的减压，第五常常动脑，第六社交活动，第七控制三高，第八控制 BMI， 这个我都不做解释了哈。第九不烟不酒，第十人生志业。我把这个10项再重复的念一遍跟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或者说爱脑新生活运动，我们会认真的针对这10项，不管是在课程方面，在活动方面，在这个前后侧的身体的这个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灵性的成长的变化，这些我们都会认真的来大家一起手牵手，让我们的第三人生稳健的越好，越活越好。好，这个是我们要推动的爱脑第三人生旅程很重要很重要的内涵。好，那我先讲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把我们如何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我们过去5个月所累积下来的感恩，希望能够带着有心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丰富我们的深秋，让我们这个第三人生的旅程真正的是丰盛的第三人生的旅程。怎么去做，我们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的来分享。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的把这个我们今天从感恩啊，把过去这个节目开播，今年1月8号一直到这个月底啊，我们这一段过程。特别是几位受邀的我的好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把他们的特别在信仰方面的生命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而这个内涵其实最宝贵最宝贵的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爱在深秋，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空中的相遇，空中的交流，我们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在我们第三人生，我们可以越活越好。那第三人生越活越好，绝对不能忽略掉的就是我们灵性的健康，而灵性的健康它直接影响到我们所谓身心灵全人健康。所以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跟我们灵性的健康息息相关。而这个目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过去只有讲生理、心理和社会谈到健康，没有灵性这一块。可是这些年，灵性这一块已经有太多的这个国际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在信仰这个部分，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报告，那结论当然是所有都这个专业的领域都同意，灵性跟我们的健康是绝对有关的。所以灵性健康，尤其在我们第三人生，绝对是重中之重的一个议题。因此，所以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从第一位这个赵良慧姐妹，她是这个逆子的真正的创办者，就是整个上帝的感动是从良慧姐妹开始的。从访问赵良慧姐妹她的生命故事，一直到这个林森南路的施明川弟兄，到这个退休的主责长老李金渊长老，和这个刚刚卸下主责长老这个职分的这个陈永坤长老，然后再访问我们林森南路的曾文义医师，也刚好他是目前国内在老健康这个领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头羊。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回顾感恩的过程，可以让听众朋友重新的整理一下，其实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从开始这个宋执行长，就是 Needs Media 的宋执行长他的感动邀请我来开发主持这个节目，一直到现在为止，应该越来越清楚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聚焦在这个灵性的健康。而灵性的健康，其实再重复一遍，是跟我们第三人生能不能活得好是非常有正相关的。好，那因此这个很高兴是在我们最后的，就是刚刚到五月底最后的这三集，集中在访问曾医师，然后我们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访谈的过程，集中了我们的共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目前可以连接的资源，一起来推动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也可以说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共识落实，使未来这

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会持续的、跟听众朋友报告，也欢迎听众朋友借着这样的一个、空中的交流，你有感动就来参与，而且也、欢迎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的亲朋好友有感动的也来参与。我在这个节目也顺便的跟大家报告，感谢上帝感动我们东吴大学现在的校长、在、一次特别的聚会当中，他听了我、提到说、其实我们目前这个少子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困境、那这个困境呢，所有的大学、其实从国、幼稚园一直到、大学都担心少子化带来这个、学校没有办法招足、学生，而面临到可能要结束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殿堂的一个事业。可是我跟我们的校长讲说，校长，我们应该聚焦在我们的这些退休的这个毕业生，好，我们的校友，我们的教职员工，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是这个社会给我们预备的这些宝贵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这个有能力来进入第二人生，我们开始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也经营这个整个社会永续的发展。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进入的第三人生，事实上对所有的这个、进入第三人生的、我们的同胞都是陌生的。那我们进入第三人生、这个所有的变化，难道不需要持续的终身学习吗？持续的陪伴 跟照顾，那这个当中的学习是不是同样的重要？我们的校长欣然接受，所以我们东吴大学的、这个推广部就开始了、我们先从体适能这个课程，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学虽然不一定有体育系，可是都有、这个体育老师带着学生、从大一开始健身永远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老师呢也很欣然的就开了这个体适能的课，针对我们这些、退休的校友、退休的教职员工还有亲朋好友。那我要借这个节目呢也来、这个推广一下，好，自录性行销，就是我们一个学期只收2800块钱，你到哪里的健身房都不可能买到这么好的一个体适能的课程，而且是很用心的，我们有老师们一起帮我们设计，针对我们这个年龄的种种变化。所以我借机会邀请大家来东吴大学，我们目前每学期都有开，我们已经开了3个学期了，那成效当然是有目共睹，我们参与的这个学员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课程对我们的重要性。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会持续的融入我们整体这个旅程当中，也是新生活运动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特别的强调就是说，因为身心灵全人的健康是我们第三人生一起来努力的一个重点议题，而这个当中、刚才提到的学校开体适能的课，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跟我们的生理的健康有很重要的关系，可是事实上那个灵性的健康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不要跟自己妥协，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每天都认真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譬如说，每个礼拜六，我既然报了名，我就一定来上课。那而且把学到的带回去，自己自我要求，让我的手脚各方面能够持续的因应这个

老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所以呢，借这个今天这个机会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邀请更多的听众，你的好亲朋好友来听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重点不是说大家要听这个节目，我们一点都不是从图利啊赚钱的角度，而是说希望借着这个节目邀请更多的人来关注，而且把自己宝贵的经验融入好我们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或者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我们借这样的一个运动，我们把这个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发挥到最大，让大家一起来，我讲的更大声一点，更这个重要一点，我们一起来救台湾的健保。我们把台湾健保，因为我全程几乎都有参与在当中，能够有今天的台湾健保，全世界都羡慕，当然台湾同胞自己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可是当我们人口结构老化越来越这个受到挑战，这个挑战不管是政府的税收，我们的这个健保等社会保险的这个收入都受到严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可以永续，这个跟我们所讲的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爱脑的健康人生旅程，当然直接有关。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是要让大家真正的看懂，也真正的开始一起努力，让我们全民健康保险民实相符。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不是全民健康保险，应该说是全民的医疗保险。好，这是逝者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那我们如何把这个全民医疗保险民实相符的成为全民健康保险？意思就是这个健康需要全民自己负起责任来，让自己更健康，这才有办法让全民健康保险健康的永续经营下去。这应该是我们一起要来努力的。因此这个节目我们就从这里会持续的让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能够有策略有效益的让这个台湾不仅我们持续这个拥有全民健保这个美名，而且让全世界看见，也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全民医疗保险落实到全民健康保险。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能够引动有效的让台湾同胞一起来负起让自己健康更健康的这个责任，这很重要。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进入了尾声，所以我一直想要放一首歌，担心时间不晓得够不够。如果大家上网其实很容易找到，就是牵手这首歌，这个是苏芮唱的。从来不知道，我们以为牵手就是讲这个爱人讲夫妻，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当苏芮唱这首歌录制的过程是这么的艰辛。因为其实他的艰辛是因为苏芮发现他的母亲开始失智，开始不认识他了，看见他问他说我那个女儿怎么都不来看我，那我讲不下去。我希望一起来听听这个苏芮的牵手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女儿发现她爱这么深爱她的母亲渐渐失智的那个难过。可是我最主要要说，我们努力的把这个文艺弟兄曾文艺医师的一个愿景，我们一起来努力，希望这样的努力让台湾失智的这个人数不要成长的这么快。他说10年他希望能够让这个增长数

照现在的这个速度可以减少50000。好，那我想我们就用曾医师讲的，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来参与这个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好，我们透过这个节目一直不断的这个大家来凝聚，把好的方法提供出来，我们怎么努力的来让大家一起享受第三人生。好，特别是在这个地球软化，好像什么东西都让我们觉得不确定性这么高，随时都会有一些变化的状况之下，让我们手牵手一起来面对这些所有的挑战。可是我们可以享受到上帝带我们的恩典和奇迹。好，我们今天呢，就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 上一周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中年以后如何与身体、情绪和解。

好像中场休息这种感觉哦。孩子离家了，工作可能做到一个瓶颈，上不去也下不来，然后或者也面临到即将要退休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如何重新来定义我是谁呢？我要继续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我所看的一本书，叫做《中年的十二种智慧》，是由美国的著名企业家叫 Chip Conley 他所写的。这本书的后半部给我们非常震撼的启示哈，人生的下半场我们不但是要努力的打造更强大的自己，而是要慢慢的学会抛开自我，转向内在，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强大，不同的方式。所以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如何让这一段比想象中更长的余生，如何让它变得更快乐而且更有意义。

我们常听到呢，人到中年一定要学会减法生活。我们常常听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做到呢？尼采有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无法蜕皮的蛇必死无疑。人到中年，我们其实就是像蛇一样要学会蜕皮，蜕下那层皮，也就是所谓的减法生活。有一个公式，非常的贴切，他说失望等于什么呢？失望就是等于期望减掉现实。如果我们能够学会把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删掉，我们的失望值呢自然就降低了。到了这个年纪，我们知道自己做不了总统啦，或者是也拿不到诺贝尔奖，其实你们不觉得这就是一种解脱吗？中年就是一个应该要彻底简单化的一个过程。那什么东西应该彻底的简单化呢？其实包含了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习惯，物质还有人际关系也是。不要再觉得好像我什么都想要，我们装得下吗？能够带得走吗？要不断的学会不被工作简单的定义。我们应该试着，把没有用的东西扔出去，交换一些真正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我觉得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开始断舍离自己的家里的所有东西，衣服啦，一些用品啦。我每次都觉得断舍离之后那个感觉，非常的舒畅，大家不妨试试看。我觉得这个就是减法生活带来的一种好处。另外呢，我们在谈到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工作不等于我们，但是我们其实前半辈子常常都会潜意识里就把工作的头衔画上，跟自己画上了一个等号，所以我们不自觉的就给自己很多的压力。那是因为我们呢只有一个单纯的维度来测量自己，也就是说人之所以压力大，其实是因为我们只选择了一个可测量的指标，所以压力这么大。其实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人生是一个多面向的，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他经商以后，他的给自己的度量是什么呢？是赚钱吗？是这个我的公司账里面有多少钱，多少金额，账户里有多少钱，今年的公司规模有多大，公司有多大坪数，要扩张吗？这些都是可以度量的。但是如果呢，你把这些可度量的东西都摆在一起，你自然就会产生极大的压力，接下来焦虑，就跟着来了。所以实际上呢，真的是一年赚1000万的人幸福，还是一年赚500万的人更幸福呢？或者是一年只赚50万的人幸福呢？其实不一定，人跟人都不一样，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去

计算的。但是我们很确定的就是说，过高的期望减掉我们做不到的现实，就会导致我们大大的失望。所以我们人到中年一定要学会减法过生活，删减掉我们一切不切实际的一个期待，不要单纯的就是被工作简单的定义了我们，我们真的不等于工作。我们除了这个简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包含心态上的简化、习惯上的简化，以及人际关系中的简化。物质的简化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就是穿不下的衣服、过时的衣服丢掉哈。但是其实其他的简化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不断的去学习哦。要让自己的生活值得一过，那就是要留下生活中值得一过的那个部分。那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什么呢？哪些东西是值得保留下来，哪些东西应该是就断舍离把它扔掉呢？人不需要总是收敛，总是往里收哈，觉得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其实真的装不下也带不走。所以减法生活是很重要了哈。减法生活其实就像是好像是雕刻师一样啊，把石头上那些不是你的部分把它切掉，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最真实最完整的我们哦。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妨在接下来的旋律当中想想看，不只是物质，在人际关系上，在我们的心态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有哪些东西需要学习用减法来处理呢？

刚才我们谈到了减法生活，接下来我们想要谈谈另外一个智慧哈。作者他用我快乐的走下跑步机来形容哈。这里说的跑步机大家可别误会是健身房那个跑步机哦，这里指的是享乐跑步机哈。这个跑步机呢，很多人越跑越快啊，跑步机就转得越来越快哈，就觉得赚钱升职比面子，这才是成功啊，这就成了消费主义或成功主义跑步机上面的奴隶了哈，就像那个兔子在这个牢笼里不断的追逐这个胡萝卜这个场面啊。其实中年以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要学习从这个名利枷锁里面中啊脱离出来哈。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建议哈，我们应该可以试着哈去打造一个组合式的职业。谁说我们只能做一份工作一种工作呢？我们尤其是中年，我们有一个优势哈，就是经验的累积。我们可以成为顾问或者是教练啊，像我就是啦，或者是志工，甚至是重返校园的学生。大家不妨仔细的回头想一想哈，我们自己的兴趣是什么？比如说你喜欢养花吗？小时候是不是喜欢钓鱼？你会不会理发呢？这些技能呢，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感觉啊都没什么用处的，但是非常可能是我们人生下半场的精彩特长。所以走下跑步机，人生有起有落是非常的正常的哦。再来，作者又提到说，我们年纪越长呢，就更应该开始体会到一种叫做时间富裕的这种感受。对于有些孩子哈，有孩子的朋友来讲呢，50岁以后孩子可能上大学或离家了，你突然就说哇，怎么时间变这么多哈？因为孩子不需要你管了。这时候呢，很多人他就出去学一个全新的技能，或者去学自己年轻时候喜欢的东西，但是以前没有时间去学的技能，结果完全进入了心流的状态，学出惊喜哈。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要开始体验时间富裕，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红利。在发展心理学里面呢，人生的第七个阶段要在传承与停滞间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觉得说啊，孩子大了不需要我，我没价值，我也好像什么都不会哈，这种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这就叫做停滞。但是如果你选择把你的经验、体能、时间拿出来帮助年轻人，这就是传承了。哪怕你觉得你自己很普通，只要你愿意做出贡献哦，哪怕是小小的贡献，比如帮社区里面打扫卫生啦，或者是帮这个隔壁的这个单亲妈妈分担一些小小的琐事，那都是了不起的传承。重点是你要开始愿意去做，愿意有贡献，所以你才不会感到停滞。当你感到自己好像没有用处了，没有价值，那就是停滞的一个信号哦。

节目进行到这里，最后呢，我们要来到灵魂的层次咯。作者他特别讲到，我们在中年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是，我的灵魂才刚开始觉醒哦。人生的上半场，我们是在努力打造一个健康的自我，像是在打造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容器。但是到了下半场呢，我们则是转向内在，考虑往这个容器里面要装什么东西才能跟我们的灵魂匹配。所以他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灵魂才正刚开始觉醒了。他建议我们要去寻找能够让我们激发所谓敬畏感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看见别人的善良与勇气，会令我们敬畏的东西，或者是融入节庆的热闹中，又或者是走

进大自然里面，看见大自然的美，听听大自然的蝉鸣鸟叫，或者是思考生与死，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的灵魂感到敬畏的东西，进而产生行动的力量。所以呢，我们也要寻找自己所谓的中年助产士哈，把自己重生一遍哈，重新养一次。因为呢，作者认为中年最后一个也必须要有的智慧叫做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完整了哈，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更加的完整。其实大家都老生常谈听过一句话叫做变老跟长大其实是两回事哈， grow up 跟 grow old 是不一样的哈。变老它不是衰败，而是长成一个更完整的自己。我们在理解这一切以后呢，作者就释然了。他说他跟他自己的癌症和解，他也跟他自己的事业所有的失败所有的错误来和解哈。他现在每年呢花大量的时间去世界各地参加盛大的节日啊，因为节日很多都是每个民族哈，他们自己的节日其实是他们先人智慧而留下来的一个纪念一个传承啊。比如他会去泰国参加泼水节，他会去中国大陆的东北去看冰雕，去感受集体的欢腾哈，他觉得人生变得真的是丰富无比又精彩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幸福真的是我们自己头脑当中的一个选择哦。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给自己讲一个很糟糕的故事，还是讲一个美好的故事呢？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哦。这两集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跟各位朋友分享了作者的各种中年人生必须的智慧呢，希望这些内容呢能够陪伴大家，也帮助大家，包含我自己，把我们的中年以后的生活活得大胆又快乐。最后啊，我依旧是要想以教练的身份邀请大家玩个小游戏哦。希望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在睡前，我们是不是想想看，列出三件你目前对人生下半场感到感恩的小事情有哪些呢？感恩是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随时随地要学习感恩。我是节目主持人 Teresa， 感谢大家一起收听月光对话，希望你的第三人生会越来越丰盛，而且也越来越完整。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或有想要聊的议题，都欢迎您写在我们脸书的粉专上面跟我们交流，跟我们对谈，这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分享充满挑战或者是他们有成就感的故事。我相信不论是特殊的孩子或者是特殊境遇的孩子们，他们在成长的历程里或者是陪伴照顾他们的这些大人，这些人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来用心聆听，我们用爱来支持他们的生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有时候我们会邀请一些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包括照顾者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或者是专家学者。在上个礼拜我们就听到专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专业照顾工作上以及他们的看见，一起来关心这个族群，让我们从生活面、社会面来一起来看看相关的议题。因为我深深的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

还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你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我都相信你能够在这个节目的一个小时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

最有深刻的是什么？啊，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以站在父母的角度，从毕业这个季节来谈，我们如何看待孩子的成长，还有孩子的成长对于我们这些陪伴的大人，我想不只是父母哦，我相信身边陪伴他们的，不论是哥哥姐姐、阿姨叔叔、阿公阿嬷、老师，或者是补习班的老师等等等等，或者是教会的辅导牧师，哇哦，好多！我相信我们身边你一定都有所谓年轻的孩子，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聊从毕业这个主题，来聊聊我们怎么看待孩子长大这件事情。6月份，我看大概上个礼拜开始，我的脸书就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开始分享孩子毕业，不论是国内国外。高中还没有开始，大部分现在分享的都是大学啊、研究所啊，他们毕业，哇，看着孩子在每一个求学过程当中，或者是学习的历程里面，孩子们毕业了，这是一个何等，我觉得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和多元，所以我自己今年有一个孩子高中毕业了。在这段过程，我大概就有2个孩子哦。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跟大家介绍，我有2个孩子，一个是特殊的孩子，他是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女儿，他今年二十岁了。我还有一个，他即将满21岁，我还有一个18岁还没有满，但今年是高三的小儿子，所以我2个孩子都已经即将要满18岁了。所以，当我回首看我的连最小的孩子都要进入成年，哇！我觉得第一个孩子，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当我女儿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触，但是那个感触跟今年我的小儿子高中毕业，我好像又有那么多的不太一样，所以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来跟大家来谈，我们从背影看着孩子长大。我刚刚前面提到，我在脸书里面有好多的朋友开始分享他们的孩子大学研究所毕业，然后那个照片上都是孩子穿着毕业袍，然后父母在文字上就会写着他们当时这个孩子是可能有人会写更早一点，小孩比较小的时候的个性啊，或者是说在比较靠近一点的描述，会描述到这个孩子在大学的或研究所求学的过程，孩子是怎么样的辛苦啊，或者是孩子带给他的一些学习等等等等，这不管怎么样的文字是从时间轴怎么描述，但是他们在文字里都跟我们心里想的一样，那种百感交集。过去那个曾经需要我们全心照顾的小小孩啊，如今真的开始踏上了他们要属于自己的道路。在这一刻，我相信，不论是听众朋友，或者是我自己脸书上的朋友，还有包括我自己，我都可以感受到，那是一种不只是骄傲，还有一点点不舍。甚至有时候，我也会问我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孩子长大了吗？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真是巴不得他们赶快长大，哦，巴不得我有一点喘息、休息、放手的机会。但是，当孩子真的长大的时候，我好像真的就像我刚刚问我自己的那句话：我准备好了吗？我在准备这一期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因为我有感觉到我的心情有很多的百感交集，但是那个百感是哪几百还是几十？所以我大概其实心里盘点了一下我自己，第一个是骄傲。我相信每个父母对于孩子长大、健康长大这件事情啊，那个骄傲不是那种很负向的词，就是哦，我很了不起哦，我自己把孩子哦，不是不是，是那种为孩子感到骄傲，为孩子长成了一个他自己喜欢的样子，觉得很高兴。包括我孩子，他觉得自己很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棒的时候，他自己做好不论是课业上，或者是跟同学的一些社团啊社交，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好高兴，我都替他感觉到骄傲。但是我就会开始回想，我还记得，或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你的孩子第一次上学的画面吗？
嗯。

比如说我自己会想，哎，那我们就会想，我们要想的是哪一个阶段的上学呢？是上幼稚园吗？还是上小学？还是上国中？还是上高中？我还记得我的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印象深刻是他的爸爸陪他上学。那爸爸呢，因为在医院工作，我还记得前一天是大夜班，也就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晚上七八点要上班到隔天早上大概七点左右。那一天呢，是我小儿子上小学，爸爸呢就从赶快就从医院赶回来，然后就跟着我，因为我就在家里，然后准备孩子啊上课，那时候小学一年级，然后我老公就从回到，等于就是回到家，然后马上呢，我记得他身上穿着是一个短袖的衬衫，然后一件西装裤，然后他就跟着我，我们就三个人一起陪孩子走进了那个校门。那小孩啊，好可爱，他背着一个好大的书包。那因为我儿子是七月生的，所以其实在班上的座号是比较后面的，然后他的个子也不算是特别小的一只，但是他的心智年龄就感觉比较还像幼稚园那样，所以就看到他好像他也不会很紧张，然后也不会哭哭啼啼，然后他也搞不清楚状况，但他很高兴，好，因为他就准备进去。然后我跟我先生呢就送了孩子到班级之后，那老师们，但其实就有蛮多的家长，我想我现在在形容一定很多家长都知道，都有相同的画面。然后那个我们就站在教室的外面，我看到我先生就站在教室外面，然后偷看那个，就老师其实已经请家长出去了，那家长就大概陆陆续续都要离开了校园。然后看我先生就在旁边偷看一下，大家看看我的孩子，其实我们两个内心都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家的小儿子小学幼稚园的时候是念蒙特梭利的，那蒙特梭利他其实幼稚园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一个作业都没有，他连回家拿起笔要什么连线啊或写的简单的数字都没有，他整个幼儿时期都没有所谓的回家作业过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内心有一点担心他进到公立学校的时候要排排坐坐好，然后要跟着老师，就是要完成老师交代的这些比较制式的口令，他不知道能不能完成。那我就有拍下我先生在教室外面的那张照片，至今我都在想啊，其实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担心，我们的分析，就如同我刚刚讲的，这是小学一年级的情况，然后再来国中，然后再来高中。当我的儿子高中的时候，哇，他真的就跟国中很不一样。国中他进到国中的时候，他就跟小学不一样啊。其实他也没有哭哈，他也没有不愿意，但他就不再像小学一样这么的，好像是那种很期待，哇，我好像要去，很开心这样。那你说他不开心也没有，因为他已经开始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因为已经他有六年的校园经验了。所以国中呢就比较哦，好吧，上学啊，我一样送他去，但我先生就不再送他去喽。好，那高中不就不太一样了？高中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非常丰富的。那因为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多睡一点，然后我们就刚好，我们就让他选择在我们家，也不算是附近，大概要搭捷运的三站左右，然后我也可以骑车载他上课。那我家的小儿子上高中的时候，我就记得，其实他在上高中前的那个暑假，高中生就非常特别，他反而变得很期待。然后他暑假的时候就开始认识同学，因为那个已经不是学区制，那跟分数有关，所以呢他也不知道他的同学会来自哪些地方，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还有学区制嘛，可能比较多的都会是你国小的同学。那高中就不一样了，哇，觉得现在高中生很厉害哦，他们在暑假的时候就开始有 IG 啊，透过各种方式，哇，开始认识学长姐，开始认识你可能跟你的同班的同学，他们就开始预备，甚至已经开始在暑假的时候就要加入社团了。所以我就在想，我的孩子不同时期上学的画面跟心情跟背影都不一样。那你呢，听众朋友，你的孩子呢？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有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上学的时候说不开心的，或者是有的孩子是迫不及待要上学。我还听过有的孩子是最喜欢第一个到学校的，哇，真的是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

如今呢，我的孩子今天录音的时候，我的孩子即将要参加毕业典礼，大概在4天的时间，他就要离开校园了。哇，其实我替他觉得舍不得，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但我替他觉得好舍不得，因为高中就是比较像是跟大学又截然不同，他就是比较像是跟同学关系非常非常紧密的阶段即将要结束，因为到大学之后你跟 同班同学的关系就没有像高中以下那样子的紧密，所以我都会替他有一点舍不得，所以他现在有时候跟同学们，特别 男同学们想要一起去比较晚回家，然后想要去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事，甚至有时候我听起来觉得还蛮傻的事情，我都觉得他赶快去做啊，替他觉得不要浪费了，然后也不要请假，就反正课都上完了都去这样。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刚刚在描述这些画面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家的孩子是怎么样，所以啊，我常常会听到我的孩子，所以有一首毕业歌曲啊，在叫张震岳，他也不算毕业歌曲，但是好多年来啊，好多的学生或某一届都会唱这首，就是会播这首歌，叫做《再见》。他原唱是我刚刚说什么啊？张震岳。但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 MV， 他是明日之子、明日学院他们拍的 MV 啊，全部都是男孩子啊拍这个 MV， 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也很适合我们家儿子跟他的高中同学，虽然我们家儿子他的高中是男女合班，但是他的好朋友就是有一些是男同学。我觉得这个 MV 我要送给他，还有他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觉得这一首歌啊？因为刚刚这个 MV 是这样，后面为什么会有点断掉呢？是因为这首 MV 它后面它就是停下来，然后就学生们就是整个画面是没有讲话，然后没有唱歌，然后其实男孩子嘛没有包哭，但他们整个表情其实就是好像开始要。不是开始要，就是非常舍不得，然后好像开始要掉眼泪的那个画面哦。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邀请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或者是你可以查一下网路。这首歌叫做《再见》，原唱者是张震岳。那我找的这个版本是《明日学园》的他们唱的 MV， 我就以这首歌送给我们家小儿子好了，还有他们的高中同学。常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孩子说：“我可以自己决定吗？”那你心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其实在我自己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在给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能够自己做主，然后能够有自己想法，有逻辑，有分辨能力的，让他可以自己做决定。跟那个小时候人类的发展学觉得说我要自己来，我自己可以的那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哦。他是真的告诉妈妈或告诉他的大人照顾者说我要自己做决定。包括现在高中最近六月份放榜啦，孩子们要选择去面试个别申请，还是他们要分科考试，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就是在考大学考试这样。但他们现在分科考试只是针对一个科目一个科目考试，但不管如何，现在考试非常的复杂哦。不论孩子要选择，以前过去就是只有一条路，你就只有考试，然后考上跟考不上，或是要不要考试。可现在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多元，所以孩子们就会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不能说孩子是因为懒惰，或因为孩子是投机取巧，或者是什么什么才选择了他要比较想要把力气花在哪一种类型的考试上面。有时候我们大人总是会用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来替孩子决定他到底要用个别申请还是面试，还是就单纯的去考试。有时候我期待孩子自己做决定，但是当孩子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你真的做对决定吗？好，其实那孩子也会问，那妈妈你或爸爸你真的你的决定就一定是对的吗？可其实也不一定，我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敢保证。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第一个反应，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他就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有一点愣住，我没有那么高兴。虽然我的祷告，我多年来的祷告是希望我的孩子这样，但我发现我还是会没有那么高兴。你们大家听众朋友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当你常年的祷告是希望这样的。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当我内心第一个反应却没有觉得太好了，你终于可以自己说你要做决定，我不用再为你做决定。当我这个念头发生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有非常大的警觉，我觉得我要学习真的降服在孩子长大的这件事情当中。那你有没有一个瞬间突然觉得你的孩子长大了？其实这个问题哦，我常常有。有时候看着孩子说的某一句话突然变得好有哲理的时候，其实我儿子小的时候啊，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孩子有种突然觉得他长大那种情境，就是在他讲出一段很有哲理的话。还包括现在，像前不久呢，我们带孩子一起去一个大人的聚餐里面，那我们家的小儿子也高三了嘛，毕业虽然他生日18岁还没有到，可是我觉得他的各方面的历练已经都非常明白，所以在参加跟我先生一起参加这个成人的聚餐之后，大人的聚餐之后，在车上他就开始跟我说他看到什么，他觉得怎么样。哇，其实好多他描述的几个情境跟他所要表达的他的感受跟他的意见，我发现跟我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其实孩子都看得懂，然后孩子们其实都有他的社会历练。举个例来讲，他那时候就在车上跟我说，他就说哇某某某

他真的就某某某是指某一个大人，他说他真的很敢，他有办法把这个聚会搞得这么尴尬。那我说那你觉得呢？然后我儿子就说，我就马上，他就不看手机了，然后呢他就想要看看或感觉一下这个大人要怎么去收这个尾，他想要知道那我们其他的大人又要怎么在这过程当中去参与或是去处理。哇，他马上他没有觉得说啊好尴尬，所以他就想要逃离，他想要看看大人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而且他也有发现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即将要变得超级尴尬的一个场面了，就很冷就对了，倒不是那种不好的。哇，我就觉得孩子长大了。还有就是一个是那天我陪着我小儿子去面试，到大学去面试的时候，他穿着一个衬衫，然后打上我先生的领带，然后我看着他的侧面，我发现我的儿子是一个大男孩以外是一个成年人，好帅就是觉得孩子真的是身体，就是整个身形长大了。哇，我真的好多时刻，有时候是他说的话，有时候就是他的身高，哎，有时候就是好多好多时候，你有没有突然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了？那我是不知道我自己的父母怎么看待我长大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大学毕业离家，所以他觉得我长大了，还是我有什么样过去没有办法做的啊？我现在长大了。我曾经听过一个爱妻的母亲，她大概四十多岁的时候，她跟我分享她的妈妈有一天告诉她说，我觉得你长大了。她的孩子都已经四十几岁了，她的女儿都四十几岁，然后她妈妈大概也六七十岁了，然后她跟我说，她妈妈对着她说，我觉得你长大了因为这个爱琪儿的母亲，她生了一个重度自闭症的孩子，真的是让她不止一生放下她的工作，然后也照顾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孩子情绪容易就会起伏啊，暴冲啊，会打人啊，然后还有癫痫的问题等等等等。因此他的娘家的妈妈呢，其实也常常给他很大的支持。可是他娘家的妈妈有一天就这样跟他说，这个爱妻的母亲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分享，我感觉到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有一种他觉得妈妈讲那句你长大了是一种骄傲，他有感觉到他妈妈以他为荣。好，这时候呢，我就心里想，当我们看见孩子长大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是感觉到引以为荣，但不一定是孩子有功成名就或考上什么大学的时候都没有。刚刚大家听我在讲，我自己看着孩子很有哲理的一句话冒出来，或很有念、很有想法的一些价值观跟我分享的时候，或者是身形长高了，真的就是长大的时候，我心中满满满满的骄傲，而且他长成了。他自己喜欢的样子也是我欣赏的样子。父母，你要欣赏你的孩子这件事情并不是容易的。我觉得有些父母我看过有一些，特别是父亲，他们很容易跟他的孩子竞争。有时候他有一方面呢，他就觉得他孩子好棒，可以让他增加他的面子。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会有一种竞争发生。我觉得父母要学习另外一件事情，叫做以孩子为荣，特别是孩子做了很多你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不要说哦，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以前也常用啊，这个哦，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哦，还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或啊、哦，我以前都用什么什么什么哦，我以前啊、还考过满分呢，这样，我觉得你有时候父母哦。不用特别这样讲，当然很优秀的父母他难免就觉得孩子你这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比你更优秀啊。还有一种父母是也没有孩子那么骄傲那么优秀，比如说孩子念医学院，但他并没有，可是他可能只是懂一些医学知识，他就说啊，我以前知道，我也是这样用药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时候觉得那种骄傲或者是虚荣，我觉得跟孩子之间是没有必要。所以父母要懂得欣赏孩子，真心的欣赏孩子这件事情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这跟人的罪性是有一点点相关联的，但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谈。所以第一段呢跟第二段我都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所谓的百感交集有哪些。第一个真的就是骄傲，好，就是引以为荣，以我们的孩子长成了他自己喜欢的样子，还有我们也期待他长的样子，真的就是一种祝福。但是不是说我们期待孩子考上什么

名校啊，或做什么的，我们好希望他可以走上他自己喜欢的道路哦。接下来有一首歌曲是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是五月天的《干杯》。这首歌常常会在毕业的季节大家会来播。那我在搜寻在预备这一集的资料的时候，我又觉得五月天的这首《干杯》啊，我想要推荐给也许可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是往下一点都听过这首歌，但我知道我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稍微年长的朋友，我想邀请你们一起再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五月天《干杯》，我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六月份的这个毕业季节，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从大人的角度来谈一个孩子长大的这件事情哦。在前面的两段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孩子，最小的孩子都今年要从高中毕业了，再过几天他就要参加毕业典礼。那我在回想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好像大家常常用的一个就叫做百感交集，而这百感交集当中的是哪些百感交集？而我们是怎么去看待，跟我们是到底放了哪些东西在里面？在前面的两段里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骄傲。就是我真的是以孩子为骄傲，孩子在，还有就是我跟大家去聊到你印象中你孩子第一次上学的画面，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你的孩子当他说我可以自己决定的时候，你的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其实我当下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哈，没有很高兴，就是这不，但明明这就是我的祷告哦。然后再来是，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你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了，突然长大了？其实孩子没有突然哦，他都是慢慢长大的。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其实好多的 moment，我都曾经觉得孩子长大了，有几次是包括孩子自己讲出一些很有哲理啊，他的想法啊、价值观的时候，还有就是孩子的身形突然长高了，其实他慢慢长高了，就是我后来发现哇，我孩子长大了这样，在心理方面、生理方面。好多的时刻我都会有那种满满的觉得孩子长大，而孩子长大的这一部分真的让我会心一笑。那您呢？所以接下来的节目的第三段，我想跟大家来聊的是有关界限跟自由。常常有时候啊，我们最近其实都从法律上来谈好了，就是最近的几年是18岁以上是法律的成年哦。对于孩子来讲，或是对人来说，他好像就是一个自由的开始，他开始可以自己不用有监护人，他可以自己决定他盖章，还包括我最近最有印象的是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单独去外面住宿的，入住他其实是不行的，除非要有监护。路人的一个同意书，再来呢，对父母来讲啊，18岁以前，好像感觉是我们比较有很多的责任，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孩子18岁以后，你就会因为他你没有在法律上有责任，你就觉得哇，释怀吗？好像不是反而对父母来讲又是一个担心的另外一个起点。有时候我们在乎的不只是孩子的选择，而是他的安全，还有未来，还有他的价值观，是不是走在一个合身心意，或者是所谓的健全的道路上？但我们也知道哦，不像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陪着孩子在24小时，或者是时时刻刻成为他的帮助，我们也不可能，他也不会让我们再为他做决定。所以，学会放手这件事情啊，不只是18岁，我觉得他应该在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放手。但是我记得我在之前的几集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人说啊，放手，孩子小的时候放手，但是你没有教他。

那你就放手是不行的。讲到这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前阵子听到一个我的学妹，她跟我分享，她的儿子呢国一，他国一去念的是私立学校，然后有校车，因为他们家离那个私立学校是有一段距离，但是没关系，私立学校通常都有校车。那他的先生呢，就会觉得说啊，儿子嘛。哦，男生男孩子就要早点独立，要让他自己去上学。好，那因为他是搭私校的校车，早上大概6:30-7:00左右，他大概就要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定点等着校车，然后上车。那他先生呢，因为他还有一个女儿是比较小的，是幼稚园，所以爸爸就会觉得说，那第一啊，女儿啊，再来就是妹妹确实也比较小，就要送她上学。可是爸爸就会觉得说，你自己就走路去，甚至就是爸爸并没有去督促孩子哥哥什么时候几点上学。那哥哥其实听我学妹的描述，是他家的儿子也非常的乖哦，他也就会自己起床啊，也不会赖床啊，不会耍赖啊这样子。但是好像那一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爸爸就带着妹妹出门了，那哥哥呢就自己如往常一样要去搭校车。可能是哥哥在出门的时候有一点耽搁了还是怎么样，结果哥哥其实就并没有搭到校车。哇，那他们父母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当决定要让孩子国一的时候，9月份开始就开始送搭校车，可是他们并没有教这个孩子说，如果你没有搭到校车的时候，难免那你要怎么反应，而他们也没有给孩子一个联络父母的方式，可能手表啦或手机啊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教孩子说，那你怎么如果校车没有搭到，你可以怎么样去学校，例如可能是搭公车吗，搭捷运转公车吗，也没有。所以一直到那天，什么时候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就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说，第一节课8点了，孩子还没来。那也问了一下校车，因为其实校车司机基本上是不会点名的，他就只会他就问了校老师，大概就是问了同车的同学，就说他今天没有搭校车，哇，那不知道是不是孩子生病了，老师还没接到请假。就妈妈就非常紧张，然后就打电话给爸爸，然后就问说，你有看到孩子吗？那其实妈妈那时候是在家里的，因为她早上还没有去上班。哇，妈妈就非常非常紧张，那可是也联络不到孩子。那爸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他要自己想办法啊。哇，妈妈心里就非常非常的痛哦。我自己听我学妹描述，我也觉得好难过。爸爸就是一副就是说，那他自己想办法，他怎么想办法？我就继续听那我的学妹描述，这孩子也没有手机，也没有钱，然后他怎么办？然后他就印象中他的学校是在某一个捷运站那里，然后还要再搭公车这样，所以他身上还好，他有学生证的那个悠游卡，他就去搭那个捷运。然后出了站之后，他也没有搭过公车，因为他的小学是不需要搭公车上课。那他怎么办？哇，这小孩后来我听说，就是他们后来辗转就找到大人，后来找到小孩，那儿子转述他有这个孩子很聪明，他就有一个印象是这个他们家的校车是走哪个路线，所以他出来了那个捷运站之后，他就用走路的，然后这他印象中校车开的路线，他就要打算从捷运站要走到他的学校。哦，那个大概要走40分钟要吧，20几分钟要吧，因为他的学校有一点在半山腰。然后后来是怎么被发现？因为他是那个私立学校，所以他都穿校服啊、书包什么的。然后呢，快要走到学校附近有一个加油站，那个附近那个地方刚好有一台这个私校的校车司机，他正要去那个地方加油，因为他已经送完孩子了。然后回头，他就在路边看到了这个小男孩啊，穿着这个学校的校服，一个人在那边走路，他就马上停下来问他说：“你怎么在这边？”他就说：“他早上没有搭到校车，然后他就坐捷运。”那司机问他：“你怎么不坐公车？”他说：“我不会坐公车。”他说：“你怎么走这里？”他说：“这条是那个校车走的路。”他想说：“那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学校在哪里，没手机，没什么定位，他就凭印象好像有走这里这样。”哇，司机就。那个司机的叔叔还是司机阿伯，他就很舍不得，就把这个孩子就说：“来，我载你去学校。”所以他最后呢是被那个司机捡去学校。哇，那个妈妈就我学妹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她非常，她讲，她其实。

应该已经过了好几天，他跟我讲说他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自己听我自己眼泪都快掉，我真的觉得天哪。然后他当他的那个先生就是他的队友竟然还一副就觉得说啊，小孩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啊，我们以前想办法，你现在不让他想办法，以后他遇到困难怎么办。这就是我会有时候我会很生气，有一些父母或者是一些大人就是觉得常常会把那个放手当做所有的一个好像是什么啊，所有事情就放手啊，让他做啊。可是他才刚上国一，好像才九月份，那也不是说国一不能练习放手，而是你要教他这整件事情。那结果爸爸就说，那谁叫他要睡过头，谁叫他要晚出门，谁叫他没搭上公车。我真的觉得啊，哎呀，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啦。我觉得当我记得孔子曾经说过吧，应该是孔子说过，不教而杀，好，那个杀就是处罚的意思，谓之虐。其实这就是一种虐待吧，是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放手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而练习是需要什么方法？不是父母就是哦，练习放手那个练习心脏的那个放手的，不是不是。所以呢，我今天这个段落要跟大家谈界限跟自由的拉扯，是在谈父母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在想，我什么时候是要放手让孩子做决定？例如，举个例来讲，最早我们大家会最常练习的就是零用钱。有些父母是会给孩子一个零用钱，然后一个可能是一个礼拜一个月，然后让他自己去分配，让他学习，这都很好。那我觉得也没有绝对的哪一种方法适合，我觉得你要。甚至也没有就是一个孩子从头到尾都同一个方法，你要适时的看着。譬如举个例来讲，像我们家的小儿子刚开始高一的时候的零用钱是教他记账，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他要买什么花多少钱，我就全额给他。因为我总不能让孩子饿肚子吧。好，那台北的物价也相对比较高，我不可能说你一餐只能吃80块，现在有时候80块还吃不太到的什么东西。那如果他又是在发育期的孩子，那怎么办？好，那甚至有时候孩子如果为了要省这个钱，想要他去买一点他喜欢的东西，那可能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你不需要买这个，你只能买那个，那他人会怎么样？小孩人都是聪明的嘛，就会省这里的钱，省吃饭钱去，这样其实都不是很好。后来我慢慢发现，孩子在你看着他记账，发现他在每个选择当中，他都有他自己，他都想过，而他不会随便挥霍，然后慢慢的我才放手，变成是给他一个。比如一个礼拜的费用或者是两个礼拜的，然后让他自由的去运用，但是他得告诉我，他会登记，那我觉得也他自己也会知道，哦，他花了多少钱买的多少。那你问我现在他有没有记账，那是他自己的部分，我就不需要，我就比较不是在用这个东西来掌控他。那我们之前也有谈过说一餐不要超过多少钱，总不能无限上纲嘛，毕竟他不是真正赚钱的那个人，很怕我们的孩子不知道赚钱很辛苦这件事，所以父母常常都非常非常多纠葛。那我觉得也不用去听别的家长说他们怎么做我们就一定怎么做。所以我就觉得啊，举一个我觉得我目前没有遇到，但是我的朋友遇到的，比较跟钱啊，跟去哪里玩啊，或几点出门啊，更大一点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孩子，他曾经跟他的爸爸妈妈说，他想要休学一年，要做什么啊？他也不是要出国学习哦，他想去打工。哇，我其实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呢？是他家里有经济的需要吗？还是他有什么金钱上的需要他去打工吗？为什么？那且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哦，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家没有需要他养家啦，是他自己，他可能想要有更多的经济的掌控权吧。因为问说这个孩子想要买什么需要用打工去买，但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就是想要休学一年去工作的意思，就不是要出国念书。那你会怎么说呢？你会怎么回应？当然很多的专家就会说啊，我们第一个步骤不是回应，是要问他为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其实啊，我说实在的，各位父母，你平心而论，就算你的孩子告诉你为什么，你真的接受吗？例如他真的是假设他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好了，那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值得吗？我不知道。好，那或者是他跟你说的是不是物质上，他跟你说的是他想要去累积人生历练也好，这更抽象了。那你是不是就会有另外一个念头是告诉他说，你有差这一年去吗？而且你还未满22岁，没有大学毕业，你要不要甚至有的孩子可能是高中，高中都还没有毕业，还没有满18岁，那你是不是还有一个理由说你没办法打工？可是其实现在是未满，只要满16岁就可以去打工哦。所以他只要他符合法令规定的情况之下，
但是你内心就会有其他的

讲啊，觉得你有需要现在去做吗？你要不要等到把学业完成了，有一点基础了，学习的基础了，学业的基础之后再去打工？你会怎么回应？好，很多专家都会说，我没关系，我们就听孩子讲。好，那孩子讲完你的想法呢？一样，你是支持还是哦？孩子只要讲完了，我就尊重他。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真的是来一下灵魂拷问，问问自己。那你觉得父母的界限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哦，我觉得是随时调整。像很多人就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跟孩子立界限。我觉得这跟父母的形态，还有孩子的个性等等，都很需要调整。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所以我觉得亲子教养最困难的，不是有一套方法，所以这也是最精彩，最让我们觉得这一生，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常讲，我这一生最棒的名字就是妈妈。哎，可是我过去会觉得压力很大，但 anyway，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这样。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也请听众朋友一起跟我们来回想，来问问自己，如果孩子选择一条你不认同的道路，你会选择支持还反对？哦，但这个前提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道路啦，就是符合社会善良风俗哦。你会怎么去想这件事呢？好，让我们再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是魏佳莹的《你不必时时刻刻维持完美笑容》。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这首歌啊，是我在网络上，因为相信音乐吧，好像是哦，我就听到了这个女歌手的声音，叫魏佳莹。她的歌名非常非常，我觉得是歌名完全吸引了我。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所以我当我今天在准备这一个系列单元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哦，我好想送给我的孩子们，也送给我自己。你不必无时无刻都维持完美的笑容。刚刚我们在上半段已经去谈到了父母的界限哦，还有练习这件事情。再回来谈，我们刚节目一个开端就讲到骄傲背后的担忧。其实有时候我们是会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有时候我也会去担心他未来可以做得好吗？可以独立吗？会不会吃亏？他能照顾好自己吗？所以我想，骄傲跟担忧是并存，也是爱的两面。有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表面上没有这样讲，但他们心里可能常常在为我们祝福祷告。他甚至有时候会知道我们跌倒，也不希望我们跌得太痛。今天准备了几个问题，我觉得因为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社会，但我想把这几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不论你的孩子比我还小，还是你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也许有机会你可以到我的粉丝脸书，我的粉脸书的名字就是刘淑慧，你可以留言给我。你最担心孩子踏上社会以后遇到什么问题？你曾经偷偷的替孩子做过什么打预防针的事情吗？当孩子面对失败的时候，你的角色平常都是些什么样的角色？你曾经和孩子聊过你对他的骄傲吗？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举个我的例子好了。我有几次跟孩子，我常常跟孩子说，我觉得你好棒，我真的觉得你好厉害，是真心的哦。包括前几次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里面有提到，我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个餐会，结束之后他在车上跟我们分享他的看见，他的想法跟价值观的时候，我听了他的描述跟他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他这个年纪还没满18岁，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么好的见解，我就觉得替他感觉到骄傲。他当时的反应哦，他没有说什么，但我有看到他的表情是微微的微笑。其实孩子是很高兴父母可以以他为荣，就如同我也很高兴听到我妈妈以我为荣，或者是有时候我的母亲会说，你怎么做得到这件事情，你怎么做到的的那一种以我为荣。其实我的反应是我很欣慰让我的妈妈以我为荣。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有准备几个部分想跟大家一起来练习哦。我觉得这是包括我自己的练习，真的有时候我觉得不容易，要换位思考跟孩子对话，然后交换的角色，就是可能他当妈妈，我当小孩，我们来练习让孩子说出一些他觉得就是妈妈想要，如果是就有点像是什么孩子你希望妈妈知道的事，或你希望妈妈怎么做，或者是可以跟孩子讨论你觉得妈妈的界限可以到什么，妈妈也可以跟他讨论他的界限顶点到什么，而不是各自立界限。那其实有一个是我特别想写的，就是我就想写一封祝福的信给我的孩子，在他毕业的时候应该要写一封信给孩子。这内容可以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骄傲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我的孩子，我以他为荣，还有包括我的爱以及我对他的祝福，希望他带着我的爱出发。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件容易的事哦。我想要一起来跟听众朋友来试试看，当孩子毕业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也许是他要进入职场啦，或者是他即将结婚啦，也或者是说他即将要去可能国中进高中啦，我觉得也可以哦。但是小学进国中也可以，我觉得这好像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他即将出国念书，我以前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孩子即将要离开家的那时候，好像才会写一封信。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做这个练习，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如果还有你觉得有哪些比较具体的练习可以让我们预备防守，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节目的尾声呢，
今天在六月的这个季节里面跟大家谈哦，从孩子的背影，从孩子的一个阶段跟一个阶段看着孩子长大的这些过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哦。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还是

其他想跟我分享不一样的 OK， 也都欢迎您跟我分享，也或者您的年纪，你的孩子都已经结婚了，因为我知道我有些听众朋友他的年龄层比较高一点，那你是怎么练习放手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你的眼泪是什么，你的担忧是什么，我都很期待听众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会。那前一次呢，我们邀请的就是我们的逆光少年，他现在不只是少年了，他也是青年人，甚至他还开始 我常常称他叫逆光神人呢，他还做神的事情，他帮助了在学生时代他就到缅甸的地区，他在北部的地方去帮助很多的这孩子，当时后来发生了地震，这个地震是在发生地震之后，他就开始在这个地区呢开始帮助更多的灾区的一些海的重建的工作，还有帮助孩子的教育。那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林雨山，雨山呢在推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滇缅华语文教的这个团队在服务他们带领之下，我刚刚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雨山团队里面是除了他们华语国际文教协会里面有在台湾的志工之外，还有在
1: 缅甸
0: 地区有些人，所以我们来热烈欢迎我们的林雨山。雨山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是雨山，你现在这个比我第一次在采访你的时候，你的这个志工人
1: 团队的规模
0: 又变更多
1: 是，
0: 可是相对你们做的事情也变得更多了哈。
1: 对，因为我自己当然草创的时候只是我跟我的好朋友，然后因为大家都有志工服务的经验，又是教育工作者，所以我们开始带年轻人到

0: 缅甸去服务，从两三个人，我们的工作伙伴从两三个人到现在成长的话，在台湾团队应该是七个人。
1: 对
0: 对，那从去年开始做缅甸赈灾工作，其实是已经是我们

0: 缅甸的中部的发生的这个很大规模地震，这规模地震到底有多大？
1: 后来政府自己下修是7.9，
0: 7.9，
1: 对，当初
0: 也接近
1: 8啦，国际评估的时候是说8.2嘛。
0: 台湾开玩笑，台湾七点多一些吧，我们就已经是地牛翻身了。
1: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一方面是台湾可能在地震带上，所以我们大家对于地震的防灾意识相对的有稍微强一些。
0: 对对对。
1: 可是缅甸其实它不算是在热门的这个地震带上。
0: 哦，对。
1: 所以很多人
0: 他们的房子是怎么盖？他们的房子像台湾一样是盖那钢筋是盖得很厚实的那种，
1: 大多数都是砖头直接往上盖。
0: 啊、
1: 所以虽然都不高，
0: 是是，
1: 但是基本上两层楼可能也全倒了。
0: 是 是, 是，
1: 两层楼、三层楼也是
0: 全倒。我记得我在山东待的时候，你知道吗？地震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还在那个就是饭店里面，我们在谈地震，就是很轻松啊，无所谓啦，这地震就这样子。全部人都像逃难似的，你知道，因为大家很怕房子垮掉
1: 垮下来，
0: 因为他们那个房子是不盖是具有地震的准备的，
1: 对，没有防震的这个概念、啊。
0: 因为他们觉得那里不加比较不会地震嘛。所以在缅甸地区我想
1: 也是一样，
0: 是不是
1: 也是一样，所以其实对当地人，我们认识很多当地的朋友啊，
0: 是是，
1: 老师都跟我们说，哇，没有想过，很多人地震发生还会觉得说这是什么，
0: 是
1: 对，是打仗吗？是炮弹，大炮弹掉下来吗、怎么会强烈成这个样子、那当然看到楼房倒塌了这么严重，大家意识到是地震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没有防灾的、啊、
0: 所以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倒不是他什么叫豆腐渣工程，是因为他那个地方其实本来用不常常地震，所以他不需要像台湾法规规定这么严，什么钢筋素水泥要打得这么深，可是当这个百年难得一次来的大地震震完以后全垮掉，
1: 对，然后其实对生活的影响真的非常大，而且当然你知道垮掉之后可能就有一些瓦斯管线或者是一些，那时候有很多人在料理，因为刚好是中午时间嘛，
0: 是、哦、
1: 很多人在煮菜，所以就很多地方发生了火灾、
0: 火灾，然后瓦斯，然后电力也中断，然后可能
1: 通讯也不行啊，
0: 那可能就开始明火就烧起来了。
1: 对，所以很多人的家园不见得是被完全震没的，是原本震倒塌了，但是后来发生了大火、然后一户一户的波及，或者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用比较简陋的建材来去做搭建、一户一户波及完，这个地方就夷为平地了。
0: 三月那个时候三月二十八，快接近四月，哎，雨季快到了。
1: 对，它算是缅甸最干最热的时候啦、对，因为雨季大概是5-6月才会开始下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是快要过4月的那个泼水节新年，
0: 泼水节，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发生这个大灾难也是大家都非常的震惊、而且其实一到泼水节的时候，更多东西的调度就更有困
0: 难。那如果再这样，如果它的雨来，如果下雨的话，就不是就雪上加霜了。
1: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录好几个影片，如果大家在我们的频道上看，就当地风雨交加的情况下，可是大家都睡在那个帐篷的庇护。感觉那个帐篷都快要被
0: 吹
1: 掉了，
0: 吹
1: 走的感觉。
0: 而且我想地震完之后，很多人就压死的在这个砖瓦下面，泥土里面，然后死掉了，又是天气很热嘛，缅甸很热，然后这样下雨，这不是有会有瘟疫发生。
1: 是啊，所以其实那时候蛮多国际医疗的团队或者救援的团队进去的时候，第一时间也是处理的这个卫生的教育、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可能大家的防护衣、还有一些消毒水这些的提供，然后还有就是湿袋的准备。我们那时候也是当然被接受的捐款里面也有指定是要做这方面的安置，所以我们也买了很多的湿袋跟医药卫生药品送去给医院或者是集中庇护所的就是现场支援的医生。
0: 你现在听我听在讲起来就好像是政府在做或什么慈济团体大团队在做的，你是一个
1: 小团队，我们是一个很
0: 小
1: 团
0: 队，然后暂时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大团队好像在运作的事情。然后听在上一集你有讲说你这个小女生，你都还没有嫁，没有生小宝宝，你都已经照顾了30个孩子，现在已经增加到
1: 60个小朋友，
0: 小朋友了，你已经帮孩子们在重，不只是在重建这个他们住的地方，你听说你在开始给他们准备有读书的学校这件事。
1: 对，因为我觉得生活的重建它绝对不是只是当下房屋被建起来他就感觉他的心灵被修复了，其实不
0: 是
1: 的，这个伤痛跟对这一代或者下一代人的影响它一定是非常长远的。所以我们在教育的支持上，在心理辅导的支持上，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尽一份力，其实也比较回归到我们服务团缅甸华人教育服务团本来在做的工作。所以去年看到有这么多孩子遇到这个地震之后整个学习被中断的时候，真的心里面是很舍不得。我们去到灾区现场可能发放热食发放物资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他其实是可能是想学习的，那他可是他过去的那些学习用品本都被烧掉了，或者都在他倒塌的家园之中，
0: 是是是，
1: 他也没有去上课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说

0: 去我们在缅北也有成立过学校，
1: 嗯，
0: 但是孩子们就是上课时间来学校学习，因为他平常他还是可以回到他的家中，对，只是村庄里的一个学习场域。但是现在我们如果只成立学校，其实孩子的生活空间是不好的。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他可能是跟他的家人住在这个临时的帐篷之中，
1: 哦，
0: 那生活环境不好。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成立学校暨学生中心。孩子
1: 学校还寄学生中心，你变成有宿舍给人家住了。
0: 对，所以这三十个孩子从去年六月加入之后，就是二十四小时的住在我们成立的中心里面。
1: 你就
0: 动
1: 脑等一下，你刚刚说二十四小时，代表这些孩子是要跟老师住在一起，他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吗？
0: 大部分的孩子他是单亲或者失亲者。所以他确实
1: 单亲就是代表说爸爸妈妈有一位不在了，
0: 对，
1: 也没有能力照顾他，
0: 可能是因为地震的关系。那剩的那一位呢，比如说他要去工作，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持续每天的照顾这个孩子，
1: 所以必须
0: 打零工。对，他可能必须要把孩子送来我们这边，
1: 是，
0: 又或者剩的那一位他本身有生病没有办法工作，或者变成残疾，
1: 或者根本连爸妈都没有了，
0: 对，那他就必须要又要去依赖
1: 变孤儿啊，
0: 变成依赖亲戚，
1: 依赖亲戚。
0: 对，那当然大家知道亲戚也很辛苦嘛，
1: 亲戚大家都地震完了搞不好也自己都很惨了，
0: 对，亲戚自己也很辛苦。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在灾区看到有很多孩子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就说好，那来到我们的中心，反正我们免费的提供吃住跟教育。
1: 所以你们不是只是刚开始的灾区帮助他们，你们还有房屋的重建，到最后你们还有一个重建资源里面的一些过程。那在重建的项目你们有哪一些呢？
0: 我们在做重建呢，就是我们有帮弱势家庭直接重建他的家户，在他自有的土地上，把他倒塌的房屋清掉之后，然后原址重建。那其实这中间有很多圆梦跟感人的故事，比如说有些原本以前他的家庭就只有一层楼，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稍微设计一下，把它盖成两层楼的房子。
1: 是。
0: 那有些家庭他就原本我们去家访的时候，他说他们家是六个人。
1: 哦。
0: 但因为盖成了两层楼，他就可以把他的姐妹、爸妈大家都接过来了，
1: 是是，
0: 他们全家都可以在这里团聚。突然间，我们完工之后发现有十几个人住进去了。对，然后他们
1: 家里房子十几户人，十几个人住进去了，
0: 十几个人住进去，跟我们当初原本预估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他们很感恩，他们觉得因为这样子有来自台湾的爱心啦，因为已经都是爱心人士的捐款嘛，才能让他们离开那个帐篷的庇护所，
1: 是
0: 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1: 那个差很多，因为在帐篷跟有一个真的是能遮风挡雨的这个实体户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当然他们自己当初的能力，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个房屋的重建嘛，
1: 是是。
0: 可是当他今天回到自己的家能够安身之后，好，那我们再来重新看说谁可以出去工作，谁可以开始就是上班。
1: 好，现在我们要讲重建这个重建房子一件事。重建项目第一个，台湾如果要盖这种怎么这个重建的房子的话，我们的速度是还蛮快的，因为我们所有企业家或者自住屋都很快。第一个，你们光重建这些材料呢是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你们怎么样去筹措这材料。第二个，你刚刚说在他们既有的范围内可以重建，那就要法规啦，你们这些法规的问题，你又不是当地人，你怎么去通过这些事情，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好吗？
0: 是，我们其实也就是去年做了这样正在工作之后，意识到我们要有更多在地的伙伴，
1: 是，
0: 所以除了我们本来在当地的伙伴之外，
1: 在地伙伴要出现了，
0: 在地伙伴要出现，然后我们又多聘雇了很多位在地的红人，那让他们去跑可能就刚刚讲的行政的程序，
1: 是是是，
0: 或者是访材料，
1: 哦，
0: 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以工代政，就是其实在灾区有很多可能老师傅他其实也是有工程能力的，
1: 对，
0: 那我们希望让他们开始恢复劳动，所以其实我们找的工班不是什么很大型的建设公司，知名的公司来做，不是，我们都是在这个社区知道他可以帮忙做水泥，然后他可能有砖造技术，他会油漆，
1: 他做土木等等，
0: 对对对，然后他可能可以做钢构等等等等，那把这几个人调动起来，那他们每日都可以有一些薪资，有一些收入，那反正也是一个社区互助跟社区协力嘛，
1: 还要供餐吧，
0: 还要供餐，对，然后我们的同仁就变成说要去监工了，然后了解说材料的运输啊补给都有适时的到位，那当然这很困难啦，因为你也知道这
1: 在你们这群人是懂得建筑的是不是，
0: 本来没有那么懂本来没有那么懂但是因为多做几次之后就知道说这里常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对对。然后最困难当然是材料的调度，因为，
1: 对啊，材料很难调度，
0: 不是说好说什么时间来然后就真的那个时间点会到，
1: 是是是，
0: 因为其实地震影响了非常多通路的这个往来，
1: 对啊，
0: 所以很多地方都中断了，
1: 路都没有了，
0: 对，可能本来答应说什么这一周会来的就是没有来，那所以我们其实在 过程中也还蛮常变换材料的、
1: 嗯、
0: 有时候钢构缺啦水泥缺啦、
1: 嗯、
0: 那可是我们还是重建的事情还是很重要嘛，
1: 是
0: 不能一直就停摆在那边，所以有时候就是有时候邻居会来捐一些钢构捐一些砖头、
1: 嗯、
0: 对，那有时候是我们就用竹子用木头去做二楼的搭建、
1: 嗯、
0: 因为他们也觉得、欸、这样子也很凉，对，很凉爽，就就地取材，不要说所有事情就真的都等外界，那可能一等要等好几个月，
1: 是是是是，哇，这很不容易耶，你们是完全不懂什么建筑些什么东西，还去监工，然后材料也没有，还要就地取材。
0: 对，然后当然我觉得在地团队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可以协助我们去做一些沟通，我们通常就是因为我像我自己我也不会讲缅文、
1: 啊、
0: 所以我就是用中文跟英文跟在地的团队沟通，在地团队又要协助我们去跟社区做、翻译嘛，
1: 是是，
0: 就是了解说现在的状况，
1: 是是，
0: 那我真的我去的时候我真的都很像花瓶，我觉得我就知道哎、欸，好拍拍照，然后他们来跟我反映现在的状况，那我当然会跟他说一些我们的期待啦、
1: 嗯、
0: 对，那通常期待都是会被打枪，会说什么哎、欸，没有，现在没有办法那样子做，因为就是没有这个材料，
1: 是 是, 是，
0: 对，种种的种种，所以都会有很多的变数，我是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你说
0: 话
1: 你客气了，因为我就我所知道你在政大是念教育的嘛，对，你还要去募款劝募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你就要到处去跟人家一直在说故事，
0: 对，到处一直不断的讲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1: 你不断在报道，你不是你不是念大众传播的，然后你不断在好像一直在到各个地方，就像在现在这个棚内，我当我知道雨山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发简讯给我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告诉我，他就发一大堆给我看看，我说我马上安排，所以我们两个我跟雨山的联系几乎不到一个礼拜，我马上插队进来。其实我们来，我要跟雨山也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其实我们要能进棚的这个时间，其实已经排队到明年的时间了。
0: 对。所以我这次算是真的是插队进来，
1: 其实真的真的，因为我孙爸的节目是我们的节目都已经排到明年了，明年农历年哦，是农历年后才能再进棚的，在现在要插队进来都要等了。然后当我知道雨山在做这件事情这么有意义的时候，我说一定要让媒体们让更多人知道他的事情，然后让大家来支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知道。雨山在说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
0: 对， 我自己每次在跟很多台湾的不管是我去演讲的时候、
1: 嗯、
0: 跟青年朋友分享我在那边的经验，或者是我要跟一些捐款单位跟合作单位讲的时候，要跟他们讲我们会怎么做，
1: 是是是，
0: 中间一定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1: 是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配合跟调整的时候，其实我都很乐于分享我自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
1: 是是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去现场的原因、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可能大单位大家分工分的如果很细，可能在台湾募资的人就是专做募资，但我自己是很喜欢每隔一段时间去到现场，
1: 是是，
0: 因为我觉得我才可以真实的看见哦，这边的状况是这样，是有很多限制的，
1: 是是，
0: 我们也要把这样子的资讯带回来给更多人知道，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能够按我们捐款的或者我们理想的那样子去做，
1: 你知道吗，刚才我就有个画面是这样子，是孙爸就是大家会也想去说一两周去访视一下，但是我一想到我们家那位桑尼，就是我们的企划桑尼，因为你知道我要先讲一下，你没有去经历，没有去常常去做这种爱心送物资或做这种的人，你突然一到现场上看那种，我们先讲我还没有到那个级数了，就尸体遍野的时候，你大概可能一个人去
0: 冲击就会很强，
1: 然后你就会呕吐吐，然后被一个人去两个人抬，把你抬回来，
0: 对，
1: 然后现在他们还不错，你已经建好对不对，听说你们已经开始在建什么学校了，是不是，
0: 是因为我们知道孩子的照顾他是长远的嘛，怎么可能说哎、
1: 嗯
0: 欸，你照顾他只有照顾这一年，
1: 对，
0: 是一个长远的工作，所以去年我们那时候当然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们是租了一个空间，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们就知道长远的规划我们需要有更大的腹地，让孩子们有游戏的空间，有生活的空间、
1: 嗯、
0: 甚至有种菜然后农场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在下一个月、
1: 嗯、
0: 就是今年的夏天，
1: 是是是，
0: 我们要搬到郊区，然后有一大片的土地，我们在那边要落脚大概十年左右的一个规划，
1: 哇，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报道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啊，我们有些款项是需要你帮助的，因为你知道建学校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对，我们这样
1: 要支持这些孩子在念书，对
0: 啊，新建校舍然后或者是教学场域、
1: 嗯、
0: 教室里面宿舍里面都有非常多的家具，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建太阳能的设备，
1: 对，
0: 我们需要挖水井，
1: 还有挖水井，
0: 对，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游戏的广场，
1: 是，
0: 那当然这都是属于一次性的建设，可是其实长远的运营也有很多项目需要支持，
1: 需要，因为那些老师他们也需要 在地教育他们，
0: 对
1: 不对？对，
0: 然后我们需要培训这些老师，我们需要提供教材、
1: 对，
0: 那孩子当然每天生活需要有生活的伙食啊，生活的用品，买一块肥皂都需要钱啊、对，所以这些东西妹妹嘎嘎加起来，我们就会说在硬体建设上我们也会募款，在软体的运营上、我们也需要为这些孩子做预备。

0: 是是是，我们先讲在硬体软体，待会我们先稍后先放一下，因为硬体软体我们要，这是长远的性质啊。我们先让大家先知道已经有成功的案例，听说你已经有开始从那边培养出一些人到台湾
1: 来台湾读书
0: 了，是不 是先讲这个成功的案例，让我们先、我们兴奋一下好了，
1: 兴奋一下。对，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多人都说教育工作对我而言最大的感动是什么，我就说因为你时间长了你可以看到生命的转变，
0: 是是 是
1: 以前只是去当一次性志工的时候感动就是当下，
0: 对对对。
1: 可是像我们资助了当地的很多孩子，从小学国中毕业之后当地甚至念了高中选择读大学的时候来到台湾、哇，那是很激昂
0: 的
1: 一件事情，
0: 到台湾念书、等于跨国际到一个
1: 海外求学，
0: 海外求学，而且台湾是一个很富裕的环境、
1: 是，然后当然对他的资助人，因为我们过去本来就支持200多位当地的学生、让他可以不用有这个经济压力，帮他负担在当地的学费、那当你身为资助人，你知道你资助的孩子过了这个5、6年、6、7年后、哇，居然来台湾圆梦，对，甚至是学有一技之长，我觉得那个确实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啦、那我们到今年的话大概会累计送了15位学生来到台湾读书，
0: 15位到台湾学生已经要在台湾念书了，
1: 对，来台湾念高职或者是大学，刚好还有一位现在是我的就是学妹在政大，
0: 政大，
1: 对，
0: 哇，不得了，能到这个国立大学的政大念书，已经是你的学妹了，哇，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从你自己是学生到现在你已经出社会，然后也开始去帮助这些孩子圆梦，让他们来到台湾地区念高中念大学，甚至还念到你们的母校政大学校，哇，很棒呢，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可是这背后是要付出的，我们现在讲那个硬体跟软体了你以为这些人来念书就是要哇很开 很振奋，对，真的很振奋，15位，可是背后要付出的那些软硬体，我们先讲这硬体好了。硬体读书还是要有一些，因为现在念书总是要有一些电脑啊设备啊，
1: 对，你教学的设备、教学的环境，
0: 还有读书的那些课本啊，那个连个铅笔橡皮擦都是需要的，
1: 对啊，甚至教室刚开始新建的时候要有黑板
0: 啊、
1: 课桌椅，那都是从无到有，
0: 那你们怎么去那个我们想那个灾后重建要采购应该是很困难的事情吧，
1: 对，然后但我们有时候也很有趣，我刚刚说的就地取材，像我们的课桌椅就
0: 是
1: 在地的木材、
0: 是
1: 是，然后请村上社区上面的老师傅出来帮我们做定做、对，所以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恢复了这个劳动的这个过程，然后又知道这个东西是给村上的孩子也好，或者像我们这样子受灾中心的儿童中心给学生做使用，
0: 是
1: 蛮有意义的一件事啦。
0: 所以我刚刚有看到那个雨山他做这个报，这个叫做这个
1: 结案报告。
0: 结案报告，这个不是，这个结案报告真的是跟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做结案报告是一样的谨慎呢。里面有很多很多，包括这个赈灾的行动的有影像，还有专案的支出的分析表，它里面花多少钱，用到多少钱，在什么地方，百分比写得清清楚楚的，每一分钱是谁捐的都写得清清楚在这里。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面都看到我们这些资讯，上网搜寻都可以查到。
0: 您捐的钱其实它都没有乱花，都是实实在在用在需要的人，在真的是用到刀口上，而且每一分钱其实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我刚刚讲说除了这些硬体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软体的，因为软体是很重要，软体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人的部分，还有很多相关的。你刚刚讲的除了在台湾地区募集志工，你在当地也要找当地人，
1: 当地的老师，然后照护员去陪伴他们，照顾他们。
0: 是是，
1: 那台湾的志工过去当然也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啦，
0: 是是是，
1: 因为我觉得外面来的老师，外面的团队来，对孩子而言会很有启发。他会从因为台湾的志工通常带去的活动跟课程都很有趣，
0: 是是是，
1: 都很好玩。然后也可以算是大家在这个相处过程中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跟付出。
0: 你现在台湾地区就先讲台湾好了，你现在去哪几个学校有去跟他们演讲说故事？你印象中的
1: 演讲的话是蛮多学校都有去，但我们固定有合作做志工计划的，像明传大学啊、长庚科大啊，然后像我的母校政治大学，这些都有做合作，然后台北科技大学等等。
0: 是是是是。
1: 那演讲的话，基本上北台湾，就我很多学校、高中、大学也都会邀请我
0: 去演讲。那你好好的去到处去演讲说故事好了，因为大家想听到就是你真正这个实际的活出了生命的这个价值性。然后在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想让在。我们待会要让这个雨山来讲一下，因为当我们年轻人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跟雨山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参加这个志工呢？然后呢这些志工的一些实际工作内容，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让雨山来分享 这个实际的案例，让他来分享。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雨山他指定的歌曲啊，叫《感恩的心》。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呢，我们再一次呢邀请到雨山林雨山他来到我们

0: 节目。雨山呢，他是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的这个团长。那他十年了吧？我记得他从这个学生时代就开始在到这个缅甸地区的地方，好，滇缅地区上去服务，做这服务。那他在做这个志工的过程中，现在去2025年328的时候大地震的时候，他们已经深入到瓦城的，就是去灾区去帮助到他们。现在他们更需要做的一些就是招募一些志工。那我们来看，在看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他在做这件事情，他已经开始需要说，他已经开始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这件事情。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了，他开始召集更多团队，希望如果你是有心想要在参加这样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来跟雨山来报名参加。
1: 对，欢迎大家可以搜寻我们网站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可以看到我们招募志工前往泰缅地区做服务。
0: 是国际志工，我们怎么样的一般如何参与呢？然后呢，志工的实际工作什么，来雨山来讲一下好了。
1: 好啊，国际志工其实现在在坊间当然有非常多的单位跟组织，
0: 是
1: 他们都有办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0: 是 是的，
1: 那当然就是大家可以看自己对于什么样的计划比较感兴趣，像我们单位当然就是以教育为主。
0: 是
1: 那我知道有一些单位可能是以建设为主，就是你去那边要做劳动力，或者以农业为主，去那边要协助做一些农耕环境的修缮。那有的当然是环境议题为主，要去做一些环保 的一些服务净滩等等。所以大家可以先选自己比较有兴趣的议题，或者是比较有兴趣觉得可接受的地区。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去到一个超级远的地方，比如说去非洲、去中南美，你就感觉好像挑战非常的高。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在临近的东南亚地方，你可能就觉得说可以尝试看看。如果自己是刚第一次做嘛，总是要先一步一步慢慢来。
0: 是
1: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去服务的话，因为我们去服务的地方大部分就是有很多的中文学校，所以其实语言的门槛没有那么高。你不用说英文很好，你也不用说缅文很强，不用，你也不用泰文很好，那你就可以到这边的学校服务。我们通常就会让志工去做一些分组，那你们可能这两个人一组啊，这三个人一组，你们要规划一些跳舞，要带小朋友跳动唱，像 跳体操，你们要规划一些课程，可能是说故事的课程，可能是学标，如果是中文课程是学标点符号，如果是英文课程也许是唱歌，对，那数学课程也许看你想要做加减乘除的游戏或什么的，就要规划这些课程。那我们也会规划活动，包含我们会带给孩子一些大地游戏，健康检查，或者比较正式的华语文检测，
0: 是，
1: 那我们也会安排成果发表活动给他们，那这些都算是跟孩子们的互动。那其他有很多时间我们就会去做一些社区的访视，因为我其实很希望志工不是只是认识这一群孩子，
0: 对，
1: 其实认识他背后的家庭，或者是他的社区，他原本的家庭长什么样子，他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某种程度我们可以更认识这里的人，他的生活模样是什么。那我们了解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我以为，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很容易陷入我以为，是因为我们在台湾习惯这样，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不是这样，或者为什么 我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好像成效没有那么好，那某种程度就是因为了解没有那么多嘛。
0: 是
1: 所以我们通常很重视就是安排志工去做家庭访视，让大家去认识他们的家庭，
0: 家庭访视，
1: 爸爸妈妈可能在做什么。
0: 家庭访视真的很重要，因为孙爸有机会是以前跟我们的执行长 Peter 学习去做家庭访视，他跟我教我两件事，我让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说去访视人家家庭的时候要到伴手礼，至少带一点东西给人家探视一下看一看，然后不是用很昂贵，只是说我们去看，可是再一件事就开始做记录，就是把那个记录，那记录还不是拿手笔记，而是用脑海记哦，用手机记哦，就是就是这样，只是这样脑海记把它记下来，说然后这户人家是好，是地址是几号，然后大概有几户人家发生什么事件，然后需不需要帮助，然后有一些帮助是政府根本就帮助不到的，
1: 是因为而且我觉得
0: 伸不到那边去。
1: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当然如果我们只是想得很片面，觉得说这个孩子应该就只是家里没有钱没办法让他来读书，我们给他钱，可有时候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0: 对，
1: 不是只是今天我给他钱就解决了他家里面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当你今天去他家庭里面看过，你可能看到他，也许他没有说家里面很健全，可能只有一些成员，比如说只有爷爷，然后生病的爸爸，
0: 对，
1: 但是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0: 哎，天哪，
1: 对，那加上他可能有四个小孩，
0: 困难，
1: 那你就心里面也会想，奇怪，那你们的经济收入是什么？好，那爷爷可能说他就是编一些手工艺去卖，这个不是很稳定吗？
0: 是，
1: 对，然后你可能看到他家里面的环境，你就知道他回家为什么没有写作业，没有一张书桌啊，
0: 对，
1: 没有灯，所以你就不要想说为什么我出给他回家作业他好像很有困难，

0: 可能必须真的要在学校的环境内他才可以写，他回家之后环境不允许啊，对，或者他一回家之后他要照顾三个弟弟妹妹，他要煮晚餐啊，对，
1: 哦呦天哪，
0: 对，这些东西如果
1: 说我都没有去想到这些事情，要访视过程才知道，
0: 对，访视之后你就发现哇原来他的生活是这么的困难，然后你看到他洗衣服哇还要去水井打 水
1: 、哦、
0: 甚至没有井的时候要去别人家的井借水、
1: 哎、全球听众朋友，你如果生活在是有水可以资源可以有好用到的地方，一打开就有水的，人家是要去打水的，
0: 对，你可能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完成一件你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他的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1: 对，
0: 他的劳动成本是很高的，
1: 打水回来还要洗，可能还要洗自己
0: 手
1: 洗不是洗衣机，
0: 对，手洗，然后要晾衣服等
1: 等
0: 等
1: 等那很浪费他很多劳力的时间呢、啊。
0: 对，那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
1: 没时间写功课啦，
0: 没时间写功课啊。那当你自己有看见之后，我觉得就是会有比较多同理心，
1: 连灯都没有了。
0: 对，你就会知道说啊，对，原来人家是这么的
1: 困
0: 难，困已经不是单纯说，哎、欸，我给你免费来上课，你怎么不来、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先了解，就是当我们去海外当这个国际志工的时候，你要去了解哦，你会去做到这些事情。让我们的眼界就打开 open your mind， 就是你打开你自己的那个世界的时候就整个不一样，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像这个雨山一样、哦、去参加这个我们
0: 国际服务，
1: 国际的服务，来我们就现在讲到认养跟支持、哦、那有个认养计划 2.0 的这个差异，来我们讲一下吧， 2.0 是什么，还有认养计划 2.0 啊，
0: 对，是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做资助儿童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孩子，当然他可能才读到小学二年级或者三年级、嗯、家里面就觉得啊，我们也没办法再支持你了，但其实很可惜，我们会很希望孩子当然多受一年的教育，他的成长跟改变就会比较大、嗯、所以我就开始在帮他找台湾的资助人万百万的帮他媒合、
1: 嗯、
0: 那让他就是继续免学费的在学校里读书，
1: 是是是是，
0: 那 2.0 的话呢就变成台湾的资助人是直接支持一个学校，
1: 嗯，支持一个学校，
0: 对，所以他会收到的是这个学校的办学状况、
1: 嗯、
0: 或者是很明确的学生人数的成长、
1: 嗯、
0: 照顾的孩子变多了，或者是学生的怎么学习表现、
1: 嗯、
0: 提升了，或者是这个学校会报告说他们现在做了教师的培训计划，
1: 是
0: 让我们的在地的老师教学的专业职能变得更好了、
1: 嗯、
0: 我们才能更好的照顾孩子，
1: 是是，
0: 所以 2.0 其实就是说我们从支持孩子变成是支持一
1: 个
0: 学
1: 校，而且那个缅甸你跟我讲不是长还是宽，很大，
0: 对，面积很大，面积有台湾的 18.6 倍。
1: 你现在是现在先成立的第一个学校对不对？
0: 我们现在这个是第四个。
1: 哦，第四个，哇，
0: 在曼德勒这个是第四个、
1: 哦、
0: 嗯，在缅北有三个。
1: 我现在起来向你敬礼了。
0: 这是第四个学校，但是性质不一样啦，因为第四个这个学校它有住宿嘛。
1: 哦，你现在已经有住宿学校，
0: 对对，
1: 前面才
0: 就
1: 是学校，
0: 前面三个就真的是
1: 学校，第四个是说哇你才多大年纪啊，你已经开始你应该盖学校了。
0: 对对，成立了四个学校。
1: 成立第四个学校，像现在还要再把学校再做一些帮助更大，因为想说这么缅甸很大嘛，你不可能只有这样子一个环境。
0: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做到现在这样、嗯、认识缅甸是第十年啦，我觉得我更想要的就是分享这样的经验跟模式，
1: 是、
0: 嗯、就如果有更多的团体来，哎，他们觉得哎这样子可行，然后我很希望他们也可以在他们所关注的地区用同样的方式来做，这样子才会越来越好，有越多在地人来做当然是越好。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开始不只是我们做认养计划 2.0 就开始有学校，我们想从第一第二第三现在第四个是开始有住宿的
0: 住宿中心
1: 了哈。好，他现在还开始有做到一个长期陪伴，是什么是长期陪伴呢？
0: 嗯，因为我们其实知道这些孩子他如果在失亲失依的情况下、
1: 嗯、
0: 他所需要的关注绝对不是只是短期的一两年、
1: 嗯、
0: 他其实在他可能成年以前都很需要这个、嗯、长期的支持、
1: 哦、对，失亲的儿童很需要，
0: 对对对，因为他其实已经没有任何主要的重要亲人或者重要他人可以陪他、
1: 嗯、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在找的就是就需要有定期定额的资助人、
1: 嗯、
0: 可以帮助这个针对地震的这些孩子做长期的资助跟长期的陪伴、
1: 嗯、是是是，
0: 也许是至少希望是三年为期或者五年为期、
1: 嗯、
0: 那我们当然非常期待他们可以像我们之前资助的孩子一样未来来到台湾圆梦。
1: 哦，那你这个你现在我现在这些失亲的这些儿童哦，你已经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再给我们再稍微再描述一下。
0: 嗯，基本上就是因为去年2025年3月28号缅甸大地震之后，他们的家人可能就在地震中罹难，
1: 对，
0: 那或者是幸存者可能已经没有工作的能力，可能截肢或者是失能，对，或者卧病在床、
1: 嗯嗯、
0: 那又或者是今天他可能幸存的

0: 唯一一个亲人，单亲，可能是爸爸，可能是妈妈，家里面他自己没有办法照顾三四个孩子，他需要去外面工作，他白天必须要好好的去工作，他才能够有基本的收入，
1: 是
0: 可以维持着家里面的运作。那这个时候他的孩子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托育，能够托付的地方，他才能够安心的工作。
1: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一个叫做，你那边写到一个叫曼德勒六十位孩童的照顾方式。什么是叫曼德勒的这个六十位孩童照顾？
0: 这其实就是因为这次地震发生在曼德勒省旁边，正央是石阶省，但是因为曼德勒省当然是最严重的地方。
1: 曼德勒是不是你刚刚讲的是
0: 瓦
1: 城？
0: 对，就是瓦城。
1: 听众朋友要知道，曼德勒就是
0: 瓦城，对，就是瓦城。那曼德勒知道，大家知道是缅甸第二大的城市。那我们现在已经照顾了这个地震后的失亲者，从下个月开始会成长变成60位。
1: 是，
0: 对。那我们就是聘请了在地的老师，然后来做照护员，然后来陪伴他们。然后我们也希望短期接力的志工，台湾志工可以跟着我们到当地去关怀这些小朋友。
1: 所以，那个雨珊刚刚讲，不只是要短期的接力志工，还有个长期的计划的照顾。所以雨珊在这个过程中，他正在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个画面，你知道吗？就是雨珊不停在跟很多人在说这样的一个画面，让大家去支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很想问雨珊，当地震的时候，灾后的发生的时候，你当时那时候他们在每天在做梦，都梦说有没有米啊在哪里的时候，你要跟我讲
0: 赈灾物资怎么掉？
1: 对，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的身心灵状态是什么呢？
0: 我自己觉得压力蛮大的，就是我觉得是过去这么多年来工作，做社会工作，虽然感觉好像已经做了很多年，但是去年的那个情况下，我觉得压力蛮大的。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很快速的去回应资讯，对，以前可能很多事情它可以有它的节奏，我们已经按部就班知道怎么做，但是赈灾这件事情就是你基本上24小时都在关注，而且变化很大。
1: 是，
0: 今天可以的东西明天可能不行，明天可以去的地方后天可能那个地方又有新的变卦。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在地的资讯，你又要快速的去回应台湾可能要赞助的人，他说我捐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我捐钱你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对，你什么时候可以做好，
1: 对
0: 对，你又要很明确的去答复这些捐款人他的不管是他的想望或者是他的期待等等，
1: 是是，
0: 对，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大的。
1: 是，我们问一个比较冒昧的问题，这个就是第一，对，来自你的亲人嘛，第一个是你本身发生这样的事情给你这么大的冲击，然后压力这么大，你是否曾经想要离开过这样的一个舒适圈的环境？第二个，你老爹老娘你爸妈有没有劝你说孩子你不要去了，这么危险，这样子
0: 他们其实就只有每次去的时候提醒我说自己要留意，但因为我跟家里的连接还蛮强的，所以我其实做任何事情跟我现在人在哪里，然后今天发生
1: 了什么事，你不是说常会断讯吗？那个手机都有时候讯号都收不到的吗？
0: 对，就是隔了一天
1: 隔一天
0: 就回报说我现在状况怎么样，
1: 一天只断讯，做父母都会很担心，说天哪，孩子怎么了，不见了，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网络蛮熟悉的，就是说我在地的同仁跟我台湾的同仁跟我家人都很熟，所以他们其实都可以互通，就是说哎，那还在吗，还好吗，或者什么之类的
1: 那还活着
0: 对对对，还在，那可能就是讯号不好，那我觉得他们也都还算蛮能理解的。
1: 哦，你爸妈心脏真的很强，
0: 真的很强，真的很强。那我自己的话， 我是没有想过要放弃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这是个性的关系，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有挑战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越有挑战的事情它确实越有做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是没有想要放弃，但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压力很大。那我觉得这些压力是很让人可以快速成长的，就是以前都会觉得所有事情全部都要自己来嘛，但后来就真的意识到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有更多的在地伙伴，一定要有更多的在地团队，然后我们在台湾的这样子倡议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更上轨道，因为我们是要让大家持续的看见缅甸，不是只是看见一场天灾，对，后续的这些关注我们要不断的再站出来。
1: 是，雨珊他从自己的实际的参与者的角色，然后他去做规划者的角色，现在做倡议者的角色，在提携更多的年轻人要往前走，现在他已经是学长姐了，
0: 对，可以分享这些经验了
1: 然后在学长姐，然后回到母校，然后到社会各个学校去跟很多年轻人讲。那你要不想跟时下一些年轻人现在说一说你这么十年来的感受吗？
0: 我自己觉得的话，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都问我说啊，你也不是缅甸人，然后你家也不是缅甸华侨的后代，
1: 对，
0: 对，你做这么多是为了什么？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是刚好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时间点，我跟这个国家可能就是结缘嘛，因为

0: 我那时候刚好去这边做志工、
1: 对啊、
0: 以前我也去过很多地方啊，但可能专业性不足或者是还没有那么成熟、
1: 欸、
0: 都只是参与而已。
1: 我真的讲了 我第一次采访你到你现在真的完全不一样了，
0: 真的
1: 你现在的那个思维的角度跟上次我采访你的角度完全已经整个好像是整个打开一样。
0: 对，然后我就想说自己可以做这些
1: 事情，好像任督二脉打开了，通天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就有被高压压抑过之后，就整个感觉不一样。
1: 我怎么突然就觉得，好像这个灾情之后，你整个人就整个这种叫浴火重生，更不一样了。
0: 嗯，那我觉得当然就是因为有非常多人给我们，真的很多人给我们帮助，然后从跟很多组织的合作吧，我觉得也学习到很多事、嗯，因为你会看到哦，原来大组织是这样做事情的，原来国际救援是要这样子才是合法的，
1: 对对，
0: 才是长远的、嗯。然后我其实也去学借鉴很多。天灾救援、嗯、其实很多事情怎么可能一年就做完，很多事情是长远的，后续要怎么做真的是要去跟别人请益耶。
1: 是，就有的时候他不是现在 你救灾完了就完了，后面还有一个重建，重建还是刚刚的料也不够，人也不足，还有送不来的，
0: 对对对，
1: 他自己想办法。
0: 对，然后我觉得从这些经验中我自己也看见一件事啦，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发现一个议题，然后它很有价值，然后想要好好的去守护它、
1: 嗯、
0: 那就真的是坚持下去做。不然我觉得我在生活中大家好像认识缅甸都只想到诈骗，或者都只觉得好像这个国家都是围绕着这一类的新闻。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看见的缅甸不是这样啊、
1: 嗯、
0: 明明我去的地方、
1: 嗯
0: 啊、或者是我那边很熟的朋友，甚至像家人一样的在地的老师校长、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生活、欸、他们是淳朴的人民、啊、生活也很努力，当然很辛苦，对，可能他们的选择机会成长资源都没有我们这么多、嗯、但其实是很淳朴的，而且孩子们对学习资源的渴望他很珍惜。 对,
1: 对，
0: 那不是大家只看到片面上的这个诈骗园区，好像就全缅甸都在诈骗园区，
1: 是是是，
0: 其实不是，
1: 就少部分那些作恶这些歹徒们真的是把人家给害了，让他对他们的印象真的很不好。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不但害了缅甸地区，好，甚至连泰国也被受他们影响。
0: 对，其实很多东南亚国家 都
1: 被他
0: 受到影响。对，在我觉得疫情后吧，疫情后这种诈骗的这个行为是非常猖獗了。
1: 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国际法规啊，对这些像国际诈骗应该重罚重责。
0: 是，因为确实真的是影响了
1: 非常多人，因为它影响很多家计的身体，还有影响到国际的我们讲这个国家的面貌都被你破坏掉了。
0: 对，国际的形象，
1: 形象
0: 也被你破坏，
1: 国家的
0: 面貌
1: 都变
0: 化，
1: 变化掉。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媒体上面也呼吁出国际的一些团队们，或者是有相关有利人士们，你们可不可以对像这种情形要重罚重责，绝对不能轻劳。
0: 对啊，
1: 不然的话
0: 要姑息，
1: 你只是姑息他、
0: 嗯、
1: 然后就放做关没两年他就出来，他们关两年他们学了更高的一些技术出来做更厉害的事情，更加重责重罚。那这样子的话，这些孩子们还有这些需要帮助们，他们才会得到国际的去关注他们，不然大家都以为你都是在骗他们的事情。
0: 是啊，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像如果能够这样出来做这样子的倡议、
1: 嗯、
0: 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缅甸，或者原来缅甸现在真实的情况是这样，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因为让大家间接的因为我们而更认识这个国家，不会只活在
1: 是是是、
0: 欸、媒体形塑的那个样子。
1: 对，
0: 这是我自己的使命感啦。
1: 所以各位然后有空的话到这个官方网站去看一下，我相信那边都有很多的影片照片都在召唤重建。像我看到我手上这个资料，他们那些这个建筑都是一些，我想都是一些用这种竹子啦、布啊这样搭建起来的。然后这些灾后的行动这些记录，他们都有完整的记录。好，余生他们都有留下完整的记录。那希望他们在你看到这些他们完整的行动记录之后，如果还要听到我们在倡导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在听到这些时候，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心开始有动了就行动、啊、你的行动不管是你是捐款还是实际的去人帮助，或是你是年轻人你又愿意做国际志工到海外去帮助，到这些偏远地区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家庭是需要你来帮助重建的。
0: 是，
1: 我们人生中不是只有做噔噔噔噔噔的事情，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0: 是，也欢迎大家就是只是帮我们分享啊、按赞也是非常感恩的，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人间接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在关注，也许都是在大家心中种下一个种子啦，也许大家以后想到缅甸就可以想到我们，那有些事情就可以来跟我们合作。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1: 所以我们现在留下一个工商时间让这个雨珊讲一下，如果我想参加这些志工，或者是我想要有意义的去 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我要捐款，或者是想实际的去做到，他要怎么样

0: 跟你们接洽呢？
1: 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直接搜寻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
0: 对
1: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 Facebook、 YouTube 或者 Instagram， 看到很多我们做的不同计划，包含志工的招募，包含我们在当地怎么做灾后的重建，以及我们本来在缅北地区就有支持的学校或者资助的儿童，那也有很多个案的故事、现场的画面跟影片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更了解当地的样貌。
0: 是，我们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你心里开始启动一个我们这样善的涟漪，然后让天父来发光。老天爷让你听到这个故事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你听到的那绝对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上天在启动你善良的心，那个善心就让你启动了以后，你的人生就会大不同。那如果你有想要再做一些什么样的有心的善事，不管说志工出钱出力的话，你们都可以跟好我们的雨山缅甸的华语华文的教育的服务团呢来合作，然后或者是来协助他们资助他们。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全世界的爱心呢是要一起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那人生呢，人生中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愿不愿意改变你现在这一念的想法，这一念之间你的人生就大不同。希望我们一起来做，
1: 非常多人
0: 希望你们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呢，有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能改变你的一生，让你愿意去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雨山，雨山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雨山的来到我们的参访，让天佑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了。我们讲到爱啊，其实爱，我们想想看，爱是不是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呢，爱会改变。好，所以呢，当我们爱在爱的关系里面，比如说有亲情、爱情、友情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突然生病了，你就会发现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卑又自怜。那我们长期在病痛中，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包括朋友，我可能是看你一次两次，我不可能每个礼拜都来看你。当我们的罹患一种是长期哈、啊、是比较慢性的病的时候，而这个病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趋于不舒服。我们今天讲的是糖尿病的糖尿病，我要介绍这本书哈，其实是糖友照护宝典。那我第一期讲到说认识糖尿病，第二讲到预防糖尿病，今天我们要谈就是我如果已经是个糖尿病患者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讲到说，当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是一个慢性病，那我周边的人越来会越少，因为糖尿病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它的后遗症，它引发出来是从头到脚，像有的人眼睛就会失明啦，像我的父亲他脚就截肢了。当你脚截肢的时候，其实不是子女不孝顺，因为子女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上的困境，不可能常来看你，所以呢，就会开始，他就会心里做一个切割隔绝的那种感觉，就说啊，不用

你不用管我了，反正人都要死的嘛，那我就自己过我自己的晚年好了。好，尤其是我们单亲家庭的这个爸爸妈妈哈，我单亲带大了小孩，然后呢，已经觉得小孩缺个妈妈，缺个爸爸，已经就觉得很内疚了。那如果说我自己又生病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就有一种很消极的感觉。

0: 杯，更不要远离人群。这个人群包括我们的家人啦，我们的朋友啦，反而更要做三件事情。我们要把握把握治疗的机会，我们要掌握身边的资源，我们要珍惜留在我身边的亲人好友，以及像我们在教会就教会的朋友，我们不要拒绝他们。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态上如果不是那么健康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心理的不健康比生理的不健康更难治愈。那我今天呢还是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延误过博士，前两次我们都请他来，我今天请他讲的内容呢是针对他这本书上讲到说，哎，我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该怎么办呢？我在生理上我应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饮食啊，规律的运动啊，还有监测血糖啊，还有良好生活的习惯这方面。那因为严博士他自己过去的学历经历在这方面有很非常丰富的见地，所以我要请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可能的话，你像我一样拿出纸和笔来，我们做一个好像线上教课一样，当然不是教课，我们就是聊聊，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机会，所以把时间交给严务国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好，各位听众好。上次哦，非常高兴跟大家谈了这个糖尿病它的原因哈，还有得到糖尿病。今天我们就是主题要谈到说不要逃避。其实我们要幸运说这个隐形杀手，我能够透过检测及早发现。你越早发现，越早去处理的话，这些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跟危险因素呢就降低了，
0: 降低很多
1: 很多。所以我们在控制糖尿病的时候呢，这个第一个就是良好的心态。这个心态刚刚主持人微微已经提到了，不要逃避，不要自卑，不要怕人知道。其实很多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潜伏期可能已经超过10年。
0: 真的
1: 它的并发症是慢慢累积的。你的血管糖分随着你年龄增加之后，你的代谢，其实我们的基因在那里就是比别人代谢的慢，它也是慢慢累积，都没有任何症状。以我自己为例，在更年期50岁的时候，才无意中发觉自己的这个血糖值竟然
0: 300，
1: 但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我就是要面对问题来积极的这个跟医师医护人员配合当时我是非常尊重医术认真的服药啦当然饮食方面也尽量的控制但是血糖就至少说我到目前并没有这些不管是大血管小血管的这些并发症只是我在我60岁念博士班65岁在赶论文的时候医师就叫我说要去做个心导管看看，因为心电图看出来我有心肌缺氧那在做心电这个心导管的时候呢，发现我右边冠状动脉阻塞 50%。那这个医师非常好，他就说你装支架跟不装支架风险一样所以我没有装支架但是我更积极的就是配合医师的治疗，我主动就提出来我胰岛素注射，希望我的胰脏功能能够不要太累了这个希望能够让血糖控制的更好

0: 所以直到现在我已经十年后，我现在76岁，但是我的这些心肺功能在我面对糖尿病积极的更参与这个社区活动，乐于在社区里面分享分享我的经验哈。那完成这本糖尿病照护宝典，当然跟我的博士论文也有关哈。还就是这个礼拜前天礼拜六我去这个分享哈，分享我的逆转糖尿病的经验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就反映哈，因为我提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肠道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哈，还有肠道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肠道健康的时候呢，他就讲他妈妈就是因为胃溃疡然后不舒服，结果忧郁症啊，也是他是跟我分享他妈妈自杀2次，所以哈就在子女非常爱他哈，因为从小这个妈妈非常辛苦啦哈。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肠道跟我们的肠脑轴啊，这就是说我们有血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12指肠做分解啊，就是要把吃进去的米饭啊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变成葡萄糖啊，都要靠胰脏啊来消化分解，那我们吃进去的油脂要靠胆汁啊来变成脂肪酸，蛋白质啊也要靠我们的胰脏功能啊肝啊好这些消化器官来帮助消化但是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肠道的这个益生菌啊这个好的菌哦可能就如果你没有吃足够的这个蔬菜有纤维质养你的好菌哦，因为我们肠道里面3种菌就是有好菌、中间菌、坏菌，那如果你的坏菌增加哦像大肠杆菌啦、或者造成我们肠病毒啦哈，在疫情的时候很多这个病毒不仅在你的肺也到你的肠啊，那就影响中间菌就变成坏菌，坏菌的话你就减少了各位哈我们的血清素还有我们的所谓的肠泌素哈我们快乐让我们心情好的这个让我们心情好的这些
1: 多巴胺
0: 荷尔蒙都会因为你的老化退化没有足够的好的菌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2: 所以这样说好像有时候真的就是牵一发动全身，
0: 对
2: 肠道真的是这么
0: 非常重要
2: ，
0: 里面还有我们肌肉流失啦，它也是要靠我们的这些营养吸收，来让你的吃进去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让你的肠泌素增加，让你的快乐素，所以如果你不理人，或者处在心里的焦虑或者是没有支持系统，让自己越来越孤单这个走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更需要周围环境的不管是亲人朋友，反而我们是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多参与社区的这些像社区里面所办的讲座
2: 活动
0: 你透过运动可以增加你的多巴胺这个血清素增加让你心情变好同时也能够让家人知道你的这个

0: 糖尿病让你这个心情有家人的支持，我们在这边也要再强调，其实针对老人来讲，不要过于限制他这个甜食不能吃啦，面包不能吃，其实我们只要控制量，偶尔像母亲节我们吃的吃，
1: 对，你请我吃饭，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吃，
0: 对，反
1: 母亲节嘛，
0: 对，所以反而让他更痛苦，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在分享他妈妈的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就带他参加太极门，也是社区的这个活动，跟人接触，因为大家都是
1: 做运动，
0: 运动，伸展，同时好的这种
1: 互动
0: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妈妈整个人都改善，整个气色、血糖控制都可以改善，好，所以在心理支持方面呢，我们这个是在血糖控制最重要的第一步啦。
1: 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
0: 心存善念，
1: 心存善念，好，好，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们听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个对我们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好。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这个节目呢，我叫它叫照护宝典，就是说我已经是糖尿病的人，那我要怎么来照顾自己呢？好，可是严博士说过，他说其实哈，糖尿病这种隐形杀手哈，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哈，能够被验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多年。当然，我们疾病的呀，疾病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的，好习惯的建立呢，也是日积月累的。所以严博士特别说，他说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有任何状况的时候，我想不只是糖尿病哈。第一，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病急乱投医”哈？所以，当我们有良好的心态呢，然后我们才能够循序渐进。那这个很专业的题目呢，我就交给严博士来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喜悦的心就是最好的药哈。那。我们在饮食方面，如果你从你的这个牙齿、口腔照顾好的话，每当你吃任何饮食的时候，细嚼慢咽，这个是帮助我们要维护一个健康的肠道，消化吸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辅导的一位糖友啊，他就是拔牙之后。他医生交代的一定要吃一个疗程一个礼拜的抗生素，因为口腔里面的细菌啊是很多，但是他没有照着做，结果有一天突然在马路上就昏倒，送到医院，发现他心脏瓣膜已经被这个溶血性链球菌啊，就是吃掉，
0: 这么严重啊？
1: 对，所以口腔哈。我博士论文访谈当中呢，也是四十几岁就满口假牙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的健保为什么鼓励大家哈，甚至于每三个月到半年你一定要去洗牙。当你把牙结石清除，口腔越健康的情况，你的血糖也会稳定啊。所以心情愉快，你吃下去的东西也能够消化的更完全。
0: 哦，原来糖尿病跟口腔的保健
1: 都有
0: 非常息息相关哦。
1: 对对，而且
0: 洗牙，有人说洗牙的话就会把牙齿、嘴巴都会洗到受伤哦，并没有很好。
1: 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这个认知啊，其实我们不是就是平常我们吃完东西半个钟头之内啦，就一定能够做注意到口腔清洁的话，那你的这个牙结石也比较能够预防。那如果你都不刷牙，那牙结石累积当然就要花比较大的力量，
0: 就很痛的，
1: 还是可以这个，但是想到说，如果你的血糖一直控制不稳，反而变成牙周病，满口这个牙齿都要整个更换，那个要花的钱，要花的时间，还有对自己健康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最好希望每个人到80岁的时候还有80%自己的牙齿。所以这是在饮食方面。当然上一次我们已经强调了这个211餐盘啊，还有我书中所写的
0: 1234、
1: 照着这样的原则在吃的顺序上，你先吃这个蔬菜，再吃肉，最后。

0: 我才吃这个米饭哈，或者是主食，这样的顺序也不会刺激这个胰岛素过多，造成血糖波动比较大，不会。如果顺序对了，血糖比较不会波动。
1: 所以吃的顺序就是很重要。
0: 对，
1: 好，这边再讲一遍吃的顺序。
0: 好，
1: 好，给我们听众朋友记起来哦。
0: 好，第一口哈，你可以先吃肉或者蔬菜。都可以，我们鼓励就是老年人的话哈，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这个胃口不太好，都吃不下哈，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忽略掉蛋白质的重要，因为蛋白质是我们免疫系统还有我们要修复我们身体组织哈，我们代谢一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蛋白质那还有好的油脂那你第一口这个蛋白质，老人家如果你还可以的话，这个中壮年你第一口就是先吃蔬菜蔬菜的话是我们肠道菌最好的这个食物
1: 那是生菜还是普通炒的？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就是绿色绿叶蔬菜纤维质要足够的纤维质，除了帮助排便，它也是我们肠道好的菌，好的肠道菌需要的营养素那么能够让这个肠道菌丰富的话，自然心情也会好如果心情好的话，你的肠的蠕动 也
1: 会
0: 比较好。
1: 那如果老人家要先吃蛋白质，
0: 蛋白质尤其夏天，我怕说因为你吃了蔬菜最后你肉怕它吃不下或者是什么，我们还是强调他先得到最重要的这个
1: 吃豆蛋奶，什么鱼肉豆蛋奶，
0: 优质蛋白质，
1: 优质蛋白质，
0: 然后再吃蔬菜。
1: 但他牙齿不好的话，
0: 细嚼慢咽，
1: 他已经没什么牙齿了，80岁的，那如果他牙齿没有几颗好的牙齿了，那是不是吃 yogurt
0: 也是很好。yogurt 的话，我们是算优质蛋白质，但是里面也有好的这个乳酸杆菌
1: 像什么希腊优格
0: 希腊优格无糖的
1: 无糖的
0: 也是帮助肠道菌，
1: 肠道菌
0: 帮助它的消化。
1: 就是我在问的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是80-90岁的嘛那牙齿都已经掉了嘛那就想
0: 说可以把肉剪碎让它帮助它最重要的
1: 吞咽
0: 不要呛到，
1: 然后吞咽会到鼻腔里面这样是怎么回事？
0: 它如果剪碎慢慢吞因为随着年龄增加蛋白质不够不仅是你肌肉流失，你喉咙这个食道的平滑肌肠胃平滑肌也会流失所以我们不止肢体的运动喉咙的运动唱歌讲话所以要鼓励老人家多唱歌同时如果你被长辈责骂千万要感恩让他的喉咙还能动
1: 还能够讲话
0: 对对对这也是很好的运动
1: 对因为我们有陪伴过长辈嘛就老的时候最后他就不讲话了就不讲话了这样子
0: 所以鼓励他甚至于带着他我爸爸失智到最后的时候他对岳阳楼记倒背如流
1: 真的哎呦太厉害了
0: 他喜欢所以他念了很多小时候念的古书就鼓励他念陪着他念让他喉咙能够 能够运动
1: 哦，这样子哦，好，那就是好，那就是先吃蔬菜嘛，哈，那
0: 蛋白质，
1: 蛋白质，然后就是在什么其他的，
0: 最后才是米饭，
1: 碳水化合物的。

0: 对，这样子血糖就不会波动大，那心情愉快，肠蠕动也会好。如果紧张焦虑，特别在熬夜，那个影响睡眠，你的肠子是不动的，动得不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多自主神经紊乱的人，这个就是
1: 自主神经紊乱跟失眠有
0: 关系，有
1: 关系，
0: 有关系，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它在消化吸收啊，作用 是你没有感觉的，但是都是透过熟睡才能让你的身体的组织修复。那我们也鼓励老人家，这个平常可以帮助睡眠的食物啊，香蕉啊，香蕉还有这个蓝莓啦，这个莓果类啊，它里面所含的色氨酸还有牛奶啊，都是可以变成褪黑激素，让老人家或者可以安眠助眠的这些食物也可以多吃。
1: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你有一点点迹象，你不要说啊有点迹象，其实还好了，在边缘，其实前面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了，那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已经是糖尿病者，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哈。
0: 所以我们饮食控制，控制自己的嘴是最重要的。
1: 控制嘴
0: 最重要就是要避免反式脂肪或者加工类的食品。所以现在我们要鼓励老人家摄取多优质的蛋白质跟好的油脂。过去被限制不敢吃蛋黄啦，其实蛋黄里面的卵磷脂预防失能失智，我们都需要优质蛋白质跟好的油脂。蛋白质我们需要每天每公斤体重 1.2 到 1.6 克，所以一份是7克7公克，一个70公斤的人一天下来他就需要至少10份到12份的蛋白质，所以每一餐都要吃一掌心的鸡肉、鱼肉，好消化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吃素食的话，就是黄豆、黑豆、毛豆，是优质的蛋白质。那至于像红豆、绿豆啦，我们餐与餐中间我们要控制它的量，因为它还是淀粉，淀粉属于淀粉类，当我们控制在1/4碗，夏天喝一点绿豆汤，对老人家也是在他的帮助他的心情这个改善。
1: 那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手机里看到 YouTube有一些他们说是 AI 讲的一些这个养生的东西哈，那个
0: 参考就好，
1: 参考就好，就不要全信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跟你的医护专业人员保持密切的
1: 就是我的所有目前生理的状况，你刚刚说某个器官，比如说肠啊，跟我们的脑啊，
0: 肠
1: 脑
0: 轴
1: 还有我们的肝跟什么有关系，我们的胰脏跟什么有关系，
0: 消化吸收排毒啦，
1: 那个都可以借由西医的数据能够清楚的了解。
0: 对对，所以你每三个月像我们糖尿病人固定每三个月就要就诊来做检测你的糖化血色素啦，你的肾脏功能啦，还有你的这些肝功能啊，都及早可以逆转的。
1: 新陈代谢科，
0: 对，新陈代谢或者加医科，
1: 加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1: 好，谢谢严博士。那我们再听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谈，就谈今天我们就是要把它全部都谈完这一部分哈，所以我们预备一下我们的心情。好，我们是可以变健康的，是可以逆转的，因为严博士他自己

己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利用他自己的各方面的，刚刚他讲过的饮食啊、运动啊，还有说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有良好的心态，听他讲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乐观正向的人。好，那而且这边我也要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口说出来的话语其实是带动很多的氛围，让我们这我们当然越祝福自己的话，越正面的话，其实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就是正面的。但是我们听到就是抱怨啊，负面的话，或者带着恐惧啊，好忧伤啊，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人生的路哈，就是越走越阴暗。对，所以这个你说，哎，你什么科学的道理？可能有吧，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看到，就正面快乐的人，就像马偕医院的那个药袋上面都有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我们就在这边就提醒自己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

0: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要如何善待我的肠子，还有肝，还有肾。我们刚刚讲到肠啊，那我们就把肝肾的部分如何来对待。比如说我刚刚就不知道说，哎呀，我们的肠跟我们的管住我们的嘴巴也有关系，我们的牙齿也很重要。那肝和肾跟什么器官有直接的关系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严务过严博士。
1: 像我们确定有糖尿病啊，这个肝脏功能每次也是我们要检查的重点，因为当你的这个葡萄糖没有办法透过胰岛素把它带进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去燃烧变成能量的话，在血液当中过多的这个糖分它就会累积在我们的肝脏还有我们的肌肉，在肝脏里面可能就变成这个脂肪肝，可能医师就会告诉你你有轻度脂肪肝或者中度了，那你血糖第一个要控制好。那如果你的这个没有运动，所以我为什么说规律运动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增加你胰岛素的敏感性，把那个我们糖尿病人的原因上次提到的胰岛素阻抗能够减少，一定要透过运动。当你的检验报告里面医生说，哦，你的这个 LDL 就是坏的脂肪胆固醇比较高，那可能医生会给你开这个 statin 就是降血脂的药。一定要注意当这个使用这个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你的肝脏功能。我相信如果肝脏功能影响的话，医生会把这个药暂停。重要的还是你必须透过运动来让血糖控制。那肝脏还有就是不要熬夜啦，因为你11点到1点是我们肝脏排毒的时间，最好要保护你的肝脏的时候最好11点就要准备把所有3C产品都要停掉，能够有一个好的优质的睡眠才是最好的养肝。
0: 你说3C 产品停掉，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它放置在离我们睡眠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都放在床头
1: 啊，对，这个不太好，它的
0: 对，
1: 所以还是因为优质的睡眠对我们有慢性病的人来讲也是修复很重要的，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睡得好可能有的人是透过睡前泡泡脚或者是喝杯热牛奶或者这个把灯关掉。那像我自己的话，我是会躺在床上双脚抬高拍打来促进我末梢的这个血液循环。当你脚暖了脚暖了你自然就会睡得安稳。那还有就是如果还是没有进入睡眠在翻来覆去的情况，我在这边教大家一个身体扫描记得上次不知道有没有，
0: 上次有讲过
1: 所以你就透过呼吸把你的意念专注在你的呼吸吐到你的脚趾啦，我们把
0: 分成七个
1: 部分
0: 对，
1: 这是一个让你转移注意力放松的方法还有就是用100-3这经过研究的用100-397-3 94，你就这样91-88让你的脑部这样子通常我可能再减到50我就睡着了就不要用安眠药透过这种让自己放松转移注意力的因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心理真的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当你这个思考就像听收音机一样要专注在这个频道上那你就不会被其他的 思绪所干扰、啊、这是在保护肝脏。那至于肾脏的话，尤其夏天到了、希望、大家都能要注意到水分的补充、啊、再次强调我们每天喝的水最好的就是白开水、啊、要体重的30到40倍、啊、如果你流汗、没有补充的话、啊、你的肾脏也会、提出警告，要看看你的小便是不是、泡泡散不掉。
0: 那如果变小便比较黄
1: 黄，对，就是在警告你身体已经在肾脏在告诉你
0: 缺水，
1: 缺

0: 水了，
1: 缺水了，
0: 哎，我们需要白开水来把这个可能微蛋白啦，还有这个肾丝球滤过滤哈，可以把它改善。
1: 那我们的小便哈，就尿液最好的颜色是淡黄色，
0: 淡黄色、
1: 哦、
0: 清澈的、我自己每次运动完后、去上完厕所小便都是清澈的。
1: 哇，
0: 所以当你在运动、你肾脏的血流也会增加、所以运动太重要、但是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你都要补充白开水、这个也可以润滑你的关节，这比玻尿酸还有效
1: 哦。那我是在想，因为我以前有参加一个叫做 Curse 的那个运
0: 动、对对对对对
1: 对，就是他每天没做什么，就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那也有用，他就什么伸展一下手拉拉，我就觉得这个没什么、每天还要花时间到那边去，可是听说好像蛮有效果的。那他是有设计的吗？
0: 对，他有阻力，因为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像你预防运动伤害，运动前、运动后都要伸展、我伸展让你的血流、让你的肌肉、都有充满氧气、比较不容易造成运动伤害、那要让你的肌肉、能够 存下来，要把脂肪变成肌肉、肌肉不要流失、那你一定要有阻力、要有做阻力的运动、所以它有一些透过油压式的仪器的配合、那当然有氧运动的话、这个如果你没有事，就是只要你走路，走路就是很好的有氧、那要走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微喘，走路有一点喘、身体发热、心跳，注意到心跳、大概我们就是在100左右，这样才是一个有效达到对你心肺功能的这个、方法。走路是很好的、但是不是很慢很慢的散步、没有达到心肺的效果。通常我们心跳就是220这个常数减掉你的实际的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如果220减掉你现在70岁、150就是最大心跳数的 70%、甚至于60到70、就是心跳、差不多在100左右、这是最有效。
1: 等一下，我帮我的听众朋友帮，就是220，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70岁的话，就是150
0: 最大心跳。
1: 最大心跳那 70% 是什么？
0: 就是最大心跳数的70%、
1: 那所以150
0: 就是适当
1: 乘上七，105，
0: 就是你的心跳维持在105、100左右、这才是有效达到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所以很多心脏不好，因为我辅导的糖友好多人是有装了支架、甚至于装了十几根支架、那在运动的时候就要有教练在旁边注意他的心跳、如果超过最大心跳、可能心脏受不了、那这是我们心肺、心肺功能、透过运动也是降低这个 LDL 就是坏胆固醇最好的方法、增加你的好胆固醇也是要透过运动、所以希望听众都能够、起而行、每天、至少、要做这个走路啦、还有你即使你在坐办公室、你还是要这个收缩你的下肢，抬抬你的小腿、让这个血液循环可以改善。如果能够一个钟头就站起来走走个10分钟、这对我们的心肺、身体也是有帮助。平均起来你一天、至少要动30分钟，那一个礼拜一定要到达150分钟的运动量、这样子对你的新陈代谢、对你的血糖控制、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希望、这个

0: 是你最重要，我们可以把它定为我们每天的一个目标，啊嗯、在你的生活节奏上面、能够多爱自己一点、啊、能够想到、哦、要动一下、要健康，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啊、这个、就是要爱自己啦。
1: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说我们碰到事情不要逃避，但是呢某种状况我们就会变到一种自卑自怜，然后我们就拒绝了很多的关系，比如说刚刚说把握，我们要把握把握我们现有的，还有掌控我们的，掌握我们的资源呐、还有珍惜身边的人。那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进入到这种光景之前呢，就像刚刚严博士讲的，那我这边稍微做一个整理，那我整理如果说整理的、不周全的地方，我也请严博士马上来、跟我那个修正一下。那我也是跟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要活得健康，因为不健康，我自己曾经生过病，不健康你不能自主自己身体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刚刚严博士说他的那个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忧郁症，最后他不想活了，那 我可以想象。所以呢我这边要讲到说，原来啊，当我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时候，它不是马上得到了，是我们很多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肠要很健康。肠跟什么有关系呢？要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有我们注意我们的牙齿。那譬如说当我们吃进去第一口东西的时候，中壮年的话可以是选择蔬菜，但是老年人他的胃口比较小，我们还是要先选择高优质的蛋白肉啊、蛋啊什么之类的。还有我们在吞咽这个部分哈，我们也要自己注意，因为平滑肌也是会流失的。那在吞咽造成的困境，你看很多人都说老年人不能什么呢？不能跌倒，不能什么呢？被水呛到。对，真的，对。那第二件事，因为肠跟我们的脑有关系，所以跟失智有关系吗？
0: 非常密切
1: 、
0: 对，
1: 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糖尿病又失智，那不是多悲惨吗？所以对，肠跟我们的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肠里面有好菌、中间菌和坏菌、那我们如果多吃蔬菜的话，就让我们的那个中间菌就变成好菌啦。那我们就是要很多事情要用心，就好像你追女朋友嘛，你也要很用心的追，要有计划，对不对？好，那还有第二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肝脏，讲到肝脏的话，就第一我听到的最重点就是第一不要熬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有手机哈，不是我们努力工作要熬夜，是我们看追剧的时候就会熬夜。对啊，那追剧又常常会欲罢不能，就是说哎，再看一下。那为了我们自己不要沦落到当我们身体的健康不能自主的时候，所以我劝我自己也是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不要熬夜。好，然后呢我们确定有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要对肝脏的检查是要三个月一次嘛、做一次的检查。那脂肪肝的形成啊，这边我还要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脂肪肝形成呢？
0: 就是你的糖分、最重要。像你的果糖，每天如果你都要喝一杯奶茶啦，这个含糖饮料，那又没有运动，又随着年纪大，新陈代谢变慢。它在身体里面就是会过多的这个糖分，它就是会变成脂肪。
1: 储存在我们的
0: 肝脏，因为肝脏它的容量就是450到500克的碳水化合物了、但是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稳定、那我们还有就是三酸甘油脂、能够控制稳定的话、这个脂肪肝、再加上规律运动、血糖稳定，脂肪肝是可以预防的。
1: 对，
0: 如果你在喝酒，那是酒精性的。
1: 很多人都爱喝

0: 久哎、
1: 欸，对、
0: 啊，就是我看很多年轻人，我自己吓一跳，说，哎、欸，他们晚上的时候就夫妻两个就拿个酒杯就在那边喝酒，
1: 因为酒就是糖水，酒就是糖，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也是米哈、麦子啊。酿成的，
0: 对对对，米酒嘛，高粱酒是高粱嘛，
1: 对，都是碳水，所以它变成这个酒精性的这个脂肪肝，如果你不理它的话，就会变成肝硬化哈、甚至于肝癌，形成肝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0: 为什么什么夜店啊，晚上就喝酒，那其实对身体是
1: 非常伤
0: 的。
1: 对对
0: 对，因为那天、就是一些老朋友坐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因为我是不会喝酒，他们就说：“哎呀，喝酒会让你非常的快乐啊，什么的。”
1: 但是，
0: 大家喝酒是喝糖水嘛？
1: 对，
0: 哦，对对对，哦，好了解。那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要爱你的肠。爱你的肝脏，肝脏不要熬夜，晚上睡觉前不要喝酒。
1: 对，唯一可以的就地中海饮食里面哈、就是你一餐也不要超过30cc 的红葡萄酒，它是一个抗氧化、抗氧化的一个、还对心脏哈、是有点帮助啦。
0: 哦，
1: 哎，
0: 所以糖尿病人又爱喝酒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1: 非常不好。他的血糖就不容易稳定。
0: 哦哦，了解了解。然后睡眠也很重要。那睡眠的话呢，严博士上次有教我们，好，就是扫描嘛，哈，
1: 身体扫描，
0: 身体扫描七个阶段。那如果你不扫描的话，你就想说100减3，再减三，再减三，你就这样子减下来哈。哎，那我这点啊，真的是很有恩典，我可以随时睡觉。
1: 这要真的就是要感恩呐、
0: 对，就随时就睡着了，就是对。好，那。我们
1: 就是千万不要用到安眠药的话，尽量避免安眠药，因为它容易有蓄积作用，效果会越来越减弱，所以很多人从半颗变一颗，最后造成的并发症可能就是失智。
0: 好，那我们现在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的肾脏很简单，尿尿的时候要呈淡黄色，然后呢水分要补充，那水分的补充呢就是我们怎么、
1: 体重
0: 的30到40倍。
1: 我这边再强调一点，就是止痛药、要谨慎使用、不要一点点痛然后就不拿疼啊、什么就、其实对肾脏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尽量的你用放松，用这个转移注意力啊，还有就是非药物的运动啦、来可以避免哈止痛药的使用。
0: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当我已经是糖尿病患者的时候，我要善待我的肠肝肾。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我再请严博士继续来谈谈有关糖尿病的相关议题。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可以经常的享用美食。听到这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什么了哈。我们呢，最近呢，都在进行这样一个跟吃有关的系列啊，怎么样能够吃得好、吃得健康，而且呢，也能够呢，自己用很简单的方式来烹饪出好吃的食物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让他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小袁。
0: 是我们之前呢有介绍了24道的家常美食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这个主题系列，就是要用食材
1: 是，
0: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哪一种食材呢？
1: 我们先从鸡开始，因为我们的餐桌上都是鸡、鸭、鱼、肉，所以鸡我们先摆第一，我们先来介绍鸡。因为我很喜欢吃鸡，什么样的鸡的食材做任何的那个菜肴，我都很喜欢，我没有说嫌弃哪个我不要吃，我觉得只要是鸡肉做的都很好吃。首推的应该就是白切鸡，因为我
0: 白
1: 特别
0: 切
1: 喜欢
0: 鸡，
1: 吃白切鸡。
0: 也有人讲白斩鸡啊，
1: 白斩
0: 白
1: 鸡，
0: 斩鸡、白切鸡都可以
1: 是
0: 哈。
1: 的，其实你像那个海南鸡饭，它其实也就是白切鸡的一种
0: 一种哈，
1: 啊，对，它只是调料不太一样啊，所以白切鸡也可以用很多调料来做蘸料。那一般来讲呢，像我喜欢做的白切鸡，我喜欢就是葱姜来做它的调料啊，非常好吃，非常不错的一道鸡的这个菜品。是的。
0: 就我所了解的，就是把这个鸡把它煮熟了嘛，白煮，煮熟之后把
1: 是
0: 淋上酱料就
1: 是
0: 好
1: 的，
0: 了嘛。
1: 其实我做的白切鸡呢，我是非常简单的，鸡呢我会挑大概120天的走地鸡，那个鸡的肉比较滑嫩啊。
0: 那我们要去买鸡的时候要跟老板讲啊，
1: 我
0: 怎
1: 就
0: 么讲？
1: 是去我熟的那个店哈，那个卖鸡的那个地方。

0: 反正我那个老板就知道我要做白切鸡，那他就会给我啊这一类的，就是大概120天的走地鸡。
1: 120天的话，大概是4个月大
0: 啊。对对对，
1: 4个月大的走地鸡。
0: 对，那我就会选这种鸡来做白切鸡。
1: 那种走地鸡也叫做放山鸡，就是
0: 对放山鸡，
1: 就是它自己哦会活动的，不是被关在。

0: 干净。
1: 嗯，
0: 那在鸡的那个鸡身的外面跟它的内脏，那个拿干净的地方，那个内腔里面呢，我就会抹一些薄盐，
1: 嗯，
0: 还有放一些黄酒，就是给它涂匀了之后呢，我大概就会腌制15分钟。
1: 嗯，可是现在我们是整只鸡耶。
0: 对，整只鸡。
1: 整只鸡这么大一个，我们要腌它怎么腌啊？那个酱，那个、腌的那个。
0: 可以啊，你就把那个手抹，就是放一堆盐嘛，
1: 嗯，
0: 跟酒。
1: 对。
0: 啊、给它就戳，戳它的鸡的鸡皮跟它的肚子里面的内腔里面。
1: 哦。
0: 啊、都给它抹均匀。
1: 哦、
0: 然后你那个盐就是给它就是不管它的那个翅膀啊什么外皮外面啊都给它抹得很均匀之后呢就给它摆在那15分钟。
1: 哦。
0: 啊这个就是让它入味嘛。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呢就不会说像有些人说啊开了水然后拿那只鸡在那个锅里面三上三下那种、
1: 嗯、
0: 我觉得那有点危险啊。所以我都是用隔水蒸鸡法。
1: 哦、
0: 啊，这个方法来做呢就比较简单。
1: 隔水蒸，
0: 对，隔水蒸。就譬如说我的蒸锅里面的水开了以后，我就把鸡放进去，用大火蒸它18到20分钟。
1: 用蒸的，
0: 用蒸的、
1: 哦、
0: 哈、
1: 嗯。
0: 然后等到它蒸好了之后，我关了火，就把这只鸡拿出来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做冷和。过冷盒的意思呢就是我拿一盆冷开水啊可是我放很多冰块下去就变成冰水了嘛、
1: 嗯嗯、
0: 啊大量的冰水之后呢我就将那个鸡呢就放进去这个冰水当中
1: 嗯
0: 让它浸泡10到15分钟。那这个目的就是让它呢这只鸡呢急速的降温
1: 嗯
0: 这样那个鸡皮就收缩鸡皮会变得非常的脆爽。
1: Oh,
0: 然后呢你那个鸡的肉质也会紧实
1: 嗯，
0: 这样子的话这个鸡就非常的好吃
1: 好吃
0: 然后我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斩件当然要切也不要切的、
1: 嗯、
0: 乱糟糟的都给它切漂亮一点
1: 嗯
0: 啊
1: 嗯
0: 分开翅膀啊鸡胸肉啊、
1: 嗯、
0: 鸡腿啊就给它摆盘嘛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上桌了
1: 嗯
0: 那沥干水分的时候呢我还会刷一层熟油、
1: 嗯、
0: 那目的就是让你看到那个鸡皮呢它会增加一些亮度
1: 嗯
0: 而且它也不会变干就说如果你就这样子给它放在那儿你不给它擦一层油的话
1: 熟油是什么
0: 就是像那个我们用的一些炒菜油都行
1: 哦、
0: 稍微就是有稍微热过冷却的油
1: 熟
0: 哎熟油哎、
1: 嗯、
0: 对我就给它抹一层熟油在这个鸡皮上
1: 嗯
0: 然后你就给它看到那个切的漂漂亮亮的一只整鸡的那个造型啊那这样子端上桌也是宴客的一道菜
1: 嗯
0: 那蘸料呢我就会拿那个姜蓉啊葱蓉啊加一点盐
1: 嗯
0: 然后上面再泼一些熟油
1: 嗯油
0: 鸡香它的那个葱姜的味道
1: 就是葱油味
0: 对就是蘸鸡来用的、
1: 嗯、
0: 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一点酱油也可以
1: 嗯
0: 啊那这个都很好吃的
1: 嗯
0: 主要是这个鸡肉本身很鲜甜了
1: 嗯
0: 所以这道菜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做的、
1: 嗯、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撇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我就没有做这一步难怪我的肉都做起来不好吃
0: 嗯
1: 就是煮好蒸好之后要过大量的冷水
0: 啊冰水
1: 哦冰水
0: 哎冷水不管用哎我就会冷开水里面呢加一大堆的
1: 冰
0: 块
1: 要冰水
0: 是的让它有一个冷热的一个热胀冷缩的那种感觉、
1: 嗯、要泡冰水10到15分钟、
0: 哎、是这个是我是觉得我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1: 那一定很好吃
0: 啊而且你会这样子你那个鸡不会很油腻
1: 嗯
0: 对
1: 哎那泡冰水会不会把它之前的那个已经腌好煮好的味道泡掉啊
0: 不会因为我在煮就是煮它之前我不是那个内外都有抹盐吗抹那个黄酒吗
1: 嗯
0: 但是我把它冲洗干净的时候呢我内脏没有给它冲干净表示它的内面里面的那个盐还是有在里它肚子里的
1: 哦
0: 哦它的咸味就是肚子那一块我没给它冲干净所以你这样子下去煮的话那个 那个鸡不会一点味一点咸。

0: 味都没有，保留了肚子里的那个盐的分量在里面。
1: 嗯，
0: 是的。
1: 嗯，了解。其实因为你外面也抹盐，里面也抹盐，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用酒，
0: 都有
1: 用酒去给它这样搓，
0: 增香，
1: 搓搓搓，它就吸收它的这个，它的皮跟它的那个肉里面就有吸收这些味道了，
0: 对，
1: 所以它在
0: 酒香跟那个盐分，
1: 它已经在里面了，
0: 是的，
1: 已经，所以它并不会，并不是说好像在表面上一层就泡了就没了，
0: 对对 对, 对，
1: 了解。哇，好棒哦！这个就是白斩鸡、白切鸡的做法哦。其实很简单，但是重点就是说要让它能够冷缩热胀的这个技巧，大家要知道哈、哦。蒸好之后要用这个冰水去泡，这样才会变好吃哈、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刚才谈过这个白斩鸡哦，就是我们白切鸡的做法。
0: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口味了哈、
0: 哦。哦，那现在讲到这个。这个就是我在台湾哈、啊，
1: 嗯，
0: 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1: 是
0: 三杯鸡，
1: 三杯鸡
0: 啊，三杯鸡呢，其实我不敢说很简单做啊，
1: 嗯，
0: 但是其实三杯鸡也很简单，如果讲出来的话，大家一听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1: 嗯，
0: 所谓的三杯啊，就是一杯米酒，一杯酱油，一杯黑麻油，
1: 嗯，
0: 叫三杯嘛，
1: 三杯，
0: 哎，用这三种调料。加什么呢？加姜片，给一点红辣椒、蒜粒、冰糖，还有一个灵魂的，加的这个就是九层塔，
1: 嗯，
0: 九层塔增香，对吧？
1: 是。
0: 那一般呢，这个鸡块呢，我会冷水下锅焯水，
1: 嗯，
0: 有些人他就觉得为什么要焯水？焯水把鸡的那个鲜味都给弄没了吧？
1: 就过水
0: 啊，有些人不过，有些人说他不要过，那我是觉得。看个人啦、啊，
1: 嗯，
0: 那我就会在冷水下锅焯一下，快速焯一下，就
1: 让快速给它烫一下、
0: 让那个血水就不见了。
1: 用冷水下锅去烫一下，
0: 哎，烫一下，
1: 不用滚的，不用
0: 就烫一下，
1: 烫一下，
0: 哦、哎，对，不要说在那边滚来滚去，那倒不用、
1: 嗯，
0: 因为你主要是就是去一下血水嘛。
1: 嗯，
0: 那也有些人呢，就是会就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放一点盐，放点面粉。去搓一搓、
1: 嗯、
0: 然后再拿水去泡一下、
1: 嗯、
0: 再把水血水泡掉、
1: 嗯、
0: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就看你喜欢用哪一种方法。
1: 嗯，
0: 那焯过水的鸡块呢，在焯水的时候我会放姜片跟料酒，
1: 嗯，
0: 在那个水就是那锅子里面的焯的水里面我会放姜片跟料酒，那这个也主要也是去腥。
1: 嗯
0: 啊，捞出来之后呢一定要用热水去洗干净沥干水分。
1: 嗯，
0: 就是焯水后的这些鸡啊或者肉啊牛肉什么各种肉类都不要再碰冷水了。
1: 等于说它已经算是穿烫过之后，
0: 它是热的，你不要再用冷水去激它，不好。
1: 要洗的时候用热水洗，
0: 热水洗，最少都要用温水洗干净啊。然后呢，你就给它沥干水分备用嘛。
1: 嗯。
0: 之后呢，就锅里倒入黑麻油，就是黑麻油，你的那个量你自己要抓，看你的鸡有多少重啊。
1: 嗯。
0: 你自己看，因为这个。一般家里面妈妈们烧这个的话，他们要多少量的麻油他们心里都有数的。
1: 嗯，
0: 那就到了黑麻油之后呢放入大量的姜片。
1: 嗯，
0: 那这个姜片你切的时候呢每一块的薄厚都差不多，不要有的大块有的小块、
1: 嗯、
0: 啊，就切片，然后你就给它煸到那个边缘，你看到那个姜片的边缘呢有微微的卷曲，有点黄了、
1: 嗯、
0: 但不要黑，不要焦了、
1: 嗯、
0: 这样不行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再放一些蒜粒跟红辣椒爆香。
1: 嗯，
0: 炒到爆香之后呢就把鸡块也倒进去，大火翻炒到表面那个鸡皮啊有点微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冰糖，炒出很诱人的糖色。
1: 嗯，
0: 再倒入一杯米酒，跟着呢这一杯酱油也就是在锅边这样子
1: 淋下去，
0: 哎，淋下去，然后它上色。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呢盖上那个盖子了，小火焖它大概10到15分钟。
1: 嗯，
0: 让那个酒的香气啊充分的渗进了鸡肉里面，然后呢你就打开之后呢，盖锅盖打开之后呢，开大火收汁。
1: 嗯，
0: 你就搅拌一下，让那个汤汁浓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拿一把九层塔，
1: 嗯，

0: 放进锅里，
1: 嗯，
0: 然后快速的翻炒几下，九层塔不要炒太久啊，就一炒出那个九层塔的香味，就马上关火盛盘，那这道菜就做好了，就这么简单。
1: 好香哦！我现在感觉好像闻到那个三杯鸡的香味了。
0: 是是是，那个送配饭是最好的。
1: 嗯
0: 啊，我是觉得三杯鸡，一般我是喜欢选鸡肉啦。
1: 嗯，
0: 因为它每块肉都是嫩嫩的嘛。
1: 嗯
0: 啊，我是会买一些就是到那个卖鸡的那里跟老板讲，我说我要炒三杯鸡，要你给我来一些好一点。
1: 所以你都是用鸡腿？
0: 我用鸡腿肉。
1: 鸡腿肉。
0: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
1: 那你这个鸡腿肉你会让老板先把骨头去掉？
0: 剁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都叫他给我剁小块一点。
1: 哦，骨头还留着？
0: 对，因为骨头你想它经过焖煮，它那个骨香，骨头的香味还是会保留的嘛。
1: 哦，
0: 也蛮好吃的，
1: 蛮好吃的。
0: 对，因为你有时候吃鸡，你啃一些骨头也是不错的感觉，对吧？
1: 嗯，
0: 蛮好吃。
1: 嗯，所以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三杯鸡了。
0: 对，
1: 这个三杯鸡没有九层塔，整个就味道就不对，
0: 那差太多了。
1: 一定要九层塔。
0: 对，那是画龙点睛。
1: 嗯，
0: 是的。
1: 我之前啊，以前啊，很多年前，那时候还不会做饭的时候啊，
0: 嗯，
1: 好多年前，我记得我第一次做三杯鸡哦，
0: 啊，
1: 那时候呢，也不晓得是听谁讲说三杯就是酱油、米酒、麻油、黑麻油各一杯。我好记得我那时候很天才哦。我就拿了一个小碗，
0: 是，
1: 然后呢，倒一杯米酒，
0: 是，
1: 再倒一杯酱油，再倒一杯黑麻油，然后之后呢，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我也就把葱姜蒜放下去爆香，然后鸡，当时我是用鸡胸肉，
0: 哦，
1: 其实那没有那么好吃，但我那时候很柴，对，我就把它切小块去炒一炒，炒一炒之后就把这混在一起的汁
0: 是
1: 把它倒下去，
0: 是是，
1: 然后呢，然后就像这样子炒一炒，然后呢放点那个什么九层塔，
0: 嗯，
1: 我记得印象中第一次做，我觉得哎呦天哪，怎么那么柴啊，而且感觉上味道不太对劲其实黑麻油要先爆香，
0: 对，
1: 对对，
0: 要把它那个香的味道先把姜煸出香味，
1: 对，
0: 对，
1: 因为少了这个步骤整个味道就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OK。好，就谈一下以前失败的经验。
0: 都在失败中求进步。
1: 对，是是。好，我们啊休息一下啊，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跟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他来继续跟我们来谈谈鸡肉的料理。

0: 是。
1: 哎，那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鸡的？
2: 接下来我介绍一个大盘鸡的做法。
1: 嗯。嗯
2: 啊，大盘鸡也是我蛮喜欢吃的。
1: 嗯。
2: 因为它这个呢，一般我这些可以用鸡腿来做。
1: 嗯。
2: 那当然你说我要用整鸡也是行的啦。
1: 大盘鸡。它是盘子的盘呢，
2: 对，大盘鸡，它的名字叫大盘鸡，
1: 嗯，
2: 但它的食材呢，就是用鸡腿肉啊，或者是你用鸡翅都可以的，
1: 嗯，都可以
2: 啊，对，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啊，
1: 嗯，
2: 可以加那个土豆，
1: 嗯，
2: 就马铃薯，
1: 嗯，
2: 啊，两个，把它切滚刀块，
1: 嗯，
2: 青红椒各一个。
1: 嗯，青椒红椒各一个，
2: 对，然后我还会放两根芹菜，
1: 芹菜，
2: 对，那个就增一点香气嘛。
1: 嗯，
2: 那调料也很简单，就是酱油、蚝油、番茄酱、糖，还有少许的五香粉，
1: 嗯，
2: 就可以了。
1: 嗯，
2: 我就一般我做菜我不喜欢调料太多，
1: 嗯，
2: 啊，尽量他说主打的这个调料是些什么，我尽可能靠就是接近他的，
1: 嗯，
2: 我也不会说非要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孜然粉啊什么那种，我就有些我就不会再加了。
1: 嗯，
2: 嗯，就是这样做。那做法也很简单哈，那鸡肉我们切块之后就冷水下锅，加姜片跟料酒焯水，这是我一向的做法，
1: 把它穿烫一下，
2: 对，就马上拿起来，不要煮半天啊，
1: 穿烫一下，
2: 对，穿一下就赶快拿上来，
1: 嗯，
2: 啊，捞出来用热水洗干净就备用嘛，
1: 嗯，
2: 那热锅冷油放冰糖，先炒糖色，
1: 嗯，
2: 啊，炒不要给它炒焦啊，记得，倒入鸡块翻炒，那这样的鸡块就上了颜色了，
1: 嗯。
2: 这时候就加番茄酱跟那个姜葱蒜爆香，加点开水，记得这时候不能加冷水啊，
1: 嗯，
2: 你记住只要是鸡一变热水超过以后它都不能碰冷水，
1: 嗯，
2: 加开水啊，没过鸡块，
1: 嗯，
2: 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呢也放进去，用中小火来焖15分钟就够了，
1: 嗯，
2: 收汁前呢再把那个青红椒跟芹菜翻炒到断生，就可以马上拿出来盛盘了，所以这个菜也是在我看来了，15-2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 嗯，
2: 所以这个菜也是蛮好做的，
1: 它也是一个快手菜，
2: 应该算是啊。我觉得这个菜如果在一般我们在家里做都是非常容易做的，
1: 嗯，
2: 不会说弄半天也不熟还要等啊什么的，不用，我觉得15-2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菜，
1: 嗯，
2: 也是挺方便的。
1: 嗯，
2: 是，
1: 而且感觉上这也是便当菜也
2: 好啊，非常好的。我觉得因为主要是它有蚝油跟番茄酱，
1: 嗯，
2: 还有酱油的味道，
1: 嗯
2: 啊，最后最重要还是有一个五香粉，
1: 嗯
2: 啊，加进去那味道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嗯，
2: 对，
1: 嗯，是。像那个番茄酱啊，再加上那个蚝油，加上酱油，它的那个口味是蛮混合的，
2: 是中和味，
1: 很中和的味道，
2: 主要还放了那个糖，
1: 糖，
2: 哎，因为番茄酱跟糖一结合那味道又提升了嘛，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呢大家不妨去试试看啊，
1: 嗯，
2: 这如果我们要做便当菜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便当菜，
1: 嗯，所以加糖的跟五香粉的那个步骤也是在加番茄酱跟那个
2: 之后
1: 嘛，
2: 对
1: 不对？
2: 对
1: OK，
2: 是
1: 了解。那蚝油的话呢，跟那个番茄酱跟酱油是一起进去的嘛，对不对？
2: 哎，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一起放进去，
1: 嗯，
2: 啊，你让那个鸡先上色嘛，用焦，
1: 嗯，
2: 那个糖炒它焦糖色之后就可以放番茄酱了，然后再放
1: 酱油
2: 蚝油还有
1: 五香粉，
2: 对，然后再加一点开水没过鸡块，
1: okay， 了解
2: 啊，那土豆也放进去，小火焖15分钟。
1: 嗯嗯，
2: 就这个菜，我是觉得，
1: 嗯，
2: 一般会做红烧肉。

0: 肉的人，这个就只是换不同的调料而已，基本上也都大同小异。
1: 嗯，
0: 但是做出来效果不太一样，
1: 嗯、
0: 味道也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下番茄酱的味道。
1: 嗯了解。
0: 所以有点区分啦。
1: 嗯，好的，我们介绍完了哈，这个。大盘鸡了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一道鸡的料理哈，我们来请这个黄晓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
0: 我再介绍这个呢，就叫做椒麻口水鸡。
1: 口水鸡哦，为什么要叫口水鸡？
0: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呢，就是属于是凉菜吧。
1: 嗯，
0: 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啊，因为有时候你。摆餐桌的时候你不要都是熟的热菜啊，
1: 嗯嗯、
0: 有时候还是要一点凉菜。
1: 嗯，
0: 那这个椒麻口水鸡呢，我觉得也是蛮容易做的。
1: 嗯，
0: 那主要的食材是也是用鸡腿。
1: 嗯
0: 啊，我会买四个鸡腿来做。
1: 这个叫去骨吗？
0: 它是去骨也行的，因为不去也行啊，看你喜欢了。
1: 嗯，
0: 那至于我呢，我就都不去骨，
1: 都不去骨，
0: 我都不去骨。那先把它调一个酱汁，
1: 嗯，
0: 小米椒、青辣椒、蒜末、葱花、辣椒粉、白芝麻、酱油、香醋、糖，还要放一个花椒油，
1: 花椒油，
0: 哎，一点点的盐，
1: 嗯，
0: 那就把它就是搅拌均匀，就先放在那儿备用啊。
1: 嗯，
0: 那做法很简单。我们把鸡腿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煮20分钟。那你拿那个筷子稍微戳一下那个鸡腿的那个肉。
1: 哎，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像我们刚才前一道大盘鸡哦，
0: 是
1: 我们呢，对不起，我说错，我们第一道菜
0: 是
1: 白切鸡，是用蒸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呢，第四道这个椒麻口水鸡，这个地方是用煮的，是为什么？有些用蒸，有些用煮啊？
0: 我觉得呢，这个蒸跟煮的味道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刚才那个蒸呢，因为我们有抹盐，
1: 嗯，
0: 哦，抹了那个酒，
1: 嗯，
0: 黄酒嘛，那这样蒸的话就原汁原味，
1: 对，
0: 酒香还在里边，
1: 是，
0: 对吧？那现在我们做这个口水鸡呢，我们主要的就是那个鸡，我们就是拿它的那个冷水下锅原汁原味的那个鸡本身的味道，
1: 哦，
0: 而不需要有什么咸味，
1: 哦，
0: 哎，所以我们就用冷水下锅，
1: 懂了懂了，
0: 这样做法不一样的。
1: 哎，请问一下，冷水下锅之后哈，要煮啊、煮，一开始是大火煮，煮滚之后
0: 是
1: 加葱姜料酒，小火煮20分钟吗？
0: 是的，是的，中小火，
1: 中小火，
0: 对。中小火煮20分钟，那你这个鸡腿一定熟了嘛？
1: 嗯，
0: 你不能生的啊。
1: 对，
0: 这火候一定要自己去掌控了。
1: 嗯嗯，
0: 捞出来之后呢，也是一样，用冰水就是过一下，
1: 要泡在
0: 泡一下，泡一下，然后它鸡皮就 Q 弹了。
1: 要泡多久啊？
0: 也是15分钟左右。
1: 哦
0: 啊，我一般我就会这样子做。
1: 嗯，
0: 那鸡肉呢，剁块之后淋上了刚才我们做的那个酱汁。给它腌10分钟，
1: 嗯，
0: 腌完了之后呢，就撒一点青红辣椒，还有白芝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一样，就烧一勺热烫的这个油，就泼上去，
1: 嗯，
0: 这样就可以吃了。
1: 嗯，
0: 这个很简单的。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做菜你也不要道道菜都要做个半个小时以上，怎么这个有时候你可以一边这边煮鸡腿，你那边又做别的菜，你还有空余的时间，对吧？炉子有2个3个嘛，
1: 嗯，
0: 就一起来这样操作。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
1: 嗯，
0: 所以你自己就要去算，你今天要做什么菜，同时一起煮，给一个人怎么同时可以煮好2-3道菜，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大家熟能生巧的地方，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请客人呐、啊，你就不要说全部是热菜，
1: 嗯，
0: 来几个凉菜也是挺好的。
1: 这凉菜
0: 是的，是的，
1: 可是
0: 而且这个口水鸡是挺不错的，
1: 嗯，
0: 有时候客人家里大家他们的喝小酒，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 下酒菜。

0: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我们要再泼那个热油啊，
1: 哎，泼热油，
0: 那下去，但是它不就变热了吗？
1: 啊，不会的，那泼油不是泼很多嘛，一小勺嘛。
0: 哦，
1: 它只是面上有一点油，这样子它就烫油可以把那些味道就滋一下嘛，
0: 嗯，
1: 哎，让它吃一下，它的味道就全部就出来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还放了白芝麻，
0: 嗯，
1: 都很香的，对，
0: 嗯，
1: 最主要是你那个调料的东西尽可能都要有，
0: 嗯，
1: 对吧？小米椒啊，青辣椒、蒜末、葱花、
0: 嗯、
1: 辣椒粉、白芝麻、
0: 嗯、
1: 酱油、香醋、糖、花椒油。那人家说，哎，你怎么放啊？量怎么？那就看个人，
0: 嗯，
1: 对吧？你喜欢辣一点，就多放点辣椒；你喜欢有香醋，就酸一点，你就放一点醋，
0: 嗯，
1: 多撒两滴，也不是叫你放很多。
0: 嗯，
1: 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常常做，你就知道啊，
0: 嗯，
1: 你想要放多少的量。
0: 嗯，嗯，
1: 我一般不会跟人家讲说，哎，你要放多少量，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喜欢吃的味觉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嗯嗯，
1: 对，
0: 因为这道菜有叫做椒麻口水鸡哦，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椒是花椒油的味道吗？
1: 对
0: 对,
1: 对，花椒油那个味道其实蛮好吃，蛮香，尤其你拿热油一泼下去，
0: 嗯，
1: 哇，很香的。
0: 嗯嗯，好，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菜，四道这个鸡的料理哈。那这鸡的料理呢？每一道菜呢，其实每一道的料理其实做法都很简单，而且每一道都可以当主食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这个鸡的料理，哦，
1: 是。
0: 那其实小游老师，其实这个鸡肉是白肉嘛，
1: 是。
0: 其实就所谓的健康学来讲，吃鸡肉是很好的，
1: 非常好。
0: 嗯，
1: 哎，我好像啊，我隔三差五要吃鸡耶。
0: 嗯，
1: 我自己都在想，我说怎么搞的，我这么爱吃鸡肉。
0: 嗯，
1: 我会不同的时候，我会想，哎呀，我今天好久没有吃那个海南鸡饭了。
0: 嗯，
1: 我就会跑到那个店里去吃。
0: 嗯，
1: 啊，我觉得很好吃，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蘸料也是很特别的，
0: 嗯，
1: 还有黑酱油，
0: 嗯，
1: 那我觉得哇，那吃那碗那个鸡油饭，
0: 嗯，
1: 太香了，
0: 嗯，
1: 所以鸡其实很受大家欢迎的。
0: 嗯，但是在这边又想问一个鸡哦，因为鸡要煮的嫩嫩的，
1: 是的，
0: 就是好才好吃，
1: 那要火候，还有时间你要掌控，
0: 嗯，
1: 你不要给它过久，一久它就柴了嘛，
0: 嗯，
1: 啊，也不要不熟，
0: 嗯，
1: 所以这都是要看你自己。
0: 鸡的话大概差不多15到20分钟，
1: 一般要看大小，
0: 看大小，
1: 看大小，但是如果你不太有把握啊，20分钟比较妥当。
0: 嗯，
1: 对，大火
0: 差不多20分钟，
1: 20分钟，对，
0: 鸡就熟了嘛。
1: 那如果你怕不熟，你可以拿个筷子戳一下它鸡腿那边，
0: 嗯，
1: 看有没有血水出来，
0: 嗯，
1: 啊，如果它还有血水，你赶快盖着，再给它多蒸几分钟，
0: 嗯，
1: 啊，这样比较保险。
0: 嗯嗯，因为我发现其实您在做这样子的鸡啊，这个过冰水这个事情啊，
1: 是是，
0: 好像也蛮重要。前一道之前有一道菜也是要过冰水，
1: 是的，是白切鸡要做过冰水嘛，
0: 对不对？
1: 然后你现在这个椒麻口水鸡，你也要
0: 过冰水，
1: 对，也是很香的。
0: 嗯，
1: 当然，你如果家里有老人哈，
0: 嗯，
1: 就像你刚才有问我嘛，
0: 嗯，
1: 说要不要切块啊，还是，
0: 嗯，
1: 去骨？我觉得都可以，
0: 嗯，
1: 啊，这道菜你要去骨也行，
0: 嗯，
1: 你不去骨也可以，就看你们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话，那你就去骨嘛，
0: 嗯，
1: 方便他们吃，对吧？
0: 嗯，
1: 都可以的。
0: 那我在想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说鸡肉是剁块嘛，哈，
1: 是。
0: 但如果说我今天的话是把它鸡腿先去骨了，
1: 是，
0: 然后我把它切小块一点，或切成那种细条状。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到时候淋上去，那个老人家要吃的
1: 话，对，方便他们，
0: 方便他们吃，
1: 主角嘛，咀嚼，
0: 或是小孩子啊，
1: 对，
0: 要吃也方便，所以有很多种变通的方式嘛。
1: 对，我觉得怎么吃怎么方便，自己喜欢，
0: 嗯，
1: 没有说非要这样不能那样。我觉得生活嘛，
0: 嗯，
1: 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
0: 嗯，
1: 自己方便自己就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0: 嗯，在这边好想要再问小媛姐一个问题哦。
1: 是，
0: 有人去买鸡会问啊，就是说，比方说母鸡要母鸡还是要公鸡啊？
1: 是。
0: 然后呢，要比较年轻的还是比较老的？好像不同的这些鸡的料理的时候，你要买的鸡也是不一样的嘛。
1: 有选择性。
0: 嗯
1: 啊，当然你像我就是会去固定的那家店，
0: 嗯，
1: 啊，跟他讲，那老板都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他会给你的，
0: 嗯，
1: 啊，那如果我们就是真的不懂啊，我们就问他，啊，如果我这次做白切鸡，你给我你们这边。

0: 边最好的品种是哪一种，他们都会给你的。
1: 四个月的大小的，
0: 对
1: 的那种放山鸡，
0: 是的，
1: 走地鸡，
0: 走地鸡，那比较就是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吃，嫩滑一点。
1: 哎，那其他的这种鸡啊，他们对于这个要像比方说像三杯鸡啊，或是大盘鸡啊，或者是椒麻口水鸡啊，对于这种所谓鸡，它的年纪啊多大有要求吗？
0: 我觉得像这种三杯鸡这种啊，一般我们用鸡腿的话啊，像你现在去菜市场，他们都会把鸡身跟鸡腿分开嘛，那我这次回来看到那个鸡贩子的那个鸡腿都很大只，他们一只算多少钱？250。我就会买两只回来，因为蛮大只的，那我拿来炒麻油鸡也很好吃，对，
1: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管，只有白切鸡对于这个
0: 比较要求，
1: 要求鸡多大，
0: 对，
1: 其他的话就还好嘛。
0: 是的，是的，一般的所谓的那个摊，那个鸡贩他会放在那一块一块的鸡腿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其实台湾的鸡很好吃，
1: 哦，
0: 我觉得很香，
1: 很香，
0: 对对。没有这么样说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我觉得倒还好，都很好。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请我们的这个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鸡的料理哈。我们今天介绍了四道白斩鸡，就是白切鸡了哈，三杯鸡、大盘鸡，还有椒麻口水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那来不及写那个食谱，我们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以及在我们的 FB 脸书上面，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在节目预告里面也会有这个食谱的内容哈。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了解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上网，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或者是我们的脸书上去查看相关的食谱的内容哈。好的，老师，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我觉得就是吃饭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但吃饭你要配的什么菜，你要出一些新的菜式，不要说每天我吃的都是那一二三样，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餐桌上就不是很丰富啊。最好我们要天天倒着来吃，比如我今天吃红烧鱼，我明天就吃清蒸鱼，换点花样嘛，这样子，我想家人吃起来也是都会觉得很有味道，很好吃，增加大家的食欲，不妨花点心思。
1: 好的，那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啊，自己动手煮饭。煮菜啊，这种食材其实小元老师介绍的都很简单，做法都不难了啊。
0: 是，
1: 大家就可以参考着来变换餐桌上的一些食物啊。好的，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黄小元老师，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 上一周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中年以后如何与身体情绪和解，以及如何放下别人的眼光，发挥我们自己的结晶智慧。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试着用第三人称来跟自己对话呢？今天这一集，我要更深入的来探讨我们的职业、时间以及灵魂哦。很多朋友呢，到了50岁的这个年纪，就会面临一种好像中场休息这种感觉哦。孩子离家了，工作可能做到一个瓶颈，上不去也下不来，然后或者也面临到即将要退休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如何重新来定义我是谁呢？我要继续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我所看的一本书，叫做《中年的12种智慧》，是由美国的著名企业家叫 Chip Conley 他所写的。这本书的后半部给我们非常震撼的启示哈，人生的下半场我们不但是要努力的打造更强大的自己，而是要慢慢的学会抛开自我，转向内在，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强大，不同的方式。所以，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如何让这一段比想象中更长的余生，如何让它变得更快乐，而且更有意义。

我们常听到呢，人到中年一定要学会减法生活。我们常常听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做到呢？尼采有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无法蜕皮的蛇，必死无疑。”人到中年，我们其实就是像蛇一样，要学会蜕皮，蜕下那层皮，也就是所谓的减法生活。有一个公式哦，非常的贴切。他说：“失望等于什么呢？失望就是等于期望减掉现实。如果我们能够学会把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删掉，我们的失望值呢，自然就降低了。到了这个年纪啊，我们知道自己做不了总统啦，或者是也拿不到诺贝尔奖，其实你们不觉得这就是一种解脱吗？中年就是一个应该要彻底简单化的一个过程哦。那什么东西应该彻底的简单化呢？其实包含了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习惯、物质，还有人际关系也是哦。不要再觉得好像我什么都想要。我们装得下吗？能够带得走吗？要不断的学会不被工作简单的定义哦。我们应该试着把没有用的东西扔出去，交换一些真正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我觉得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开始断舍离自己的家里的所有东西，衣服啦，一些用品啦。我每次都觉得断舍离之后那个感觉非常的舒畅。大家不

想试试看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减法生活带来的一种好处哦。另外呢，我们在谈到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哦，工作不等于我们，但是我们其实前半辈子常常都会潜意识里就把工作的头衔画上，跟自己画上了一个等号哈，所以我们不自觉的就给自己很多的压力。那是因为我们呢，只有一个单纯的维度来测量自己，也就是说，人之所以压力大，其实是因为我们只选择了一个可测量的指标，所以压力这么大。其实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人生是一个多面向的，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他经商以后，他的给自己的度量是什么呢？是赚钱吗？是这个我的公司账里面有多少钱，多少金额，账户里有多少钱，今年的公司规模有多大，公司有多大坪数，要扩张吗？这些都是可以度量的。但是如果呢，你把这些可度量的东西都摆在一起，你自然就会产生极大的压力，接下来焦虑，就跟着来了。所以实际上呢，真的是一年赚1000万的人幸福，还是一年赚500万的人更幸福呢？或者是一年只赚50万的人幸福呢？其实不一定，人跟人都不一样，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计算的。但是我们很确定的就是说，过高的期望减掉我们做不到的现实，就会导致我们大大的失望。所以我们人到中年一定要学会减法过生活，删减掉我们一切不切实际的一个期待，不要单纯的就是被工作简单的定义了我们，我们真的不等于工作。我们除了这个简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包含心态上的简化、习惯上的简化，以及人际关系中的简化。物质的简化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就是穿不下的衣服、过时的衣服丢掉，但是其实其他的简化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不断的去学习，要让自己的生活值得一过，那就是要留下生活中值得一过的那个部分。那那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什么呢？哪些东西是值得保留下来，哪些东西应该是就断舍离把它扔掉呢？人不需要总是收敛，总是往里收，觉得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其实真的装不下也带不走。所以减法生活是很重要了，减法生活其实就像是好像是雕刻师一样，把石头上那些不是你的部分把它切掉，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最真实最完整的我们。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妨在接下来的旋律当中想想看，不只是物质，在人际关系上，在我们的心态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有哪些东西需要学习用减法来处理呢？

刚才我们谈到了减法生活，接下来我们想要谈谈另外一个智慧哈。作者他用我快乐的走下跑步机来形容哈。这里说的跑步机大家可别误会是健身房那个跑步机哦，这里指的是享乐跑步机哈。这个跑步机呢，很多人越跑越快啊，跑步机就转得越来越快哈，就觉得赚钱升职比面子，这才是成功啊，这就成了消费主义或成功主义跑步机上面的奴隶了哈，就像那个兔子在这个牢笼里不断的追逐这个胡萝卜这个场面啊。其实中年以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要学习从这个名利枷锁里面中啊脱离出来哈。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建议哈，我们应该可以试着哈去打造一个组合式的职业。谁说我们只能做一份工作一种工作呢？我们尤其是中年，我们有一个优势哈，就是经验的累积。我们可以成为顾问或者是教练啊，像我就是啦，或者是志工，甚至是重返校园的学生。大家不妨仔细的回头想一想哈，我们自己的兴趣是什么？比如说你喜欢养花吗？小时候是不是喜欢钓鱼？你会不会理发呢？这些技能呢，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感觉啊都没什么用处的，但是非常可能是我们人生下半场的精彩特长。所以走下跑步机，人生有起有落是非常的正常的哦。再来，作者又提到说，我们年纪越长呢，就更应该开始体会到一种叫做时间富裕的这种感受。对于有些孩子哈，有孩子的朋友来讲呢，50岁以后，孩子可能上大学或离家了，你突然就说哇，怎么时间变这么多哈？因为孩子不需要你管了。这时候呢，很多人他就出去学一个全新的技能，或者去学自己年轻时候喜欢的东西，但是以前没有时间去学的技能，结果完全进入了心流的状态，学出惊喜哈。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要开始体验时间富裕，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红利。在发展心理学里面呢，人生的第七个阶段要在传承与停滞间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觉得说啊，孩子大了不需要我，我没价值，我也好像什么都不会哈，这种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这就叫做停滞。但是如果你选择把你的经验、体能、时间拿出来帮助年轻人，这就是传承了。哪怕你觉得你自己很普通，只要你愿意做出贡献哦，哪怕是小小的贡献，比如帮社区里面打扫卫生啦，或者是帮这个隔壁的这个单亲妈妈分担一些小小的琐事，那都是了不起的传承。重点是你要开始愿意去做，愿意有贡献，所以你才不会感到停滞。当你感到自己好像没有用处了，没有价值，那就是停滞的一个信号哦。

节目进行到这里，最后呢，我们要来到灵魂的层次咯。作者他特别讲到，我们在中年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是，我的灵魂才刚开始觉醒哦。人生的上半场，我们是在努力打造一个健康的自我，像是在打造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容器。但是到了下半场呢，我们则是转向内在，考虑往这个容器里面要装什么东西才能跟我们的灵魂匹配。所以他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灵魂才正刚开始觉醒了。他建议我们要去寻找能够让我们激发所谓敬畏感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看见别人的善良与勇气，会令我们敬畏的东西，或者是融入节庆的热闹中，又或者是走进大自然里面，看见大自然的美，听听大自然的蝉鸣鸟叫，或者是思考生与死，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的灵魂感到敬畏的东西，进而产生行动的力量。所以呢，我们也要寻找自己所谓的中年助产士，把自己重生一遍，重新养一次。因为呢，作者认为中年最后一个也必须要有的智慧叫做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完整了，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更加的完整。其实大家都老生常谈听过一句话叫做变老跟长大其实是两回事，Grow up 跟 grow old 是不一样的。变老它不是衰败，而是长成一个更完整的自己。我们在理解这一切以后呢，作者就释然了。他说他跟他自己的癌症和解，他也跟他自己的事业所有的失败所有的错误来和解。他现在每年呢花大量的时间去世界各地参加盛大的节日，因为节日很多都是每个民族他们自己的节日其实是他们先人智慧而留下来的一个纪念一个传承。比如他会去泰国参加泼水节，他会去中国大陆的东北去看冰雕，去感受集体的欢腾，他觉得人生变得真的是丰富无比又精彩。所以听众朋友们，幸福真的是我们自己头脑当中的一个选择哦。你会选择什么呢？你会选择给自己讲一个很糟糕的故事，还是讲一个美好的故事呢？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哦。这两集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跟各位朋友分享了作者的各种中年人生必须的智慧呢，希望这些内容呢能够陪伴大家，也帮助大家，包含我自己，把我们的中年以后的生活活得大胆又快乐。最后我依旧是要想以教练的身份邀请大家玩个小游戏哦。希望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在睡前，我们是不是想想看，列出三件你目前对人生下半场感到感恩的小事情有哪些呢？感恩是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

们真的是随时随地要学习感恩。我是节目主持人 Teresa， 感谢大家一起收听月光对话，希望你的第三人生会越来越丰盛，而且也越来越完整。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或有想要聊的议题，都欢迎您写在我们脸书的粉专上面跟我们交流，跟我们对谈，这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分享充满挑战或者是他们有成就感的故事。我相信不论是特殊的孩子或者是特殊境遇的孩子们，他们在成长的历程里或者是陪伴照顾他们的这些大人，这些人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来用心聆听，我们用爱来支持他们的生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有时候我们会邀请一些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包括照顾者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或者是专家学者。在上个礼拜我们就听到专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专业照顾工作上以及他们的看见，一起来关心这个族群，让我们从生活面、社会面来一起来看看相关的议题。因为我深深的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还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你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我都相信你能够在这个节目的一个小时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分享爱与希望，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已经来到六月份了，六月是一个，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毕业这个两个字您的印象或者是感受，或者是您的最有深刻的是什么啊。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以站在父母的角度，从毕业这个季节来谈我们如何看待孩子的成长，还有孩子的成长对于我们这些陪伴的大人。我想不只是父母哦，我相信身边陪伴他们的，不论是哥哥姐姐、阿姨叔叔、阿公阿嬷、老师，或者是补习班的老师等等等等，或者是教会的辅导牧师，哇，好多。我相信我们身边你一定都有所谓年轻的孩子，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聊，从毕业这个主题来聊聊我们怎么看待孩子长大这件事情。六月份我看大概上个礼拜开始，我的脸书就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开始分享孩子毕业，不论是国内国外高中还没有开始，大部分现在分享的都是大学啊、研究所啊，他们毕业，哇，看着孩子在每一个求学过程当中或者是学习的历程里面，孩子们毕业了，这是一个何等，我觉得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和多元。所以我自己今年有一个孩子高中毕业了，在这段过程，我带就两个孩子哦。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跟大家介绍，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特殊的孩子，他是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女儿，他今年二十岁了。我还有一个，他即将满21岁，我还有一个18岁还没有满，但今年是高三的小儿子，所以我两个孩子都已经即将要满18岁了。所以当我回首看我的连最小的孩子都要进入成年，哇，我觉得第一个孩子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当我女儿2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触，但是那个感触跟今年我的小儿子高中毕业，我好像又有那么多的不太一样。所以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来跟大家来谈，我们从背影看着孩子长大我刚刚前面提到，我在脸书里面有好多的朋友开始分享他们的孩子大学研究所毕业，然后那个照片上都是孩子穿着毕业袍，然后父母在文字上就会写着他们当时这个孩子是

可能有人会写更早一点，小孩比较小的时候的个性啊，或者是说在比较靠近一点的描述，会描述到这个孩子在大学的或研究所求学的过程，孩子是怎么样的辛苦，或者是孩子带给他的一些学习等等等等。这不管怎么样的文字是从时间轴怎么描述，但是他们在文字里都跟我们心里

不论是听众朋友，或者是我自己脸书上的朋友，还有包括我自己，我都可以感受到那是一种不只是骄傲，还有一点点不舍。甚至有时候我也会问我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孩子长大了吗？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真是巴不得他们赶快长大，哦，巴不得我有一点喘息、休息、放手的机会。但是当孩子真的长大的时候，我好像真的就像我刚刚问我自己的那句话，我准备好了吗？我在准备这一期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因为我有感觉到我的心情有很多的百感交集，但是那个百感是哪几百还是几十，所以我大概其实心里盘点了一下我自己。第一个是骄傲，我相信每个父母对于孩子长大健康长大这件事情啊，那个骄傲不是那种很负向的词，就是哦我很了不起哦，我自己把孩子不是是那种为孩子感到骄傲，为孩子长成了一个他喜欢的样子觉得很高兴，包括我孩子他觉得自己很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棒的时候，他自己做好不论是课业上或者是跟同学的一些社团啊社交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好高兴，我都替他感觉到骄傲。但是我就会开始回想，我还记得，或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你的孩子第一次上学的画面吗？嗯，譬如说我自己会想，那我们就会想，我们要想的是哪一个阶段的上学呢？是上幼稚园吗？还是上小学？还是上国中？还是上高中？我还记得我的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印象深刻是他的爸爸陪他上学。那爸爸呢，因为在医院工作，我还记得前一天是大夜班，也就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晚上七八点要上班到隔天早上大概七点左右。那一天呢，是我小儿子上小学，爸爸呢就从赶快就从医院赶回来，然后就跟着我，因为我就在家里，然后准备孩子啊上课，那时候小学一年级，然后我老公就从回到等于就是回到家，然后马上呢，我记得他身上穿着是一个短袖的衬衫，然后一件西装裤，然后他就跟着我，我们就三个人一起陪孩子走进了那个校门。那小孩啊好可爱，他背着一个好大的书包。那因为我儿子是七月生的，所以其实在班上的座号是比较后面的。然后他的个子也不算是特别小的一只，但是他的心智年龄就感觉比较还像幼稚园那样，所以就看到他好像他也不会很紧张，然后也不会哭哭啼啼，然后他也搞不清楚状况，但他很高兴，因为他就准备进去。然后我跟我先生呢就送了孩子到班级之后，那老师们，但其实就有蛮多的家长，我想我现在在形容一定很多家长都知道，都有相同的画面。然后那个我们就站在教室的外面，我看到我先生就站在教室的外面，然后偷看那个，就老师其实已经请家长出去了，那家长就大概陆陆续续都要离开了校园。然后看我先生就在旁边偷看一下，他想看看我的孩子。其实我们两个内心都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家的小儿子幼稚园的时候是念蒙特梭利的，那蒙特梭利他其实幼稚园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一个作业都没有，他连回家拿起笔要什么连线啊或写的简单的数字都没有，他整个幼儿时期都没有所谓的回家作业过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内心有一点担心他进到公立学校的时候要排排坐坐好，然后要跟着老师，就是要完成老师交代的这些比较制式的口令，他不知道能不能完成。那我就有拍下我先生在教室外面的那张照片，至今我都在想啊，其实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担心，我们的分析就如同我刚刚讲的，这是小学一年级的情况，然后再来国中，然后再来高中。当我的儿子高中的时候，哇，他真的就跟国中很不一样。国中他进到国中的时候，他就跟小学不一样啊。其实他也没有哭哈，他也没有不愿意，但他就不再像小学一样这么的，好像是那种很期待哇，我好像要去很开心这样。那你说？

不开心也没有，因为他已经开始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因为已经他有六年的校园经验了。所以国中呢就比较哦好吧，上学啊我一样送他去，但我先生就不再送他去咯。好，那高中就不太一样了，高中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非常丰富的，那因为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多睡一点，然后我们就刚好我们就让他选择在我们家也不算是附近，大概要搭捷运的三站左右，然后我也可以骑车载他上课。那我家的小儿子上高中的时候，我就记得其实他在上高中前的那个暑假，高中生就非常特别，他反而变得很期待，然后他暑假的时候就开始认识同学，因为那个已经不是学区制，那跟分数有关，所以呢他也不知道他的同学会来自哪些地方，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还有学区制嘛，可能比较多的都会是你国小的同学。那高中就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高中生很厉害哦，他们在暑假的时候就开始有 IG 啊，透过各种方式哇开始认识学长姐，开始认识你可能跟你的同班的同学，他们就开始预备甚至已经开始在暑假的时候就要加入社团了。所以我就在想，我的孩子不同时期上学的画面跟心情跟背影都不一样。那你呢，听众朋友，你的孩子呢？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有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上学的时候说不开心的或者是有的孩子是迫不及待要上学，我还听过有的孩子是最喜欢第一个到学校的，哇，真的是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如今呢，我的孩子今天录音的时候，我的孩子即将要参加毕业典礼，大概在4天的时间他就要离开校园了。哇，其实我替他觉得舍不得，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但我替他觉得好舍不得。因为高中就是比较像是跟大学又截然不同，他就是比较像是跟同学关系非常非常紧密的阶段即将要结束，因为到大学之后你跟同班同学的关系就没有像高中以下那样子的紧密，所以我都会替他有一点舍不得。所以他现在有时候跟同学们，特别男同学们想要一起去比较晚回家，然后想要去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事，甚至有时候我听起来觉得还蛮傻的事情，我都觉得他赶快去做啊，替他觉得不要浪费了，然后也不要请假，就反正课都上完了都去这样。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刚刚在描述这些画面的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家的孩子是怎么样。所以我常常会听到我的孩子，所以有一首毕业歌曲啊，在叫张震岳，他也不算毕业歌曲，但是好多年来啊，好多的学生或某一届都会唱这首，就是会播这首歌，叫做《再见》。他原唱是我刚刚说什么啊？张震岳。但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 MV， 它是明日之子明日学院他们拍的 MV 啊，全部都是男孩子啊拍这个 MV， 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也很适合我们家儿子跟他的高中同学。虽然我们家儿子他的高中是男女合班，但是他的好朋友就是有一些是男同学。我觉得这个 MV 我要送给他，还有他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觉得这一首歌啊？因为刚刚这个 MV 是这样，后面为什么会有点断掉呢？是因为这首 MV 它后面它就是停下来，然后就学生们就是整个画面是没有讲话，然后没有唱歌，然后其实男孩子嘛没有包哭，但他们整个表情其实就是好像开始要。不是开始要，就是非常舍不得，然后好像开始要掉眼泪的那个画面哦。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邀请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或者是你可以查一下网路。这首歌叫做《再见》，原唱者是张震岳。那我找的这个版本是明日学园的他们唱的 MV， 我就以这首歌送给我们家小儿子好了，还有他们的高中同学。常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孩子说：“我可以自己决定吗？”那你心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其实在我自己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很早很早以前，我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能够自己做主，然后能够有自己想法，有逻辑，有分辨能力的，然后他可以自己做决定。跟那个小时候人类的发展学觉得说我要自己来，我自己可以的那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哦。他是真的告诉妈妈或告诉他的大人照顾者说我要自己做决定，包括现在高中最近六月份放榜啦，孩子们要选择去面试个别申请，还是他们要分科考试，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就是在考大学考试这样。但他们现在分科考试只是针对一个科目一个科目考试，但不管如何，现在考试非常的复杂哦。不论孩子要选择，以前过去就是只有一条路，你就只有考试，然后考上跟考不上，或是要不要考试。可现在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多元，所以孩子们就会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不能说孩子是因为懒惰，或因为孩子是投机取巧，或者是什么什么才选择了他要比较想要把力气花在哪一种类型的考试上面。有时候我们大人总是会用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来替孩子决定他到底要用个别申请还是面试，还是就单纯的去考试。有时候我们会期待孩子自己做决定，但是当孩子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你真的做对决定吗？好，其实那孩子也会问妈妈，你托爸爸，你真的你的决定就一定是对的吗？可其实也不一定，我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敢保证。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第一个反应，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他就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有一点愣住，我没有那么高兴。虽然我的祷告，我多年来的祷告是希望我的孩子这样，但我发现我还是会没有那么高

性。哎，你们大家听众朋友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当你常年的祷告是希望这样的，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但我内心第一个反应却没有觉得太好了。你终于可以自己说你要做决定，我不用再为你做决定。当我这个念头发生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有非常大的警觉。我觉得我要学习真的降服在孩子长大的这件事情当中。那你有没有一个瞬间突然觉得你的孩子长大了？其实这个问题哦，我常常有。有时候看着孩子说的某一句话突然变得好有哲理的时候，其实我儿子小的时候啊，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孩子有种突然觉得他长大那种情境，就是在他讲出一段很有哲理的话。还包括现在，像前不久呢，我们带孩子一起去一个大人的聚餐里面，那我们家的小儿子也高三了嘛，毕业，虽然他生日18岁还没有到，可是我觉得他的各方面的历练已经都非常明白，所以在参加跟我先生一起参加这个成人的聚餐之后，大人的聚餐之后，赛车上他就开始跟我说他看到什么，他觉得怎么样。哇，其实好多他描述的几个情境跟他所要表达的他的感受跟他的意见，我发现跟我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其实孩子都看得懂，然后孩子们其实都有他的社会历练。举个例来讲，他那时候就在车上跟我说，他就说哇某某某他真的就某某某是指某一个大人，他说他真的很敢，他有办法把这个聚会搞得这么尴尬。那我说那你觉得呢？然后我儿子就说，我就马上他就不看手机了，然后呢他就想要看看或感觉一下这个大人要怎么去收这个位，他想要知道那我们其他的大人又要怎么在这过程当中去参与或者是去处理。哇，他马上哦，他没有觉得说啊好尴尬，所以他就想要逃离，他想要看看大人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而且他也有发现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即将要变得超级尴尬的一个场面了，就很冷就对了，倒不是那种不好的。哇，我就觉得孩子长大了。还有就是一个是那天我陪着我小儿子去面试，到大学去面试的时候，他穿着一个衬衫，然后打上我先生的领带，然后我看着他的侧面，我发现我的儿子是一个大男孩以外是一个成年人，好帅哦。就是觉得孩子真的是身体，就是整个身形长大了。哇，我真的好多时刻，有时候是他说的话，有时候就是他的身高，哎，有时候就是好多好多时候，你有没有突然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了？那我是不知道我自己的父母怎么看待我长大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大学毕业离家，所以他觉得我长大了，还是我有什么样过去没有办法做的啊？我现在长大了。我曾经听过一个爱妻的母亲，她大概40多岁的时候，她跟我分享，她的妈妈有一天告诉她说：“我觉得你长大了。”她的孩子都已经40几岁了，她的女儿都40几岁，然后她妈妈大概也60、70岁了，然后她跟我说，她妈妈对着她说：“我觉得你长大了。”因为这个爱琪儿的母亲，她生了一个重度自闭症的孩子，真的是让她不止一生哦，放下她的工作，然后也照顾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孩子情绪容易就会起伏啊，暴冲啊，会打人啊，然后还有癫痫的问题等等等等。因此他的娘家的妈妈呢，其实也常常给他很大的支持。可是他娘家的妈妈有一天就这样跟他说，这个爱妻的母亲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分享，我感觉到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有一种他觉得妈妈讲那句你长大了是一种骄傲。他有感觉到他妈妈以他为荣。好，这时候呢，我就心里想，当我们看见孩子长大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是感觉到引以为荣，但不一定是孩子有功成名就或考上什么大学的时候都没有。刚刚大家听我在讲，我自己看着孩子很有哲理的一句话冒出来，或很有念、很有想法的一些价值观跟我分享的时候，或者是身形长高了，真的就是长大的时候，我心中满满满满的骄傲，而且他长成了。他自己喜欢的样子，也是我欣赏的样子。

父母你要欣赏你的孩子这件事情并不是容易的。我觉得有些父母啊，我看过有一些，特别是父亲，他们很容易跟他的孩子竞争。有时候他有一方面呢，他就觉得他孩子好棒，可以让他增加他的面子。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会有一种竞争发生。嗯，我觉得父母要学习另外一件事情，叫做以孩子为荣。特别是孩子做了很多你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不要说哦，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以前也常用啊，这个哦，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哦，还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或哦，我以前都用什么什么什么哦，我以前啊还考过满分呢，这样。我觉得你有时候父母哦，不用特别这样讲。当然很优秀的父母他难免就觉得孩子你这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比你更优秀啊。还有一种父母是也没有孩子那么骄傲那么优秀，比如说孩子念医学院，但他并没有，可是他可能只是懂一些医学知识，他就说啊，我以前知道，我也是这样用药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时候觉得那种骄傲或者是虚荣，我觉得跟孩子之间是没有必要。所以父母要懂得欣赏孩子，真心的欣赏孩子这件事情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这跟人的罪性是有一点点相关联的，但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谈。所以第一段呢跟第二段我都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所谓的百感交集有哪些。第一个真的就是骄傲，好，就是引以为荣，以我们的孩子长成了他自己喜欢的样子，还有我们也期待他长的样子，真的就是一种祝福。但是不是说我们期待孩子考上什么名校啊，或做什么的，我们好希望他可以走向他自己喜欢的道路哦。接下来有一首歌曲是大家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是五月天的《干杯》。这首歌常常会在毕业的季节大家会来播。那我在搜寻在预备这一集的资料的时候，我又觉得五月天的这首《干杯》啊，我想要推荐给也许可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是往下一点都听过这首歌，但我知道我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稍微年长的朋友，我想邀请你们一起再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五月天《干杯》，我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六月份的这个毕业季节，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从大人的角度来谈一个孩子长大的这件事情哦。哦，在前面的两段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孩子，对，最小的孩子都今年要从高中毕业了，再过几天他就要参加毕业典礼。那我在回想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哎，好像大家常常用的一个就叫做百感交集，而这百感交集当中的是哪些百感交集？而我们是怎么去看待，跟我们是到底放了哪些东西在里面？在前面的两段里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骄傲。好，就是我真的是以孩子为骄傲。孩子在，还有就是我跟大家去聊到你印象中你孩子第一次上学的画面，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你的孩子，当他说我可以自己决定的时候，你的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其实我当下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哈，没有很高兴，就是这不，但明明他就是我的祷告哦。然后再来是，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你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了，突然长大了？其实孩子没有突然哦，他都是慢慢长大的。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其实好多的 moment，我都曾经觉得孩子长大了。有几次是包括孩子自己讲出一些很有哲理啊，他的想法、价值观的时候，还有就是孩子的身形突然长高了，其实他慢慢长高了。就是我后来发现，哇，我孩子长大了，这样，在心理方面、生理方面。好多的时刻我都会有这种满满的觉得孩子长大，而孩子长大的这一部分真的让我会心一笑。那您呢？所以接下来的节目的第三段，我想跟大家来聊的是有关界限跟自由。常常有时候啊，我们最近其实都从法律上来谈好了，就是最近的几年是18岁以上是法律的成年哦。对于孩子来讲，或是对人来说，他好像就是一个自由的开始，他开始可以自己不用有监护人，他可以自己决定他盖章。还包括我最近最有印象的是，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单独去外面住宿的，入住他其实是不行的，除非要有监护人的一个同意书。再来呢，对父母来讲啊，18岁以前好像感觉是我们比较有很多的责任，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孩子18岁以后，你就会因为他你没有在法律上有责任，你就觉得哇，释怀吗？好像不是诶，反而对父母来讲又是一个担心的另外一个起点。有时候我们在乎的不只是孩子的选择，而是他的安全，还有未来，还有他的价值观，是不是走在一个合身心意，或者是所谓的健全的道路上？但我们也知道哦，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陪着孩子在24小时，或者是时时刻刻成为他的帮助，我们也不可能，他也不会让我们再为他做决定。所以，学会放手这件事情啊，不只是18岁，我觉得他应该在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放手。但是我记得我在之前的几集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人说啊，放手放手，孩子小的时候放手，但是你没有教他你就放手是不行的。讲到这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我前阵子听到一个我的学妹，她跟我分享，她的儿子呢，国一。他国一去念的是私立学校，然后有校车，因为他们家离那个私立学校是有一段距离，但是没关系，私立学校通常都有校车。那他的先生呢，就会觉得说啊，儿子嘛，哦，男生，男孩子就要早点独立，要让他自己去上学。好，那因为他是搭私校的校车，早上大概6点半7点左右，他大概就要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定点等着校车，然后上车。那他先生呢，因为他还有一个女儿是比较小的，是幼稚园，所以爸爸就会觉得说，那第一啊，女儿啊，再来就是妹妹确实也比较小，就要送她上学。可是爸爸就会觉得说，你自己就走路去，甚至就是爸爸并没有去督促孩子哥哥，什么时候几点上学。那哥哥其实听我学妹的描述是，他家的儿子也非常的乖哦，哦，他也就会自己起床啊，也不会赖床啊，不会耍赖啊这样子。但是好像那一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爸爸就带着妹妹出门了。那
哥哥呢就自己如往常一样要去搭校车，可能是哥哥在出门的时候有一点耽搁了还是怎么样，结果哥哥其实就并没有搭到校车。哇，那他们父母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当决定要让孩子国一的时候，九月份开始就开始送搭校车，可是他们并没有教这个孩子说，如果你没有搭到校车的时候，难免那你要怎么反应，而他们也没有给孩子一个联络父母的方式，可能手表啦或手机啊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教孩子说，那你怎么如果校车没有搭到，你可以怎么样去学校，例如可能是搭公车吗，搭捷运转公车吗，也没有。所以一直到那天什么时候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就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说，哎，第一节课八点了，孩子还没来。那也问了一下校车，因为其实校车司机基本上是不会点名的，他就只会他就问了校老师，大概就是问了同车的同学，就说哎，他今天没有搭校车，哇，那不知道是不是孩子生病了，老师还没接到请假。就妈妈就非常紧张，然后就打电话给爸爸，然后就问说，哎，你有看到孩子吗？那其实妈妈那时候是在家里的，因为她早上还没有去上班。哇，妈妈就非常非常紧张，那可是也联络不到孩子。那爸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他要自己想办法啊。哇，妈妈心里就非常非常的痛哦。我自己听我学妹描述，我也觉得好难过。爸爸就是一副就是说，那他自己想办法，他怎么想办法？我就继续听他我的学妹描述，这孩子也没有手机，也没有钱，然后他怎么办？然后他就印象中他的学校是在某一个捷运站那里，然后还要再搭公车这样，所以他身上还有他有学生证的那个悠游卡，他就去搭那个捷运，然后出了站之后他也没有搭过公车，因为

他的小学是不需要搭公车上课，那他怎么办？他说小孩后来我听说就是他们后来辗转就找到大人，后来找到小孩，那儿子秒转述，他有这个孩子很聪明，他就有一个印象是这个他们家的校车是走哪个路线，所以他出来了那个捷运站之后，他就用走路的，走着他印象中校车开的路线，他就要打算从捷运站要走到他的学校。哇、哦，那个大概要走40分钟要吧，20几分钟要吧，因为他的学校有一点在半山腰。然后后来是怎么被发现？因为他是那个私立学校，所以他都穿校服啊、书包什么的。然后呢，快要走到学校附近有一个加油站，那个附近那个地方刚好有一台这个私校的校车司机，他正要去那个地方加油，因为他已经送完孩子了。然后回头，他就在路边看到了这个小男孩啊，穿着这个学校的校服，一个人在那边走路。他就马上停下来，问他说：“你怎么在这边？”他就说：“他早上没有搭到校车，然后他就坐捷运。”那司机问他：“你怎么不坐公车？”他说：“我不会坐公车。”他说：“你怎么走这里？”他说：“这条是那个校车走的路。”他想说：“那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学校在哪里，没手机，没什么定位，他就凭印象好像要走这里这样。”哇，司机就那个司机的叔叔还是司机阿伯，他就很舍不得，就把这个孩子就说：“来，我载你去学校。”所以他最后呢，是被那个司机捡去学校。哇，那个妈妈，就我学妹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她非常，她讲，她其实应该已经过了好几天，她跟我讲的时候，她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自己听，我自己眼泪都快掉，我真的觉得天哪。然后她当她的那个先生，就是她的队友，竟然还一副就觉得说啊，小孩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啊，我们以前想办法，你现在不让他想办法，以后他遇到困难怎么办？这就是我会有时候我会很生气，有一些父母或者是一些大人，就是觉得常常会把那个放手当做所有的一个好像是什么所有事情就放手要让他做啊。可是他才刚上国一，好像才9月份，那也不是说国一不能练习放手，而是你要教他这整件事情。那结果爸爸就说：“那谁叫他要睡过头？谁叫他要晚出门？谁叫他没搭上公车？”我真的觉得，哎呀，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啦。我觉得当我记得孔子曾经说过吧，应该是孔子说过，不教而杀，好，那个杀就是处罚的意思，谓之虐。其实这就是一种虐待吧，是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放手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而练习是需要什么方法？不是父母就是哦，练习放手那个练习心脏的那个放手的，不是不是。所以呢，我今天这个段落要跟大家谈界限跟自由的拉扯，是在谈父母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在想，我什么时候是要放手让孩子做决定。例如举个例来讲，最早我们大家会最常练习的就是零用钱。有些父母是会给孩子一个零用钱，然后一个可能是一个礼拜一个月，然后让他自己去分配，让他学习，这都很好。那我觉得也没有绝对的说哪一种方法适合，我觉得你要甚至也没有就是一个孩子从头到尾都同一个方法，你要适时的看着。譬如举个例来讲，像我们家的小儿子刚开始高一的时候的零用钱是叫他记账，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他要买什么花多少钱，我就全额给他，因为我总不能让孩子饿肚子吧。好，那台北的物价也相对比较高，我不可能说你一餐只能吃80块，现在有时候80块还吃不太到的什么东西。那如果他又是在发育期的孩子，那怎么办？好，那甚至有时候孩子如果为了要省这个钱，想要他去买一点他喜欢的东西，那可能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你不需要买这个，你只能买那个，那他人会怎么样？啥人都是聪明的嘛，就会省这里的钱，省吃饭钱去，这样其实都不是很好。后来我慢慢发现，孩子在你看着他记账，发现他在每个选择当中，他都有他自己，他都想过，而他不会随便挥霍，然后慢慢的我才放手，变成是给他一个。比如一个礼拜的费用，或者是两个礼拜的，然后让他自由的去运用，但是他得告诉我，他会登记，那我觉得他自己也会知道哦，他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那你问我现在他有没有记账，那是他自己的部分，我就不需要，我就比较不是在用这个东西来掌控他。那我们之前也有谈过说，一餐不要超过多少钱，总不能无限上纲嘛，毕竟他不是真正赚钱的那个人，很怕我们的孩子不知道赚钱很辛苦这件事，所以父母常常都非常非常多的纠葛。那我觉得也不用去听别的家长说他们怎么做我们就一定怎么做。所以我就觉得啊，举一个我觉得我目前没有遇到，但是我的朋友遇到的，比较跟钱啊，跟去哪里玩啊，或几点出门啊，更大一点的问题，就是

有一个孩子，他曾经跟他的爸爸妈妈说，他想要休学一年，他做什么啊？他也不是要出国学习哦，他想去打工。哇，我其实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哎，为什么呢？是他家里有经济的需要吗？还是他有什么金钱上的需要他去打工吗？为什么？那且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哦，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家没有需要他养家啦，是他自己。他可能想要有更多的经济的掌控权吧，因为问说这个孩子想要买什么，需要用打工去买，但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就是想要休学一年去工作的意思，就不是要出国念书。那你会怎么说呢？你会怎么回应？当然，很多的专家都会说啊，我们第一个步骤不是回应，是要问他为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其实啊，我说实在的，各位父母，你平心而论，就算你的孩子告诉你为什么，你真的接受吗？例如，他真的是假设他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好了，那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值得吗？我不知道。好，那或者是他跟你说的是不是物质上，他跟你说的是他想要去累积人生历练也好，或者更抽象了，那你是不是就会有另外一个念头是告诉他说，你有差这一年去吗？而且你还未满22岁，没有大学毕业，你要不要甚至有的孩子可能是高中，高中都还没有毕业，还没有满18岁，那你是不是还有一个理由说你没办法打工？可是其实现在是未满，只要满16岁就可以去打工哦。所以他只要他符合法令规定的情况之下。但是你内心就会有其他的想法，觉得你有需要现在去做吗？你要不要等到把学业完成了，有一点基础了，学习的基础了，学业的基础之后再去打工？你会怎么回应？好，很多专家都会说，我没关系，我们就听孩子讲。好，那孩子讲完你的想法呢？一样，你是支持还是孩子只要讲完了，我就尊重他？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真的是来一下灵魂拷问，问问自己。那你觉得父母的界限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我觉得是随时调整。像很多人就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跟孩子立界限。我觉得这跟父母的形态，还有孩子的个性等等，都很需要调整。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所以我觉得亲子教养最最最困难的，不是有一套方法，所以这也是最精彩，最让我们觉得这一生，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常讲，我这一生最棒的名字就是妈妈。可是我过去会觉得压力很大，但 anyway，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这样。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也请听众朋友一起跟我们来回想，来问问自己，如果孩子选择一条你不认同的道路，你会选择支持还反对？但这个前提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道路啦，就是符合社会善良风俗哦。你会怎么去想这件事呢？好，让我们再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是魏佳莹的《你不必时时刻刻维持完美笑容》。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这首歌啊，是我在网络上因为相信音乐吧，好像是哦，我就听到了这个女歌手的声音，叫魏佳莹，她的歌名非常非常，我觉得是歌名完全吸引了我。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所以我当我今天在准备这一个系列单元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哦，我好想送给我的孩子们，也送给我自己。你不必无时无刻都维持完美的笑容。刚刚我们在上半段已经去谈到了父母的界限哦，还有练习这件事情。再回来谈，我们刚节目一开端就讲到骄傲背后的担忧。其实有时候我们是会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有时候我也会去担心他未来可以做得好吗？可以独立吗？会不会吃亏？他能照顾好自己吗？所以我想，骄傲跟担忧是并存，也是爱的两面。有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表面上没有这样讲，但他们心里可能常常在为我们祝福祷告，他甚至有时候会知道我们跌倒，也不希望我们跌得太痛。今天准备了几个问题，我觉得因为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社会，但我想把这几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不论你的孩子比我还小，还是你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也许有机会你可以到我的粉丝脸书，我的粉脸书的名字就是刘淑慧，你可以留言给我，你最担心孩子踏上社会以后遇到什么问题，你曾经偷偷的替孩子做过什么打预防针的事情吗？当孩子面对失败的时候，你的角色平常都是些什么样的角色？你曾经和孩子聊过你对他的骄傲吗？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我举个我的例子好了，我有几次跟孩子，我常常跟孩子说，我觉得你好棒，我真的觉得你好厉害，是真心的哦。包括前几次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里面有提到，我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个餐会，结束之后他在车上跟我们分享他的看见、他的想法跟价值观的时候，我听了他的描述跟他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他这个年纪还没满十八岁，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么好的见解，我就觉得替他感觉到骄傲。他的反应哦，他没有说什么，但我有看到他的表情是微微的微笑。其实孩子是很高兴父母可以以他为荣，就如同我也很高兴听到我妈妈以我为荣，或者是有时候我的母亲会说，你怎么做得到这件事情，你怎么做到的的那一种以我为荣，其实我的反应是我很欣慰让我的妈妈以我为荣。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有准备几个部分想跟大家一起来练习哦。我觉得这是包括我自己的练习，真的有时候我觉得不容易，要换位思考跟孩子对话，然后交换的角色，就是可能他当妈妈我当小孩，我们来练习让孩子说出一些他觉得就是妈妈想要，如果是就有点像是什么孩子你希望妈妈知道的事，或你希望妈妈怎么做，或者是可以跟孩子讨论你觉得妈妈的界限可以到什么，妈妈也跟他讨论他的界限顶点。

限到什么，而不是各自立界限。那其实有一个是我特别想写的，就是我就想写一封祝福的信给我的孩子，在他毕业的时候应该要写一封信给孩子。这内容可以包括什么呢？包括我的骄傲，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我的孩子，我以他为荣，还有包括我的爱以及我对他的祝福，希望他带着我的爱出发。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不是件容易的事哦。我想要一起来跟听众朋友来试试看，当孩子毕业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也许是他要进入职场啦，或者是他即将结婚啦，也或者是说他即将要去可能国中进高中啦，我觉得也可以哦。但是小学进国中也可以，我觉得这好像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他即将出国念书，我以前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孩子即将要离开家的那时候，好像才会写一封信。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做这个练习，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如果还有你觉得有哪些比较具体的练习可以让我们预备防守，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节目的尾声呢，今天在六月的这个季节里面跟大家谈哦，从孩子的背影，从孩子的一个阶段跟一个阶段看着孩子长大的这些过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哦。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节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还是你有其他想跟我分享不一样的， OK，也都欢迎您跟我分享。也或者您的年纪，你的孩子都已经结婚了，哈哈，因为我知道我有些听众朋友他的年龄层比较高一点，那你是怎么练习放手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你的眼泪是什么？你的担忧是什么？我都很期待听众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会。那前一次呢，我们邀请的就是我们的逆光少年，他现在不只是少年了，他也是青年人，甚至他还开始 我常常称他叫逆光神人了，他还做神的事情，他帮助了在学生时代他就到缅甸的地区，他在北部的地方去帮助很多的这孩子，当时后来发生了地震，这个地震是在发生地震之后，他就开始在这个地区呢开始帮助更多的灾区的一些海的重建的工作，还有帮助孩子的教育。那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林雨山，雨山呢在推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滇缅华语文教的这个团队在服务他们带领之下，我刚刚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雨山团队里面是除了他们华语国际文教协会里面有在台湾的志工之外，还有在
1: 缅甸
0: 地区有些人，所以我们来热烈欢迎我们的林雨山。雨山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是雨山，你现在这个这比我第一次在采访你的时候，你的这个志工人数
1: 团队的规模
0: 又变更多
1: 是，
0: 可是相对你们做的事情也变得更多了哈。
1: 对，因为我自己当然草创的时候只是我跟我的好朋友，然后因为大家都有志工服务的经验，又是教育工作者，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开始带年轻人到缅甸去服务，从两三个人，我们的工作伙伴从两三个人到现在成长的话，在台湾团队应该是七个人。
0: 对
1: 对，那从去年开始做缅甸赈灾工作，其实是已经是我们单位的第八年了。那我们也深深的感觉到，很多工作还是要更多的在地伙伴。
0: 对
1: 对，他们会比我们当然第一更熟悉当地，
0: 是是是，
1: 很多事情的沟通上，或者是行政，我们要在更合法上，他会更适切一些。
0: 对，更合法上，待会儿跟各位讲一下什么叫更合法上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在这个就是在缅甸3月28号，
1: 三月二十八大地震，
0: 大地震，他们在2025年3月28，这个缅甸的中部的发生的这个很大规模地震，这规模地震到底有多大？
1: 后来政府自己下修是7.9
0: 啊，七点九，
1: 对，当初国际评估的时候是说8.2嘛，
0: 台湾开玩笑，台湾7点多一些吧，我们就已经是地牛翻身了。
1: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一方面是台湾可能在地震带上，所以我们大家对于地震的防灾意识相对的有稍微强一些。
0: 对对对，
1: 可是缅甸其实它不算是在热门的这个地震带上。
0: 哦，对，
1: 所以很多人
0: 他们的房子是怎么盖，他们的房子像台湾一样是盖的钢筋是盖的很厚实的那种，
1: 大多数都是砖头直接往上盖
0: 啊，
1: 所以虽然都不高，
0: 是是，
1: 但是基本上两层楼可能也全倒了。
0: 是是是，
1: 两层楼三层楼也是
0: 全倒。我记得我在山东待的时候你知道吗，地震的时候你知道吗， 我还在那个就是饭店里面，我们在谈地震就是很轻松啊，无所谓啦，这地震就这样子，全部人都像逃难似的，因为大家很怕房子垮掉
1: 垮下来，
0: 因为他们那个房子是不盖是具有地震的准备的，
1: 对，没有防震的这个概念，
0: 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比较不会地震嘛所以在缅甸地区我想也是一样，
1: 也
0: 是
1: 一样，所以其实对当地人，我们认识很多当地的朋友啊，
0: 是是，
1: 老师都跟我们说，哇，没有想过，很多人地震发生还会觉得说这是什么，
0: 是是，
1: 对，是打仗吗？是炮弹，大炮弹掉下来吗？怎么会强烈成这个样子？那当然看到楼房倒塌了这么严重，大家意识到是地震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没有防灾的概念，
0: 所以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倒不是他什么叫豆腐渣工程，是因为他那个地方其实本来用不常常地震，所以他不需要像台湾法规规定这么严，什么钢筋素水泥要打得这么深，可是当这个百年难得一次来的大地震震完以后全垮掉。
1: 对，然后其实对生活的影响真的非常大，而且当然你知道垮掉之后可能就有一些瓦斯管线，或者是一些那时候有很多人在料理，因为刚好是中午时间嘛，很多人在煮菜，所以就很多地方发生了火灾，
0: 火灾，然后瓦斯，然后电力也中断，然后可能
1: 通讯也不行啊，
0: 那可能就开始明火就烧起来了。
1: 对，所以很多人的家园不见得是被完全震没的，是原本震倒塌了，但是后来发生了大火，然后一户一户的波及，或者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用比较简陋的建材来去做搭建，一户一户波及完，这个地方就夷为平地了。
0: 三月那个时候三月二十八，快接近四月，哎，雨季快到了。
1: 对，它算是缅甸最干最热的时候啦。对，因为雨季大概是5、6月才会开始下雨。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是快要过4月的那个泼水节，
0: 泼水节，
1: 新年，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发生这个大灾难也是大家都非常的震惊。而且其实一到泼水节的时候，更多东西的调度就更有困难。
0: 那如果再这样，如果它的雨来，如

0: 如果下雨的话，就不是就雪上加霜了。
1: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录好几个影片，如果大家在我们的频道上看，就当地风雨交加的情况下，可是大家都睡在那个帐篷的庇护所，感觉那个帐篷都快要被
0: 吹走
1: 了，吹走的感觉。
0: 而且我想地震完之后，很多人就压死的在这个砖瓦下面、泥土里面，然后死掉了又是天气很。

0: 护衣，还有一些消毒水这些的提供，然后还有就是湿袋。世代的准备，我们那时候也是当然被接受的捐款里面也有指定是要做这方面的安置，所以我们也买了很多的世代跟医药卫生药品送去给医院或者是集中庇护所的就是现场志愿的医生。
1: 你现在听我听你在讲起来就好像是政府在做或什么慈济团体大团队在做的，你是一个
0: 小团队，我们是一个很
1: 小
0: 团
1: 队，然后但是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大团队好像在运作的事情。然后听在上一集你有讲说你这个小女生你都还没有嫁没有生小宝宝，你都已经照顾了30个孩子，现在已经增加到
0: 60个
1: 孩子
0: 60个
1: 小朋友了，你已经帮孩子们在重不只是在重建这个他们住的地方，你听说你在开始给他们准备有读书的学校这件事。
0: 对，因为我觉得生活的重建它绝对不是只是当下房屋被建起来他就感觉他的心灵被修复了，其实不是的，这个伤痛跟对这一代或者下一代人的影响它一定是非常长远的。所以我们在教育的支持上，在心理辅导的支持上，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尽一份力，其实也比较回归到我们服务团缅甸华人教育服务团本来在做的工作。所以去年看到有这么多孩子遇到这个地震之后整个学习被中断的时候，真的心里面是很舍不得。我们去到灾区现场可能发放热食发放物资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他其实是可能是想学习的，那他可是他过去的那些学习用品课本都被烧掉了，或者都在他倒塌的家园之中，
1: 是
0: 他也没有去上课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说，过去我们在缅北也有成立过学校，但是孩子们就是上课时间来学校学习，因为他平常他还是可以回到他的家中，对，只是村庄里的一个学习场域。但是现在我们如果只成立学校，其实孩子的生活空间是不好的。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他可能是跟他的家人住在这个临时的帐篷之中，那生活环境不好。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成立学校暨学生中心，孩子都要
1: 学校还寄学生中心，你变成有宿舍给人家住了。
0: 对，所以这30个孩子从去年6月加入之后，就是24小时的住在我们成立的中心里面。
1: 你就动脑袋一下，你刚刚说24小时，代表这些孩子是要跟老师住在一起，他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吗？
0: 大部分的孩子他是单亲或者失亲者。所以他确实
1: 单亲就是代表说爸爸妈妈有一位不在了，
0: 对，
1: 也没有
0: 能
1: 力照顾他，
0: 可能是因为地震的关系。那剩的那一位呢，比如说他要去工作，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持续每天的照顾这个孩子，
1: 所以必须
0: 打零工。对，他可能必须要把孩子送来我们这边，
1: 是
0: 又或者剩的那一位他本身有生病没有办法工作，或者变成残疾，
1: 或者根本连爸妈都没有
0: 了，对，那他就必须要又要去依赖变成依赖亲戚。对，那当然大家知道亲戚也很辛苦嘛，
1: 亲戚大家都地震完了搞不好也自己都很惨了，
0: 对，亲戚自己也很辛苦。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在灾区看到有很多孩子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就说好，那来到我们的中心，反正我们免费的提供吃住跟教育。
1: 所以你们不是只是刚开始灾区帮助他们，你们还有房屋的重建，到最后你们还有一个重建资源里面的一些过程。那在重建的项目里面有哪一些呢？
0: 我们在做重建呢，就是我们有帮弱势家庭直接重建他的家户，在他自有的土地上把他倒塌的房屋清掉之后然后原址重建。那其实这中间有很多圆梦跟感人的故事，比如说有些原本以前他的家庭就只有一层楼，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稍微设计一下把它盖成2层楼的房子。
1: 是，
0: 那有些家庭他就原本我们去家访的时候他说他们家是6个人、
1: 哦、
0: 但因为盖成了2层楼，他就可以把他的姐妹爸妈大家都接过来了，
1: 是是，
0: 他们全家都可以在这里团聚。突然间我们完工之后发现有10几个人住进去了对，然后他们
1: 家里房子十几个人住进去了，
0: 跟我们当初原本预估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他们很感恩，他们觉得因为这样子有来自台湾的爱心啦，因为一定都是爱心人士的捐款嘛，才能让他们离开那个帐篷的庇护所，
1: 是
0: 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1: 那个差很多，因为在帐篷跟有一个有真的是能遮风挡雨的这个实体户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当然他们自己当时的能力，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个房屋的重建嘛。
1: 是是，
0: 可是当他今天回到自己的家，能够安身之后，好，那我们再来重新看说谁可以出去工作，谁可以开始就是上班。
1: 好，现在我们要讲重建这个。重建房子一件事，重建项目第一个，台湾如果要盖这种怎么这重建的房子的话，我们的速度是还蛮快的，因为我们所有企业家或者自住屋都很快。第一个，你们光重建这些材料呢，是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你们怎么样去筹措这材料？第二个， 你刚刚说在他们既有的范围内可以重建，那就要法规啦，

0: 你们这些法规的问题，你又不是当地人，你怎么去通过这些事情？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好吗？
1: 是我们其实也就是去年做了这样正在工作之后，意识到我们要有更多在地的伙伴。
0: 是，
1: 所以除了我们本来在当地的伙伴之外，
0: 在地伙伴要出现，
1: 在地伙伴要出现，然后我们又多聘雇了很多位在地的红人，那让他们去跑可能就刚刚讲的行政的程序，或者是访材料。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以工代政，就是其实在灾区有很多可能老师傅他其实也是有工程能力的，
0: 对，
1: 那我们希望让他们开始恢复劳动，所以其实我们找的工班不是什么很大型的建设公司，知名的公司来做，不是，我们都是在这个社区知道，他可以帮忙做水泥，然后他可能有砖造技术，他会油漆，
0: 他做土木等等，
1: 对对对，然后他可能可以做钢构等等等等，那把这几个人调动起来，那他们每日都可以有一些薪资，有一些收入，那反正也是一个社区互助跟社区协力嘛，
0: 还要供餐吧，
1: 还要供餐，对，然后我们的同仁就变成说要去监工啦，然后了解说材料的运输啊、补给都有适时的到位。那当然这很困难啦，因为你也知道
0: 你们这群人是懂得建筑的，是不是？
1: 本来没有那么懂，本来没有那么懂，但是因为多做几次之后就知道说，哦，这里常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对。然后最困难当然是材料的调度，因为、
0: 啊、材料很难调度，
1: 不是说好说什么时间来，然后就真的那个时间点会到，因为其实地震影响了非常多通路的这个往来。
0: 对啊，
1: 所以很多地方都中断了，
0: 路都没有了，
1: 对，
0: 怎么送？
1: 可能本来答应说什么这一周会来的，就是没有来。那所以我们其实，在过程中也还蛮常变换材料的，有时候钢构缺啦，水泥缺啦，那可是我们还是重建的事情还是很重要嘛，不能一直就停摆在那边，所以有时候就是有时候邻居会来捐一些钢构，捐一些砖头，对，那有时候是我们就用竹子用木头去做二楼的搭建，因为他们也觉得这样子也很凉，对，很凉爽，就就地取材，不要说所有事情就真的都等外界，那可能一等要等好几个月，
0: 是是是是，哇，这很不容易耶，你们是完全不懂什么建筑些什么东西，还去监工，然后材料也没有，还要就地取材。
1: 对，然后当然我觉得在地团队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可以协助我们去做一些沟通，我们通常就是因为像我自己我也不会讲缅文、啊、所以我就是用中文跟英文跟在地的团队沟通，在地团队又要协助我们去跟社区做、翻译嘛，
0: 是是，
1: 就是了解说现在的状况，
0: 是
1: 那我真的我去的时候我真的都很像花瓶，我觉得我就知道哎，好拍拍照，然后他们来跟我反映现在的状况，那我当然会跟他说一些我们的期待啦、啊、对，那通常期待都是会被打枪，会说什么？哎，没有，现在没有办法那样子做，因为就是没有这个材料。
0: 是 是, 是，
1: 对，种种的种种，所以都会有很多的变数。我是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你说话你客气了，因为我所知道，你在政大是念教育的嘛，对，你还要去募款劝募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你就要到处去跟人家。一直在说故事，
1: 对，到处一直不断的讲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现在要怎么
0: 做，你不断在报道，你不是念大众传播的，然后你不断在好像一直在到各个地方，就像在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棚内，我当我知道雨山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发简讯给我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告诉我，他就发一大堆给我看看，我说我马上安排，所以我们两个我跟雨山的联系几乎不到一个礼拜，我马上插队进来。其实我要跟雨山也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其实我们要能进棚的这个时间，其实已经排队到明年的时间了。
1: 对，所以我这算是真的是插队进来跟
0: 大家分享。其实真的真的，因为我孙爸的节目是我们的节目都已经排到明年了。明年农历年是农历年后才能再进棚了。在现在要插队进来都要等了。然后当我知道雨山在做这件事情这么有意义的时候，我说一定要让媒体们让更多人知道他的事情，然后让大家来支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知道。雨山在说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
1: 对，我自己每次在跟很多台湾的不管是我去演讲的时候跟青年朋友分享我在那边的经验，或者是我要跟一些捐款单位跟合作单位讲的时候，要跟他们讲我们会怎么做，
0: 是是是，
1: 中间一定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配合跟调整的时候，其实我都很乐于分享我自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
0: 是是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去现场的原因，就有的时候可能大单位大家分工分的如果很细，可能在台湾募资的人就是专做募资，
0: 是是是，
1: 但我自己是很喜欢每隔一段时间去到现场，
0: 是是，
1: 因为我觉得我才可以真实的看见哦，这边的状况是这样，
0: 对对，
1: 是有很多限制的，
0: 是是，
1: 我们也要把这样子的资讯带回来给更多人知道，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能够按我们捐款的或者我们理想的那样子去做，
0: 你知道吗，刚才我就有个画面是这样子，是孙爸就是大家会也想去说一两周去访视一下，但是我一想到我们家那位桑尼，就是我们的企划桑尼，因为你知道我要先讲一下，你没有去经历，没有去常常去做这种爱心送物资或做这种的人，你突然一到现场

0: 上我看那个，我们先讲，我还没有到那个级数了，就尸体遍野的时候，你大概可能一个人去，
1: 冲击就会很强，
0: 然后你就会呕吐吐，然后被一个人去，两个人抬把你抬回来。
1: 对，
0: 然后现在他们还不错，你已经建好，对不对？听说你们开始在建什么学校了，是不是？
1: 是因为我们知道，孩子的照顾他是长远的嘛，怎么可能说，哎，你照顾他只有照顾这一年？
0: 对，
1: 是一个长远的工作，所以去年我们那时候当然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们是租了一个空间，对。但是后来我们就知道长远的规划，我们需要有更大的腹地，让孩子们有游戏的空间，有生活的空间，甚至有种菜，然后农场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在下一个月，就是今年的夏天，我们要搬到郊区，然后有一大片的土地，我们在那边要落脚，大概十年左右的一个规划。
0: 哇，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报道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有些款项是需要你帮助的，因为你知道建学校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对，我们这样
0: 要支持这些孩子在念书。
1: 对啊，对，新建校舍，然后或者是教学场域，教室里面、宿舍里面都有非常多的家具，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建太阳能的设备，
0: 对，
1: 我们需要挖水井，
0: 还有挖水井，
1: 对，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游戏的广场。
0: 是，
1: 那当然这都是属于一次性的建设，可是其实长远的运营也有很多项目需要支持，
0: 需要，因为那些老师他们也需要在地教育他们，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需要培训这些老师，我们需要提供教材。
0: 对，
1: 那孩子当然每天生活需要有生活的伙食啊，生活的用品，买一块肥皂都需要钱啊。对，所以这些东西妹妹刚刚加起来，我们就会说在硬体建设上我们也会募款，在软体的运营上我们也需要为这些孩子做预备。
0: 是是是，我们先讲在硬体软体，待会我们先稍后先放一下，因为硬体软体我们要，这是长远的性质啊。我们先让大家先知道已经有成功的案例，听说你已经有开始从那边培养出一些人到台湾来
1: 台湾读书，
0: 读书了，是不 是？先讲这个成功的案例，让我们先、
1: 这个、
0: 我们兴奋一下好了，
1: 兴奋一下。对，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多人都说教育工作对我而言最大的感动是什么，我就说因为你时间长了，你可以看到生命的转变。
0: 是是 是，
1: 以前只是去当一次性志工的时候，感动就是当下。
0: 对对对。
1: 可是像我们资助了当地的很多孩子，从小学、国中毕业之后，当地甚至念了高中，选择读大学的时候来到台湾，哇，那是很激昂
0: 的
1: 一件事情。
0: 能到台湾念书，等于跨国际到一个
1: 海外求学，
0: 海外求学，而且台湾是一个很富裕的环境、啊、
1: 是，然后当然对他的资助人，因为我们过去本来就支持200多位当地的学生、让他可以不用有这个经济压力，帮他负担在当地的学费、那当你身为资助人，你知道你资助的孩子过了这个5、6年、6、7年后、哇，居然来台湾圆梦，对，甚至是学有一技之长，我觉得那个确实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啦、那我们到今年的话，大概会累计送了15位学生来到台湾读书，
0: 15位到台湾学生已经要在台湾念书了，
1: 对，来台湾念高职或者是大学，刚好还有一位现在是我的就是学妹在政大，
0: 政大，
1: 对，
0: 哇，不得了，能到这个国立大学政大念书，已经是你的学妹了，哇，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从你自己是学生到现在你已经出社会，然后也开始去帮助这些孩子圆梦，让他们来到台湾地区念高中、念大学，甚至还念到你们的母校政大学校，哇，很棒呢！
1: 对，
0: 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可是这背后是要付出的。我们现在讲那个硬体跟软体的你以为这些人来念书就是要哇，很开、很振奋？对，真的很振奋，十五位。可是背后要付出的那些软硬体，我们先讲这硬体好了。硬体读书还是要有一些，因为现在念书总是要有一些电脑啊、设备啊。
1: 对，教学的设备
0: 、
1: 教学的环境，
0: 还有读书的那些课本啊。那个连个铅笔、橡皮擦都是需要的。
1: 对啊，甚至教室刚开始新建的时候要有黑
0: 板
1: 啊、课桌椅，那都是从无到有。
0: 那你们怎么去那个？我们想那个灾后重建要采购，应该是很困难的事情吧。
1: 对，然后但我们有时候也很有趣。我刚刚说的就地取材，像我们的课桌椅就
0: 是
1: 在地的木材，
0: 啊、是
1: 是，然后请村上、社区上面的老师傅出来帮我们做定做。
0: 哦、
1: 对，所以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了，恢复了这个劳动的这个过程，然后又知道这个东西是给村上的孩子也好，或者像我们这样子受灾中心的儿童中心给学生做使用，
0: 是
1: 蛮有意义的一件事啦。
0: 所以我刚刚有看到那个雨珊他做这个报，这个叫做这个
1: 结案报告。
0: 结案报告，哎、欸，这个不是这个结案报告，真的是跟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做结案报告是一样的谨慎呢、欸。里面有很多很多。包括这个赈灾的行动的有影像，还有专案的支出的分析表，它里面花多少钱，用到多少钱，在什么地方，百分比写得清清楚楚的，每一分钱是谁捐的， 都写得清清楚在这里。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面都看到我们这些资讯，上网搜寻都可以查到。
0: 您捐的钱其实他都没有乱花，都是实实在在用在

0: 需要的人呢，在真的是要刀口上，而且每一分钱其实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我刚刚讲说，除了这硬体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软体的，因为软体是很重要，软体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人的部分，还有很多相关的。你刚刚讲的，除了在台湾地区募集志工，你在当地也要找当地人。
1: 当地的老师，然后照护员去陪伴他们，照顾他们。
0: 是是，
1: 那台湾的志工过去当然也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啦，
0: 是是是，
1: 因为我觉得外面来的老师，外面的团队来，对孩子而言会很有启发。他会从因为台湾的志工通常带去的活动跟课程都很有趣，
0: 是是是，
1: 都很好玩。然后也可以算是大家在这个相处过程中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跟付出。
0: 你现在台湾地区，就先讲台湾好了，你现在去哪几个学校有去跟他们演讲说故事？你印象中的
1: 演讲的话是蛮多学校都有去，但我们固定有合作做志工计划的，像民传大学啊、长庚科大啊，然后像我的母校政治大学，这些都有做合作，然后台北科技大学等等。
0: 是是是是。
1: 那演讲的话，基本上北台湾就我很多学校，高中、大学也都会邀请我
0: 去演讲。那你好好的去到处去演讲说故事好了，因为大家想听到就是你真正实际的活出了生命的这个价值性。然后在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想让在。我们待会要让这个雨珊来讲一下，因为当我们年轻人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跟雨珊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参加这个志工呢？然后呢这些志工的一些实际工作内容，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让雨珊来分享这个实际的案例，让他来分享。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雨珊他指定的歌曲，叫感恩的心。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呢我们再一次呢邀请到雨山林雨山，他来到我们节目。雨山呢他是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的这个团长，那他十年了吧，我记得他从这个学生时代就开始在到这个缅甸地区的地方，好，滇缅地区上去服务，做这服务。那在做这个志工的过程中，现在去2025年328的时候，大地震的时候，他们已经深入到瓦城的，就是去灾区去帮助到他们。现在他们更需要做的一些就是招募一些志工。那我们来看，在看这件事情上，就说他在做这件事情，他已经开始需要说，他已经开始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这件事情。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了，他开始召集更多团队，希望。如果你是有心想要在参加这样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来跟雨山来报名参加哈。
1: 对，欢迎大家可以搜寻我们网站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可以看到我们招募志工前往泰缅地区做服务。
0: 是国际志工，我们怎么样的？一般如何参与呢？然后呢，志工的实际工作什么？来，雨山来讲一下好了。
1: 好啊，好啊。国际志工其实现在在坊间，当然有非常多的单位跟组织，
0: 是是，
1: 他们都有办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就是大家可以看自己对于什么样的计划比较感兴趣。像我们单位当然就是以教育为主。
0: 是是是，
1: 那我知道有一些单位可能是以建设为主，就是你去那边要做劳动力，或者以农业为主，去那边要协助做一些农耕环境的修缮。那有的当然是环境议题为主，要去做一些环保的一些服务，净滩等等。所以大家可以先选自己比较有兴趣的议题，或者是比较有兴趣觉得可接受的地区。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去到一个超级远的地方，比如说去非洲去中南美，你就感觉好像挑战非常的高。
0: 是是是，
1: 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在临近的东南亚地方，
0: 是是是，
1: 你可能就觉得说可以尝试看看，如果自己是刚第一次做嘛，总是要先一步一步慢慢来。
0: 是 是, 是。
1: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去服务的话，因为我们去服务的地方大部分就是有很多的中文学校，
0: 哦，
1: 所以其实语言的门槛没有那么高。
0: 哦，
1: 你不用说英文很好，你也不用说缅文很强，
0: 对对，
1: 不用。你也不用泰文很好，那你就可以到这边的学校服务。
0: 是是是，
1: 我们通常就会让志工去做一些分组。
0: 嗯，
1: 哦，那你们可能这两个人一组啊，这三个人一组，你们要规划一些跳舞，要带小朋友跳动唱，好像跳体操，你们要规划一些课程，可能是说故事的课程，可能是学标，如果是中文课程是学标点符号，如果是英文课程也许是唱歌，对，那数学课程也许看你想要做加减乘除的游戏或什么的，所以要规划这些课程。那我们也会规划活动，包含我们会带给孩子一些大地游戏，健康检查，或者比较正式的华语文检测，
0: 是，
1: 那我们也会安排成果发表活动给他们。
0: 嗯，
1: 那这些都算是跟孩子们的互动。那其他有很多时间我们就会去做一些社区的访视。
0: 嗯，
1: 因为我其实很希望志工不是只是认识这一群孩子。
0: 对 对, 对。
1: 其实认识他背后的家庭，或者是他的社区，他原本的家庭长什么样子，
0: 是是，
1: 他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某种程度我们可以更认识这里的人，他的生活模样是什么。
0: 嗯。嗯，
1: 那我们了解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我以为。
0: 嗯，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很容易陷入我以为，是因为我们在台湾习惯这样，我们就会觉得哎，啊，为什么他不是这样，或者为什么 我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好像成效没有那么好。
0: 嗯，
1: 那某种程度就是因为了解没有那么

0: 多嘛。
1: 是是，
0: 嗯，所以我们通常很重视就是安排志工去做家庭访视，
1: 哦，
0: 让大家去认识他们的家庭。
1: 家庭访视是，
0: 爸爸妈妈可能在做
1: 家庭访视真的很重要，因为孙爸有机会是以前跟我们的执行长 Peter 学习去做家庭访视。他跟我教我两件事，我让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说去访视人家家庭的时候要到伴手礼，至少带一点东西给人家探视一下看一看，然后不是用很昂贵，只是说我们去看。可是再一件事就开始做记录，就是把那个记录，那个记录还不是拿手笔记，而是用脑海记哦，
0: 嗯，对，
1: 用手机记哦，就是哎就是这样，只是这样脑海记把它记下来说，然后这户人家是啊，是地址是几号，然后大概有几户人家发生什么事件，然后需不需要帮助。然后有一些帮助是政府根本就帮助不到的，
0: 是因为而且我觉得
1: 伸不到那边去。
0: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当然如果我们只是想得很片面，觉得说啊这个孩子应该就只是家里没有钱没办法让他来读书，我们给他钱，可
1: 是
0: 有时候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1: 对对对
0: 对，不是只是今天我给他钱就解决了他家里面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当你今天去他家庭里面看过，你可能看到他也许他没有说家里面很健全，可能只有一些成员，
1: 嗯，
0: 比如说只有爷爷，然后生病的爸爸，
1: 对，
0: 但是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1: 哎，天哪，
0: 对，那加上他可能有四个小孩，
1: 困难，
0: 那你就心里面也会想，哎，奇怪，那你们的经济收入是什么？好，那爷爷可能说他就是编一些手工艺去卖，嗯，这个不是很稳定嘛，
1: 是，
0: 对，然后你可能看到他家里面的环境，你就知道他回家为什么没有写作业，没有一张书桌啊，
1: 对，
0: 没有灯，所以你就不要想说为什么我出给他回家作业他好像很有困难，
1: 嗯，
0: 他可能必须真的要在学校的环境内他才可以写，他回家之后环境不允许啊，对，或者他一回家之后他要照顾三个弟弟妹妹，他要煮晚餐啊，对，
1: 哦呦天哪，
0: 对，这些东西如果说
1: 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这些事情，要访视过程才知道，
0: 对，访视之后你就发现哇原来他的生活是这么的困难，然后你看到他洗衣服哇还要去水井打
1: 水、哦，
0: 甚至没有井的是要去别人家的井借水，
1: 哎，全球听众朋友，你如果生活在是有水可以资源可以有好用到的地方，一打开就有水的，人家是要去打水的，
0: 对，你可能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完成一件你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他的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1: 对，
0: 他的劳动成本是很高的，
1: 打水回来还要洗，可能还要洗自己
0: 手
1: 洗不是洗衣机，哦，
0: 对，手洗，然后要晾衣服等
1: 等
0: 等
1: 等，很浪费他很多劳力的时间，啊，
0: 对，那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
1: 没时间写功课啦，
0: 没时间写功课 啊。那当你自己有看见之后，我觉得就是会有比较多同理心，啊，
1: 连灯都没有了，
0: 对，你就会知道说啊对，原来人家是这么的
1: 困
0: 难，困已经不是单纯说哎，我给你免费来上课你怎么不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先了解，就是当我们去海外当这个国际志工的时候，你要去了解哦，你会去做到这些事情，让我们的眼界就打开 open your mind， 就是你打开你自己的那个世界的时候就整个不一样，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像这个雨山一样，哦，去参加这个我们国际的服务，来我们就现在讲到认养跟支持，哦，那有个认养计划 2.0 的这个差异，来我们讲一下吧， 2.0 是什么，
0: 是
1: 还有认养计划 2.0 啊，
0: 对，是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做资助儿童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孩子当然他可能才读到小学二年级或者三年级，嗯，家里面就觉得啊，我们也没办法再支持你了，但其实很可惜，我们会很希望孩子当然多受一年的教育，他的成长跟改变就会比较大，嗯，所以我就开始在帮他找台湾的资助人万百万的帮他媒合，
1: 嗯，
0: 那让他就是继续免学费的在学校里读书，
1: 是是是是，
0: 那 2.0 的话呢就变成台湾的资助人是直接支持一个学校，
1: 嗯，支持一个学校，
0: 对，所以他会收到的是这个学校的办学状况，
1: 嗯，
0: 或者是很明确的学生人数的成长，
1: 嗯，
0: 照顾的孩子变多了，或者是学生的怎么学习表现，
1: 嗯，
0: 提升了，或者是这个海学校会报告说他们现在做了教师的培训计划，
1: 是
0: 让我们的在地的老师教学的专业职能变得更好了，
1: 嗯，
0: 我们才能更好的照顾孩子，所以 2.0 其实就是说我们从支持孩子变成是支持一个
1: 学
0: 校，
1: 是一个学校，而且那个缅甸你跟我讲不是长还是宽，很大，
0: 对，面积很大，
1: 面
0: 积有台湾的 18.6 倍，
1: 你现在是现在 先成立的第一个学校对不对，
0: 我们现在这个是第四个，
1: 第四个，哇，
0: 在曼德勒这个是第四个，在缅北有三个，
1: 我现在 起来向你敬礼了
0: 这是第四个学校，但是性质不一样啦，因为第四个这个学校它有住宿嘛，
1: 你现在已经有住宿学校，
0: 对对，
1: 前面
0: 就是
1: 学校，
0: 前面三个就真的是
1: 学
0: 学校，
1: 第四个是说哇你才多大年纪啊，你已经开始你应该盖学校了
0: 对对，成立了四个学校，
1: 成立第四个学校，像现在还要再把学校再做一些帮助更大，因为想说这么缅甸很大嘛，你不可能只有这样子一个环境，
0: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做到现在这样，认识缅甸是第10年啦，我觉得我更想要的就是分享这样的经验跟模式，

0: 是
1: 就如果有更多的团体来，哎，他们觉得哎这样子可行，然后我很希望他们也可以在他们所关注的地区用同样的方式来做，这样子才会越来越、嗯、越来越好。有越多在地人来做，当然是越好。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开始不只是我们做认养计划 2.0， 就开始有学校。我们想从第一、第二、第三，现在到现在第四个是开始有住宿的
1: 住宿中心
0: 了哈。好，他现在还开始有做到要长期陪伴。是什么是长期陪伴呢？
1: 嗯，因为我们其实知道这些孩子他如果在失亲失依的情况下、嗯、他所需要的关注绝对不是只是短期的一两年、
0: 嗯、
1: 他其实在他可能成年以前都很需要这个、嗯、长期的支持、
0: 哦、对失亲的儿童很需要。
1: 对对对，因为他其实已经没有任何主要的重要亲人或者重要他人可以陪他、嗯、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在找的就是就需要有定期定额的资助人、
0: 嗯、
1: 可以帮助这个针对地震的这些孩子做长期的资助跟长期的陪伴、
0: 嗯、
1: 也许是至少希望是三年为期或者五年为期、
0: 嗯、
1: 那我们当然非常期待他们可以像我们之前资助的孩子一样未来来到台湾圆梦。
0: 哦，那你这个你现在我现在这些失亲的这些儿童哦，你已经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再给我们再稍微再描述一下。
1: 嗯，基本上就是因为去年2025年3月28号缅甸大地震之后，他们的家人可能就在地震中罹难，那或者是幸存者可能已经没有工作的能力，可能截肢或者是失能。对，或者卧病在床、
0: 嗯嗯、
1: 那又或者是今天他可能幸存的唯一一个亲人单亲，可能是爸爸可能是妈妈，家里面他自己没有办法照顾三四个孩子，他需要去外面工作、
0: 嗯、
1: 他白天必须要好好的去工作，他才能够有基本的收入，
0: 是
1: 可以维持着家里面的运作。
0: 是是是，
1: 那这个时候他的孩子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托育能够托付的地方，他才能够安心的工作、
0: 哦、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一个叫做你就写到叫曼德勒60位孩童的照顾方式。什么是叫曼德勒的这个60位孩童照顾？
1: 这其实就是因为这次地震发生在曼德勒省旁边，正央是石阶省，但是因为曼德勒省当然是最严重的地方。
0: 曼德勒是不是你刚刚讲的是
1: 瓦城？对，就是瓦城、
0: 哦。听众朋友要知道。曼德勒就是瓦城，
1: 对，就是瓦城。那曼德勒当然大家知道是缅甸第二大的城市，那我们现在已经照顾了这个地震后的失亲者，从下个月开始会成长变成60位。
0: 是，
1: 对，那我们就是聘请了在地的老师，然后来做照护员，然后来陪伴他们。然后我们也希望短期接力的志工，台湾志工可以跟着我们到当地去关怀这些小朋友。
0: 嗯、所以那个雨珊刚刚讲，不只是要短期的接力志工，还有个长期的计划的、哦、照顾。所以雨珊在这个过程中，他正在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个画面，你知道吗？就是雨珊不停在跟很多人在说这样的一个画面，让大家去支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很想问雨珊，当地震的时候，灾后的发生的时候，你当时每天在做梦，都梦说有没有米啊在哪里的时候，你要跟我讲
1: 正在物资怎么掉？
0: 对，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的状况。你的身心灵状态是什么呢？
1: 我自己觉得压力蛮大的，就是我觉得是过去这么多年来工作、做社会工作，虽然感觉好像已经做了很多年，但是去年的那个情况下我觉得压力蛮大的。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很快速的去回应资讯、
0: 嗯、
1: 对，以前可能很多事情它可以有它的节奏，我们已经按部就班知道怎么做、嗯、但是赈灾这件事情就是你基本上24小时都在关注，而且变化很大，
0: 是
1: 今天可以的东西明天可能不行，明天可以去的地方后天可能那个地方又有新的变卦，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在地的资讯、
0: 哦、
1: 你又要快速的去回应台湾可能要赞助的人、嗯、他说我捐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我捐钱你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对，你什么时候可以做好，
0: 对,
1: 对，你又要很明确的去答复这些捐款人他的不管是他的想望或者
0: 是
1: 他的期待等等，是是，对，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大的。
0: 是，我们问一个比较冒昧的问题哦，这个就是第一，就来自你的亲人嘛。第一个是你本身发生这样的事情，给你这么大的冲击，然后压力这么大，你是否曾经想要离开过这样的一个舒适圈的环境？第二个，你老爹老娘，你爸妈有没有劝你说，孩子你不要去了，这么危险，这样子？
1: 他们其实就只有每次去的时候提醒我说自己要留意。那因为我跟家里的连接还蛮强的，所以我其实做任何事情，跟我现在人在哪里，然后今天发生
0: 了什么事，你不是说常会断讯吗？那个手机都有时候讯号都收不到的吗？
1: 对，就是隔了一天，
0: 隔一天
1: 就是回报说我现在状况怎么样。
0: 一天只断讯，做父母都会很担心，说天哪，孩子怎么了，不见了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网络蛮熟悉的，就是。

0: 就是说我在地的同仁跟我台湾的同仁跟我家人都很熟、嗯、所以他们其实都可以互通，就是说哎、欸，那还在吗，还好吗，或者什么之类的
1: 还活着
0: 对对对还在，那可能就是讯号不好，那我觉得他们也都还算蛮能理解的、
1: 哦、你爸妈心脏真的很强，
0: 真的很强，真的很强。那我自己的话 我是没有想过要放弃啦，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这是个性的关系、嗯、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有挑战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越有挑战的事情它确实越有做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是没有想要放弃，但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压力很大、嗯。那我觉得这些压力是很让人可以快速成长的，就是以前都会觉得所有事情全部都要自己来嘛，但后来就真的意识到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有更多的在地伙伴，一定要有更多的在地团队、嗯。然后我们在台湾的这样子倡议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更上轨道、嗯，因为我们是要让大家持续的看见缅甸，不是只是看见一场天灾、嗯。对后续的这些关注，我们要不断的再站出来。
1: 是。雨山他从自己的实际参与者的角色，然后他去做规划者的角色，现在做倡议者的角色，在提携更多的年轻人往前走。现在他已经是学长姐了，
0: 可以分享这些经验了。
1: 然后在学长姐，然后回到母校，然后到社会各个学校去跟很多年轻人讲。那你要不想跟时下一些年轻人现在说一说？你这么十年来的感受吗？
0: 嗯，我自己觉得的话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都问我说啊，你也不是缅甸人，然后你家也不是缅甸华侨的后代，
1: 对，
0: 你做这么多是为了什么？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是刚好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时间点、嗯、我跟这个国家可能就是结缘嘛、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去这边做志工，
1: 对、啊、
0: 以前我也去过很多地方啊，但可能专业性不足或者是还没有那么成熟，都只是参与而已。
1: 我第一次访你到你现在真的完全不一样了，
0: 真的
1: 你现在的那个思维的角度跟上次我采访你的角度完全已经整个好像是整个打开一样。
0: 对，然后我就想说自己可以做
1: 这些事情，好像任督二脉打开了通天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就有被高压压力过之后就整个感觉不一样。
1: 怎么突然就觉得好像这个灾情之后你整个人就整个这种浴火重生更不一样了、
0: 嗯、那我觉得当然就是因为有非常多人给我们，真的很多人给我们帮助，然后从跟很多组织的合作吧，我觉得也学习到很多事、嗯、因为你会看到哦，原来大组织是这样做事情的，原来国际救援是要这样子才是合法的，
1: 对对，
0: 才是长远的、嗯、然后我其实也去学借镜很多天灾救援、嗯、其实很多事情怎么可能一年就做完，很多事情是长远的，后续要怎么做真的是要去跟别人请益耶。
1: 是，这有的时候他不是现在你救灾完了就完了，后面还有一个重建，重建还是刚刚的料也不够，人也不足，还有送不来的，
0: 对对对，
1: 他自己想办法。
0: 对，那我觉得从这些经验中我自己也看见一件事啊，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发现一个议题，然后它很有价值，然后想要好好的去守护它、嗯、那就真的是坚持下去做。不然我觉得我在生活中大家好像认识缅甸都只想到诈骗，或者都只觉得好像这个国家都是围绕着这一类的新闻。
1: 对对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看见的缅甸不是这样啊、嗯、明明我去的地方、嗯、或者是我那边很熟的朋友，甚至像家人一样的在地的老师、嗯、校长，我觉得他们生活他们是淳朴的人民，然后生活也很努力，当然很辛苦，对，可能他们的选择机会成长资源都没有我们这么多、嗯、但其实是很淳朴的，而且孩子们对学习资源的渴望他很珍惜。 对，那不是大家只看到片面上的这个诈骗园区好像就全缅甸都在诈骗园区，其实不是，
1: 就少部分那些作恶这些歹徒们真的是把人家给害了，让他对他们的印象真的很不好。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不但害了缅甸地区，好，甚至连泰国也被受他们影响。
0: 对，其实很多东南亚国家 都
1: 被他
0: 受到影响。对，在我觉得疫情后吧，疫情后这种诈骗的这个行为是非常猖獗
1: 了。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国际法规啊，对这些像国际诈骗犯应该重罚重责，
0: 是因为确实真的是影响了
1: 非常多人，因为它影响很多家计的身体，还有影响到国际的我们讲这个国家的面貌都被你破坏掉了，
0: 对，国际的
1: 形象
0: 也被你破坏，
1: 面貌
0: 都
1: 变坏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媒体上面也呼吁出国际的一些团队们，或者是有相关有利人士们，你们可不可以对像这种情形要重罚重责，绝对不能轻劳。
0: 对啊，
1: 不然的话
0: 也不要姑息，
1: 你只是姑息他、嗯、然后就放做关没两年他就出来，他们关两年他们学了更高的一些技术出来做更厉害的事情，更加重责重罚。那这样子的话，这些孩子们还有这些需要帮助们，他们才会得到国际的去关注他们，不然大家都以为你都是在骗他们的事情。
0: 是啊，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像如果能够这样出来做这样子的倡议、嗯、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缅甸，或者原来缅甸现在真实的情况是这样，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因为

0: 让大家间接的因为我们而更认识这个国家，不会只活在
1: 是是是、
0: 欸、媒体形塑的那个样子。
1: 对，
0: 这是我自己的使命感啦。
1: 所以各位有空的话到这个官方网站去看一下，我相信那边有很多的影片照片都在召唤重建。像我看到我手上这个资料，他们那些那个建筑都是一些，我想都是一些用这种竹子啊布啊这样搭建起来的，然后这些灾后的行动，这些记录他们都有完整的记录，好，余生他们都有留下完整的记录。那希望他们在你看到这些他们完整的行动记录之后，如果还要听到我们在倡导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在听到这些时候，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心开始有动了就行动，你的行动不管是你是捐款还是实际的去人帮助，或是你是年轻人你又愿意做国际志工到海外去帮助，到这些偏远地区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家庭是需要你来帮助重建的。
0: 是，
1: 我们人生中不是只有做噔噔噔噔噔的事情，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0: 是，也欢迎大家就是只是帮我们分享啊按赞也是非常感恩的，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人间接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在关注，也许都是在大家心中种下一个种子啊。也许大家以后想到缅甸就可以想到我们，那有些事情就可以来跟我们合作，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1: 所以我们现在还留下一个工商时间，让这个雨珊讲一下，如果我想参加这些志工，或者是我想要有意义的去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我要捐款，或者是想实际的去做到，他怎么样跟你们接洽呢？
0: 嗯，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直接搜寻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
1: 对，
0: 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Facebook YouTube 或者 Instagram 看到很多我们做的不同计划，包含志工的招募，包含我们在当地怎么做灾后的重建，以及我们本来在缅北地区就有支持的学校或者资助的儿童，那也有很多个案的故事，现场的画面跟影片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更了解当地的样貌。
1: 是，我们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你心里开始启动一个我们这样善的涟漪，然后让天父来发光。老天爷让你听到这个故事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你听到的那绝对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上天在启动你善良的心，那个善心就让你启动了以后，你的人生就会大不同。那如果你有想要再做一些什么样的有心的善事，不管说志工出钱出力的话，你们都可以跟好我们的雨珊缅甸的华语华文的教育的服务团呢来合作，然后或者是来协助他们资助他们，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全世界的爱心呢是要一起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那人生呢，人生中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你愿不愿意改变你现在这一念的想法，这一念之间你的人生就大不同。
0: 嗯，
1: 希望我们一起来做，
0: 非常多人
1: 希望你们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呢，有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能改变你的一生，让你愿意去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雨珊，雨珊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雨珊的来到我们的参访，让天后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你手上的事情又多又繁杂吗？不妨我把所有的事情，我们来做个切割，设定一些小目标。当小目标设好了之后，你来一个各个击破，就变得比较容易了。朋友，当您收到某一项礼物的时候，在得到

礼物的那个欢喜的时刻，你可曾想到啊，赠送的人预备这一份礼物所花的时间、精神以及用心呢？而因为这样而更深的被感动呢？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用我存了一段时间的零用钱，买了个母亲节的礼物要送给妈妈。为了要送给妈妈一把特别的漂亮的伞，我花了4个钟头逛遍了曲江商场的每一家店，终于买到了我满意的伞。当然所费不赀啊，但是我认为花心思、花时间，更是我对母亲所表达的爱。下面我们来分享两则小故事。为爱而跑，为爱而走。一位残疾的女孩，她拄着拐杖参加马拉松比赛，大家都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拼。女孩卖力地往前奔跑，但是她天生残疾，只能用一条腿走路。很快大部队就把他远远地甩在身后，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依然是拼命地跑着。原来女孩参加马拉松是为了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倒下之后家里就没了经济来源，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女孩果断地选择休学。但是由于天生残疾，都没有人愿意给她工作机会。她无意间看到了地上的传单，马拉松比赛冠军可以获得3000泰铢，家里的积蓄都快用完了，根本没有钱给父亲治病，所以女孩决定参加比赛。她努力地奔跑着，连水都舍不得停下来喝一口，终于撑不住摔了一跤。她想到了父亲，如果可以，爸爸愿意替你受罪。父亲的话言犹在耳，是的，是父亲一直支撑着他。于是他艰难地站了起来，再继续奔跑。原来大家在得知女孩的事情之后，都在终点等着她，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冲过终点线，他们都在等着女孩跨过终点线成为第一名，而且在场的每个人都自发性的捐了款，他们都被女孩感动了，而父亲的病也终于得到了救治。女孩对父亲的笑，对父亲的爱，成了他坚持到最后的力量，也感动了在场上的每一个人，使不可能马拉松夺冠成为事实。再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位住在美国夏威夷偏远小岛上的男孩，认真聆听着老师有关于为什么圣诞节要互送礼物的故事。

师说，礼物表示我的爱和我们对主耶稣降生的欢喜。其实耶稣

老师问说，你是在哪里发现这个稀有的贝壳啊？男孩告诉老师，他是远从20多英里外某一个隐秘的海滩上寻找到了。太美了，我会一辈子珍惜它。可是你不该跑那么远的路为我去找礼物。老师这样既感激又略带责备。男孩闪着眼睛说，跑那么多的路，这本身也是礼物的一部分啊。

爱是最高尚的礼物，它可以让谁都为之感动。爱一定伴随着具体的行动，往往是行动彰显了爱的真实，流露出爱的真情。爱的行动会留下永久之爱的记忆。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是的，朋友，祝福您拥有刻骨铭心的真爱，更盼望您能够认识那一位因为爱你而在十字架上牺牲性命，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现在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的生命艺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牺牲自己的性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透过我们默想耶稣的十架七言，并且在默想当中让他浸透我们的内心，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渐被耶稣的灵充满改变。

0: 他们在这七句话当中惊艳到耶稣的精神，这七句话同时也浓缩了耶稣的精神，他让我们从话语当中惊艳到他。透过我们默想耶稣的十架七言，并且在默想当中让他浸透我们的内心，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渐被耶稣的灵充满改变。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运用这七句话。第一个方式是将这七句话放进我们经常陷入的七种恐惧当中。耶稣这七句话会转变并且医治我们的恐惧。第二个方式，把耶稣的十架七言当成我们的泉源，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坚固我们的信仰，医治我们的创伤。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医治力量从这些文字中涌向我们。第三个方式，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视为一个具体呈现拯救奥秘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将耶稣的十架七言引入我们的过犯与自责当中，于是我们就能够在这些话语当中惊艳到耶稣赦免的爱，并且能够从自责的心碎与撕裂当中获得释放。第四个方式，耶稣的十架七言是爱的话语。在十架上，他用这些话语完完全全地爱我们。如果我们将这些话语嵌入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显示的爱。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为内在隐藏的各种情绪、思想、动机来省察。主耶稣，我向你祈求，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省察结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隐藏。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在安静当中，试着察觉上帝是否要向你说什么话，或是要对你发现的事做什么。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深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我们要来听圣乐的时间啦。那么我们听了好多好多的不同类型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宗教音乐了有安魂曲啦，有弥撒曲啦，哈，各种类型的听了不少咯。那我想今天换一下口味，我们来听另外一种类别的这个曲子这个曲子是短短的几句经文哈，它是根据这个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到第55节的这一段经文，根据这段经文来

舞曲哈，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圣乐的一种代表的曲子类别哈。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这个讲圣母玛利亚哈，在耶稣这个，这是圣诞节故事的前面的时候，就是圣母玛利亚她天使告诉她说你圣灵感孕哈，圣灵感动你，你的肚子里头怀孕了哈。这个收音机这个网络旁边的听众朋友，我知道有大部分的人不太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哈。这是基督教天主教的这个信仰里面最不能让人理解的一个神迹哈，太难让人相信了哈。第二个就是复活哈，耶稣复活。那耶稣出生不是经像我们一般的人这样子经由正常的程序男女结婚，然后有性行为之后来怀孕生子。可是耶稣不是，耶稣是圣灵感孕啊。那么当这个圣母玛利亚她被天使告知说她怀孕了，可是她正准备要跟约瑟要结婚，还没有结婚怎么会生孩子呢？这怎么会怀孕呢？所以约瑟也很紧张，玛利亚也很紧张。这一段是在圣诞节的故事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段，他就讲到耶稣出生，或者是耶稣要诞生之前的那个晚上，那个牧羊人听到这个天使唱歌都大部分都在讲这个部分。再前面一点，其实还有一个过程是天使告诉玛利亚她怀孕，然后她很紧张，后来她跑去找她的表亲哈，那个表亲叫做伊丽莎伯哈，她也怀孕哈，她肚子里怀的是施洗约翰哈，这也是圣经里面鼎鼎有名的人物哈，所以施洗约翰跟耶稣是亲戚关系。那这个玛利亚去找伊丽莎伯，因为她心里头很紧张，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她要去问这个有经验的这位亲戚。没有想到她去找伊丽莎伯的时候，她肚子里的胎动非常的明显。耶稣好高兴，耶稣在玛利亚肚子里头好高兴，猛踢呀！原来他见到了施洗约翰，因为将来耶稣跟施洗约翰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段过程哈，在后面的圣经的时候就会各位就可以知道。那么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玛利亚去跟伊丽莎伯请教，跟伊丽莎伯谈话之后，他心里接受了这件事情，就是他接受了上帝选召了他，让他能够受圣灵的感动，然后怀孕要生下耶稣这件事情。他刚开始非常紧张，约瑟也非常紧张，后来天使去告诉约瑟说你就娶玛利亚没有问题，那么天使也告诉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就是去嫁给约瑟，这些上帝都有安排哈。各位可以去阅读阅读圣经，路加福音写得非常的清楚哈。当然四个福音都有描述哈。所以这个时候，玛利亚跟伊丽莎伯谈完之后，又感受到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这么的雀跃，这么的高兴啊，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尊主颂》哈。其实圣经里面好多好多都是诗歌哈，所以他就这首

玛利亚去，跟伊丽莎白谈完之后，就唱了这首歌，叫做尊主颂，尊重上主的意思，然后颂赞上主，叫尊主颂。那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一段是。

所以非常多非常多的作曲家为这一段的这个经文，这一段的诗歌谱了曲子。好，那么我在整理的时候，就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按着历史的顺序找，找到21世纪都还有作曲家在为他谱曲。所以我就想，我就从16世纪开始一路我们按着历史的脉络，我们来听听看整个这个尊主颂是怎么演变下去，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当这一段这一个经文诗歌变成了宗教音乐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宗教音乐作品的时候，在宗教音乐的这个部分，古典音乐里面宗教音乐这个部分，给他一个专有的一个曲子的名字叫 Magnificat， M-A-G-N-I， N 是 Nancy N， M 是那个麦当劳的 M， M-A-G-N-I-F-I-C-A-T， Magnificat， Magnificat， 这是一个拉丁文的曲子。那全部的这个歌词都是拉丁文演唱，他就是把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的46节到55节把它唱出来歌词。那么中文把这个 Magnificat 在专业的这个学术音乐学术专业里面把它翻译成圣母赞主曲，圣母玛利亚嘛，圣母赞主赞美上主的曲子，圣母赞主曲，这是中文的学术音乐学术上的专业的翻译。那在圣经里面的翻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尊主颂，演唱的就是玛利亚本人。那么所以在唱这首曲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玛利亚对上帝的一段感谢赞美祷告，也有这个祈求，最重要的是感谢，因为他了解上帝的意思了，他再也不害怕了，他就安心的回家去待产了。好，所以呢我现在就把这个圣经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一段经文念给大家听。那个经文原来是在讲什么呢？从46节开始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我的灵魂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这是到第48节。所以为什么在那个天主教里面都是 Ave Maria， 就是万福的玛利亚，因为这个地方这个玛利亚自己说，从今以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的人。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卑微的 nobody， 非常卑微的一个使女，结果被上帝选中了，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他要去怀耶稣，去吓死他了。但是当他理解上帝的意思，然后这个圣灵帮助他，天使也告诉他不要害怕，所以他就安心回去待产。然后在这段时间他说，哎呀，我成为有福的人了，因为上帝选中了我。那么49节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肩膀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如果你心高气傲的话，狂傲，那么你这个心里头会乱想妄想的话，你就会被上帝赶散。那五十二节他说，他叫有权柄的失了位子，叫卑贱的可以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一段诗歌，不要看这个歌词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错哈。这一段歌词之所以会摆在这个地方，上帝有他深深的美意啊。同时从玛利亚他愿意谦卑下来接下这个任务，你知道他要抵挡多少人的辱骂，因为你是未婚怀孕啊。在那个时代，不要说那个时代，现代即使再开放，这个事情还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可是他能够顶得下去，为什么？上帝给他很大的勇气。那么各位如果要理解这段经文，这段诗歌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它的地位，它的神学的意涵，它的各方面的重要性，我想各位可以去聆听，比如说另外的嘉音广播电台，或者是我们电台也有其他的节目在介绍一些圣经的经文，各位可以去聆听。那么 YouTube 上面你也可以找寻很多的，像是好消息这个电视频道，在 YouTube 上也可以有找得到，或者有一些教会的频道里面在讲解圣经的，各位可以打路加福音尊主颂，类似像这样子的 keywords 关键字，各位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这段经文，在玛利亚她要决定担负这个，她出去以后就是一天到晚被人这个羞辱嘛，但是他怎么样能够凭着上帝给他的信心走过这一切，最后把耶稣生下来这个当中约瑟又是怎么承担这件事情，这个整体的一个神学的意涵是非常深厚的。那我的节目是一个音乐性艺术性的节目，我想把神学这个部分交给更有专业的牧师或者是神学家去做更深入的解释，各位可以在更多其他的资料当中去理解这一段诗歌它当中重要的含义那么我想在音乐上面，我为各位就去整理为什么历世历代有这么多作曲家看到这一段诗歌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的感动然后就为他谱曲那我刚刚说在16世纪开始再早一点的就目前为止找不到资料，我个人找不到资料但是大部分比较开始有被唱诵出来，传唱出来，然后比较有被整理出来的乐谱那么我想从16世纪开始，特别这个开始会有作品呈现出来，而现在也有更多的录音出来录音的记录。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16世纪开始有好几位作曲家都为这个尊主颂Magnificat 这个圣母赞图曲来做这个曲子。那么16世纪的音乐的特色就是

一的旋律从头唱到尾，像格里果圣歌哈，或者是啊，这是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啊，然后十六世纪开始就有那个复音的音乐，就是它不是单一旋律了，因为单一旋律太有一点单调了，后来就开始有另外的旋律跟它搭配，但不是重叠哈，就是一个旋律，然后再另外一个旋律出现，再另外一个旋律，再接着另外一个旋律，就一层一层，哈，一层一层的这样子旋律堆叠哈，不断的出现这样子，这叫做复音音乐哈。那么，一开始比较有名的就是 Palestrina， 非常有意思，一开始都是意大利的作曲家。那么这位 Palestrina 是意大利的作曲家，1525年出生的，他写了一首这个 Magnificat。 那我们来听听看，我想就开始让音乐说话。那么先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如果您是古典乐乐迷，可能你会很清楚知道 Magnificat 应该是西方这个宗教音乐里面很重要的代表的其中一个代表的曲目的类别。那可是如果您是第一次初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可能你会非常的不习惯。那我建议各位就是放慢呼吸，你不要太在意你听不听得懂，我们就去体验这个时代的作品啊。我一直觉得我开这个广播节目就是希望是带领大家去遍尝所有历世历代的各类的这个古典音乐这个因为流行音乐现在当代的音乐各位很容易找到，但是古代的音乐需要有一些带领一些导引然后让你们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要去钻牛角尖，我是专业的学音乐，所以我必须要了解那些背景，很深入的去了解，特别我又是一位信徒如果您不是信徒，您或者您是刚刚信这个宗教，不管是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这个，但是这一类的音乐各位可以理解，因为它在音乐历史，西方的音乐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的音乐那各位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一类的音乐带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你完全听不懂歌词没有关系，他就在讲刚刚那一段中文的翻译，我翻给各位听的那一段经文。那我们来听听看，特别先告诉各位，可能待会儿听你会觉得这个作曲家怎么好像一个人抄一个人的，一个人抄一个人，因为第一个歌词第一个字就是 Magnificat 那你会觉得怎么大家唱起来 Magnificat 都很像那我要告诉各位，因为这些都是拉丁文的，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很喜欢的是这个用吟唱的方式来唱很多的诗歌不是像现在这种概念那个吟唱华人可能要去想一想我们的诗歌朗诵特别是用台语用河洛话Oloway这个河洛话去吟诗然后吟唱类似像唐代的杜甫李白的诗宋词李商隐的词这一类的这些诗词如果我们是用台语来吟唱不是现在一般各位听到的街头巷尾的那个一般的台语是真的欧罗维我真实听过那个台语吟唱这个诗词中国的这些唐宋的诗词那真的是非常好听他不是这样念说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不是这样的他是真的有病。

文的哈，有韵味在里头的，所以它有音调的哈。这个不是国语的那个四声，这个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不是这么单调的哈，它是有韵的哈。那拉丁文就是有一个有韵的韵文的这样子的一种文体哈，所以很容易唱。那就各位听听看哈，即使是意大利人，但是他是用拉丁文来写这一个这一首经文哈，所以我们来体验看看啊。那我给各位听的第一位作曲家是 Palestrina 哈，Palestrina，Palestrina 哈。中文翻帕勒斯蒂娜哈，算了，这个字哪一个字无所谓哈。他是1525年出生，1594年去世的意大利的作曲家哈。我们来听听看他写《Magnificat》稍微有一点点长哈，11分钟的时间，我们来体验一下意大利作曲家写的《Magnificat》。Magnificat。

Magnificat 圣母赞主曲，各位听到光是人声而已，人的声音。好，在那个时代里面啊，这个乐器不太能够进到教堂里头啊，在那个时代里面。啊，乐器在教堂，乐器的演奏在教堂的崇拜里头是不太，还没有那么的时兴哈、啊，所以都是以人声演唱为这个主要的这个崇拜做礼拜的时候重要的一个音乐的来源哈、啊。那这个时代是在音乐历史里面是称为文艺复兴时代哈，所以你刚刚听到的那个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的那种音乐的感觉，都是合唱的哈，而且那个声部 你有听到那个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个这个一波一波像那个浪一样，一波不是大浪哦，是一波一波的那个。声音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一波这样过来打到岸边来哈，那然后他唱的时候都是常常会是要为了制造立体声的感觉所以提醒各位 这几次节目 可以试试看哈，其实以后各位听圣安的节目最好是戴着耳机不要是戴那个插到耳朵里头的那个耳机哈，就最好是戴那个耳罩式的耳机哈因为上帝造耳朵哈，它是整个耳朵所有的构造都是为了让你聆听来用的哈，所以那个构造上面它每一寸耳朵的部分都为了让你能够接受好的声音，所以你用耳罩把整个耳朵罩起来以后，你听到的声音你可以专注，然后你又可以享受到更美好的那个音乐的聆听的感受。所以如果刚刚各位是用

耳罩式来听，或者各位真的有百万音响哈，但不过我采用的版本没有办法用到这么好的 CD 哈，所以告诉各位曲目了，那么各位可以去找 CD，或者是想办法上网，现在太多的资源了哈。那买稍不要不要买，没有钱，我也没有钱，就是你至少有一点点程度的那个音响，然后用好一点的耳机哈，你来聆听，你会听到那个立体声的感觉哈，因为是大教堂哈，那个音响效果太重要了哈，所以那我们现在是有那个音响的工程哈，你现在21世纪那不得了了，有数位的那个音响工程了哈，所以那个立体声你是坐在一个公寓里头，你都可以制造用数位的科技可以制造出在教堂里面的感觉，即使你那个就像我现在处在的这个录音室里头，它旁边都是吸音棉哈，可是我耳机一戴上以后，我就好像在欧洲的大教堂里面听这个圣歌队在演唱，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16世纪的时候，没有任何科技，他们就是只有真的人在那里唱啊。那怎么让他可以在那个大教堂里头感觉到人的声音是四面八方如潮水般的这样涌现呢？那就是把圣歌队拆成好多小队。所以四五个人一队，四五个人一队啊，然后呢，放在教堂的各个角落。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看 YouTube 一些的那个人声合唱的演唱会，是在教堂里面举行的，你会发现，哎，2楼的楼上有放两三个人，哎，这边也楼上放两三个人，然后后。面的楼上也放两三个人，然后舞台就是那个祭坛上面的那个这个教堂里面不能讲舞台那是祭坛就是这个圣坛的地方，放了也许一小群人然后两边也放了个几群人，你知道那个根本不用喇叭。八也不用那个麦克风，就光人的声音，此起彼落，哇，那样听到的音响，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在音乐厅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各位即使你是在葡萄园式的音乐厅里头，你听到的那种。在音乐厅里头听到的人声合唱，即使在唱圣乐，我觉得那个神圣感还是缺少。如果各位有去过大教堂，我是有去过，我也听过。我在西敏寺大教堂听过西敏寺教堂的诗班，他们在做礼拜，我听过他们演唱。我在所有我们游客是可以四处走动，他们做他们的礼拜。可是我真的参与到礼拜做了5分钟，因为我们是团那个游览团去，所以就不能自由，那我就只好5分钟就出来。可是出来以后，我是试图绕完整个西敏寺大教堂。我感受到那个诗班，不管你在哪个角落，你都听到他们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个音响是从上头下来，而且所以圣歌队通常不会是摆在你面对圣坛的时候，圣歌队不在圣坛上面，他要不然就是在。后面的那个2楼的里面，

要不在英国的教堂的圣坛，圣歌队，他会是在中间的二楼的楼上躲在里面唱；要不然他就是在圣坛，你面对圣坛，我们是观众，面对圣坛，然后在圣坛的后头，很里面的地方隐秘起来。给圣歌队摆在那边来唱。各位如果去看女王过世的时候的那个追思礼拜，或者是很多的大人物的追思礼拜，那个诗班圣歌队唱歌的位置，但现在都有转播，各位可以注意到，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不用麦克风，那个音响就是浑然天成的。音响，这个是必须要亲身去体会哈。那么，再好的音响设备，1000万的音响设备，我想也没有办法在那个空间，你没有办法去模仿到那个空间。而且，就算 AI 再厉害，我也不相信 AI 可以把那个空灵的感觉，那个圣灵的感觉，可以放到 AI 的科技里头，带给我们的耳朵有那样子的灵感，所谓的圣灵感动。所以，盼望各位有机会哈。台湾很可惜，就是没有太高耸的教堂啊。也许东海大学的教堂算一个吧，也许我曾经待过的台北的环堂算一个吧，但是它的高度绝对没有我在维也纳的圣彼得堡教堂看到的那个高度，也没有西敏寺大教堂的高度，也没有我在萨尔茨堡的那个教堂里面，我听那个管风琴的演奏，那个高度也没有。台湾没有一个教堂的高度可以跟欧洲的教堂来相比哈，所以若有机会，盼望听众朋友都有可以去至少找一个古典的教堂，到里面能够听到管风琴以及人声合唱在里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再听一首这个。Magnificat，这位作曲家是1532年出生，1594年过世的这个Orlando di Lasso 我们中文翻译奥兰多拉苏斯有的是拉索，有的是拉苏斯好，这个这位作曲家他就是。在这个，这个整个，他在文艺复兴时期，他就是用这样子的特色，就是分了好多的这种，这样子的小的团队然后放在我刚刚讲了半天，就是他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展现了文艺复兴时候的那个。整个的音响学那个那种丰富的那种整个声响的感受他写了《Magnificat》，他可写了100多首我们不可能让各位听完这个一百首他写的这个《Magnificat》。好，最后我们听听其中的一首吧。好。这位作曲家，这个Orlando de las Suess，他写的《Magnificat》。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听听其他，特别是有两位作曲家受到这位拉苏斯的影响，做出更不得了、更棒的这个《Magnificat》。好吧，音乐声当中跟各位先说一声拜拜。我们来享受这个浑然天成的人声演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比较特别，今天我没有邀请任何的好朋友上节目来受访，主要是因为我想今天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回顾一下，主要是完全用感恩的心来回顾这个节目，从今年的1月8号开播一直到现在，我们要进入第21集啊。第一个当然要非常感恩是这个 Needs Media 的执行长宋先生提供这样的一个

机会让我可以在空中认识大家，更重要的是让我借着机会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分享，究竟我们到这个年龄，从个人来说，我们如何真正的再聚焦我们是怎么爱自己的，因为爱在深秋。我今年已经迈入了74岁，虽然目前没有三高，目前这个手脚还利落，但是呢，年龄绝对是一个就是老了嘛，就是年龄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议题。而在这个时候，正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深思我这一生是怎么爱自己的，然后到了老年我怎么样更爱自己。这个听众朋友绝对知道我讲的更爱自己不是那个自私的爱，而是如何能够让我们如果基督徒说让我把上帝给我这个圣灵的殿好好的照顾好，不要成为家人亲朋好友社会的一个负担。所以当宋哥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我一直祷告，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快半年了，我仍然祷告上帝说我要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这个更深的发现说，哎，我们如何在所谓的老年因为更爱自己而享受生命享受人生。从基督的信仰来说，真正的享受到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好，从这个感恩呢，我也很高兴，因为上个礼拜六刚好是 Needs Media 他们感恩上帝带他们从无到有走了16年，这个过程当然非常非常的可贵，更重要的是他们迈入了一个新的过程，就是他们从这个广播到开始走电视，这绝对值得我们跟着他们一起来这个献上我们共同认识的这一位上帝让我们所经历的奇妙恩典。既然这个节目是从这样的感恩来开始，我要今天为什么我说没有再邀请任何的受访者，因为我想我要针对过去这将近5个月接受我的访问到这个节目里面来的几位好朋友，把他们在透过这个节目跟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他们的分享的重点。首先我第一个当然要感谢就是 Needs Media 的最重要，上帝感动他要来从事这样的一个事业，完全凭信心的事业的赵良慧赵姐妹，因为在这个受访的过程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过他的人生精彩的这个生命故事，而这个精彩的生命故事当中当然最宝贵的就是他让我们知道说，当他从不认识上帝到认识上帝，一直到上帝带

到今天，这个当中充满了神迹奇事。好，那我们用神迹奇事来形容。

仅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其实更重要的是它就是让你一直经历那个不可能。好，那然后访问了明传也是一样，明传让我们知道说他为什么在林森南路礼拜堂，然后有感动邀请我一起来在教会推动这个第三家庭。好，我们共同感受到教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民间团体，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快速变化的台湾，那么教会如何能够让所有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过程当中，然后他们互相之间彼此陪伴照顾，然后共度幸福的第三人生，如何能够做到？好，这是他跟我一起来用心推动第三家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他自己当然在过程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有很多的分享。当然更感谢的是我们的退休的林森南路礼拜堂退休的主责长老，这个李金元李长老。那他用四集啊，就四个礼拜的时间，然后跟我们很清楚认真的分享了他从15岁开始离开家，然后这个整个生命的历程。好，那我还是重复一下好了。好，他这个生命历程为什么要重复？因为实在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到了，我说到了我们第三人生如何能够好好的爱自己一次。好，就是让我们其实爱自己一次，就让我们应该是越活越好。好，越活越好是身心灵好的这个方方面面都让自己是满意的。好，因为是到了这个年龄是非常的成熟，让我们有足够的叫做什么知识的储备，知识的底蕴，来帮助我们应该是越活越好。而金元长老呢，他从15岁开始，在没有那么的清楚的发现说他的父亲在他这个离开家的时候给了他一个看不见的重担，可是就是让他一直不断在这个重担当中越来越觉得影响到他的生理，影响到他的生活，那就是他是独子，然后他要承担这个家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以当他发现这个压力源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源头，就是父母对他的期许和他就是单身就是独子，那所以呢他就很多生理的真相出现，然后发现自己竟然是忧郁症的患者。然后他如何在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上帝给他的医治，他从知道说哦他是忧郁症的患者，所以他需要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好，然后之后呢他发现说药物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所以他就更用心的，其实都是上帝给他恩典，让他碰到一些高手，在的那个在台湾社会这个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开始面对心理的议题，然后找到他压力源，然后从他发现的压力源之后又发现说我们只是用理性的知道没有办法真正让我们超越，所以当他发现之后，圣灵自己让他经历只有神的恩典，让他完全可以这个超越，好，
这个压力给他带来的

困扰。那这个完全的解脱也是他这个在15岁之后，一直到他越来越了解他的问题所在的时候，他充满了感恩，上帝带他走出这个困境。而且他让我们知道说，事实上这竟然成为他不仅自己的一个生命成长的祝福，而且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这应该也是神感动他从一个这个科学工作的应该说什么科学研究的工作者，然后成为一个牧养人灵魂的牧者，这个过程。那为什么在今天把金元长老这个故事再讲一遍？因为跟我们爱在深秋，我们老年可能很多的这个人到了这个年龄，我们仍然陷入这个人生当中一些还走不出来的困境，就是我们没有放下。那所以呢这个到了深秋，我们如何能够更爱自己，让自己可以身心灵都得到了自由，得到了释放。这个金元长老的见证确实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然后呢，我要感谢这个我们在金元长老之后这个接他的这个主责长老的这个重责大任，然后虽然他也刚刚退休，可是永坤长老他这个退休，他只是退了主责长老的这个重责大任，就是他现在还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他的年龄还不到退休，只是他放下了这个主责的这个棒子。但是呢，永坤长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分享，就是他如何能够真正从神那边了解了因信称义的宝贵。好，就是人为什么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这个成义就称义而且成圣。好，那基本上面我们都是靠自己50步100步，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从亚当的后裔嘛，从亚当开始就是不听上帝的话，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永远上帝给我们自由意识，我们就拿着这个自由意识，然后觉得靠自己我可以分辨善恶，然后靠自己我可以得胜所有的恶，我可以成圣。基本上呢，实质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一个受造者。当我们不认识创造者那个完备的爱，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以为义的一些标准来让自己得到自己所希望得到的那个完全性，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一个完全的谦卑，知道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谈这个是非善恶，自己是达到什么标准，而是当我们完全了解这个上帝自己成为人子，然后上了十字架，然后承担了所有人以为自己可以承担的那个就是上帝定的那个标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而我们如何从这个错误的认知了解，今天我们是因为接受了这个十字架的爱，接受了上帝用他自己来完成他对于义的标准，我们才有可能跟他完全去享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那所以

永坤长老的分享，其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到了深秋了，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我们是需要靠自己很认真的去思考什么叫做因行称义，我们是不是真的完全的这个把主权交给上帝，让我们可以完全不要再以为自己还可以怎么样能够好像满足自己要求的那个标准，而是我们定睛在这个上帝的身上，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他来享受他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完整的爱，而这个爱里面就是我们所要求的那个那个义。所以永坤长老的这个分享也是让我们在深秋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们身心灵的全能健康只有回到上帝面前。而更感谢这个文艺弟兄曾医师，他在我们这个过去的三个礼拜，让我们从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他从一个原来上帝带他这个读这个清大和工，到后来改读牙医，又改读后医，然后成为这个影像方面的专科医师，然后成为现在这个大家谈失智谈认知功能出状况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帮手，怎么样可以带着大家来一起这个推动我们叫爱脑新生活运动，我们怎么样继续透过这个节目，透过空中的交流分享，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第三人生，我们称它叫做丰盛之旅。跟文艺弟兄上一次的决定就是爱脑，爱脑，爱我们的这个头脑，爱脑的人生涯之旅，好，我们下一段再继续。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今天从回顾这个节目，2026年1月8号开播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21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在过去21集当中，受访的这些好朋友，他们在节目当中，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跟他们一起走过他们成长的这个旅程、生命故事，而且也让我们看见，因为过去的这些宝贵的生命历程，也让他们面对于自己的第三人生，也开始有了更充满盼望的这个未来。因此呢，我今天就借着节目邀请所有听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会跟这个妮子来商量，我们如何能够大家愿意一起来用这个共组第三家庭的方式，主要就是运用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那如果更好的话，就是借重在教会原来有的这个小组，只是这个小组因为各教会的小组都包含了从小到年长都有，而我们希望能够针对我们所有进入深秋的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如何能够透过这个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我们一起我已经得到这个郑文义医师的认可，我会结合我们可以结合的资源，一起来推动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那或者说是爱脑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好，那我们希望一起来帮助所有有感动参与的听众朋友，我们来设计和不断的修正，这个所谓的行动方案嘛，让我们真的是越活越好，就是对于我们的第三人生充满了经验，也充满了兴奋。但是先这样子讲，同时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思考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很现实的当下。第一，地球暖化，地球暖化的议题绝对不容忽视，而且这个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弟兄汪中和教授，那他是中研院的这个退休的研究员，应该做到了院士吧，就是这个汪老师，他透过非常多的这个方式，让我们认真的去面对这个地球暖化的严重性。那他用这个地球 ICU 来形容，就表示是说地球已经，人类已经把地球弄得他已经住在这个加护病房，就表示他病得很重，他随时都用这个我们形容的天灾来告诉我们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跟我们快乐的共存。好，我们已经让他的原来的这个大自然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伤害。所以第一个，我们绝对不容许我们轻忽这个地球暖化所带来的持续会发生的一些困难。为了这个，我们爱脑第三人生旅程或者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我们绝对是要
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身体要能够健康，要能够因应这一些的变化。那在这个我们上一次的跟曾医师的访谈当中有特别提到一个怎么讲 cycle 哈，就是说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起来适应这样的一个变化，一个适应的前提就是我们要终身学习。所以参加这个旅程的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我们会持续的来发展一些课程。其实这些课程在台湾都已经非常的丰富，我们只是把它重新组合，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参与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也好，爱脑第三人生的旅程也好，那么我们来不断的复习，好，让我们用终身学习的态度和认真来因应这个整个地球暖化和超高龄和等等这些造成的一些变动。这是第一，就是适应；第二就是终身学习；然后第三就是我们这个第三家庭，我们要持续学习连接所有在我们住处附近可以连接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来因应这个变化所可能带给我们的困难。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充分发挥互助的这个功能。那自助、互助、助人，这是我们第三家庭持续在强调的这个三助。可是这个因为我们当中从这个节目开始就持续的跟大家分享，人的力量有限，我们至终都要归到永恒。所以神助就是是一个我们这些基督徒共同的一些见证，同时也希望参加我们第三家庭的这些好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经历享受这个上帝奇妙的带领，他的见证。好，那了解这个之后呢，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正式的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会跟 Needs Media 来谈，就是当你如果想要跟我联络，那我们之后我已经开始跟曾文义医师谈，我们把手上我们可以连接的资源，怎么样能够很快的让有心参与这样的一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或者爱脑第三人生旅程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成为我们第三家庭的家人。我们有计划的让我们第一个，我想听众朋友都还记得我曾经提出来的那个爱脑的就是曾文义医师提到的十项重点嘛，还记得吗？好，那我再重复一下这十项重点。第一个当然就是让大家要用心的规律运动，所以只要你要参加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你要在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对你来说就是在地的，跟你可以直接发挥这个团体动力学的这个团队，我们第一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这个不仅是有这个规律运动的习惯，而且可以验收这个规律运动的成效。那第二就是健康饮食，第三充足的睡眠，第四正念的减压，第五常常动脑，第六社交活动，第七控制三高，第八控制 BMI， 这个我都不做解释了。第九不烟不酒，
第四，人生置业，我把这个十项再重复的念一遍跟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这个爱脑第三人生旅程，或者说爱脑新生活运动，我们会认真的针对这十项，不管是在课程方面，在活动方面，在这个前后侧的身体的这个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灵性的成长的变化，这些我们都会认真的来大家一起手牵手，让我们的第三人生稳健的越好，越活越好。好，这个是我们要推动的爱脑第三人生旅程很重要很重要的内涵。好，那我先讲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把我们如何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我们过去五个月所累积下来的感恩，希望能够带着有心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丰富我们的深秋，让我们这个第三人生的旅程真正的是丰盛的第三人生的旅程，怎么去做，我们休息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的来分享。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的把这个我们今天从感恩把过去这个节目开播，今年1月8号一直到这个月底我们这一段过程。特别是几位受邀的我的好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把他们的特别在信仰方面的生命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这个内涵其实最宝贵最宝贵的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爱在深秋，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空中的相遇，空中的交流，我们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在我们第三人生，我们可以越活越好。那第三人生越活越好，绝对不能忽略掉的，就是我们灵性的健康。而灵性的健康，它直接影响到我们所谓身心灵全人健康。所以，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跟我们灵性的健康息息相关，而这个目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过去只有讲生理、心理和社会谈到健康，没有灵性这一块。可是这些年，灵性这一块已经有太多的这个国际的研究论文有。

尤其是在信仰这个部分，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报告，那结论当然是所有都这个专业的领域都同意，灵性跟我们的健康是绝对有关的。所以灵性健康，尤其在我们第三人生，绝对是重中之重的一个议题。因此，所以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从第一位这个赵良慧姐妹，她是这个逆子的真正的创办者、就是整个上帝的感动是从良慧姐妹开始的。从访问赵良慧姐妹她的生命故事，一直到这个林森南路的施明传弟兄，到这个退休的主责长老李金渊长老，和这个刚刚卸下主责长老这个职分的这个陈永坤长老，然后再访问我们林森南路的曾文义医师，也刚好他是目前国内在老健康这个领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头羊。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回顾感恩的过程，可以让听众朋友重新的整理一下，其实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从开始这个宋执行长，就是 Needs Media 的宋执行长他的感动邀请我来开发主持这个节目，一直到现在为止，应该越来越清楚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聚焦在这个灵性的健康。而灵性的健康，其实再重复一遍，是跟我们第三人生能不能活得好是非常有正相关的。好，那因此这个很高兴是在我们最后的，就是刚刚到五月底最后的这三集，集中在访问曾医师，然后我们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访谈的过程，集中了我们的共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目前可以连接的资源，好，一起来推动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也可以说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好，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共识落实，使未来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会持续的跟听众朋友报告，也欢迎听众朋友借着这样的一个空中的交流，你有感动就来参与，而且也欢迎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的亲朋好友有感动的也来参与。我在这个节目也顺便的跟大家报告，感谢上帝感动我们东吴大学现在的校长，在一次特别的聚会当中，他听了我提到说其实我们目前这个少子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困境。那这个困境呢，所有的大学其实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都担心少子化带来这个学校没有办法招足学生，而面临到可能要结束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殿堂的一个事业。可是我跟我们的校长讲说，校长，我们应该聚焦在我们的这些退休的这个毕业生，好，我们的校友，我们的教职员工，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是这个社会给我们预备的这些宝贵的课程，让我们可以这个有能力来进入第二人生，我们开始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也经营这个整个社会永续的发展。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进入的第三人生，事实上对所有

的这个进入第三人生的我们的同胞都是陌生的。那我们进入第三人生这个所有的变化难道不需要持续的终身学习吗？持续的陪伴跟照顾，那这个当中的学习是不是同样的重要？我们的校长欣然接受，所以我们东吴大学的这个推广部就开始了我们先从体适能这个课程，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学虽然不一定有体育系，可是都有这个体育老师带着学生从大一开始，健身永远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老师呢也很欣然的就开了这个体适能的课，针对我们这些退休的校友、退休的教职员工还有亲朋好友。那我要借这个节目呢也来这个推广一下，好，自录性行销，就是我们一个学期只收2800块钱，你到哪里的健身房都不可能买到这么好的一个体适能的课程，而且是很用心的，我们有老师们一起帮我们设计，针对我们这个年龄的种种变化。所以我借机会邀请大家来东吴大学，我们目前每学期都有开，我们已经开了3个学期了，那成效当然是有目共睹，我们参与的这个学员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课程对我们的重要性。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会持续的融入我们整体这个旅程当中，也是新生活运动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特别的强调就是说，因为身心灵全人的健康是我们第三人生一起来努力的一个重点议题，而这个当中刚才提到的学校开体适能的课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跟我们的生理的健康有很重要的关系，可是事实上那个灵性的健康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不要跟自己妥协，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每天都认真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譬如说，每个礼拜六，我既然报了名，我就一定来上课。那而且把学到的带回去，自己自我要求，让我的手脚各方面能够持续的因应这个老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所以呢，借这个今天这个机会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邀请更多的听众，你的好亲朋好友来听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重点不是说大家要听这个节目，我们一点都不是从图利啊赚钱的角度，而是说希望借着这个节目邀请更多的人来关注，而且把自己宝贵的经验融入我们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或者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我们借这样的一个运动，我们把这个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学发挥到最大，让大家一起来，我讲的更大声一点，更这个重要一点，我们一起来救台湾的健保。我们把台湾健保，因为我全程几乎都有参与在当中，能够有今天的台湾健保，全世界都羡慕，当然台湾同胞自己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可是当我们人口结构老化越来越这个受到挑战，这个挑战不管是政府的税收，我们的这个健保等社会保险的这个收入都受到严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可以永续？这个跟我们所讲的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爱脑的健康人生旅程当然直接有关，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是要让大家真正的看懂，也真正的开始一起努力，让我们全民健康保险名实相符。

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不是全民健康保险，应该说是全民的医疗保险。好，这是逝者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那我们如何把这个全民医疗保险名实相符的成为全民健康保险？意思就是这个健康需要全民自己负起责任来，让自己更健康，这才有办法让全民健康保险健康的永续进下去，这应该是我们一起要来努力的。因此这个节目我们就从这里会持续的让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能够有策略有效益的让这个台湾不仅我们持续这个拥有全民健保这个美名，而且让全世界看见，也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全民医疗保险落实到全民健康保险。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能够引动有效的让台湾同胞一起来负起让自己健康更健康的这个责任，这很重要。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进入了尾声，所以我一直想要放一首歌，担心时间不晓得够不够。如果大家上网其实很容易找到，就是牵手这首歌，这个是苏芮唱的。从来不知道，我们以为牵手就是讲这个爱人讲夫妻，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当苏芮唱这首歌录制的过程是这么的艰辛，因为其实他的艰辛是因为苏芮发现他的母亲开始失智，开始不认识他了，看见他问他说我那个女儿怎么都不来看我，好，那我讲不下去。我希望一起来听听这个苏芮的牵手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女儿发现她爱这么深爱她的母亲渐渐失智的那个难过。可是我最主要要说，我们努力的把这个文艺弟兄曾文艺医师的一个愿景，我们一起来努力，希望这样的努力让台湾失智的这个人数不要成长的这么快。他说十年他希望能够让这个增长数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可以减少50,000。好，那我想我们就用曾医师讲的，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来参与这个爱脑的第三人生旅程，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好，我们透过这个节目一直不断的这个大家来凝聚，把好的方法提供出来，我们怎么努力的来让大家一起享受第三人生。好，特别是在这个地球软化，好像什么东西都让我们觉得不确定性这么高，随时都会有一些变化的状况之下，让我们手牵手一起来面对这些所有的挑战。可是我们可以享受到上帝带我们的恩典和奇迹。好，我们今天呢就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了。我们讲到爱啊，其实爱我们想想看，爱是不是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呢爱会改变。好，所以呢当我们爱在爱的关系里面，比如说有亲情、爱情、友情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突然生病了，你就会发现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卑又自怜。那我们长期在病痛中，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包括朋友，我可能是看你一次两次，我不可能每个礼拜都来看你。当我们的罹患一种是长期哈，是比较慢性的病的时候，而这个病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趋于不舒服。我们今天讲的是糖尿病的糖尿病，我要介绍这本书哈，其实是糖友照护宝典。那我第一期讲到说认识糖尿病，第二讲到预防糖尿病，今天我们要谈就是我如果已经是个糖尿病患者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讲到说，当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是一个慢性病，那我周边的人越来会越少，因为糖尿病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它的后遗症，它引发出来是从头到脚，像有的人眼睛就会失明啦，像我的父亲他脚就截肢了。当你脚截肢的时候，其实不是子女不孝顺，因为子女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上的困境，不可能常来看你，所以呢，就会开始，他就会心里做一个切割隔绝的那种感觉，就说啊，不用管我了，反正人都要死的嘛，那我就自己过我自己的晚年好了。好，尤其是我们单亲家庭的这个爸爸妈妈哈，我单亲带大了小孩，然后呢已经觉得小孩缺个妈妈缺个爸爸已经就觉得很内疚了。那如果说我自己又生病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就有一种很消极的感觉。但是呢我在这边请到严博士再来，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要讲三个主题。三个主题就是说，当我们已经生病了哈，我们千万不要自怜，也不要自卑，更不要远离人群。这个人群包括我们的家人啦，我们的朋友啦，反而更要做三件事情。我们要把握治疗的机会，我们要掌握身边的资源，我们要珍惜真实留在我身边的亲人好友，以及像我们在教会就教会的朋友，我们不要拒绝他们。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态上如果不是那么健康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心理的不健康比生理的不健康更难治愈。那我今天呢还是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严务过博士，上次前两次我们都请他来，我今天请他讲的内容呢是针对他这本书上讲到说，哎，我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该怎么办呢？我在生理上我应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饮食啊，规律的运动啊，还有监测血糖啊，还有良好生活的习惯这方面。那因为严博士他自己过去的学历经历在这方面有很非常丰富的见地，所以我要请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可能的话，你像我一样拿出纸和笔来，我们做一个好像线上教课一样，当然不是教课，我们就是聊聊，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机会，所以把时间交给严务过严博士。严博士请。
1: 好，各位听众好。上次哦，非常高兴跟大家谈了这个糖尿病它的原因哈，还有得到糖尿病。今天我们就是主题要谈到说不要逃避。其实我们要幸运说这个隐形杀手，我能够透过检测及早发现。你越早发现，越早去处理的话，这些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跟危险因素呢就降低了，
0: 降低很多
1: 很多。所以我们在控制糖尿病的时候呢，这个第一个就是 良好的心态。
0: 嗯，
1: 这个心态刚刚主持人微微已经提到了，不要逃避，不要自卑，不要怕人知道。
0: 嗯，
1: 其实很多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潜伏期可能已经超过10年。
0: 哦，真的啊。
1: 他的病发症是慢慢累积的。
0: 嗯，
1: 你的血管糖分，随着你年龄增加之后，你的代谢，其实我们的基因在那里，就是比别人代谢的慢，它也是慢慢累积，都没有任何症状。以我自己为例，在更年期50岁的时候，才无意中发觉自己的这个血糖值竟然
0: 300，
1: 那是但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我就是要面对问题啊，来积极的这个跟医师医护人员配合。好，当时我是非常尊重医术啊，认真的服药啦。当然饮食方面也尽量的哈，尽量的控制哈，但是血糖就至少说我到目前哈，并没有这些不管是大血管小血管的这些并发症哈，只是我在我60岁念博士班，65岁在赶论文的时候，医师就叫我说要去做个心导管看看，因为心电图看出来我有心肌缺氧。
0: 好，
1: 那在做心电这个心导管的时候呢，发现我右边冠状动脉阻塞50%。那这个医师非常好。

0: 他就说你装支架跟不装支架风险一样、
1: 嗯
0: 啊、所以我没有装支架、嗯、但是我更积极的就是、配合仪式

0: 所以直到现在我已经十年后，我现在76岁，但是我的这些心肺功能在我面对糖尿病积极的更参与这个社区活动，乐于在社区里面分享分享我的经验哈。那完成这本糖尿病照护宝典，当然跟我的博士论文也有关哈。还就是这个礼拜前天礼拜六我去这个分享哈，分享我的逆转糖尿病的经验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就反映哈，因为我提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肠道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哈，还有肠道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肠道健康的时候呢，他就讲他妈妈就是因为胃溃疡然后不舒服，结果忧郁症啊，也是他是跟我分享他妈妈自杀2次，所以哈就在子女非常爱他哈，因为从小这个妈妈非常辛苦啦哦，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肠道跟我们的肠脑轴啊，这就是说我们有血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12指肠做分解啊，就是要把吃进去的米饭啊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变成葡萄糖啊都要靠胰脏哈来消化分解，那我们吃进去的油脂要靠胆汁啊来变成脂肪酸，蛋白质啊也要靠我们的胰脏功能啊肝啊哈这些消化器官来帮助消化，但是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肠道的这个益生菌啊这个好的菌哦，可能就如果你没有吃足够的这个蔬菜有纤维质养你的好菌哦，因为我们肠道里面3种菌就是有好菌、中间菌、坏菌，那如果你的坏菌增加哦，像大肠杆菌啦，或者造成我们肠病毒啦，在疫情的时候很多这个病毒不仅在你的肺也到你的肠，那就影响中间菌就变成坏菌的话你就减少了各位，我们的血清素还有我们的所谓的肠泌素，我们快乐让我们心情好的这个让我们心情好的这些
1: 多巴胺
0: 荷尔蒙都会因为你的老化退化没有足够的好的菌，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2: 所以这样说啊，就有时候真的就是牵一发动全身，
0: 对，
2: 肠道真的是这么
0: 非常重要
2: 啊，
0: 里面还有我们肌肉流失啦，它也是要靠我们的这些营养吸收，来让你的吃进去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
2: ，
0: 让你的肠泌素增加，让你的快乐素，所以如果你不理人，或者处在心理的焦虑，或者是没有支持系统
2: ，
0: 让自己越来越孤单这个走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更需要周围环境的不管是亲人朋友，反而我们是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多参与社区的这些像社区里面所办的讲座
2: 活动
0: 你透过运动可以增加你的多巴胺，这个血清素增加让你心情变好同时也能够让家人知道你的这个

0: 糖尿病让你这个心情有家人的支持，我们在这边也要再强调，其实针对老人来讲，不要过于限制他这个甜食不能吃啦，面包不能吃，其实我们只要控制量，偶尔像母亲节我们吃的吃，
1: 所以你请我吃饭，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0: 对，
1: 反母亲节嘛，
0: 对，所以反而让他更痛苦，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在分享他妈妈的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就带他参加太极门，也是社区的这个活动，跟人接触，因为大家都是
1: 做运动，
0: 运动，伸展，同时好的这种
1: 互动
0: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妈妈整个人都改善，整个气色、血糖控制都可以改善，好，所以在心理支持方面呢，我们这个是在血糖控制最重要的第一步啦。
1: 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
0: 心存善念，
1: 心存善念，好。好，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们听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个对我们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好。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这个节目呢，我叫它叫照护宝典，就是说我已经是糖尿病的人，那我要怎么来照顾自己呢？好，可是严博士说过，他说其实哈，糖尿病这种隐形杀手哈，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哈，能够被验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多年。当然，我们疾病的呀，疾病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的，好习惯的建立呢，也是日积月累的。所以严博士特别说，他说其实到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有任何状况的时候，我想不只是糖尿病哈，第一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病急乱投医哈，所以当我们有良好的心态呢，然后我们才能够循序渐进。那这个很专业的题目呢，我就交给严武博严博士来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喜悦的心就是最好的药哈。那我们在饮食方面，如果你从你的这个牙齿口腔照顾好的话，每当你吃任何饮食的时候，细嚼慢咽，这个是帮助我们要维护一个健康的肠道，消化吸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辅导的一位糖友啊，他就是拔牙之后，他医生交代的一定要吃一个疗程，一个礼拜的抗生素，因为口腔里面的细菌啊是很多，但是他没有照着做，结果有一天突然在马路上就昏倒，送到医院，发现他心脏瓣膜已经被这个溶血性链球菌啊，就是吃掉，
0: 这么严重啊？
1: 对，所以口腔哈，我博士论文访谈当中呢，也是四十几岁就满口假牙哈，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的健保为什么鼓励大家哈，甚至于每三个月到半年你一定要去洗牙，当你把牙结石清除，口腔越健康的情况，你的血糖也会稳定，所以心情愉快，你吃下去的东西也能够消化的更完全。
0: 哦，原来糖尿病跟口腔的保健
1: 都有
0: 非常息息相关哦。
1: 对对，而且
0: 洗牙，有人说洗牙的话就会把牙齿、嘴巴都会洗到受伤哦，并没有很好。
1: 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这个认知啊，其实我们不是就是平常我们吃完东西半个钟头之内啦，就一定能够注意到口腔清洁的话，那你的这个牙结石也比较能够预防。那如果你都不刷牙，那牙结石累积，当然就要花比较大的力量，
0: 就很痛的，
1: 还是可以这个，但是想到说，如果你的血糖一直控制不稳，反而变成牙周病，满口这个牙齿都要整个更换，那个要花的钱要。花的时间，还有对自己健康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最好希望每个人到80岁的时候还有80%自己的牙齿，所以这是在饮食方面。当然上一次我们已经强调了这个211餐盘啊，还有
0: 对对
1: 我书中所写的
0: 1234、
1: 啊、照着这样的原则，在吃的顺序上，你先吃这个蔬菜，再吃肉，最后才

0: 吃这个米饭哈，或者是主食这样的顺序，也不会刺激这个胰岛素过多，造成血糖波动比较大，不会。如果顺序对了，血糖比较不会波动。
1: 所以吃的顺序就是很重要。
0: 对，
1: 好，这边再讲一遍吃的顺序。
0: 好，
1: 好，给我们听众朋友记起来哦。
0: 好，第一口哈，你可以先吃肉或者蔬菜。都可以，我们鼓励就是老年人的话哈，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这个胃口不太好，都吃不下哈，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忽略掉蛋白质的重要，因为蛋白质是我们免疫系统还有我们要修复我们身体组织哈，我们代谢一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蛋白质啊，那还有好的油脂哈，那你第一口这个蛋白质，老人家如果你还可以的话，这个中壮年你第一口就是先吃蔬菜，蔬菜的话是我们肠道菌最好的这个食物。
1: 那是生菜还是普通炒的？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就是绿色绿叶蔬菜纤维质，要足够的纤维质，除了帮助排便，它也是我们肠道好的菌，好的肠道菌需要的营养素。那么能够让这个肠道菌丰富的话，自然心情也会好。如果心情好的话，你的肠的蠕动 也会比较好。
1: 那如果老人家要先吃蛋白质，
0: 蛋白质尤其夏天，我怕说因为你吃了蔬菜最后你肉怕它吃不下或者是什么，我们还是强调他先得到最重要的这个
1: 吃豆蛋奶，什么鱼肉豆蛋奶，
0: 优质蛋白质，
1: 优质蛋白质，
0: 然后再吃蔬菜。
1: 但他牙齿不好的话，
0: 细嚼慢咽，要
1: 他已经没什么牙齿了，80岁的，那如果他牙齿没有几颗好的牙齿了，那是不是吃 yogurt
0: 也是很好。yogurt 的话，我们是算优质蛋白质，但是里面也有好的这个乳酸杆菌啊，
1: 像什么希腊优格，
0: 希腊优格无糖的哈，
1: 无糖的，
0: 也是帮助肠道菌，
1: 肠道菌的哈，
0: 帮助它的消化。
1: 就是我在问的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是80-90岁的嘛，那牙齿都已经掉了嘛，那就想说
0: 可以把肉剪碎，
1: 肉剪碎哈，
0: 帮助它最重要的
1: 吞咽
0: 不要呛到，
1: 然后吞咽会到鼻腔里面，这样是怎么回事？
0: 他如果剪碎慢慢吞，因为哈，随着年龄增加，蛋白质不够哈，不仅是你肌肉流失，你喉咙哈，这个食道的平滑肌，肠胃平滑肌，
1: 平滑肌
0: 也会流失所以我们不止肢体的运动，喉咙的运动，唱歌讲话，所以要鼓励老人家多唱歌同时如果你被长辈责骂，千万要感恩，让他的喉咙还能动，
1: 还能够讲话，
0: 对对对，这也是很好的运动。
1: 对，因为我们有陪伴过长辈嘛，就老的时候最后他就不讲话了，就不讲话了，这样子，
0: 所以鼓励他甚至于带着他我爸爸失智到最后的时候他对岳阳楼记啊倒背如流
1: 真的哎呦太厉害了，
0: 他喜欢所以他念了很多小时候念的
1: 古
0: 书就鼓励他念啊，陪着他念让他喉咙能够运动
1: 这样子好，那就是好，那就是先吃蔬菜嘛哈，那
0: 蛋白质，
1: 蛋白质，然后就是在什么其他的
0: 最后才是米饭，
1: 碳水化合物的

0: 对，这样子血糖就不会波动大，那心情愉快，肠蠕动也会好。如果紧张焦虑，特别在熬夜，那个影响睡眠，你的肠子是不动的，动得不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多自主神经紊乱的人，这个就是
1: 自主神经紊乱跟失眠
0: 有关系、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它在消化吸收啊、作用 是你没有感觉的、但是都是透过熟睡才能让你的身体的组织修复、那我们也鼓励老人家这个平常可以帮助睡眠的食物啊，香蕉啊，香蕉还有这个蓝莓啦，这个莓果类啊，它里面所含的色氨酸还有牛奶啊，都是可以变成褪黑激素，让老人家啊或者可以安眠啊助眠的这些食物也可以多吃。
1: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你有一点点迹象，你不要说啊有点迹象，其实还好还在边缘，其实前面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了，那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已经是糖尿病者，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哈。
0: 所以我们饮食控制哦，控制自己的嘴是最重要的。
1: 控制嘴
0: 最重要就是要避免反式脂肪或者加工类的食品。所以现在我们要鼓励老人家摄取多优质的蛋白质跟好的油脂。过去被限制哦，不敢吃蛋黄啦。其实蛋黄里面的卵磷脂预防失能失智，我们都需要优质蛋白质跟好的油脂。蛋白质我们需要每天每公斤体重 1.2 到 1.6 克、所以一份是7公克、一个70公斤的人一天下来他就需要至少10份到12份的蛋白质，所以每一餐都要吃一掌心的鸡肉鱼肉好消化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吃素食的话就是黄豆黑豆毛豆是优质的蛋白质。那至于像红豆绿豆啦我们餐与餐中间我们要控制它的量，因为它还是淀粉淀粉属于淀粉类。当我们控制在四分之一碗夏天喝一点绿豆汤，对老人家也是在他的帮助他的心情这个改善。
1: 那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手机里看到 YouTube有一些他们说是 AI 讲的一些这个养生的东西哈，那个
0: 参考就好，
1: 参考就好，就不要全信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跟你的医护专业人员保持密切的
1: 就是我的所有目前生理的状况，你刚刚说某个器官，比如说肠啊跟我们的脑啊
0: 肠脑轴
1: 还有我们的肝跟什么有关系，我们的胰脏跟什么有关系，
0: 消化吸收排毒啦，
1: 那个都可以借由西医的数据能够清楚的了解。
0: 对对所以你每三个月像我们糖尿病人固定每三个月就要就诊来做检测你的糖化血色素啦你的肾脏功能啦还有你的这些肝功能啊都及早可以逆转的。
1: 新陈代谢科。
0: 对，新陈代谢或者加医科。
1: 加也可以啊。
0: 对对对。
1: 好谢谢严博士。那我们再听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谈，就谈今天我们就是要把它全部都谈完这一部分哈，所以我们预备一下我们的心情。好，我们是可以变健康的，是可以逆转的，因为 严博士他自己本身

人就是糖尿病患者，他利用他自己的各方面的，刚刚他讲过的饮食啊、运动啊，还有说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有良好的心态，听他讲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乐观正向的人。好，那而且这边我也要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口说出来的话语其实是带动很多的氛围，让我们在我们当然越祝福自己的话，越正面的话，其实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就是正面的。但是我们听到就是抱怨啊、负面的话，或者带着恐惧啊、好忧伤啊，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人生的路哈，是越走越阴暗。对，所以这个你说，哎，你什么科学的道理？可能有吧，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看到，就正面快乐的人，就像马偕医院的那个药袋上面都有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我们就在这边就提醒自己哈，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

0: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要如何善待我的肠子，还有肝，还有肾。我们刚刚讲到肠啊，那我们就把肝肾的部分如何来对待。比如说我刚刚就不知道说，哎呀，我们的肠跟我们的管住我们的嘴巴也有关系，我们的牙齿也很重要。那肝和肾跟什么器官有直接的关系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严悟过严博士。
1: 像我们确定有糖尿病啊，这个肝脏功能每次也是我们要检查的重点，因为当你的这个葡萄糖

0: 没有办法透过胰岛素把它带进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去燃烧变成能量的话，在血液当中过多的这个糖分它就会累积在我们的肝脏还有我们的肌肉，在肝脏里面可能就变成这个脂肪肝、可能医师就会告诉你你有轻度脂肪肝或者中度了、那你血糖第一个要控制好，那如果你的这个没有运动，所以我为什么说规律运动、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增加你胰岛素的敏感性，把那个我们糖尿病人的原因上次提到的胰岛素阻抗能够减少，一定要透过运动。当你的检验报告里面医生说哦，你的这个 LDL 就是坏的脂肪、胆固醇比较高，那可能医生会给你开这个 statin、就是降血脂的药，一定要注意当这个使用这个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你的肝脏功能、我相信如果肝脏功能影响的话，医生会把这个药暂停，重要的还是你必须透过运动、来让血糖控制。那肝脏还有就是、不要熬夜啦，因为你11点到1点是我们肝脏排毒的时间、最好、要保护你的肝脏的时候最好11点、就要准备、把所有 3C 产品都要停掉，能够有一个好的优质的睡眠才是最好的养肝。
1: 你说 3C 产品停掉、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它放置在离我们睡眠很远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都放在床头、
0: 对，这个不太好，它的、所以、还是因为优质的睡眠对我们有慢性病的人来讲也是修复很重要的，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睡得好，可能有的人是透过睡前泡泡脚，或者是喝杯热牛奶，或者这个把灯关掉。那像我自己的话，我是会躺在床上双脚抬高拍打、来促进我末梢的这个血液循环。当你脚暖了、脚暖了你自然就会睡得、安稳。那还有就是、如果还是没有、进入睡眠在翻来覆去的情况，我在这边教大家一个身体扫描。好，记得上次不知道有没有，
1: 上次有讲过。
0: 所以你就透过呼吸，把你的意念专注在你的呼吸，吐到你的脚趾啦，我们把
1: 7个
0: 部分，
1: 对，
0: 这是一个让你转移注意力、放松的方法。还有就是用100-3，这经过研究的哈，用100-3啊，97-3、94，你就这样91-88。让你的脑部这样子，通常我可能再减到50我就睡着了、就不要用安眠药，透过这种、让自己放松转移注意力的、因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心理、真的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当你这个思考就像听收音机一样，要专注在这个频道上，那你就不会被其他的思绪所干扰，这是在保护肝脏。那至于肾脏的话，尤其夏天到了、希望、大家都能要注意到水分的补充、再次强调我们每天喝的水最好的就是白开水、要体重的30-40倍、如果你流汗、没有补充的话、你的肾脏也会、提出警告，要看看你的小便是不是、泡泡散不掉。
1: 那如果变小便比较黄
0: 黄，对，就是在警告你身体已经在肾脏在告诉你
1: 缺水
0: 了。

0: 缺水了、
1: 哎哦、我们需要白开水来把这个可能微蛋白啦、嗯、还有这个肾丝球滤过滤哈，可以把它改善。
0: 那我们的小便哈，就尿液最好的颜色是淡黄色
1: 、哦、淡黄清澈的、嗯、我自己每次运动完后、嗯啊、去上完厕所小便都是清澈的。
0: 哇，
1: 所以当你在运动、
0: 啊、
1: 你肾脏的血流也会增加、
0: 啊、
1: 所以运动太重要、啊、但是在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你都要补充白开水、啊、这个也可以润滑你的关节，这比玻尿酸还有效。
0: 哦，那我是在想，因为我以前有参加一个叫做 Curse 的那个
1: 运动、对对对对
0: 对对，就是他每天没做什么，就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那也有用，他就什么伸展一下手拉拉，我就觉得这个没什么、嗯、每天还要花时间到那边去，可是听说好像蛮有效果的。那他是有设计的吗？
1: 对，他有阻力，因为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像你预防运动伤害，运动前、运动后都要伸展、我伸展让你的血流、让你的肌肉、都有充满氧气、比较不容易造成运动伤害、那要让你的肌肉、能够 存下来，要把脂肪变成肌肉、肌肉不要流失、那你一定要有阻力、要有做阻力的运动、所以它有一些透过油压式的仪器的配合。那当然有氧运动的话、这个如果你没有事，就是只要你走路，走路就是很好的有氧。那要走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微喘，走路有一点喘、身体发热、心跳，注意到心跳、大概我们就是在100左右，这样才是一个有效达到对你心肺功能的这个、方法。走路是很好的、但是不是很慢很慢的散步、没有达到心肺的效果。通常我们心跳就是220这个常数减掉你的实际的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如果220减掉你现在70岁，150就是最大心跳数的70%、甚至于60到70%、就是心跳、差不多在100左右、这是最有效。
0: 等一下，我帮我的听众朋友帮，就是220，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70岁的话，就是150
1: 最大心跳。
0: 最大心跳那个70%是什么、
1: 就是最大心跳数的70%、
0: 那所以150
1: 就是适当
0: 乘上七十，
1: 105就是你的心跳维持在105-100左右、这才是有效达到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所以很多心脏不好，因为我辅导的堂友好多人是有装了支架、甚至装了十几根支架、那在运动的时候就要有教练在旁边注意他的心跳、如果超过最大心跳、可能心脏受不了。 那这是我们心肺、心肺功能、透过运动、也是降低这个 LDL 就是坏胆固醇最好的方法、增加你的好胆固醇也是要透过运动、所以希望听众都能够、起而行、每天、至少、要做这个走路啦、还有你即使你在坐办公室、你还是要这个收缩你的下肢，抬抬你的小腿、让这个血液循环可以改善。如果能够一个钟头就站起来走走个10分钟、这对我们的心肺、身体也是有帮助。平均起来你一天、至少要动、30分钟，那一个礼拜一定要到达150分钟的运动量、这样子对你的新陈代谢、对你的血糖控制、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希望、这个是你

0: 最重要，我们可以把它定为我们每天的一个目标，啊
1: 嗯、
0: 在你的生活节奏上面、能够多爱自己一点、能够想到、要动一下、要健康，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这个、就是要爱自己啦。
1: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说我们碰到事情不要逃避，但是呢某种状况我们就会变到一种自卑自怜，然后我们就拒绝了很多的关系，比如说刚刚说把握，我们要把握把握我们现有的，还有掌控我们的，掌握我们的资源呐、还有珍惜身边的人。那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进入到这种光景之前呢，就像刚刚严博士讲的，那我这边稍微做一个整理。那我整理，如果说整理的不周全的地方，我也请严博士马上来跟我那个修正一下。那我也是跟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要活得健康，因为不健康，我自己曾经生过病，不健康你不能自主自己身体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刚刚严博士说他的那个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忧郁症，最后他不想活了，那我可以想象。所以呢我这边要讲到说，原来啊，当我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时候，它不是马上得到了，是我们很多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肠要很健康。肠跟什么有关系呢？要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有我们注意我们的牙齿。那譬如说当我们吃进去第一口东西的时候，中壮年的话可以是选择蔬菜，但是老年人他的胃口比较小，我们还是要先选择高优质的蛋白肉啊、蛋啊什么之类的。还有我们在吞咽这个部分哈，我们也要自己注意，因为平滑肌也是会流失的。那在吞咽造成的困境，你看很多人都说老年人不能什么呢？不能跌倒，不能什么呢？被水呛到。对，真的，对。那第二件事，因为肠跟我们的脑有关系，所以跟失智有关系吗？
0: 非常密切，
1: 非常密切啊、
0: 对，
1: 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糖尿病又失智，那不是多悲惨吗？所以对，肠跟我们的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肠里面有好菌、中间菌和坏菌。那我们如果多吃蔬菜的话，就让我们的那个中间菌就变成好菌啦。那我们就是要很多事情要用心，就好像你追女朋友嘛，你也要很用心的追，要有计划，对不对？好，那还有第二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肝脏。讲到肝脏的话，就第一我听到的最重点就是第一不要熬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有手机哈，不是我们努力工作要熬夜，是我们看追剧的时候就会熬夜。对啊，那追剧又常常会欲罢不能，就是说哎，再看一下。那为了我们自己不要沦落到当我们身体的健康不能自主的时候，所以我劝我自己，也是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不要熬夜。好，然后呢我们确定有糖尿病的时候，我们要对肝脏的检查是要三个月一次嘛，做一次的检查。那脂肪肝的形成啊，这边我还要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脂肪肝形成呢？
0: 就是你的糖分最重要。像你的果糖，每天如果你都要喝一杯奶茶啦，这个含糖饮料，那又没有运动，又随着年纪大，新陈代谢变慢。
1: 新陈代谢变慢，
0: 它在身体里面就是会过多的这个糖分，它就是会变成脂肪
1: 储存在我们的
0: 肝脏，因为肝脏它的容量就是450到500克的碳水化合物了，但是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稳定，那我们还有就是三酸甘油脂能够控制稳定的话，这个脂肪肝，再加上规律运动，血糖稳定，脂肪肝是可以预防的。如果你在喝酒，那是酒精性的。
1: 很多人都爱喝酒

0: 对，
1: 就是我看很多年轻人，我自己吓一跳，说，哎，他们晚上的时候就夫妻两个就拿个酒杯就在那边喝酒，
0: 因为酒就是糖水，酒就是糖，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也是米哈、麦子啊。酝酿酿成的，
1: 对对对，米酒嘛，什么高粱酒是高粱嘛、
0: 对，都是碳水，所以它变成这个酒精性的这个脂肪肝，如果你不理它的话，就会变成肝硬化哈、甚至于肝癌，形成肝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1: 为什么什么夜店啊，晚上就喝酒，那其实对身体是
0: 非常
1: 伤
0: 的。对对
1: 对，因为那天、就是一些老朋友坐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因为我是不会喝酒，他们就说，哎呀，喝酒会让你非常的快乐啊什么的。
0: 但是
1: 但是喝酒是喝糖水嘛。
0: 对。
1: 哦，对对对，哦，好了解。那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要爱你的肠，爱你的肝脏，肝脏不要熬夜，晚上睡觉前不要喝酒。
0: 对，唯一可以的就地中海饮食里面、就是你一餐也不要超过 30cc 的红葡萄酒，它是一个抗氧化、抗氧化的一个、还对心脏、是有点帮助啦、
1: 所以糖尿病的人又爱喝酒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0: 非常不好。他的血糖就不容易稳定。
1: 哦哦，了解了解。然后睡眠也很重要。那睡眠的话呢，严博士上次有教我们，好，就是扫描嘛，哈，
0: 身体扫描，
1: 身体扫描七个阶段。那如果你不扫描的话，你就想说100减3，再减三，再减三，你就这样子减下来哈。哎，那我这点啊，真的是很有恩典，我可以随时睡觉。
0: 这要真的就是要感恩呐、
1: 对，就随时就睡着了，就是对。好，那我们
0: 就是千万不要用到安眠药的话，尽量避免安眠药，因为它容易有蓄积作用，效果会越来越减弱，所以很多人从半颗变一颗，最后造成的并发症可能就是失智。
1: 好，那我们现在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很简单，尿尿的时候要呈淡黄色，然后呢水分要补充。那水分的补充呢，就是我们怎么、
0: 体重
1: 的30到40倍。
0: 我这边再强调一点，就是止痛药、要谨慎使用。不要一点点痛然后就不拿疼啊、什么就其实对肾脏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尽量的你用放松，用这个转移注意力啊，还有就是非药物的运动啦，来可以避免止痛药的使用。
1: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当我已经是糖尿病患者的时候，我要善待我的肠肝肾。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我再请严博士继续来谈谈有关糖尿病的相关议题。好，拜拜，
0: 拜拜。